0: 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经对伊朗发动沙龙空袭，这个亦都是美军连续第九个晚上对该国实施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证实，军事行动已经在美东时间晚上七点，即是本港时间今朝的七点展开，并将持续以伊朗的军事设施为目标。美方指控该些军事设施一直被用于袭击行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民用船隻。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当地居民消息报道，有别于以往的空袭目标，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的两个重要港口城市马克沙尔和霍梅利港都传出多次剧烈的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再有一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阵亡，令到美伊冲突2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到17人，另外有超过420人受伤。中央司令部表示，事发时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上的炸弹突然被引爆，导致该名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士兵死亡。中央司令部又表示，在一个美军士兵被列为失踪人员之后，他们在约旦发现了身份不明的遗骸，目前正进行遗骸鉴定工作。司令部早前公布，伊朗星期五在约旦发动的另外一次攻击造成两个美军士兵死亡，一名美军士兵失踪。除了约旦和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近日亦遭到伊朗的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日在电视访问中表示，伊朗针对区内美军基地发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已经从根本上重塑了区域安全格局。阿拉格齐指出，地区各方原本预料不到伊朗能够在整片区域多个地点发起打击，更加没想到各方无力作出有效回应，形容这个重大事态已经彻底改写地区安全架构。2026年世界杯决赛上演巅峰对决，西班牙同由球王美斯领衔的阿根廷激战120分钟，最终西班牙凭住前锋费伦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一战定江山，以1-0险胜阿根廷，历史性第二度捧起大力神杯。两军在法定90分钟内全场紧逼，局势陷入胶着，需要进入加时赛。全场占尽优势的狂牛军团战至第106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尼高威廉斯送出关键传送，费伦托利斯接应后妙射破网，成为国家英雄。阿根廷在比赛尾段倾力反扑，试图攀平，可惜未能够攻破西班牙大门。美斯亦都遗憾未能够带领蓝白军团再度登顶。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前往启德零售馆和市民一同观赏决赛直播。罗淑佩会见传媒时表示，世界杯成功带动市民重拾夜间消遣的习惯，并勉励业界在即将到来的暑假黄金档期多动脑筋，各出奇谋，以承接盛时经济的人流。水务署表示，位于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今朝早的5:30完成，工程团队随即展开冲洗喉管工作，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将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指出，由于这次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各实际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或会因应地势、地理位置、管道结构和所在楼层等差异而有所不同，而恢复供水初期，水管内的食水有机会因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导致个别用户的食水可能呈现奶白色或稍为浑浊。事发昨日早上，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估计有超过10,000户受到影响。水务署表示，工程团队在利用不同的测漏技术和管道机械人之后，最终发现一条直径450毫米、位于筲箕湾道同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由于维修时需要协调和小心保护地下公用设施，加上附近有电车路轨，因而增加了工程难度和维修时间。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0: 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有玲玲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喺九龙方向近丁九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加龙村。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睇睇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果栏一段车多啲啲，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有少少车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九龙面粉厂。港岛区交通畅顺，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6: 银色旅途，
7: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好啦，继续翻嚟财资大道啊，提一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咧喺8点05分咧系即系转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咁大家要留意翻啦。咁啊，讲紧咧即系有啲街坊咧都好关注住啦，就系琴日咧就筲箕湾咧西湾河一带咧，寻日清晨起咧就暂停咗食水供应，去到咧午夜咧未恢复，今朝早咧恢复咗，但系咧恢复之后咧又话发现咗咧喉管有啲位咧就出现有啲渗漏嘅情况。我哋请埋呢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就系国际管线专业学会嘅执行会长黄敬，一齐同我倾下相关话题。早晨，
10: 早晨。早晨，两位。
9: 早晨，早晨。
11: 啲管啊，啲线有事咧，就啊谂起你噶啦吓，就要同你请教一下。咁今次真系痛苦噶啦吓，即系市民咧就喺港岛就少有啊，要咁大嘅面积嘅范围咧就要啊停水。咁其实个管咧即系处方咧就讲话系老化啦，系嘛，即系用铁做嘅，而家知道系铁铸嘅管嚟嘅。咁其实嗰啲系淡水嚟噶。咁啊，其实个情况香港系咪真系去到隨時會周圍都爆的狀況的呢？
10: 首先我想要翻轉咁講，香港其實真係唔差嘅，因為香港管線專業呢邊咧喺世界上都算比較領先。咁今次咧，其實有一條我哋叫做主嘅水管幹道咧，就係、是、出現滲漏之後咧，佢影響咗成區出現呢個停水嘅問題咧，係唔常見嘅。因为今次呢啲水呢係直接落到去排水管道，然后出咗大海啦。咁变咗佢哋用一个广东话说法，就冇蒲到上地面。咁冇蒲上地面，我哋平时用嘅方法呢，即係首先係眼看，跟住係耳听。咁第一个我都睇唔到，变咗呢今次呢係后知后觉嘅。但係呢个后知后觉呢就好老实，就係唔係我哋科技嘅问题，可能係真係

0: 我哋嗰、那个现场所限，咁当然可以改善嘅。
1: 咁你即系意思系话咧，平时如果系冇事冇干咧，一般嘅 check 系 check 唔到，维修嘅话又即系睇唔到佢有咩源头咧，系唔多妥当，因为啲喉咧都耐啊，即系年份都耐咧，可能有啲脆嘅位。咁有冇一啲什么叫声纳啊嗰啲嗰类咁嘅科技帮到手嘅咧？
0: 其实首先呢次嘅管道嗰个渗漏呢系比较特别嘅。如果正常嘅管道渗漏呢，我哋按恒常嘅测漏方法呢系搵得到嘅。咁呢次呢，因为啲水呢系直接落咗去排水管道啦，即系我哋叫渠啦。咁因为佢出咗大海冇蒲面，所以呢一般嘅探测方法呢佢未必咁容易搵得到佢。咁当然啦，如果我哋安装更加多嘅感应器，同埋呢系将渠务同埋水务嘅检测呢相关资料呢就相协调呢，其实都有机会将呢一个怀疑漏水位呢系搵到出嚟嘅。
2: 咁就平时就系多数话路面会爆嗰啲喷泉咁样，一爆咁你先会停啊停水啊，咁一段时间即刻睇到啦。咁但系今次咁话你渗，咁其实会唔会我哋系好多地方都喺度渗紧，不过有时渗嘅规模冇咁大到会冇水。咁究竟其实即系科技上做唔做到，即系譬如啲杂制啊喺中间做啲量度啊，有啲异常嘅毒素啊，咁有冇做到呢啲咁嘅技术嘅即系监督监察嘅咧？
0: 科技上就肯定是做得到的。咁我都讲一次呢，今次呢就唔系一个好正常嘅情况出现嘅问题。如果呢个正常嘅情况就系话，如果我哋再加多更加多嘅科技呢，我哋可以做得到嘅。而我头先提咗一句说话呢，就系话可能渠务同埋水务呢要有一个协调嘅角色。因为今次特别啲嘅地方呢，其实即系话条水喉系喺条渠入面，而水喉漏水嘅时候呢喺渠入面呢直接走咗去。如果我哋喺渠务探测嘅时候呢已经睇到呢条水喉，或者喺水务之前嘅记录入面呢知道条水喉系入咗渠嘅话呢，两者是打一个预先警告咗呢，其实可以将呢条水喉去改道，改道都唔容易嘅，我哋可以改高或者改低或者系改侧边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呢啲水喉呢就算真系爆呢，都系按正常情况之下呢系出现喺我哋地面。而如果讲科技嚟讲呢，更加多嘅探测口、探测器，我哋系绝对可以将个水喉个漏水点由细开始咧就知道佢嘅位置啦。
3: 想问一下咧，头先你讲啦，即系渠务同埋水务方面咧要加强嗰个协调合作啦，喺边方面可以加强啦？另一方面就系咧，我哋成日讲话水管老化咧，其实我哋近年咧都好多咧就系爆嗰个水管啊，特别喺即系啲市中心啊，甚至喺啲旧区啊咁啦。咁其实呢个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个，即系我哋喺保养水管上面，其实系真系要再加把劲咧？呢个系咪都系城市方面一个都系几大嘅陷阱咧？
0: 佢绝对系一个城市嘅隐患啦。就我哋因为股市咧牵涉咗我哋民生嘅同时咧，系牵涉我哋嘅安全同埋我哋嘅安保嘅。咁其实我提翻一个事故咧，等大家记忆犹新啦，就系2013年嘅台湾高雄气爆。其实台湾高雄气爆咧就系有一条油管漏，然后咧引致咧5公里嘅地下排水管道都引致一个全面嘅爆开。其实喺呢个发生之前咧，香港嘅煤气公司其实他们做的一个什么工作呢，就是将他们入了这些排水管道的煤气喉找它出来之余呢，就是将它改道。正正就是我刚才讲水喉其实都可以这样做，先找它出来然后将它改道。
1: 咁而家香港呢类嘅情况呢，以你所知多唔多呢？因为佢就藏咗一个地底，咁大家就如果喺个监测，如果譬如个维修个区未轮到佢，咁呢一类情况如果陆陆续续喺其他区份出现呢，都几麻烦。
0: 总量上面呢绝对唔系多嘅，用 100% 嚟做一个简单嘅单位呢，呢个总量呢应该唔会超过1-2% 嘅。咁其实如果要做得更加清晰呢，就可以做一个全面性嘅呢个非开挖探测。而呢个全面性嘅非开挖探测呢，大概需时呢係5年左右，就可以将全香港所有嘅地下设施做一个地底嘅三维图出嚟。呢、这个三维图固然就会有深度，即係话如果係水渠佢哋有互相阻挡或者唔系叫阻挡穿插嘅情况之下呢，我哋就可以好快将佢揾到出嚟囉。
2: 咁啊，琴日啊，水務處長都即刻講噶啦，話出事嗰段嘅鐵柱管咧，其實全港咧都排

0: 引队换紧噶啦，咁但系换嘅速度同时间啊咁啱，就未换到呢一节嘅啫。咁其实呢种技术咧吓，即系以前起落嘅咧，系咪即系新建嘅啲淘汰晒嘅咧？系用 PVC 啊，定系用啲咩嘅其他嘅物料咧吓？即系令到佢嗰、那个吓、啊，即系会咁样诶锈蚀化嘅情况会改善嘅啲新嘅物料。
1: 其实管道嘅保养同埋改善工程咧，系无时无刻都做紧嘅。除咗水喉这个排水管之外咧，其实当然亦都包括煤气嘅管道嘅。咁其实呢三种管道都系我哋经常会系影响我哋地下嘅即系生活啦。咁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国家155规划咧系用咗50000亿去做呢个管道嘅改善工程嘅。咁50000亿系咩概念咧？即系每年大概10000亿。香港政府咧，其实每年咧都投入数以千亿嘅钱去做呢啲管道改善工程嘅。喺咁嘅情况之下，香港投入嘅钱咧系绝对唔少嘅。另外咧就系话我哋呢个管道改善工程咧，好多时咧我哋因为嗰个马路干道嘅成原因咧，我哋可能做咗99%，仲有咧1%咧，因为呢个马路干道下面佢做唔到呢个接驳。真係最後一個公里嘅情況之下咧，而呢一個公里咧，當時因為各樣原因咧，譬如話運輸署或者警方或者居民話：喂，你咁樣會阻住我。但係嗰陣時唔換咧，其實去到最終咧，佢爆出嚟，你都係要換嘅，而且個影響咧更加更加闊啦，更加大啦。
2: 嗯，你自己睇翻咧，即係做咗維修工程之後咧，今朝咧已經逐步咧恢復翻啦。咁但係亦都有講緊話咧，有某啲位咧其實仍然都有啲滲漏嘅情況出現嘅。其實呢啲修補咗之後咧，那個危機方面會點樣咧？需唔需要即係要更換曬成個嘅喉管嘅咧？
1: 咁有少少數據咧，2000年或以前咧，全香港嘅滲漏咧大概就係25%嘅。2000年咧，我哋做咗水喉復修計劃之後咧，我哋換咗3000公里嘅水喉啦。我要強調咧，呢度其中可能有1%、2%係唔成功更換嘅，主要喺馬路幹道之下。去到今日咧，我哋嘅水喉滲水率咧大概係12.5%。換言之，我哋已經提升咗好多嘅，但係可以再做好啲嘅。如果呢個水喉復修計劃，即係頭先講投入錢啦，第一，第二咧，我哋就係居民要理解，我哋預先規劃好嘅復修計劃咧，係好過我哋臨時爆出嚟嘅計劃。臨時爆出嚟就唔係叫計劃，叫搶險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大家互相理解，馬路有啲幹道下面咧，其實我哋俾少少時間佢哋做咧，就做得好啲，咁個結果又更加理想。與此同時咧，其實我哋馬路咧好多係石屎路面嚟嘅，石屎路面係需要時間去乾固嘅。如果我哋唔夠時間乾固唔到咧，佢好快又會再裂啦，甚至咧根本都完成唔到嗰個合約。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變咗只可以等到佢爆裂先至去搶修咯。
0: 係啦，就係即係黃英頭先都提過啦，你話即係做個地底嘅即係管道嘅啲調查，咁可能都要5年時間先可以用現有嘅科技去做到個圖貌出嚟。但係經常我哋都批評咧，就係即係其實冇一個統一嘅部門知道究竟香港啲地底嗰啲線啊、啲管啊、啲光纖啊，頭先你講啲氣啊，即係整個圖樣係其實冇嘅喎。每次要掘路咧，就要問曬咁多部門啊，問咁多公營機構啊、私人公司，喂你嗰段路你有冇嘢？底咋咁样？咁其实喺其他地方有冇啲更加先进嘅做法啊，令到个地底嘅管理咧，其实系比较能够掌握个图貌，或者系令到个效率咧，唔使话喂你又作时，我又作，咁轮住作，咁一年12个月就有8个月喺度作，咁系咪即系有啲更好嘅做法嘅咧？
1: 嗱，以我理解咧，世界上应该都未有一个统一嘅地下管线资料库。咁如果你話有嘅話咧，主要係一啲舊嘅記錄咧變成一個數碼化嘅。香港咧就真係各部門或者各公營機構咧各自有一套自己嘅圖啦。咁我哋知道香港政府亦都係嘗試咧係將佢哋整合咗佢。咁喺呢個過程咧係需要啲時間，當然需要啲投入啦。咁但係我哋有一個咁好簡單嘅理念叫管線醫院。管線醫院就好似我哋人嘅身體一樣，去醫院睇醫生嘅道理。就冇事冇干就是、普通嘅检查，如果小事嘅就做小嘅手术，如果系大事嘅睇下系咪真系要开膛破腹或者系做微创。其实喺呢个概念之下咧，我哋将香港呢个基准定咗出嚟，其实我哋都可以推向世界，因为毕竟咧我哋嘅身份，我自己嘅身份咧就系国际管线专业学会嘅会长啦。其实我哋就系将呢个三化，即系标准化、系统化同埋专业化咧，尝试推出去全世界嘅。
0: 咁啊，啲新发展区做唔做到咧？即系啟德嗰时发展嘅时候讲过下嘅，即系个地底度

0: 統一啊，即係一齊去搞啊。咁第日未來北都啦，咁你即係由平地開始搞噶啦，係咪可以啊？即係你話又片區咁，又可以係公營機構去統一去發展，咁係會更加亂啦、啊、各有各一套標準啦、啊，定係會更加好啊？即係個方向其實走緊去邊一邊嘅咧嚇？
1: 嗱，啟德咧叫做已發展區嚟噶啦。1998年香港啟德機場搬遷嘅時候咧，我哋曾經提出過將成個啟德做管廊。而家佢做咗嘅咧有兩部分，小部分嘅管廊咧，同埋一個中央嘅冷卻系統。喺呢個中央冷卻系統之下咧，其實都係管道嚟嘅，就會將我哋嘅能源效益提升咗好多嘅。如果真係新發展區咧，包括而家嘅洪水橋啦、古洞啦，甚至我哋成個北部都會區咧，其實政府亦都可以考慮部分地方做管廊，亦都部分係做翻呢個中央嘅冷卻系統，喺成個能源效益同埋管線管理咧，都會得到一個好大嘅提升咯。
2: 嗱，我覺得咧地底嘅嘢咧越嚟越多嘅啫，只會，但係咧有一啲科技上嘅嘢咧，可能已經轉咗改朝換代啦，而家咧就用另一款啦，或者穿另一啲線啦。咁啊，以前咧塞咗落去地底嗰啲行走走嗰啲咧，有冇人負責咧將佢即係清走咧？因為佢越嚟越壓定啊，可能佢又壓一個層面，但係嗰個層面原來已經係唔需要再應用噶啦，咁樣。有冇呢一种即系去尘出新嘅咧？
1: 感谢主持人提出呢样嘢。首先，管道嘅材料咧系日新月异啦，越嚟越好嘅，呢个事实嚟嘅。第二咧，旧有嘅管道咧，其实我哋有几种方法去应对嘅，就将佢用俗语咁讲活埋系其中一个方法。呢、这个活埋嘅过程咧，其实咧要将佢入边嘅空间咧重新灌满咗佢，等佢唔会有下陷嘅危机。另外咧，就係我哋有啲非開挖嘅方法咧，喺香港應用咧有少少艱難，因為香港管線比較密集。如果我用應用呢種非開挖嘅方法咧，亦都可以將呢個舊有管道破除，然後換一條新更加好材質嘅管道咯。
0: 嗯，咁而家筲箕灣嗰度最新嘅發展就係發現再有滲漏嘅情況，要再停水啊！相關居民咧就要留意啊！而家署方就話最早咧可能要9:45咧先要再
3: 有要多兩個鐘頭
0: 再有水供應翻嘅。咁其實黃敬，你覺得即係而家翻去講筲箕灣而家呢個狀況啦，咁原本話今朝就開翻水噶啦，咁喺個復修或者由琴日到今日啦，你睇即係政府個表現係點咧？即係做唔做到咧？而家再滲嘅情況會唔會又會延續？做落去咧，
1: 如果要我评价咧，整体我话叫做中上嘅，咁佢可以再好啲。咁因为点解咧？呢、這个维修嘅位置咧，就正正喺电车路个底啦。咁以前咧，其实想开挖都开挖唔到，所以佢已经过晒佢嘅使用年限。呢、這个第一，第二咧，呢条管道以我所知咧，就系成个水配水库落嚟嘅主要干道咧，佢一影响就影响成个小区。咁呢个小区而家就系筲箕湾。另外咧就係話，我哋如果想改道嘅話咧，其實亦都需要開挖，或者係我頭先講改上或者改落都好咧，都需要一啲嘅時間去投入。如果我哋確認係咁樣做嘅話咧，其實我哋呢個時間而家開始撳鐘嘅話咧，佢可能3-5年就會改好。就當然如果唔撳鐘，我哋永遠都改唔好嘅。
3: 咁你睇翻咧，而家咧即係修補緊咧受損嘅部分啦，係咪都即係短期之內都係屬於一個安全咧？修補完之後？
1: 佢會再繼續一個隱患啦。如果佢唔係成條湖嘅話，因為香港亦都有啲地方咧係好多漏水點，呢啲漏水點咧佢就一個個維修好似好平，但係長遠嚟講咧，你維修咗 A 點咧 ，B 點咧，因為佢仲係弱點咧，佢又會繼續滲漏或者爆破，咁你會維修 B 點、C 點如此類推，所以我哋長遠嘅維修嘅話咧，其實就可能要更新，就唔係淨係維修。所以水喉復修計劃佢有兩部分，一部分係復修，一部分係更新。我哋要將呢兩樣嘢都結合一齊用咧，先可以將我哋個水管供應系統咧做到更加健康咯。
2: 其實而家咧就要有一個比較overall 啲嘅 picture 啦，因為你呢個老化已經係隨住一大段時間咧就差唔多一齊老化，即係舊嘅物料咧已經係去到一個盡頭，或者已經係 depreciate 得好緊要。咁於是即係我唔知香港政府能夠掌握到嘅就係邊區邊忽同埋邊一啲即係比較上高危啲啦，或者叫老舊啲咧，佢哋係咪主動出擊咧？咁因為咧正話你講啦，動不動都講緊幾年嘅時間咧，即係你補得呢度嚟嗰度又可能漏啦咁樣。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你有冇咩？ 建議咧，就係話喺個過程裏邊咧，當然你都顧此失彼都會有機會，但係有冇一個比較便捷同埋係輕巧嘅方法咧，係做到一個好啲嘅效果咧？
1: 首先水務署佢係有自己嘅圖嘅，同埋比較舊嘅管材質咧，即係 PVC 同埋呢個山鐵啦，同埋呢個馬斯泥咧，基本上換得九九十噶啦，剩翻好少未換嘅咧，就係我頭先所講喺馬路主幹道嘅下邊嘅。如果要我去講咧，我就第一件事咧，我建議咧就係將全香港做一個管線地下圖嘅一個成立啦，即係有做一個普查，將佢去到某一個精度係三維嘅圖嚟嘅。第一、第二咧，其實可以將呢啲維修保養嘅工作咧，係俾翻一個獨立嘅部門啦，等佢哋就同全盤去統籌，幾時開路，幾時去維修。咁做一個維修咧，我哋仲有兩個選擇咧，等佢爆先維修係一個被動嘅方法，但我哋可以主動地就係跟住時間啦、材質咧去維修。然後咧，我哋咁樣情況之下咧，爆破機會咧就會減低好多咯。
0: 民營化係咪一個方向咧？即係好多老舊城市、古城啊，即係上海啊、巴黎咁咧，啲水務咧都係俾民營公司管嘅。咁其實個效率啊，或者佢哋有個誘因啊，或者有罰款啊，咁令到嗰啲供水個穩定係會更加高咧嚇。
1: 其實所有地方嘅水喉嘅管線管理大致一樣嘅，就係分開公營同埋私營。私營咧就係公家就唔會參與管理，就係物業管理公司啦。咁如果係公營嘅話咧，好似香港嘅普通嘅馬路咧，咁水務署又好，渠務署又好咧，佢哋有自己嘅隊伍去管理嘅。咁我頭先其中一個建議就係將呢啲隊伍去協調，因為有時咧佢哋係互相交叉影響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有統一嘅部門去管理嘅話咧，個結果咧會更加快反映出嚟咯。
3: 嗯，好啊，咁今朝早我哋先同阿黄敬咧倾到呢条先啦。咁啊，筲箕湾啊、西湾河嗰啲街坊咧，就可能真系要留意住咧水务署最新嘅公布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咧系到呢度咧先休息一阵，翻嚟之后咧会有财资大格局。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九九八七百姓中国。百姓中国2026年第一季盈利3亿900万美元，按年上升 5.8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亿1727万美元，按年增加 9.5%， 市场预期每股盈利2.95美元。折算港币23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16美元，按年增加 14.85%， 折算港币9.05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除淨高位回落至到6月低位，已经有超过三成跌幅，就以6月低位310蚊6毫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9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91厘。百姓中国2020年9月以412蚊上市，2024年市盈率最低 12.36 倍，当年最高 22.3 倍。去年2025年 16.53 倍至到 21.5 倍，上市最高市盈率2022年 56.87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 2.49 厘，上市第一年2020年股息率最低 0.39 厘不够。目标睇返今年高的水平446蚊，预期2026年市盈率 19.3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03 厘。以买入价跌 10%， 279个半指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7: 现在的面包档次是分很多，
8: 我阿 Bitty 即是祝你有个好胃口，
7: 我本身很喜欢吃面包的，
8: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
7: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8: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7: 嗰种烟韧
8: 系啦。
9: 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1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1: 早上8:30，
12: 第
11: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天文台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受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并且河道已经泛滥或者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远离河道。教育局敦促学校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社会福利处就宣布，所有提供幼儿中心或者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和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就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会继续开放。市民可以联络有关中心和服务单位，安排子女或者家人安全回家。筲箕湾和西湾海一带的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处原本在今日清晨5:30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受影响范围的食水供应清晨6:00起陆续恢复正常，但是水务处其后表示，在恢复供水之后，工程团队发现喉管接驳位置出现渗漏，即全力修补，目标在2小时内完成工程，尽快恢复食水供应。水务处又说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食水供应恢复正常。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经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是美军连续第9个晚上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证实，军事行动已经在美东时间晚上7:00，即是本港时间今朝早7:00展开，并将持续以伊朗的军事设施为目标。美方指控这些军事设施一直被用于袭击行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民用船只。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当地居民消息报道，有别于以往的空袭目标，伊朗西南部胡齐斯坦省的两个重要港口城市马克沙尔和霍梅尼港都传出多次剧烈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再有一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阵亡，令美伊冲突2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到17人，另外有超过420人受伤。中央司令部表示，事发时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上的炸弹突然爆炸，导致港名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士兵死亡。中央司令部又表示，在一名美军士兵被列为失踪人员之后，他们在约旦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目前正在进行遗骸的鉴定工作。司令部总前公布，伊朗星期五在约旦发动的另一次袭击，造成两名美军士兵死亡，一名美军士兵失踪。除了约旦和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近日亦遭到伊朗的袭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日在电视访问中表示，伊朗针对区内美军基地发动的报复性军事打击，已经从根本上重塑了区域安全格局。阿拉格齐说，地区各方原本预料不到伊朗能够在整片区域多个地点发起打击，更加没想到各方无力作出有效回击，形容这个重大事态已经彻底改写地区安全架构。英国工党新党魁贝安德将会在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正式接替斯几贤成为英国第59任首相，也是近10年来的第7位首相。据报，贝安德将会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就职演说，强调会为饱受生活成本危机打击的民众争取更多喘息空间。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演说的摘要报道，贝安德将会在讲话中表明，自己敏锐地意识到近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的现象，并指出当前政治迫切需要重回稳定和负责。报道说，贝安德预计将展述他施政的本土优先事项，强调政治稳定必须带来切实的改变，特别是在民生经济层面，为了抗击通胀和高昂生活成本的基层市民纾困。随着贝安德正式入主唐宁街，新内阁班底的任命工作亦会随即展开，外界最关注财政大臣这个关键要职，以接替原本的财相李蕴晴。目前政坛流传两大热门人选，包括现任能源大臣文亚斌和现任内政大臣马曼廷。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6: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桃园围，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的龙尾在荃湾西站。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东港天宇路，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半夜没醒不用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8: Woke up, woke up。
9: 西班牙赢世界杯。相比上届阿根廷对法国嗰场3-3经典决赛，今场明显更加谨慎。西班牙沿用四强击败法国嘅正选阵容，而阿根廷就做咗3个调整，其中力高干沙利斯首次喺今届世界杯正选。开波仅仅5分钟，西班牙已经制造威胁，亚马杀入禁区起脚，俾利申到马天尼斯挡咗下，个波变线之后再俾门将马天尼斯用脚救出。之后西班牙虽然控制较多控球时间，但阿根廷防守非常严密，令到西班牙擅长嘅传控打法都冇乜制造到真正威胁。换边之后，西班牙加强攻势，帕迪同费兰托利斯后备入场之后，令到进攻节奏明显提升。阿根廷方面，利申到马天尼斯半场前因伤退下火线，下半场更加注重防守，90分钟里面竟然一脚射波都冇。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因为踢跌古巴斯，2黄1红被逐，阿根廷要以10人应战加时。加时上半场，力高威廉斯曾经攻入一球，但因为美连奴犯规在先被判无效。不过进入加时下半场，西班牙终于打破僵局，力高威廉斯远处头槌依传，费兰托利斯大脚抽入，一战定江山。全场西班牙入了3球，但是有2波被判无效，最终仍然守住胜局。继2010南非世界杯之后，西班牙相隔16年再次登顶，而且他们延续2年前先赢欧国杯再赢世界杯的惊人轨迹，完成新一代西班牙足球王朝加冕。
4: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1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財資大道，郭燕明、何文傑。
13: 好啦，咁啊，财资大道嚟到8:40啦吓，咁啊呢个两样嘢啦，一个咧依然系红雨，咁啊天气唔好，落大雨，另外咧就系筲箕湾嗰边咧嗰个恢复供水嘅时间咧就要褪后啦，去到差唔多9:40先至可能陆陆续续咧修补好，咁啊即系辛苦啲啊，大热天时。

0: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過去呢個週末咧，我哋都留意到咧，即係呢個宏福苑咧第一次開佢嗰、那個即係法團個管理人嗰個會咧，都有一啲新聞出咗嚟咧，都大家都幾即係驚訝嘅咁。咁就係、是、咧，其中咧佢哋個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咧，咁佢召開嗰個特別業主大會咧，分四個場咁啊，梗係有一個係實體，其他就嗰啲係睇下即係熒光幕啊，睇下影像啊咁啦。咁因為居民好多嘅，出席都有500多人。咁啊，早上由9點開始登記入場咧，11點開會咧，就開咗6個鐘。咁啊，當然好多嘢傾啦，因為呢個會都期待已久啊，呢、這個業主大會。咁其中都有兩項嘅議程咧，係需要議決嘅。咁啊，當中2025年嘅1月1日至到12月31日嘅核數師報告咧，這個議程咧就被在場嘅業主發現啦。這個報告裏邊嘅中英文版本嘅日期係唔同嘅，咁啊質疑咧，喂當中有冇嘢出錯咧？咁咁啊結果最終呢個報告咧係有79.89% 嘅票咧係反對，即係不獲通過啦。咁而業主同時咧亦都以91.79% 咧係贊成通過2個月內再開呢個業主大會。咁嗱2個月，咁而家計條數啊，7月中啦。8月31日咧，就係嗰個即係決定賣唔賣俾政府個 deadline 咁。咁啲居民有啲擔心咧，即係如果呢個業權賣即係出售嘅時候，嗰個死線堅持仍然係8月31日之後先至開呢個業主會，咁到時係咪又冇乜意思咧？咁如此種種啦，咁呢個宏福苑呢個調查都去到尾聲啦。咁我見到即係嗰啲委員會嘅代表，即係獨立委員會嘅代表杜鑑坤律師咧，法官咧，都即係有好多嘢都點咗出嚟咧，其實就頗令人覺得唏噓嘅。咁其中業界就梗係好大問題啦，嚇上下其手啦、串龍通啦、圍威喂啦。咁但係佢同時咧，阿杜鑑坤都點咗呢個火局嘅獨立調查組，即係我哋成日講個 ICU 同埋屋宇署、消防署、勞工署。咁佢哋呢幾個部門咧都涉嫌即係冷待投訴，就令到呢個承建商咧有機可乘。咁大家而家喺香港制度就依赖自律同埋诚信制度嘅，咁但系遇到冇诚信嘅嗰啲坏分子嘅时候咧，就导致呢个制度咧就瓦解啦，即系政府好似有啲即系冇佢扶咁嘅感觉咁，所以政府监管制度嘅失效咧，喺呢一场火里边咧系责无旁贷嘅。但系我哋今日咧就想睇下咧就是。将来呢个发展局呢就想将呢个招标妥呢就想话将佢嘅功能大幅就提升，咁就希望呢係提早呢去介入呢、这个即係验楼，因为验楼已经成为咗一个强制性啦嘛，即係30年以上嘅楼就要验。咁喺两边夹嘅情况下，究竟出呢一个方法係咪解决到问题，或者起码帮到手呢？不如我哋大格局探讨下。
1: 财资大格局，
0: 我电话旁边接通了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教授的早晨 Anthony。
2: 早晨
3: 两位。
0: 刚才提到呢就是整个宏福苑的调查又好，他们的报告又好，还有开了第一次业主大会呢，都有即若干不同角度的声音啦。我反而昨天呢就见到林汉豪局长呢，发展局局长呢，他在一个电视访问里面呢提到的东西，我又觉得这个往后是不是一个 solution 呢， one off 的 solution 呢，他就是说呢即关于这个大维修的时候呢，好多时揾嘅公司或者专业顾问咧，都系透过呢个招标妥嗰个名单。咁但系今次就即系证明咗咧，招标妥上边嗰啲都麻麻地妥啦吓。佢哋就算落到 list， 似乎咧佢嗰个交出嚟嘅个质素啊，同埋啲操守啊，各样嘢都唔达标嘅咁。咁而家咧就想改革，全面改革，加强呢个平台。即係個作用，同埋政府咧又會好早咁樣介入，咁市建局同埋屋宇署嘅角色咧就大幅提升。咁你覺得靠呢個市建局自己操作嘅招標妥，就算你泵多啲錢俾佢，譬如話預留1億俾佢，幫佢即係加強人手成立一間公司專門處理營運呢樣嘢嘅咁，你覺得如果用招標妥呢個手段，你覺得妥唔妥咧？
2: 我覺得呢個不是真的話俾到市建局有足夠資源啊、錢啊嗰啲問題，呢個都係重要當然啦。但係最緊要咧就係要問整個問題嘅嗰個涉及嘅因素係邊方面。咁除了市建局这个招标妥本身的操作是不是出了问题，因为今次个调查委员会起码他的代表大律师他有指出呢，我留意到他指出呢就说呢，由于他推出了招标妥，那招标妥妥这个字中文就妥当嘛，即是没事嘛，那变了就给居民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那这个都是一个问题的。即是说呢，如果真的要加即是招标妥有个加强版，那究竟是不是能够可以杜绝到而家发现嗰啲问题呢，需要几赋予呢个市建局有几大嘅能力啊、权资源啊等等。咁同埋个妥嗰个字呢，我睇返就似乎係即係初初俾呢个名呢有少过咗位。嗯、即係实际上佢早期即係原本个版本呢，只係话向即係啲业主呢或者啲委员会呢係提供一个服务。一个有收费的服务、有少少即系提供呢个专业同埋技术意见，所以佢其实是一个顾问嘅服务嚟嘅。咁所以但系呢个妥字咧，好多时就让嗰啲业主组织就以为咧啊，经过咗市建局咧就一切冇问题啦。
0: 即系有种 Q 乜嘅感觉系嘛、嗯？即系有 Q 乜噶啦 ，OK 噶啦咁啊，系嘛？
2: 佢唔知系 Q 乜，而系话因为嗰个涉及嗰个程序噶嘛。
0: 嗯。
2: 咁如果你跟足程序，但仍然出現圍標啊，仍然出現一啲所謂註冊嘅檢驗人員咧，佢係咁於簽個名，其實咧就表面上好似全部都合法嘅，但事實上好多漏洞嘅，或者係專業上嘅喪失誠信啊、操守咁，咁變咗，因為我哋要知道咧，好多呢啲大廈嘅業主組織咧，其實佢同佢相對於專業人士啊，或者喺法律啊、資訊等等方面咧，佢存在不對稱嘅情況。即係佢依賴性好強嘅，你要做咁我咪要做咯，我急錢啦咁，一時急錢都出質，好多爭議啦咁。但係佢最終嚟講，以為咧我透過呢個招標妥咧，就一切程序啊，其他嘢完全冇問題啦咁。咁而家都係發現咗問題啦。
3: 呢、這個就公共政策上邊啊 ，Anthony 就好熟啦，叫規管型道德風險啊嘛，就係好多時就政府一介入一啲嘢咧，即係市民大眾咧就以為嗰、那個啊，即係警惕咧就會大大降低，從而就有個道德風險啦、即係你食品安全啊，好多全世界好多啲咁嘅即係政策嘅例子都係會有啲咁嘅情況噶係嘛？
2: 係啊，你話杜絕曬所有風險100%咧，我相信喺現實社會未必做到。嗯，但起碼咧，你就能夠減少啊，將日常可能想像到嘅風險盡量壓低，同埋依個整個大維修啊，近乎強制性，因為佢有強制性驗樓啊嘛。咁依、這個計劃咧，佢嘅原意政策原意係好嘅，因為確保啲屋宇咧可以個即係持久啲嚇、或者安全啲咁，個原意好，同埋政府亦都係有資助嚇。去透過市建局嘅計劃去資助，咁但係咧就佢建基於第一專業本身咧涉及嘅專業人士咧，佢有佢嘅誠信，有所謂專業嘅自律啊、專業嘅把關，同埋佢提供某一種嘅第三方認證嚇，同埋咧就因為知道啲業主未必有依方面嘅專業知識，所以就話咧嗱，你除咗係招標揾啲承建商之外咧，你都需要揾一個獨立嘅顧問。咁而家發現喺圍標嘅情況底下，就不存在一個獨立嘅顧問，顧問
0: 都係串通㗎啦，全部都。
2: 咁所以咧，你要針對呢啲問題咧，除咗話咧賦予呢、這個市建局多啲嘅功能，當然要俾佢有能力去承擔呢個功能啦嚇，同埋個名啊等等呢啲都要考慮係咪要改動啦。我覺得一定要嚴打對呢啲圍標嘅嘢，因為你呢、這個係有啲阻嚇作用，同埋咧涉及專業人士咧對嗰啲專業人士嘅資格係咪需要停止執業啊、除牌啊等等，依可能都要考慮嘅。因為如果唔係嘅時候咧，如果佢覺得後果唔嚴重嘅，咁啊平衡咗嗰個即係失德嘅風險， 咁佢咪繼續去做咯。咁所以幾方面都要注意嘅。
0: 嗱，我見到咧，而家阿凌漢豪局長所講咧，就話要由驗樓嗰個步驟開始咧，政府就介入啊，即係市建局啊，由驗樓開始介入嚟做評審，咁然後先有助降低個圍標嘅風險。咁嗱，如果係驗樓嗰陣時已經介入，咁算唔算係政府判斷咗呢個市場已經失效噶啦？不如我就由第一步開始啦，然後跟住咧佢就話啦，搞。

0: 店之后咧，仲有呢个售后服务，即系工程完咗咧，就仲要跟进嘅咁。哇，成件事包抄下来咧，哇，呢、這个市建局真系好唔得闲。
1: 嗱，的确咧，就经过今次宏福苑嗰个惨痛嘅教训咧，同埋社会上嘅声音、立法会嘅声音好清楚嘅。咁所以咧，政府要承担咯，比以前想象程度低啲嘅角色都冇可能噶啦，一定要加强角色吓。咁而家考虑喺今年年底前咧，就推出一个加强版嘅所谓招标妥啦吓。当然个名字我觉得系值得要再商
0: 榷。佢话会改名噶，佢话、
1: 啊這個、我觉得需要嘅，即系实事求是吓、啊。等等啲业主知道攞紧嘅实际上系咩嘅服务啊。咁但系佢有啲新嘅安排咧，就话有个预审嘅名单啊，预审嘅资格等等咧，系好严格嘅，要查好多嘢嘅，唔系话咧你嗰、那个登记者咧你自己申报就算数啦咁。同埋市建局咧就会就一啲政府资助进行维修嘅大厦咧，就会帮佢啊进行啊挑选顾问啊、承建商啊、进行招标啊、评标等等。啊，咁呢個以目前過去係冇嘅，啊，同埋呢個預審名單都會每兩年係再覆核一次嘅咁。咁當然即係如果要咁做嘅時候咧，政府透過市建局呢、這個係公共機構承擔嘅角色咧，就好多噶啦。咁一般如果以話過去嘅睇法，就話好多時就係話市場自己選擇啦，嚇、啊、你情我願，又或者專業。佢應該有自己嘅自律嘅要遵守嘅守則。當呢啲發覺係出現問題嘅時候咧，同埋市場本身都係傾斜嘅，傾斜於呢個承建商嘅嚇。咁、啊、變咗咧，就政府要介入，加強介入咧，我覺得係無可避免嘅。
2: 但係個介入越多，係咪即係個結果係越好咧？嗱，有香港啲經濟學家都做過啲統計咧，其實嗰個圍標嘅問題咧，就正正就係在於嗰個強制驗樓出現呢個政策之後咧，就越嚟越嚴重啊！因為佢創造咗一個呢、這個政策咧，就創造咗一個好巨大金額嘅一個市場嚇，咁、啊、就先有啲不法分子就用盡方法，佢都要投成本㗎。你估佢圍標，佢唔使成本啊？嚇咩落釘啊，買個單位入去做法團。团委员啊，咁嗰啲吓，即系成套功夫喺里边嘅。咁其实就因为有个政策介入，令到嗰、那个吓、啊、即系诱因咁大。咁而家嗱，政府个方向就再踩深啲，我哋即系早啲介入。咁但系就喺私人发展商嘅角度，从来都冇话要揾招标妥啊、市建局去帮手嘅吓。私人大型嗰啲发展商自己有自己嘅内部合约即系承办商名单嘅啫，即相安无事嘅，冇得俾人围嘅。咁究竟个问题啊，在于政府介入得唔够多啊？定还是吓，即系你太多嘅干预，就令到个即系个市场扭曲咗呢啲咁嘅劣质嘅状况出现呢？
1: 嗱，我觉得咧就当然啦，你就系讲都有啲道理，即系话咧，如果政府冇个强制验楼个计划个要求政策要求嘅时候咧，可能就唔会出现呢啲咁嘅近乎强制性嘅维修啦，咁啊做咗一个市场出嚟咁样，呢、這个市场咧对一啲想围标人咧系提供咗好多空间啊，俾佢有机会得逞啊等等，咁呢个分析未尝冇道理，不过问题就系话咧，而家我哋面对嘅情况系咪就话好，不如我哋就取消个政策啦，唔使维修啦咁啊，唔使强制验楼，我相信我哋未必个社会上希望咁样倒退法。因为的确香港好多嘅楼宇咧系老旧啦，啊，亦都好多楼宇咧，佢唔系大型屋苑啊嘛，啊，咁佢有啲单栋嘅，甚至有啲我哋过去称佢为即系三无大厦咁，冇人管嘅咁，咁所以咧系大厦本身个业有冇业主组织或者佢管理本身可能好多积弱嘅情况嘅，嗱、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嘅，啊，所以如果政府要处理成个大嘅问题咧，好多个环节都要处理，但系纯粹关于个招标去做呢个维修方面咧，我觉得第一喺个市场里边，因为呢个系一个倾斜嘅市场，如果政府唔介入咧，呢、这个市场一定系对嗰啲楼宇嘅业主或者业主组织啊系不利嘅，咁要强化翻佢呢个能力，咁呢个介入可能系比过去想象系多啲。咁同埋咧，過去假設咗咧，專業有佢嘅誠信，用專業去監察專業啊嘛，用顧問去監察呢個承建商啊，去為啲居民提供意見。咁發覺呢個制度似乎都未必行得到嚇。咁、啊、你話將來長遠嚟講，會唔會又慢慢改善咗之後，政府可以介入少啲咧？咁呢個係將來嘅事。但喺目前，政府面對呢個咁大嘅一個可以講係危機咧。 佢唔能夠唔諗一啲比較喺過去嚟講不尋常嘅手段。
0: 咁你剛才提過就即係強調要嚴打，即係話咧令佢付出更高嘅代價。嗱，你出股話你個直播率好高㗎咁樣咁。咁呢一個嚴打咧，嗱講真啦，即係查得嚴，個個都企企理理、乾乾淨淨，梗係最好啦。但係呢個又會唔會有一個好好大嘅社會成本咧？又
1: 呢、這個會嘅。你浸任何嘅手段，任何介入嘅手段都有佢嘅成本嘅，即係話咧，因為你係透過規管嘅手段或者其他介入嘅手段啊，我幫你做埋某啲生意、某啲嘅程序行為咧，咁可能咧就同你一般嚟講話，我任你市場啊供求規律啊，兩方你情我願啊，大家去達到某個平衡點咧，呢、這個係好唔同。不過當然咧，純粹靠市場供求規律嚟到達到平衡點呢，亦都喺現實世界呢係好少見㗎。
0: 好啦，咁嗱，我哋又講咗呢個招標妥第日點樣呢變成加強版，而實際呢係收到呢、這個即係作用啦。咁改個名啊，睇下林漢豪局長改個咩名啦。咁今日呢非常之多謝張炳良教授同我哋嘅分析。
3: 新裝修集團推歌話你知，時間係
4: 早上8:56，
3: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
5: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6: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5: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7: 今日我又赚咗啦！
8: 你睇，
6: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9: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0: 要有平有大，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上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查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噶，系啊，咁所以你自己知道饮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4: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1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1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00，财智双打。
1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早上9:00。
8: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给屋企俾學生返屋企。社會福利處就宣布，所有提供幼兒中心或者課餘託管服務的單位、長者服務中心和日間康復服務等單位，在正常辦公時間內會繼續開放，市民可以聯絡有關中心和服務單位，安排子女或者屋企人安全返屋企。筲箕灣同西灣海一帶的大範圍暫停食水供應，水務署在筲箕灣道同新城街交界的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在今日清晨五點半完成，供水在清晨六點起陸續恢復正常。但是水務署其後表示，在恢復供水之後，工程團隊發現喉管接駁位置出現滲漏，正全力修補，目標兩個小時完成工程，盡快恢復食水供應。水務署又說會繼續提供臨時供水點，並密切監察狀況，確保有足夠水車和水箱，直至用戶食水供應恢復正常。美軍連續第九晚空襲伊朗，中央司令部說行動將持續以伊朗的軍事設施為目標，進一步削弱伊朗對途經霍爾木茲海峽商船的打擊能力。中央司令部同時表示，正繼續執行針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任務，約翰芬號導彈驅逐艦上的美國海軍正保持高度戒備。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美軍正猛烈轟炸伊朗，為在中東地區國家身亡的三名美軍報仇。他重申，伊朗已經遭受極其沉重的打擊，軍事力量幾乎損失殆盡，將徹底斷絕伊朗擁有核武的任何可能性。伊朗傳媒報道，當地多處地區傳出爆炸聲，包括伊朗西南部馬克夏克爾港和霍梅利港，南部港口城市石里克亦多次傳出爆炸聲，東南部港口科納拉克的防空系統已經啟動。報道亦都說美軍襲擊了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報道，伊朗已經從西部洛雷斯坦省針對敵方目標發射了新一輪導彈。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再有一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阵亡，令美伊冲突二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到17人，另外有超过420人受伤。中央司令部说，事发时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上的炸弹突然爆炸，导致港名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士兵死亡。中央司令部又表示，在一名美军士兵被列为失踪人员之后，他们在约旦发现了身份不明的遗骸，目前正在进行遺骸鑑定工作。司令部早前公布，伊朗星期五在約旦發動的另一次攻擊，造成兩名美軍士兵死亡，一名美軍士兵失蹤。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会在华盛顿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黎巴嫩总统府说，奥恩将会在星期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奥恩办公室指出，奥恩此行计划就黎巴嫩局势和强化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从他们的占领的黎巴嫩地区撤军等议题进行会谈。以黎两国目前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今年四月双方在美国斡船下启动谈判，目的是达成和平协议并永久结束战争状态。双方早在上个月26日在华盛顿达成一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军队将撤出黎巴嫩南部，改由黎巴嫩政府军进驻部署，并会率先设立两个试点区。不过这项协议以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为前提，真主党对此已经表明断然拒绝。有美国官员说，随着上个礼拜在罗马举行的最新一轮谈判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就试点区的实施结构和指导方针达成共识，为落实撤军框架协议迈进一步。2026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同由球王美斯领衔的阿根廷激战120分钟，最终西班牙凭着前锋费伦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一战定江山，以1-0赢了阿根廷，历史性第二度捧起大力神杯。两军在法定90分钟时间内全场紧逼，局势陷入胶着，需要进入加时赛。全场占尽优势的狂牛军团战至第106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尼高威廉斯送出关键的传送，费伦托利斯接应后妙射破网，成为国家英雄。阿根廷在比赛尾段倾力反扑，试图攀平，可惜未能够攻破西班牙的大门。美斯亦遗憾未能够带领南北军团再度登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0: 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7: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要拎拎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葵兴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青山公路南地段去九龙方向近福亨村路嘅快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比较多车，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告示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喺广告牌。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喺大榄上斜，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喺隔田村。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0: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1: 快啦！
12: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0: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3: 今日我又赚咗啦！
14: 你睇，
12: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5: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6: 要有平又大，梗系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沃仲送你。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相啦。
1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8: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9: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8: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9: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8: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19: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2: 财资大道，
8: 林杰莹、何文杰。
4: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咧会讲下成个投资环境啦，特别系南韩方面啦。咁其实咧，大家都关注住佢嗰个走势啦。咁啊，指数方面咧，南韩今朝早跌咗90点啊，做紧咧6730点，跌幅咧都有超过1%嘅。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就系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执行董事及分销销售部嘅主管啦，李雪恒，一齐同你倾下先。早晨 ，Kenneth。
6: 早晨。
4: 咁啊，睇翻咧，嗱，上个礼拜咧，美国公布啲数据咧，都讲啦，即系通胀就略为有啲放缓啦，但系局势就仍然都大家话咧，仍然都唔明朗啦。油价咧就升翻上去，而家去到84.36美元一桶啦。今朝早吓，

0: 资方向环境是怎样呢？
1: 其实CPI 的数据呢，美国六月的显示返呢，其实通常呢通胀呢都明显放缓咗少少嘅。咁其实我哋讲返短期嘅投资环境啦，其实放缓呢理论上呢係应该利好个股市同埋债市嘅。咁亦都同时间呢应该要降低返美联储嘅即时嘅加息压力。但而家市场上面嘅气氛呢，真係好多嘅加息嘅憧憬啦。话喺年底嘅时候可能会有所调整啦，加息嘅利率，加息嘅一个嘅概率咧都越嚟越高啊，咁所以导致到市场咧呢排咧都有啲震荡啊。咁你话讲翻油价方面嘅话咧，其实油价咧其实好影响我哋科技板块嘅一啲嘅表现。其实过往一次嘅油价爆升啦，上到$100楼上嘅时候咧，其实当时咧大家可以见到咧就系好多韩国嘅公司咧出现一啲大幅度嘅回调。背后原因我哋都解释过好多次，就係好多时候韩国呢啲公司呢其实係一个嘅石油输入国嚟嘅。咁其实变相佢哋好需要依赖一啲嘅平油价成本啊，或者外地嘅一啲嘅输入啊，所以导致到呢油嘅成本好高。咁佢哋唔能够唔去沽买一啲股票去到增持返一啲嘅油嘅储存啦。咁所以导致到韩国嘅当时嘅科技股呢有啲好大幅嘅一个波动啦。咁呢一次嘅话呢，我相信呢今次嘅油价嘅升幅呢应该冇之前咁夸张。咁地缘政治其实我哋见到个影响系大嘅。但係我哋觉得冇之前嗰一波咁夸张嘅情况之下呢，其实我觉得对于成个通胀嘅数字嚟讲呢，我哋偏向呢对于减息嘅周期呢係仍然持续。但加息呢并唔係一个周期性嘅开始，即係短暂因为 CPI 因为通胀嘅数字而导致到一个短期嘅加息啫。
2: 咁但係即係美伊曾经一度都叫同框合照㗎，个和平协议啊偷咗话60日。咁咗段日子美好的嗰几日呢就放行过每日都几十隻即係船去通过返塞尔木兹海峡嘅。其实嗰段日子正正就解救咗一个问题呢，就係好多地方包括人先讲韩国啊、日本啊、印度啊呢啲好靠入口石油嘅地方呢，佢原本去到嗰个悬崖边缘啊，个石油储备嘅悬崖边缘，即係啊啲国家储备都开始危机啦。咁但呢一放嗰几一日几十隻喎，咁其实就即係大缓解咗呢啲危机啦，叫做吓，即系就即刻松一口气嘅。咁系咪睇下半年嚟讲咧？其实个油价咧就唔会有喺战争一开始嗰种咁嘅焦虑状况咧吓。即系就算佢点倾都好啦，倾下打下嘈下又倾下咁，咁啊封下开下咁，其实就已经可以变咗常态咧。
1: 但我哋觉得阿 Raymond 讲得好啱啊。其实呢个系一个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嘅 event driven 咧，第一次嘅影响咧，一定系最夸张嘅。咁之後呢慢慢個市場呢開始 price in 咗，咁變相今一次呢一波呢就未必話油價真係會推高返之前嘅咁高嘅水平啦，可能仍然都係維持返目前嘅一個嘅唔可以話窄幅嘅，但我哋始終覺得向下嘅空間有限，但向上空間呢我覺得唔會短線嚟講亦都唔會話真係好快咁過100或者持續係一個高水位嘅情況啦，油價。
0: 嗯，咁我睇到而家系84.2美元一桶啦，纽约期油啦。如果布兰特咧就系90蚊，90.1美元一桶啦，升幅咧暂时都有超过2%嘅。咁啊，当然咧讲开南韩咧，南韩连日嚟咧 ，KOSPI 指数咧就明显有个回吐压力啦。咁今朝早咧其实就系6678咧就跌咗咧141点嘅。咁啊，六月份嘅历史高位就9300几点咧，回落到而家6000零点啦。点样睇南韩股市嗰个走势咧？
1: 南韩股市系大家都系最关注，或者系全球最关注啦。咁背后我哋都拆解咗好多，因为我哋始终都系有一个嘅海力士嘅做多两倍嘅工具啦。咁但系其实我哋见到投资者嘅心态咧，喺本地嚟讲咧，佢哋继续识得点样灵活咁运用嘅。但系而家韩国政府出现咗一个情况，就系佢哋好希望可以去杠杆，因为佢哋有曾经就觉得。个杠杆咧喺韩国市场啦，我哋讲紧韩国人嘅投资啫，唔系我哋本地人嘅投资。咁韩国人投资咧系好中意杠杆再加杠杆嘅，大家知道，即系话同 A 股投资者都好类近嘅，追涨杀跌嘅一个嘅投资情绪啦，我哋可以话系。所以你会见到有好多负面嘅消息系关于SK Hynix 最近大跌嘅时候，咁但系我哋见到咧嘅情况咧就系其实喺基本面方面咧，我哋见唔到，真系见唔到。成个嘅公司有啲咩问题，我哋觉得个半导体嘅周期性仍然存在，个渗透嘅幅度

0: 仍然都会慢慢随住我哋能够应用到一啲嘅 GPU 相关嘅工具，可能会有所提升。咁第三样嘢就系我哋见到个 growth rate 咧，虽然即系个增长速率咧系暂时系去到顶峰噶啦，但系个 earnings 咧系仲有空间去爆发嘅。咁、那个 valuation 第四就系仍然都系偏低，但系好多人都话啊，你个 valuation 佢系咪都会低噶啦？因为而家即系个 PE 嘅情况系咁样样。但系我哋会觉得都系根据翻过往嘅经验、过往嘅情况去睇嘅话咧，今次嘅大幅度回调咧，更似系一啲嘅去杠杆之下导致到嘅，例如一啲嘅斩仓潮啦、孖展潮啦。但系随住 ADR 往上上咗市之后咧，或者系喺美国有更多嘅工具，或者做多又好，做淡又好，甚至乎有 option 出咗之后咧，其实我哋相信 SK Hynix 个波动性咧系会减低翻嘅。咁當然最近波動性如果仍然都係持續嘅話咧，大家揸住一啲槓桿產品真係要小心啦，因為槓桿產品係升嘅時候一個趨勢上往上升，真係可以去到190蚊嘅水平，係超越咗兩倍嘅。但係當個市場咧反覆嘅時候咧，反而呢一啲嘅波動咧係會導致到呢啲槓桿產品咧係會出現一啲嘅虧損嘅。咁所以投資者咧一定要識得運用啦。我哋今朝早自己開會都係。建議翻啲投資者咧，如果短線操作嘅話咧，絕對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係長線操作嘅話咧，就真係要好睇翻嗰個市場嘅一個嘅走勢啦。更希望投資者咧係可以分散少少啦。既然美國有 ADR 嘅同時，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同樣地，如果你覺得個趨勢翻翻嚟嘅時候，兩倍做多嘅，亦都可以考慮一下咯。
1: 咁啊，李雪恒啊 ，ETF 專家啦嚇，咁你頭先提韓國嗰個問題咧，就真係啊，即係去當地嗰個金融監管院嗰度話後悔啊，批行咗16檔啊，嚇，即係佢當時就為咗想留啲資金啊，唔好走曬去買海外啲 ETF 啦，就俾佢韓國啲金融機構即刻就搞咗16隻啊，有8個機構，每隻機構都係搞海力士同埋三星嘅啫，嚇，咁咪就16隻咯，咁啊 ETF 一爆出嚟，咁啊其實係2倍嘅啫，佢嗰個槓桿。咁但系点解会造成嗰咁大嘅震荡？即系后来一跌咧，就真系全斩咁滞吓。即系嗰个韩国嗰个制度啊，即系同海外嗰啲 ETF 有冇咩特别分别嘅咧？
0: 我谂其实我哋所有嘅杠杆产品都系相对紧嘅。咁大家知道我哋系背后咧都系用一啲嘅吊期去到追踪翻两倍啦，就唔系话买实股嘅。咁其實就變相咧，投資者咧可能會覺得啊，係咪真係話你係一啲好高風險、冇高風險工具？其實今次做嘅一個動作咧，更多咧係本地嘅本地嘅投資者咧，自己去將槓桿再加槓桿。
1: 嗯，
0: 呢一個先至係我覺得嘅問題嘅所在。
1: 即係佢買個 ETF 嗰啲錢都係借翻嚟嘅。
0: 应该咁讲啦，系用孖展咯。我哋香港就叫孖展啦，系啊，即系有啲technical 少少叫融资啦。咁亦都系有啲叫 portfolio lending 啦，即系佢将佢嘅财富组合，可能本身有嘅一啲嘅某股票，咁佢可以50% 嘅啫。咁另外嗰50% 就加落去SK Hynix 度。咁样嘅杠杆度咧，咁样就叫杠杆再杠杆嘅组合。系会可能超过4倍、超过6倍嘅，
1: 即系唔系2倍啦。即系讲佢就话监开头批佢系2倍，咁但系操作上就唔止。咁同埋喺韩国有熔断机制系咪一个关键咧？即系当个正股一熔断嘅时候，咁你个 ETF 就即系冇得救噶咯。
0: 喺我哋嘅嗱，首先第一样嘢，我哋都要解释翻喺香港市场咧，我哋系嘅交易咧系唔受熔断影响嘅。
1: 咁但韓國嗰個係會受影響噶嘛，係嘛？所以佢
0: 韓國會停咗，
1: 係嘛？
0: 韓國會停咗，即係譬如指數係8%，個股係15%，即係佢哋就會停噶啦。咁但係喺港股嚟講咧，係會繼續交易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咧，你會見到咦熔斷，但係點解會冇 market maker 喺度嘅？大家要小心啊，留意翻啦。如果你見唔到一啲 market maker 嘅名喺上面嘅話咧，好多時候就係 market free flow。咩叫 market free flow 咧？就係由投資者自由交易。咁當然啦，其實 market maker 咧係咪完全唔工作咧？我哋嘅觀察落去咧，其實佢有陣時咧都會有啲工作嘅，因為見到一啲機會嘅時候，佢哋就會做一啲嘅一啲嘅流動性嘅提供噶啦。因為其實依家市場咧越嚟越活躍，即使喺韓國收市嘅時候，第一韓國有夜期啦，有夜盤啦，去到佢韓國時間8點啦，大家可以參考翻，真係參考翻先。跟住另外又有 ADR 啦，雖然 ADR 真係唔可以作準，佢個 premium 比起我哋港股方面係仲要大好多， 咁所以比起個即係比起韓股嗰方面仲要大好多啦。咁但係我哋始終覺得呢一啲嘅工具咧，大家可以參考翻，但係唔能夠 100% 完全跟足，因為有好多嘅問題所在。第一時差問題啦，對上一次好大嘅一個嘅日價水平，就係因為我哋香港放咗七一，但係韓國繼續交易。咁一開始嘅時候咧，投資者會發覺，點解咁誇張嗰個價錢會變咗咁樣樣嘅？係因為我哋要喺七一裏面冇操作嘅時候，其實韓國有開盤，我哋有價格要 match 翻我哋個 NAV 去到做翻一個處理，而唔可以盲目跟隨 percentage。即係你可能見到而家升1%，咁我哋理論上嗰只係升2%啦，唔係咁樣樣嘅，因為每日都有夜盤，同埋喺韓國收市之後，亦都會出現一個叫高低水嘅位置。咁呢啲高低水咧，就要回要喺第二日反映翻俾投資者嘅。
2: 咁如果係咁嘅話，投資者真係咧買呢一類嘅 ETF， 有啲乜嘢要特別留意翻嘅咧？特別而家你頭先都講啦，多咗 ADR 喎，咁其實兩者嘅比較又係點咧？
0: 是投资者要留意翻嘅就系究竟你杠杆嗰个承担嘅长线、短线嘅风险啦。如果系长线嘅话咧，我哋始终唔建议嘅。我哋希望投资者可以短线啦，即系好似上个礼拜咁，其实有几波嘅短线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反弹，同样地亦都系即日嘅回调。咁所以变相投资者咧系做短线咧会更加适合啦，喺呢啲波动释放。但系当然啦，若然系你好确信系一个升 trend 嘅。覺得佢每日都會繼續升上去㗎啦，而大幅度咁上升嘅話咧，杠杆產品絕對係有額外回報可以俾多過兩倍俾投資者啦。但係相反 ADR 嘅話咧，仍然都有佢嘅日價喺度。而 ADR 嘅日價咧，而家嘅問題係咩咧 ？ADR 嘅日價比起傳統嘅一啲嘅 ADR 咧，佢係要高㗎。佢高8-10%，即係你如果對比起台積電嘅 ADR 係有日價，如果係10%嘅啫嘛，佢係高達到20-30% 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大家要繼續觀察一下先咯。如果當佢真係有好多嘅ADR 嘅流通嘅話咧，佢日價先可能會放緩少少，咁但係變相你就會喺高位接貨，咁所以投資者咧就要睇翻呢兩個嘅時間嘅一個差別啦。但係當然啦，我哋成日都見到美股嘅 ADR。其实同韩股咧，其实唔跟嘅。有阵时美股系 ADR 系升紧嘅时候，但系韩股咧系第二日咧系继续出现回调嘅。咁呢样嘢亦都系有美股嘅优势入边啊。
1: 咁其实 ADR 唔系新事物嚟噶啦，吓，即系港股啲 ADR 都跟得好贴嘅。咁但系你话有啲人专门去追嗰个差价，亦都系好耐发生噶啦。咁但系海力士呢次嘅 ADR 系因为佢个 AI 浪潮配合底下，令到嗰个差距啊会拉阔咗啊，定系咩具别特别嘅原因啊，令到啊即系会出现咗呢个现象咧？
0: 我谂第一就系、是本身韩国嘅市场系唔系咁容易 asset 到啦。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即系佢唔系一个完全开放嘅股市，即系你话要我哋，如果唔系唔会咁多人喺香港亚洲时段买一啲嘅两倍杠杆啦，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嘅话咧，就系嗰个时差嘅问题。虽然你话 Raymond 话，时差都冇问题啊，但系就正正系因为第一样嘅韩国股市唔系完全开放嘅时候，所以就导致到好多投资者咧喺美国咧就会用高 premium 咧去继续做短线嘅操作，咁相反喺亚洲时段嘅时候咧就会静咗落嚟咯。
1: 咁咪即係三星而家又见到海力士玩得咁高兴，佢又排队㗎喇喎，咁呢个趋势出嚟啊，即係系咪做呢、這个要掌握学习呢个咁嘅差距嘅利差呢，仲好过买其他啲咩即係杠杆产品。
0: 我諗三星呢有少少唔一样嘅地方呢，就係佢冇咁焦点喺一個業務入面，即係三星始終係比較分散少少嘅一個嘅集團式啦，多元少少啦。但係你話有陣時佢都會跟住個股市波動嘅，因為成個股市咧而家嘅情況咧係側重咗成個 Cosby， 你可以睇嘅就係、是、超過六成咧，其實係兩隻股份嚟嘅，就係、是、三星海力士。咁所以就算三星幾分散都好咧，佢都唔能夠唔俾呢個海力士去牽引，因為其實你見翻個升幅嘅話咧，海力士由低位咧升到上去接近。300万 won 嘅时候咧，其实三星咧都系有跟嘅，但系个升幅就冇海力士咁夸张嘅短线嚟讲，咁所以变相呢两者嘅同时并存，或者系个股市上面咧系会继续受到牵连影响，呢个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包括咗美股嘅 MU， 甚至乎你睇翻一啲嘅其他嘅一啲嘅 SanDisk 又好啊 ，Intel 又好啊 ，AMD 都好啊，其实系成个板块。受到全球嘅資金連鎖牽連咯，咁變相我哋投資者咧，你可以觀察到嘅就係、是、如果美股真係加息嘅話咧，可能短線咧。 都會導致到造就到令到成個韓股咧都會繼續係一個嘅低位波動嘅情況咯。
1: 咁韓國經濟又好特別嘅，即係雖然佢都係市場經濟咧，但係佢政府啲介入就好深。

0: 你真系去到首尔，你见到即系三星系起楼嘅吓，即系嗰啲屋咧就系政府啲政策底下嘅，即系同佢合作啊，起啲即系我哋叫平啲嘅楼啊，或者叫可负担楼房啊咁样啊，又有嘅，即系而家就韩国唔知系话，即系三星可能是顶住个半导体啊，即系而系个国家行为啊，去到即系话南韩系话全国力量啊嘛，要去推做呢个晶片大国啊嘛，讲到咁国策咁。高水平，所以呢个浪就升到咁高。咁即系如果投资者要去了解翻一个第二个经济体嘅操作，其实你韩文又唔识啊，到时佢啲政府措施你又系翻译，等佢翻译你先知咁。咁其实系咪即系呢种投资嘅风险啊，或者个我哋个心即系成日话先了解后投资啦吓，咁做唔做得到嘅咧吓？
1: 同埋了解埋嗰个资金流向嘅情况，你自己点睇咧？
2: 系，其实咧，两个问题啦，好快回复啦。而家咧就系我哋可以依赖 AI 嘅呢一方面就，即系我哋嘅信息咧，其实系越嚟越透明，越嚟越快。讲真，系直接可以我哋见到韩国股市嘅即时嘅反应，喺香港里边亦都系即时反应嘅。咁其次咧就是政府方面咧，其实佢哋系好 support 成个半导体行业，因为你大家知道 Cosby 其实静咗好多年噶啦，即系静咗超多年。咁但係佢理論上佢嚟緊都話有 interest rate 係即係有機會加息嘅情況之下，都有機會係政府嘅想大家降一降温先，唔好咁熱衷喺個股市度先，因為始終都驚全球資金鏈全部聚焦喺半導體嘅時候，韓國政府都會希望可以降一降温，呢個都係真嘅。咁而第三樣嘢咧就係資金流方面咧，資金流方面咧理論上咧最近咧的確係資金咧回調咗好多抄底嘅資金有嘅，但係唔會係之前喺一個高位裏面咁瘋狂啦。咁所以繼續係我哋見到我哋資金呢其實依家都有400多億嘅左右嘅情況啦。但係比之前高位呢的確係因為個價格嘅問題，而唔係話純粹資金走資嘅問題。因為價格由高位呢即係回調咗好多，所以導致到個市值呢都低咗。
0: 真係要祝福韓國啲散户啊，比特幣嗰轉去高位，佢哋嗰啲都已經即係好慘烈㗎啦，即係輸啦。
1: 當然要小心謹慎啦。三星其實都係將佢哋嘅總部就遷去德州啦，喺個美國嗰邊都有個裁員，行到差唔多裁成千人啦。另外仲會增加翻投資 AI 個基建嘅。咁呢方面都大家睇緊啲投資小心謹慎嚇。今日我哋同李雪恆傾到呢度先，
0: 唔該曬。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还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的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7: 历年自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8: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7: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8: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7: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4: 早上9:30，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依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港股高开，恒生指数高开272点，开市报24,835点。新经济股上升，阿里巴巴升3%，美团、快手、京东同小米升2%。医药股上升，百济神州同信达生物升3%，药明生物同埋汉森制药升2%。国企指数高开8,252点，升116点。 筲箕湾同西湾海一带的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处在筲箕湾道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在今日清晨五点半完成，供水在清晨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但是水务处其后

0: 表示在恢复供水之后，工程团队发现喉管接驳位置出现渗漏，正全力修补，目标两个钟头完成工程，尽快恢复食水供应。水务处又说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食水供应恢复正常。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说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受大雨影响会有山洪暴发，并且河道已经泛滥或者可能会泛滥，市民应该远离河道。教育局敦促学校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学生安全，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到放学时间，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社会福利处就宣布，所有提供幼儿中心或者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和日间康复服务等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会继续开放，市民可以联络有关中心和服务单位，安排子女或者家人安全回家。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行动将持续以伊朗的军事设施为目标，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昨日已经迫使六艘商船改变航向，同埋令到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司令部强调在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正保持高度戒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正猛烈轰炸伊朗，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报复。他重申伊朗已经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美军将彻底断绝伊朗拥有核武的任何可能性。伊朗传媒报道当地多处多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伊朗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亦都遭到美军袭击。据报伊朗从西部的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霍威特说防空系统正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全国亦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再有一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阵亡，令到美伊冲突二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到17人，另外有超过420人受伤。中央司令部表示事发时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上面的炸弹突然爆炸，导致那名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士兵死亡。中央司令部又表示，在一名美军士兵被列为失踪人员之后，他们在约旦发现了身份不明的遗骸，目前正在进行遗骸鉴定工作。司令部早前公布伊朗星期五在约旦发动的另一次攻击，造成两名美军士兵死亡，一名美军士兵失踪。英国工党新党夫贝安德将会在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正式接替司纪贤成为英国第59任首相，亦是近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据报贝安德将会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就职演说，强调会为饱受生活成本危机打击的民众争取更多喘息空间。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演说的摘要报道，贝安德将会在讲话中表明自己敏锐地意识到近年英国首相频繁更迭的现象，并指出当前政治迫切需要重回稳定和负责。报道又说贝安德预计将展述他施政的本土优先事项，强调政治稳定必须带来切实的改善，特别是在民生经济层面，为抗击通胀和高昂生活成本的基层市民纾困。随着贝安德正式入主唐宁街，新内阁班底的任命工作亦会随即展开，外界最为关注财政大臣一职，以接替原本的财商李允晴。目前政坛流传两大热门人选，包括现任能源大臣文立斌和现任内政大臣马曼腾。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1%。天文台已经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5: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拎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龙尾喺城市花园。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今日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荃湾路出九龙的龙尾就在荃湾西站。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9: 日间睇港股，
10: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1: 道指是新高来的，
12: 终于破到个三顶了，突破了这三高。
11: 人是怕三高而已，道指不怕三高的，不用担心。我们希望日日都高了。
13: Elon Musk 去间 SpaceX 啊，
11: 终于咧第十次
12: 爆炸啦，
11: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2: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0: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7: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8: 早晨，时间是9:39，恒生指数今朝高开272点，而家最新升紧383点，24,941点。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董事阿谢婉彤嘅。早晨，阿 Fiona。
19: 早晨 ，Michelle， 大家好。
18: 好，咁啊，上个星期四咧比较深啲嘅调整，咁啊，今朝翻嚟咧就已经好快咧反弹翻接近有400点。睇一睇个指数产品啦，有咩策略？
19: 冇错啊，恒指方面啦，今日咧就高开高走啦，最新咧就喺24,950点附近嘅位置噶。如果希望咧继续啦睇好恒指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恒指邮政产品61828。收回价是24,550点，实际杠杆方面接近有50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恒指红定产品61859，收回价是25,118点，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85倍。留意翻啦，牛熊证咧有相关嘅一啲牛收回价噶，咁都要留意翻相关嘅收回风险嘅。
18: 好啊，唔该晒。咁我哋留意翻嗰啲个股嘅表现啦。700腾讯今朝有接近3%嘅升幅噶啦，475.2。腾讯嘅部署咧？
19: 冇错啊，腾讯方面啊，咁见到上一个交易日咧，有唔少嘅投资者咧都部署腾讯嘅啲相关好仓产品。咁去到今日啦，腾讯咧暂时股价咧就升幅有2.8%嘅。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腾讯股价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腾讯认购证27567，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5倍。相反，要睇淡嘅就可以留意腾讯认沽证1332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
18: 嗯，咁啊，跟住留意翻阿里巴巴。 巴巴咧比腾讯升得更加好啊，升紧5%嘅，亦都有啲公司产品嘅消息，一阵间我哋会再补充啦。阿里而家升幅5%，相关涡轮产品。

0: 品有咩策略？
1: 冇错，阿里巴巴方面啦，咁暂时咧股价走势系向上噶，咁啊升紧大概5%。如果希望咧继续部署阿里巴巴股嘅走势嘅话，睇好就可以留意阿里认购证13352，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6倍。相反，如果睇淡嘅就可以留意阿里认沽证15134，实际杠杆方面提供有4倍。以上所讲嘅股份全部都冇持有。
0: 好，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刚才有提及嘅系6182，红证咧就系61859嘅，腾讯 call 27567，腾讯嘅 put 13322，阿里嘅 call 系13352，阿里嘅 put 15134。10:55财智新战室再同大家跟进有关嘅表现啦。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0: 早晨，时间是9:42，今朝恒生指数是高开了272点，现在升多了，升幅1.8%，25005点，升紧443点。今朝暂时升跌比例方面，升的是756只，跌的是307只。
4: 咁啊，啱啱头先财资大道访问的嘉宾李雪恒，咁啊 Kenneth 咧，咁啊讨论咗好多关于韩国股市啊，咁同埋大家最关心嗰两只占韩国韩综指市值超过一半嘅三星电子同埋 SK 海力士。但系今朝咧韩股系跌嘅，因为星期五嗰日咧佢哋系宪政日，咁就放假，咁今日咧复市。不过值得留意，今日系日本假期啦，轮到。
0: 咁啊，今朝咧韩国嗰边咧暂时系跌紧2.2%嘅。咁啊，香港有得买卖嘅7709咧，就系南方嘅海力士 ETF 两倍杠杆，今朝升紧有16%嘅。7747咧就系三星嗰只两倍杠杆 ETF 系升咗18%嘅。
4: 嗱，7709咧就系升紧，虽然有16%啦，值得留意咧就喺韩国上市嘅 SK。海力士佢嘅正股咧，其实而家咧系跌紧3.2%啊，好似仲越跌越深咁添。咁再睇埋只7747三星电子嘅两倍杠杆 ETF， 虽然系升紧18%-9%啦，咁但系佢喺韩国嗰边嘅正股啊，只005930咧系跌紧3.3%嘅。
0: 咁啊喺上个星期五啦，咁喺韩国休息嘅时候咧，我哋香港呢边咧就啲半导体嘅概念股咧都录得比较大嘅跌幅嘅吓。咁啊包括就系、是、一啲之前都当炒嘅股份啦，例如好似啊兆易创新啊呢啲咧都由高位咧落翻嚟。咁啊今朝咧只兆易创新咧今朝系靠稳翻噶啦，暂时咧就系、是、升紧有3.4%。佢上个星期五单一日咧就系、是、跌咗有11% 嘅，
4: 兆易创新3986啊，
0: 咁今朝回稳翻，
4: 系啦，
0: 今朝升紧3.4%，佢喺 A 股亦都有上嘅 ，A 股喺上海嗰边挂牌603986，佢今朝喺内地咧 A 股系升2.8%。
4: 上个礼拜咧啲资金咧就回流翻去一啲高息啊，同埋属于个业务比较稳定啲嘅系公用类嘅股份啦，内银股啦，咁今朝咧呢啲股份咧就表现有啲分化，因为有啲资金咧系回流翻嚟上个星期跌得比较深嘅科技股，咁啊除咗海力士、三星电子嗰两只 ETF 之外啦， 仲有只6869啊，长飞光纤咧，光通讯股星期五都跌得好伤噶。长飞光纤6869，星期五系跌咗1.1%啊。
0: 咁啊，今朝翻嚟咧就升翻7.9%，做紧141蚊，升咗10.05蚊。喺上海挂牌嗰一只 A 股咧就升紧2.7%。
4: 咁另外喺韩国嗰边就出事嘅南起科技啊，咁呢过去两个交易日咧系跌得好深，星期五仲跌紧8.4%，不过佢星期四咧已经跌紧2.2%收场噶啦。
0: 6809南起科技今朝升翻6.9%，272.8，升咗17.8蚊。喺上海挂牌688008呢一只南起嘅 A 股系升5.1%。
4: 咁啊，仲有当然龙头啦，阿里巴巴啦，星期五都惨噶，埋单跌咗3.6%啊。
0: 咁啊，今朝咧佢有一啲关于啊佢哋嗰啲新模型嘅一啲消息。咁啊，今朝股价咧做得好过腾讯嘅，升紧5.2%，118.5嘅。咁啊，另外腾讯700今朝有2.8%嘅升幅，474.6，升紧系13蚊嘅。咁啊，再睇睇咧，就上个礼拜五跌得深嘅就有6082啦，呢一只。人科技今朝亦都回稳翻啦，咁上个礼拜五都跌得几深，跌咗1.5%，今朝升1.5%。
3: 沪港一线通。

0: 好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沪港一线通，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叶柳。我们先来连线的是来自于香港新城台的这个主播，先来了解一下来自于港股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1: 叶柳您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港股明显向好，上503点，也是回到了2万5关口以上，报在25065点，上行2%。国指方面报8349点，上212点，涨2.62%。科指报4768点，上行145点，涨3.14%。大市成交金额498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877家个股上扬，274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以阿里巴巴表现最佳，涨4.35%，报117.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 A 股呢，是两地市场都是高开，上海市场指数目前报在3812.24点，涨了1.30%，目前成交金额是2886.5亿，深圳市场13858点，涨1.09%，成交金额呢是3513.8亿。那么在市场当中几大指数的变化，中小100涨0.02%，沪深300涨1.7%，创业板涨2.27%，北证50呢回弹是1.64%。科创综指今天表现呢是1963.91点，涨了1.25%，回弹了24个点。科创50呢涨1.53%，报1741.76点，是涨了24.36点。另外今天的在这个 AU49 金啊黄金报价这块呢，是每克是873.59块，涨了0.13%，涨了大概是1.11块啊，每克黄金的价格。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板块的轮动，今天呢，在这个一些历史新高的一些股票当中，今天持续创新高。煤炭这边呢是大涨4.32%，受这个中东地缘政治的这个影响，今天的资源类包括石油石化和能源类的这个个股都出现了上涨。像资源开采呢涨4.23%，石油石化大涨4.15%，国资云涨3.63%，另外纳米银涨3.64%。那么白酒也是受这个茅台提价双休日提价的一个影响，涨了整个白酒板块涨3.44%，保险股呢涨了3.23%，油气设伏涨3.13%，整个酿酒板块的涨幅都超过了3%。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拖累今天 A 股市场大盘的呢，其中包括能源金属是回调2.37%，元件股呢是跌了2.15%，氦气概念跌1.95%，包括这个氟化工等等呢，跌幅都超过了1.6%。主要的一些这个市场的表现就是这样一体。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可以看到今天呢，科技相关股份的表现是比较理想的，在蓝筹的前排就有看到许多科技类型的股份，除了快手刚才提到了以外，中芯国际也上行4.51%，报70.75元，阿里上扬4.97%，报118.2元，联想上扬3.45%，报22.16元。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067点，上行504点，涨2%左右。且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1。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7: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8: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7: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6: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美珍。
1: 好，指数升多咗，高开272点之后咧，而家系升咗超过500点噶啦，升�咗504，升幅系2%，上到去25,071点嘅水平。内地股市上证升47点，深证系升咗74点。
2: 咁提振市场嘅消息唔系冇嘅，9988啦，阿里巴巴咧喺佢嘅 X 啊。平台咧，呢个系社交平台上高咧，其实系发布咗咁呢一个，亦都喺微信公众号咧，亦都发布咗同样嘅消息，就系佢全新嘅千问啊 ，QWEN 千问3.8大模型咧，即将系要正式发布啦，并且咧向全球开源，咁所以佢喺 X 啦，阿 Elon Musk 嘅 X 上高咧，都即系以前嘅 Twitter 上高咧，都发布咗呢一个消息。呢、这个模型拥有高达2.4万亿啊，2.4 trillion 嘅惊人参数嘅规模啊，2.4T 嘅 parameters 呢个 model 咧系不断咁样进化紧 ，continuously evolving 嘅，咁形容咧可能系除咗 Fable 系边个噶 ？Anthropic 嘅吓，除咗 Fable 五之外咧，系最强大嘅模型。咁呢个千问3.8。2.4万亿参数嘅模型系逼近国产嘅初创独角兽月之暗面添啊！之前咧系发布嘅全球参数规模最大嘅开源模型就系、是、月之暗面嘅 Kimi K 三啊！喺过去呢个假期里边咧 ，Bloomberg 啊排行榜上高咧已经有好多篇文章咧系讲到月之暗面，亦都佢系其中一个触发到咧系呢一啲 AI 股啊！震荡嘅一个源头，就好似佢哋形容咧，呢、這个 Kimi 时刻咧，就好似旧年2025年一月嘅时候，1月20号嘅时候嗰、那个 DeepSeek 时刻咁大嘅影响力啊！因为当时咧，月之暗面早前公布嘅呢个全球规模最大嘅开源模型 Kimi K 三咧，其实佢嘅参数模型参数规模系达到2.8万亿，咁而家。阿里做到2.4万亿，咁就一石激起千层浪啦。
1: 咁啊，值得留意咧，就系头先刚刚提及嘅月之暗面咧，国产嘅初创独角兽咧，

0: 佢其实有机会咧喺半年之内喺香港挂牌。之前 Bloomberg 嗰边亦都引述咗消息人士话，月之暗面咧已经系向啲投资者表明啦，最快就喺半年之内会喺香港挂牌，而阿里咧系有份入股月之暗面嘅。
1: 本嚟阿里咧上个星期五咧就话挡住喺120蚊呢个位。一路過唔到咧，咁最叻都係119.8，咁呢一個消息咧啱啱好，好似一場及時雨咁啊對佢。咁而家千問3.8 Max 版嘅預覽版模型，咁就係呢個 Preview 咧，已經係首發上線。阿里嘅 Token Plan、Coda 同埋 Coda Work。咁而家喺彭博亦都引述消息人士话，内地 AI 模型初创企业月之暗面已经向投资者表明啦，最快真系喺半年之内咧喺香港挂牌上噶啦。咁上到市嘅话，又多一只俾大家可以选择啦。阿里系有份入股月之暗面噶，月之暗面嘅创始人系边个咧？系杨直伦啊。咁佢咧就本科毕业咧就喺清华大学噶，犀利啦！之后佢系。在清华毕业之后就去到美国的 CMU， 即是 Carnegie Mellon， 是 CMU 卡内基梅隆大学呢，是攻读计算机学的博士。毕业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在美国的科技公司是争夺争相抢的顶级 AI 人才来的了。很多人呢都将杨直伦离开美国呢解释啊，都不知道是不是他拿不到签证啦，都不知道是不是美国踢他走啦，其实全部都错的。因为咧，好多人将佢嘅离开话佢系签证失败，事实唔系咁嘅。事实咧，因为根据佢嘅导师讲到，杨直伦咧，其实佢当时系好多机会留喺美国，甚至咧可以直接啊，有一位系向Tim Cook 富克苹果嘅富克，而家嘅 CEO 汇报嘅苹果高管咧，系主动问佢啊，愿唔愿意加入苹果？得知道佢想回国之后咧，咁啊佢都好好啊，翻嚟中国，咁啊即系得咗所学咧，就喺中国创业。苹果咧仲提出可以令到佢可以喺北京嘅办公室嗰度翻工啦，但系杨直伦咧都系选择翻中国创业。咁因此咧，因为佢认为啦，如果唔亲自创办一间公司嘅话咧，佢余生都会后悔咁话。美国咧能够俾到佢一份好嘅工作，但系中国能够俾到佢成为创始人嘅机会。
0: 讲开呢个月之暗面咧，其实个估值咧，又市场消息话咧，就已经系超过咗300亿美金，即系大概相当于2340亿嘅港纸。咁究竟佢而家系咪成熟嘅时机上市咧？咁啊，应该系，因为佢嘅年度经常性嘅收入咧，消息人士话咧，佢哋嘅 ARR 咧喺上个月咧已经达到系3亿美金嘅水平噶啦。咁另外咧就留意翻，而家阿里嘅股价已经系突破咗啦。其实上个星期都已经突破咗咧条50天线。
1: 因为佢咧只系成立咗短短3年，佢已经可以啊跻身喺最 top 嘅嗰批 OpenAI 啊、Anthropic 啊，嗰批同佢哋一齐匹敌啊。佢唔使再喺个 shadow 啊，喺个暗面里边，佢而家可以蒲头啦，蒲面啊。
0: 好，咁啊，今朝阿里升紧4.3%，而家指数升多咗，升咗545点，升幅咧去到2.2%。我哋再睇埋科技指数，升幅更加达到3.5%，做紧4784，升咗161点。大市成交金额系724亿。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再睇一睇咧，就系国企嗰边咧，亦都升紧2.9%，升紧241点，交俾我哋新闻部嘅同事。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上昼10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天文台已经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这个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随着低压槽减弱和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骤雨会逐渐

0: 陆续恢复正常。不过水务署其后话，在恢复供水之后，工程团队发现喉管的接驳位置出现渗漏，正全力修补，目标两个钟头完成工程，尽快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又话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直到用户食水供应恢复正常。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话行动持续以伊朗的军事设施为目标，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正计划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昨日已经迫使六艘商船改变航向，以及令到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司令部强调，在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将会保持高度戒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正猛烈轰炸伊朗，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报仇。他重申伊朗已经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美军将会彻底断绝伊朗拥有核武的任何可能性。伊朗传媒就报道，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伊朗的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亦都遭到美军袭击。据报伊朗从西部的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科威特说，防空系统正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全国亦都响起防空警报。港股是大幅上升超过500点的，大市高272点之后升幅很快扩大，恒生指数重上 25,000 点水平，现在最新是报紧 25,120 点，是升558点。啲新经济股普遍向上，其中阿里巴巴最新升幅有接近半成，快手方面最新升幅有 4%， 小米升近 2.8%， 腾讯最新升幅有 3%，美团升紧 3.5%， 经呢个网易啦，最新就系升紧 3%， 啲晶片股啦都系做好噶，其中啦中芯国际最新系升紧接近半成，华虹宏力方面啦最新就系升紧 8% 噶，兆易创新啦最新就系升紧半成，南利科技升 8%。中证监今日召开座谈会，促进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中特股是向上的，其中中海油最新是升紧超过半成，中石油最新升幅有 4.9%， 中石化升紧 1%， 平保最新是升紧 2%， 中人寿最新升幅有 1%。 中国铝业和中煤能源股东宣布增持股价啦，分别系升4%啦，同埋2%噶。国企指数最新系报，科技指数啊报紧4,778点，系升155点。国企指数8,364点，升227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罗斯星期六晚向首都基辅发射高达41枚导弹，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单次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攻势之一，造成一人死亡，16人受伤。在今轮袭击入面，各类型的导弹在基辅夜空接连引爆，全城引发一系列的猛烈爆炸，多处建筑物严重受损。基辅市长基里奇科说，受损的建筑包括仓库、民居、一间超市和一栋宿舍，伤者当中有3人伤势严重。基辅军方发表声明说，防空系统星期日成功击落18枚导弹，另外袭击中亦都夹杂住大量无人机攻势，军方喺125架无人机入面成功击落咗108架。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0: 建议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外环压业优质服务中心。
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3: 继续拎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南开下道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窝打老道翻沙田龙尾喺九龙塘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港岛区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以前七八月份暑假就好静嘅，
11: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0: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1: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0: 几好见到太阳啊！
11: 系啊，
10: 有暑假时
11: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0: 啲啦。如果唔系，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2: 对大众嚟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2: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13: 股价速报。
14: 恒生指数今朝系升咗570点，今朝高开272点之后咧，迅速扩幅个升幅扩大，而家去到2.3%嘅升幅，25,131点。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系做紧25.62元，升6.4毫子；阿里巴巴118元，暂时升5.4；南方海力士 ETF 7709两倍杠杆下52.98元啦，今朝升咗18%嘅；腾讯477升15.2元；智普咧系1007元，跌咗100元，跌幅9%；中芯国际系70.85元，升3.1；华虹宏力147.8升咗9.1，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咧系4.69先热，升咗3.4%，升1.58。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6.26，升2.56，升幅3%。长飞光纤光缆138.1，升7.7。

0: 升幅5.9%。
1: 开始直击
2: 胡孟清、魏美珍。
0: 好，继续翻嚟啦！而家指数暂时系升咗574点，升幅2.3%嘅，今朝高开
3: 嘅
0: 吓。
3: 啱提及嘅阿里巴巴咧，佢单一只咧已经贡献咗恒生指数超过90点噶啦，其他嘅咧好似腾讯咁样啦，都远远比阿里抛离嘅。咁啊有67点嘅大跌啦，排第三贡献最大嘅嚟自883中海油喺蓝筹里边，咁啊佢都贡献指数33点，咁跟手咧就先至到美团啦，同埋建设银行啦。
0: 嗯，咁啊，今朝咧，如果喺蓝筹入面咧升得最大嘅咧，就系只中国海洋石油嘅883，883而家升幅扩大去到6%嘅24.1%。咁啊，转眼之间啊，伦敦嘅布油咧已经系重上翻咧$90一桶嘅水平噶啦。咁我哋上个礼拜咧，佢仲系大概85啊嗰啲位咧，牛过一阵嘅。点知咧，今朝翻嚟已经系$90楼上。
3: 咁啊，因为咧。美伊嘅衝突啊，一路都係升級啊，咁同埋上個禮拜咧，布油咧已經啊係升幅有16%嘅，而紐約期油咧亦都升幅有15%過外，今朝咧亞太區呢邊咧。油价继续爆升紧啊！咁因为咧有美军阵亡咗，咁而家美国唉咦冚冚，
0: 系啊，
3: 一味想报复。
0: 美伊嗰边嘅战事升级啦，唔单止系局限于啲军事嘅设备啦，而家啲桥啊、港口啊都危机四伏啊。布油咧就已经系喺亚洲时段再升多2.7%，$90楼上啦已经。
3: 咁啊，伊朗德黑兰嗰边亦都宣布咗不再遵守临时嘅和平协议啦，并且誓言咧系未经许可一滴石油。都唔可以直头唔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咁伊朗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亦都去警告话将会呢让美国受到永生难忘嘅教训啊，呢世都忘记唔到嘅教训。咁布兰特嘅原油呢即时就升破咗$90啦，咁升幅都超过2%。所以今朝呢啲油股啦、三桶油啦，同埋煤炭股咧，都棒棒声啦。
0: 好，咁啊睇咗883之后咧，就睇埋只857中石油都升得几好嘅，升咗4.7%，做紧10.05元，重新上翻去10元嘅楼上。另外386中石化就升咗1.6%，4.33嘅。咁煤炭类股份方面咧，就要留意1088神华升紧1.5%，43.04嘅。咁啊1898咧就是中煤能源升幅更加达到6.2%，1171演矿能源升紧6.5%。
3: 最恐怖是连第三桶油做下游比重大的386中石化今日都有人行啊嘛，咁海友咧，我哋上个礼拜一咧都已经琴青转下，睇见势色唔对啊，咁星期一咧已经系 call 住就29920噶啦，咁啊依家梗系继续爆上啦，今朝系再升64%啊，29920敏感度极高嘅。
0: 嗯，咁啊，嗰日讲嘅时候应该系大概0.4啦，咁啊曾经落到去0.3指嗰啲位嘅，咁啊今朝咧就系急升咗64%咁多，29920啊，呢个就系中海油。883嘅做好策略。咁啊，另外我哋再睇一睇喺今朝蓝筹入面做得好嘅，仲有啲油股，仲有啲系药股啦。今日啲药股都几好嘅，1093咧就系石药，今朝升紧4.8%，8.49嘅水平。1177就系中国生物制药，亦都有3.6%嘅升幅。咁啊六啊，仲有只韩森制药就系3692，今朝升4.5%。
3: 咁啊，另外2269啦，药明生物啊，咁我哋咧都喺几时咧，都应该喺10号啊，前个礼拜五咧，已经系 call 定佢噶啦。咁有只22760啦，唔知摆唔摆到依家啦。不过今朝咧，药明啊再升多4%，呢只22760咧又再爆多20%上嚟啊。
0: 嗯，咁啊，另外可以留意一下啲券商股啦。咁啊，央视嗰边有报道话，中国证监会计划喺今日就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同埋基金机构。就是召开一个座谈会，听翻各方就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平稳发展的建议。留意翻啲券商类股份，6030
3: 都3万亿噶咯，
0: 升紧3.2%，27.58至6030系中信证券啊，1776咧就系广发证券，升3.7%，17.37。 3908就中金公司升 2.8%， 还有6886就是华泰证券升 2.1%。

0: 咁啊，內地咧而家每一日咧嘅成交金額啊，平均咧都已經重上翻30,000亿噶啦。咁30,000亿樓上嘅日子咧，亦都好多啊。咁我哋就3,000亿啦。咁但係依家如果要促進嘅咧，唔係淨係成交嘅，一定要有個比較規範嘅健康發展。咁當然啦，尤其是啲 IPO 啦，咁有啲混水摸魚一定會出現噶啦。咁所以證監咧，除咗喺書展度擺 booth 之外咧，其實都要正視下嗰啲 IPO 嘅問題啊。
1: 嗯，咁啊，另外仲有要留意咧，就近日多咗啲公司咧有增持嘅活動啦，包括咧就2600啦，今日咧中國旅業係升4.4%啦，咁佢哋係
0: 跌到要增持。
1: 是啊，咁佢哋咧就计划未来嗰12个月就会增持 A 股同埋 H 股嘅，增持嘅金额系唔会低于10亿人民币，但系咧个上限咧就唔会多过20亿，即系增持嘅金额咧，佢哋预计咧系10至20亿之间啦。
0: 净系六月份咧，只中国旅业股价跌咗30%嘅。
1: 嗯，咁今朝升紧4.3%，做紧7.94%。咁啊，另外中石化306，中石化306今朝咧就系升紧有1.6%。咁啊，佢哋咧亦都话累计咧就系回购咗 A 股咧已经有7,790,000股噶啦，动用咗系3.65亿嘅水平。
0: 听清楚系 A 股啊？
1: 嗯，系啊，冇错啊。咁仲有就系中车啦，又系1766啦，1766中车今日升紧3%过外嘅，咁佢哋咧就系话股东咧会斥资大概1.5亿至到3亿之间，就会买 A 股嘅。咁啊，今朝香港呢边系升紧3.6%，A 股就暂时而家开心啲啦 ，A 股系升紧5.1%。
0: 咁啊，另外咧，今朝有单私有化嘅公告出咗嘅，就系64号结好啊，券商啊都系，
1: 嗯。
0: 不过系佢旧年嗰盘数咧，其实都反映翻啦，放数都仲系 O K 嘅 ，margin financing 啊，因为旧年都 I P O 啊，今年亦都多啦，咁啊同埋物业嗰边咧就系拖低翻佢嘅盈利表现，咁都系企业融资啊，同埋一啲 margin financing 系占佢大部分嘅收入来源，咁另外咧就系佢今次以日价18%啊，比起星期五嘅收市价3.4咧，日价有18%。是获主席阿洪生提出私有化嘅。
1: 嗯，洪汉文先生，咁今朝股价做紧3.76指，升紧3.6，升幅系有10.5%嘅。系啦，咁另外咧就
0: 私有化之后咧就会撤销上市地位啦。当然，每股嘅注销价系$2啦，就系佢个面值啦。咁而佢哋咧。邀约人咧就因为阿洪生咧都揸住咗超过51%嘅权益噶啦，咁佢哋会派特别股息，每股$2啦。咁另外咧就即系每股可以收翻代价，一共$4吓，咁加埋都哇，即系变相派完特别息先至私有化，咁即系攞上市公司。嗰啲钱私有化咯，即系醒啊！因为上市公司咧，其实截至到3月底咧，应该就揸住咗20亿港纸啊！佢系冇负债嘅，佢系会佢放债俾人就有，但系佢自己系冇负债嘅。
1: 咁其实咧，佢喺6月26号开始咧，已经系停牌到而家，咁
0: 冇争人钱。
1: 复翻牌之后咧，咁啊，今朝一开咧就开3.75%，就系而家呢个位啦，3.75%系升咗10.2%。
0: 咁私有化价就系$4啊！
1: 好，咁啊，休息一阵先吓。而家指数，恒生指数升紧532点，升幅系2.1%。
2: 开市直击，
3: 上昼10:20，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而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啦，准时滴药水啦，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6: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8: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

0: 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0: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开始直击，
3: 胡曼青、魏美珍。
4: 好，指数升紧510点，升幅有2%，25,075点。科技指数升幅系达到3.2%，升咗151点，4775点。
5: 咁啊，当然啦，今朝咧嗰啲半导体股啦、芯片股啦，都翻上嚟噶啦。咁啊，同埋啲内银股啊、医药类嘅股份啊、内险股啦、啊，除咗券商股，内险股都得地啊。净系只中国平安咧，都贡献咗10多点俾指数先啦。
4: 今朝升2.4%，平安保险23,155.95元，升1.35元。咁啊，至于939只建行亦都相当之唔错啊，8.51元，升咗2.3元，升幅系2.6%。
5: 嗱，中国平安咧升幅2.4%啦，但系只龙头国寿咧升幅咧有3%，睇差唔多
4: 近啦，
5: 系啊，接近3%啊，而家2.8%，升幅咧就大过个平保嘅，不过咧佢贡献指数咧就唔够平保多啦，咁但系只平保贡献13点，但系只国寿咧都贡献到8点嘅，咁啊两只保险股呢一排咧都全程受压啦，咁今朝都有啲翻身嘅味道。
4: 哇，上个礼拜咧跌咗成6.8% 啊，只中国人寿。
5: 咁当然仲有啲消息跟尾嘅，好似百度啊咁样，今朝都弹啦，不过弹得嚟咧，我哋又未必去即时咧要做翻啲睇好嘅动作，因为佢咧上个礼拜都跌得好深，不特止，虽然佢上个星期咧系即刻出到个消息噶，双重主要上市地啊，将香港成为咁，但系又系冇时间表嗰啲朋友嚟嘅。
4: 讲下啫，
5: 嗰啲
4: 昆仑心有冇时间表？
5: 系啦，又未有，仲有萝卜快跑未有，咁所以其实佢咧最衰就系俾唔到一个确实嘅时间表出嚟。咁但系留意翻啦，其实百度咧佢长线个表现唔差嘅，有250元跌落嚟。咁同埋佢个萝卜快跑咧，其实唔系净系进军香港，人哋进军中亚同哈萨克斯坦 TPH 嗰边已经签咗战略合作噶啦，上个礼拜已经通报咗天下。咁同埋呢据报话要有双重准备，要双重主要上市，因为香港成交嘅百度呢应该仲比美国呢更加活跃添。
4: 不过上个礼拜佢都有累积跌咗7.7%，咁今日暂时升緊3.2%，重新上返去呢110元。
5: 咁所谓嘅话双重主要上市呢，其实佢预计系年内生效，年内即系几时呢，咁即系半年啦定一年呢唔知道。咁但系大行呢与佢最快呢将会嚟，佢能够双重主要上市呢咁就得啦。因为咁样呢佢就可以获纳入港股通，咁连我哋
4: 北水
5: 啲北水流落嚟呢都可以
4: 买到
5: 添加到百度嘅一股份。咁所以但係上个星期呢个消息竟然係冇刺激到股价。咁真係惨啊，因为个市底太弱啊，刺激唔到。咁今个礼拜个市要旺返少少，对百度呢嗰个动力先至可以睇下有冇机会增强，都要继续观望先。
4: 係啊，今朝就好多科技类股份呢已经由低位反弹返啦。不过呢有两隻呢值得要留意嘅，喺科技指数成分股入面呢而家跌得最深嗰两隻呢，一隻就係2513嘅智谱啦，一隻呢就係100 Minimax。智谱呢係跌咗10.8%，咁今朝只 Minimax 就跌咗9.6%。
5: 咁啊，都系要赖月之暗面啦。佢根本已经远远抛离智谱同埋只 Minimax 啦。
4: 咁今朝只智谱咧就已经落到去大概咩水位咧？2513低位咧就今朝见过系937元嘅水平，而家就系暂时979.5元，跌咗129元，跌幅已经去到10%。
5: 咁啊，杨石伦啦，2023年先至睇好呢间公司，但系已经系好震撼啊！啱啱过去呢一个 weekend 呢个星期，咁就是佢。以前喺清华咧毕业啊，本科毕业仲要做个 professor 嘅，咁佢其实咧曾经喺 Meta Platforms 啊、Alphabet 啊、即系 Google 母公司咧都翻过工噶。咁喺 DeepSeek 出嚟之前咧，其实佢都系被形容为 poster boy of Chinese AI 嘅啫。

0: 咁直头佢后嚟去 CMU 读博士嘅时候咧，佢系写过超过一打嘅相关嘅呢啲论文嘅，仲系被广泛地应用嘅佢啲论文，所以好犀利。今次佢一出嚟咧，话成立佢嘅月之暗面，其实已经点解话个个都争相咧，系去入股佢啊。咁同埋一行出嚟，佢已经直接系对标最 top tier 嘅 OpenAI 啊呢啲啊。咁所以佢嘅 valuation 佢嘅估值咧，好快已经系水涨船高，由20亿美金冲到上去30亿美金。咁依家咧，佢已经成为咗 ChatGPT 嘅一个好重要嘅竞争对手，同埋替代品，因为佢系全开源嘅。
1: 系咁啊，另外咧就DeepSeek 咧嗰边都会有一啲新嘅发布嘅。据了解咧，佢嚟紧咧亦都会发布咧系 V4 嘅满血版。
0: 咁啊，依家咧月之暗面呢位创办人咁犀利，2.8亿嘅参数嘅开放，话权重嘅模型 Kimi K3 系震动到成个直谷啊，可以咁形容啊。
1: 系啊，
0: 咁亦都留意到啦。
1: 2.8兆啦，系嘛？2.8万亿啦，嗰个参数规模达到，咁已经系目前全球参数最大嘅开源模型。
0: 系啊，佢选择翻中国创业而唔系留喺美国 AI 嘅实验室咧，亦都令到好多喺直谷嘅人士重新检讨啊。喺阿 Trump 咧，Donald Trump 嘅政府嘅移民政策上咧，系唔系正系将啲顶尖嘅人才
1: 赶走，
0: 推咗去翻去对手嘅阵营啊？咁同埋咧，佢呢一个咁高嘅参数嘅性能嘅100万长文本咧，佢可以真系帮你做到好大量嘅工作咧，而个效能系去直逼到 Anthropic 嘅 Opus 4.8 啊。
1: 咁啊，另外亦都觉得市场觉得啦，呢个 Kimi K 3啦，就可能系缩细咗中国同美国嘅尖端嘅 AI 模型嗰个差距啦，甚至系改变咗即系外界对于认为中国嘅 AI 技术仍然落后于美国半年或以上嗰个睇法嘅。
0: 咁而 Kimi K 3逼到而家美国嘅 AI 巨头咧，开始都好心急啦。咁专家咧已经系预测紧 Anthropic 咧，佢而家嘅 Opus 4.8 之后咧，佢好快急住都要推 Opus 嘅5啊 ，Opus 5。而 OpenAI 嘅 ChatGPT 咧，佢可能佢嘅 ChatGPT 嘅6啊。已经可能要提前发布嚟去抗衡今次 Kimi K 3来势汹汹嘅竞争啊！
1: 好，而家指数暂时升紧433点啊，比起头先个高位收窄咗少少嘅升幅，咁但系升幅都有1.7%嘅，24,995点。
0: 今
1: 朝曾经系上翻去25,000楼上。
0: 今朝我哋呢边啲科技股啊，打低晒韩国啦，因为真系 Kimi K 3登顶啊！咁佢个喺端程式嘅程式码登顶咧，真人嘅盲测系连Anthropic 嘅 Claude Fable 5都击败咗。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30，
4: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自寻日清晨起大范围停水，水务处今日清晨5:30完成紧急维修，大约6:00陆续恢复供水，其后再发现喉管接驳位置出现渗漏，处方表示正全力抢修，争取中午之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水务处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工程团队在恶劣天气下抢修，但是相关喉管旁边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到维修工序更复杂和需时，处方已经调派9架水车、93个水箱给市民取水，预计会在嘉亨湾一带、东大街一带和筲箕湾电站加派3架水车。处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直至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 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再有一名派驻中东地区嘅美军阵亡，令自上个礼拜五以嚟有三名喺当地嘅美军丧生，另外有一名美军失踪。中央司令部话，一名派驻伊拉克北部嘅美军上个礼拜六处理遭击落伊朗无人机留低嘅未爆炸弹，喺进行受控引爆时遭炸弹碎片击中死亡，另有一名美军受轻伤。而在前一日，伊朗向约旦发动攻击，造成两名美军丧生，一名美军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之后，发现一具遗骸，正进行身份鉴定。有美国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相信遗骸是属于失踪的美军。自美国和伊朗在二月底爆发战事以来，累计已经有17名美军阵亡，超过4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一份公告中表示，精准打击并摧毁在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打死几十名美军。公告仲话，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阿哈巴机场，目标是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指挥控制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损坏。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行动将持续以伊朗的军事设施为目标，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昨日已经迫使六艘商船改变航向，以及令到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司令部强调，在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正保持高度戒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正猛烈轰炸伊朗，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报复。他重申，伊朗已经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美军将彻底断绝伊朗拥有核武的任何可能性。伊朗传媒报道，当地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伊朗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亦遭美军袭击。据报，伊朗从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霍威特说，防空系统正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全国亦响起防空警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北韩外长崔善基。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在会上高度评价俄朝两国的双边关系，并感谢北韩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并强调北韩士兵协助俄军作战的功绩在俄罗斯永远不会被忘记。普京亦向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崔善基就向普京转达了金正恩对两国关系的表态，确认会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他又说，北韩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领土完整和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的一切努力。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崔善基是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邀请访问，但是报道并没有披露崔善基的行程安排。有分析认为，他此行可能就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展开磋商。2026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同由球王梅西领衔的阿根廷激战120分钟，最终西班牙凭着前锋费伦托里斯在加时下半场一战定江山，以1-0击败阿根廷，历史性第二度捧起大力神杯。两军在法定90分钟时间内全场紧逼，局势陷入胶着，需要进入加时赛。全场占尽优势的狂牛军团战至第106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尼高威廉斯送出关键传送，费伦托利斯接应后妙射破网，成为国家英雄。阿根廷在比赛尾段倾力反扑，试图攀平，可惜未能够攻破西班牙大门，梅西亦遗憾未能够带领蓝白军团再度登顶。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768点，升178点。

0: 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2: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3: 快啦！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2: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5: 你睇。
3: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也很想赚钱，
6: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
7: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日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询啦。
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迷人。
10: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
9: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0: 但是智叔他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系 OK 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9: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2: 股价速报，
13: 恒生指数升紧429点，升幅由1.7%，24,991点。今朝大市成交金额已经有1160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今朝做紧25.46，升4.8。阿里巴巴系117，升4.4。南方海力士嘅 ETF 系52.06，升紧7.26。智普系971元，跌紧136元，跌幅10.19%。至于腾讯是472.6，升紧11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4.64，升了0.1%。中芯国际是70元，升了2.3%，升幅是3.3%嘅。就是华虹宏力就是做紧145.8，升了7.1%，升幅5.2%。恒生中国企业 ETF 是85.02元，升2.12%，升幅2.5%。长飞光纤光缆是137.3元，升紧6.9%，升幅5.4%。
12: 开始直击，
1: 胡曼青、魏美珍。
13: 翻嚟啦嘛，留意翻个指数升幅收窄，而家得翻436点嘅升幅啦，升1.7%。头先呢，刚才咧系有超过500点嘅升幅。咁啊，内地股市方面咧，亦都见到深证方面咧转翻做跌嘅，跌紧62点，13,644点。今朝个高位咧曾经系见过13,972噶。
14: 咁啊，由寻日24,500，到上一个交易日啦，星期五守到，咁但系咧升翻上嚟，最高见过25,155点啦，都升过最多接近600点啦，升过593点咁多，依家咧缩翻唔少啊，同埋有一啲

0: 光纤嗰类啦，佢6869啊，呢啲要留意啊，唔好咁老定啊！我见到下低只剑桥科技跌到入咗活跃榜咧，即刻望翻只长飞光纤，真系唔系好飞得起嘅咋。咁啊，138.3开出，而家都低过开市位，咁头先再低啲嘅，咁依家个高位啱啱见过143.8之后，缩翻唔少。咁而一只系属于剑桥科技啊，
1: 6166
0: 都。仲跌緊3.7%，今朝咧佢本嚟係高開嘅，
1: 本來咧就係開88.05先啦，跟住咧再上到去89嘅水平嘅，咁啊而家係跌翻3.7%，頭先個低位咧係見過79，高低位咧係爭咗成10雞，
0: 升完4懟翻3啊！
1: 系啊，
0: 仲有好多股份咧，啲科技股都系呢个样噶啦。咁251、300呢两只咧，就摆到明系有啲资金系抽走去俾只 Kimi， 跟住俾埋只9988阿里都唔俾呢两只啦，因为你哋两只已经堕后啦。
1: 嗯，咁啊，另外兆易创新咧，亦都系
0: 输钱嘅人系越嚟越多啊。
1: 系啊，咁啊，兆易创新咧亦都系跌紧嘅吓，今朝咧系3986，暂时系跌幅1%啦，但系佢今朝咧就曾经咧抽过上去569.5嘅水平嘅，而家系倒跌翻1.3%，上个星期五咧已经急跌咗1.1%噶啦，呢只股票
0: 高开10-20，升过30+，而家可以倒跌噶，
1: 嗯，
0: 真系丑样，
1: 系
0: 咁佢已经跌穿咗100天线啦，250天线佢就未有嘅，所以今朝好多科技股咧开始啊出现有啲后劲不继啦。
1: 系啦，所以个指数咧，亦都头先500+咧就变成咗咧，而家系得翻400+。
0: 咁头先最高位咧，嗰只科技指数系上过4790，争啲想逼近翻4800嘅，依家缩翻成40-50落嚟啊，都系多得只智普同埋只 MiniMax 唔少啦。咁啊，宏力啊、中心阿里呢啲虽然贡献大咯，但系都俾人拖翻转头。
1: 系啊，咁啊，例如好似只宏力啦、1347啦、1347，而家对于个指数贡献咧系有8嘅。今朝佢嘅高位咧曾经系150.7，而家都收窄咗个升幅，升紧5.9%，146.9。阿里巴巴都系嘅，阿里巴巴今朝个高位曾经见过118.7，而家咧就系117.8。
0: 咁啊，今日咧有啲做得几好咧。短视频啊，啲平台啊，咁快手、B 站都做得系特别靓嘅。咁仲有只网易啦，网易呢一期佢嘅走势咧，仲靓过同样有游戏嘅，不过网易主打游戏啦，当然咁啊，仲靓过只腾讯添。
1: 嗯，咁啊，今朝网易9999咧，就系暂时咧系209.6，升咗6.8，升幅咧系3.3%。
0: 咁啊，美团亦都冇之前咁样衰啊，
1: 3690今朝升紧3.3%，86.45，升2.8啦。咁啊，仲有9618京东就升1.9%，118.5，升咗2.2。平台股1024快手系升3.6%，至于只9626咧就系 Bilibili 升得仲好啲，升4%。
0: 咁升幅最大嘅科指成分股华虹宏力咧，留意佢喺6连阴之后咧，喺条100天线守住，但50天线咧依家都未上翻嘅，净系星期五咧怼一个1.1%咧都跌得好伤啊！嗰日系由159楼上怼到落嚟，收喺138，中间见过134，咁但系今朝咧其实都系。守住落嚟，就算先升后缩啦，都落翻去142，咁但系都系升住嘅。但系而家个升幅咧，似乎就有啲牛啊，有啲收窄咗。
1: 因为上个礼拜咧跌到伤晒啊，上个礼拜咧累积系跌咗25%咁多，一线图都好核突噶啦，已经系有六支嘅阴烛，储完呢六支阴烛先，今日换翻支阳烛仔嘅咋。咁啊，仲有系981中心国际，今朝反弹翻4.4%嘅981中心国际，上个礼拜五佢都跌到伤晒啊，上个礼拜五啊跌咗9.9%嘅。
0: 咁啊，之前如果中心有只 put 嘅朋友，应该见到佢真系怼穿咗70，已经有食到噶啦。咁但系另外一间咧叫中电华大科技咧，就系喺啱啱今朝有个通告，就系话委任咧前华虹宏力嘅。1347嘅執行副总裁范恒咧就任独董 咁啊上个星期五已经生效啦，咁就通告出咗，咁今朝望下啦，呢一只85号。
1: 八十五号啊，中电华大科技今朝升紧2%，9.8%，佢今朝有9宗嘅成交。
0: 咁啊，但系大家。

0: 家咧就唔系好识佢，唔系好熟佢嘅啫。不过佢又委任咗人哋1347嘅前執行副总裁，咁啊任职做佢读懂啫，即系都叫话赖到啲啊，搵到个高人啊。咁但系呢一只咧，其实佢市盈率系有嘅，不过就大家好似似乎对佢好陌生啦。
1: 系啊，
0: 但系呢一只系好耐噶啦，上咗市。
1: 系啊，佢喺2017年咧就先至改咗呢个名嘅中国电华大科技啊。佢之前嗰个名咧就中国电子集团嘅，喺2017年嘅时候咧系改咗名嘅。咁佢係主要從事一啲集成電路芯片嘅設計同埋銷售嘅。咁公司喺1997年已經開始喺度
0: 嘅。嗰陣時一路都叫中國電子嘅。
1: 嗯，係啦。今朝話暫時係由9%成交，升緊2%，有高人加盟。
0: 當紅籌狂潮嘅時候，佢都炒到飛天嘅。
1: 嗯，一年嘅營業額咧，大概就有21.8亿啦。2025年度，咁啊，股東應佔日利咧就係大概2.35亿。好，而家指數暫時升咗484点，升幅係1.9%嘅。今朝有866只股份升，跌嘅股份咧係有569只。咁啊，日本放假啦，咁啊，但系首尔嗰边咧就今朝都有啲压力。咁啊，至于上证今朝系升紧46点，深证头先跌过，而家又升翻转头，深证暂时升紧43点。休息一阵先。
2: 开始直击，
3: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4: 上昼10:48。
3: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5: 做投资决定，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6: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5: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6: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5: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开始直击，
10: 胡孟清、魏美珍。
1: 好，再次升紧500点过外啊，升咗506点，升幅有2.07%。
0: 嗱，个市升啦，咁喺好多龙头嘅科技股咧都反弹啦，其中另外有一只咧就系700腾讯。腾讯咧今朝都升咗3%嘅，曾经咁啊，依家当然又缩翻少少落嚟啦。佢都发布具新智能全栈嘅方案。
1: 嗯 ，ADP 4.0 嘅海外版亦都正式上线噶啦。咁啊，今朝股价最高位嘅时候咧见过478蚊，而家暂时缩翻少少，474.8，升咗13.2元。咁今次咧就喺人工智能大会上面 ，WAIC 喺上个礼拜举行嘅一个年度嘅盛事上面咧，就系公布一啲新嘅产品技术嘅升级。咁佢系面向具新智能同埋智能体领域，有多项产品嘅技术都有升级嘅发布。咁其中咧就系包括喺具新智能领域咧，就系、是。佢哋透露咧，正在升级发布具新智能全栈方案，系贯穿咗云底座啦、模型层啦、平台层啦同埋应用层，亦都全面咧系助力机器人本体同埋系统。

0: 开发商提高嗰个质量啦，喺智能体嘅领域方面呢，亦都基于个人同埋企业提高一啲嘅效率啦，咁推出咗一啲差异化全矩阵嘅解决方案嘅。
1: 系啦，咁由七月嘅18号啊，至到20号，咁今日系拉市啦。
0: 咁另外咧，头先所讲嘅一个 ADP 4.0呢一个咧，就系佢哋一个企业级嘅智能体嘅开发平台嚟嘅。咁而家呢一个 4.0 咧，就系海外版，亦都已经正式上线，同时都发布咗咧系十大行业嗰个八大场景嘅生态计划。咁就目前咧，平台已经咧系落地咗系30几个行业，覆盖咗一啲智能嘅客户啦、知识嘅管理啦、媒体生产等等嘅业务场景。
1: 咁都系一个应用嘅场景，大家最关注呢啲去到应用先收到钱噶嘛。咁呢一次亦都系混元大模型啦，系第一个 show 啊，即系 showcase， 即系最新发布呢、这、一个腾讯混元嘅 HY3 咧，系喺展会上高真系 show 俾你睇嘅。咁亦都系可以同其他啲旗舰嘅模型啦，一个大家嘅水平啊，咁因为接入咗腾讯嘅元宝啊嘛，同埋 CookBuddy 啊嘛，等等好多款产品，咁就真系可以一路升级啦。
0: 咁上周发布咗呢个 HY3 啦，嗰个总条用量咧就系比起上一代即系 HY2 咧系增长达到68倍咁多咁啊。
1: 系啊，现场佢仲展示咗咧新一代嘅示范性嘅机器人啊，小六。1、2、3、4、5、6个6，小六咁咧就具备独有嘅力佢触感啊，去同埋视觉咧系融合按摩嘅手法添啊，主要啊，咁啊啲又系应用啦。
0: 咁啊有多啲嘅产品落地应用啦，
1: 咁同埋推出企业嘅微信 agent 啦，个叫大圆圆形个圆啊，圆方个圆啊，同埋 work buddy 全球嘅发展嘅专区，即系佢可以提供好多好多个国家嘅专家智能体啊，赋能企业出海咁啊应用嘅添。
0: 好，咁佢今日呢就呢几日啦都系考验緊一条100天线，100天线大概系476蚊嘅，咁上个礼拜五呢就因为成个市都有下调压力，所以佢都跌得比较显著啦，跌咗4.6%啦，一支阴烛就跌返穿条100天线，咁今朝呢就尝试再突破条100天线，最高位见过478蚊。
1: 但如果上个礼拜逐日去计呢，佢曾经呢都冲过一阵上去490几蚊㗎。争啲以为佢会上返500添啊。咁仲有喺展场呢嗰度展会嗰度呢设立咗一个专区啊。不过今日拉市啦，你都飞唔切上去睇㗎啦。咁呢嗰个展示就係腾讯啊，佢基于手掌识别技术。而家呢我哋有指纹识别技术啦。佢一个系手掌啊，用你嘅掌纹啊去识别啊，喺零售啦、金融啦同埋门禁嘅场景啦，譬如啲去啲 concert 啊，去啲博物馆啊。一俾个掌印出嚟咧，你已经可以实际咧应用喺呢啲场景，即系喺指纹以外咧，仲有一个叫做 Palm AI。
0: 好，而家指数升紧516点，我哋睇咗短炒策略先。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翻嚟我哋留意翻指数升紧516点，升幅咧系2%，今朝做紧25,077点。
1: 咁今朝除咗啦，有好多上个星期五插水嘅 AI 相关股份啊，咁啊系反弹之外啦，咁当然上个礼拜北水咧就净流出10几亿，不过咧都净买入嘅，有啲系好似腾讯、阿里巴巴都系净买入嘅，咁但系都值得留意嘅咧。是呢一隻857。
0: 中石油。今日两桶油都升得几好嘅，883同埋隻857。
1: 都要睇返啲油价㗎，因为地缘政治局势嘅升温呢係令到啲油价上个礼拜已经累计升咗15%过外之后呢，今朝仲系有 3%。不得了啊。
0: 咁今朝隻857呢曾经系上返去呢系10蚊楼上嘅高位见过有10.12蚊嘅，而家咧暂时就落翻嚟少少吓，9.98。今日咧我哋系俾一只中海油嘅 call 咧，就系26933，系啦。咁今朝暂时咧26933咧系做紧大概系8.8%嘅。 呢一只咧就系8537中石油嘅 call， 今朝系做紧8.8%嘅。
1: 今朝系有啲资金咧，系继续追捧翻一啲龙头嘅系资源类嘅股份啦。因为今朝啲资源相关嘅指数咧，都升幅系跑赢晒嘅。咁依家中石油咧，佢嘅股价逼近翻10蚊啊，见过10.12嘅添。不过暂时喺呢啲大位咧。佢回咗落嚟咁多，都應該會有啲扭計，因為呢個位咧啱啱就係100天線嘅阻力所在啦。咁因為100天線而家個位咧，其實就喺10.1，佢啱啱見過10.12，就即刻落翻嚟一件發財。咁但係因為喺五月初嘅時候咧，曾經最高位啊，佢喺接近12蚊嘅，咁依家都已經調整咗唔少。近期最低位咧落過去8.3附近呢啲支持，咁由8.3呢個250天線好快失而復得咧，慢慢買翻上嚟。咁今朝咧係屬於一個裂口上升，介乎9.59至到9.72咧，係有個上升裂口嘅，因為我油價都升得好急，咁佢都算有啲成交配合嘅。咁如果想即係睇好嘅策略咧，咁用輪證，我覺得會划算啲，因為一隻857咧。升下升下，个入场费都去到20000蚊咁滞。
0: 行使价咧就系11.4嘅八倍杠杆，12月份到期。咁啊，另外咧就要追翻只9988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今朝升咗4.6%。咁我哋头先都用咗好大嘅篇幅啦，介绍咗 Kimi 啊呢个即系嗰个上市个消息。咁啊，今朝咧系升紧4.6%嘅117.7%。
1: 咁当然阿里巴巴佢系有投资到呢个月之暗面 Moonshot 嘅佢旗下 Kimi 系 Moonshot 月之暗面旗下嘅大模型啦，但系阿里佢自己千问都出3.8啊嘛，呢、這个先系对佢嘅股价佢都追住上嚟啊，先至有一个更大嘅刺激。咁今朝又系。未逼近120蚊，咁但係因为蟹货都好多啊，见亲朋友呢去飲宴都系问阿里巴巴嘅。咁都好多喺啲8.3、8.4蚊啊，最平嗰个都系120蚊买咗，都冇人话喺80几蚊买嘅。咁9988呢佢今朝再次逼近120蚊，不过呢力水好似暂时都争緊啲啊，可能上个礼拜见过119.8受咗移回之后呢，依家都系有啲战战兢兢。哇，星期四棒棒声升咗3%，星期五可以插翻3.6%，所以依家有啲就住，睇嚟咧可能更加大嘅买盘咧喺佢突破到上个礼拜嘅高位，即系119.8，甚至咧可以突破到条100天线咧，个信心就会大啲。不过信心未够嘅都可以用轮证小注嘅。
0: 六倍杠杆呢一只咧系27776啦，就系阿里嘅 call， 行使价145.1，都系12月份到期嘅，暂时做紧6.8呢一只27776阿里 call。
1: 27776咧，佢嘅入场就系690蚊嘅。至于头先啦，一只中油 call 26933咧，佢嘅入场就系870蚊。
2: 本环节由瑞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瑞银发行，瑞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视为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上昼11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筲箕湾和西湾海一带自昨日清晨起大范围停水，水务署今日清晨5:30完成紧急维修，大约6:00陆续恢复供水，不过其后再发现喉管的接驳位置出现渗漏，署方话正全力抢修，争取中午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社交平台发文话，工程团队在恶劣天气下抢修，不过相关喉管旁边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到维修工序更加复杂和需时。署方已经调派9架水车、93个水箱给市民取水，预计在加亨湾一带、 东大街一带以及筲箕湾电站加派多三架水车。署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直到用户的食水供应恢复正常。

0: 风期可能在菲律宾以东海域逐渐发展，但是其后的路径和强度存在变数，有较大机会会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中北部，大致而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行动将会持续以伊朗的军事设施为目标，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中央司令部同时表示正计划执行计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任务，截至昨日已经迫使了六艘商船改变航向，以及令到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司令部强调在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正保持高度戒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美军正猛烈轰炸伊朗，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报仇，重申伊朗已经遭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美军将会彻底断绝伊朗拥有核武的任何可能性。伊朗传媒报道多地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达比利斯都遭到美军袭击。据报伊朗从西部的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动新一轮导弹。科威特说防空系统正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全国亦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再有一名派驻中东地区的美军阵亡，令到自上星期五以来有三名在当地的美军丧生，另外有一名美军失踪。中央司令部说一名派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上星期六处理击落伊朗无人机留下的未爆炸弹，在进行受控引爆时遭到炸弹碎片击中死亡，另外有一名美军受轻伤。而在前一日，伊朗向约旦发动攻击，造成两名美军丧生，一名美军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之后发现一具遗体，正鉴定其身份。有美国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相信遗骸是属于失踪美军。自美国和伊朗二月底爆发战事以来，累计已经有17名美军阵亡，超过4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表公告，说精准打击并摧毁在约旦亚兹拉克地区20处美军藏身地点，打死了几十名美军。又说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的一个机场，攻击目标是美军的大型运输机和指挥控制飞机，当中有多架飞机损毁严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北韩外长崔善基。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在会上高度评价俄朝两国的双边关系，又感谢北韩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强调北韩士兵协助俄军作战的功绩在俄罗斯永远不会被忘记。普京亦都向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崔善基就向普京转达了金正恩对两国关系的表态，确认会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他说北韩将会坚定不移地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领土完整和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的一切努力。北韩官方朝中社就报道，崔善基是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邀请访问，不过就没有披露崔善基的行程安排。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7: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8: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 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

0: 询。
1: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2: 快啦！
3: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是在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4: 今天我又赚了啦！
5: 你看，
3: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6: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平又抵呢。
7: 要有平又大，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手软，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2800查询啦。
8: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9: 银色旅途。
11: 月桂生潮发速报，
12: 股价速报。
13: 好，翻嚟我哋睇睇而家指数，暂时升咗459点，升幅1.8%，25021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393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系25.5元，升咗5.2元。阿里巴巴118元，暂时升5.4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67仙8，升咗1.4仙4。咁至于这个7709咧，南方海力士嘅 ETF 系52.32元，升紧7.54元，升幅有16%。智普系988.5元，跌咗119元，跌幅有10.7%。腾讯做紧475.6元，升紧14元。中芯国际系71.75元，升咗4.05元。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5.94元，升咗2.24元。华虹宏力150.8元，升紧12.1元。长飞光纤光缆系143.2元，升紧12.8元，升幅9.8%。
1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今朝最高位咧就见过25,155点啦，当时升过有593点嘅。而家距离个高位咧都冇咗大概100点啦，而家系升紧483点，升幅系1.9%，25,046点嘅水平。
1: 咁啊，今次呢一届嘅 WAIC 2026啊，人工智能大会上高咧，就上个礼拜唔喺上海开幕啊，咁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就是今届大会的主题啊。咁香港呢有一间公司，其实头先我哋提及啊，腾讯控股呢，佢系揸住咗接近9%嘅H 股嘅股权嘅。咁呢一间云积呢，其实云积科技呢，佢今次都有首次发布人机共生世界价值模型啊，以价值智能定义具身智能嘅一个新嘅 benchmark， 新嘅坐标。咁啱啱喺去年10月佢就上市嘅，佢应该都过咗佢第一次解禁都一段日子啦。当时个上市价呢就係95.6啊，呢一隻云积代号系2670。咁其实就唔系话推介佢只系跌咗好耐㗎啦，其实佢喺上市啱啱半年啦之际就又系做咗个顶。
0: 好，咁就今朝啊，暂时咧就
1: 呢个月都跌咗50%噶啦。

0: 咁啊，另外咧，仲有其他喺香港上市嘅公司咧，都喺 WAIC 咧，就係即係展示佢哋嘅實力嘅。其中有一間喺香港上市嘅和菜啦，亦都首次展示咗佢哋第一款 AI 嘅空間相機啦。咁啊，叫
1: 和菜科技咧、嗯，其實喺香港佢上市之前咧，喺美國嗰邊咧已經係上市啊，代號 HSAI 啦。咁頭先講及咧就係、是、雲積科技咧，佢係從呢個場景嘅深耕去到價值嘅定義嘅戰略嘅一個升級嚟嘅，係戰略升級。咁所以有啲人機共生咧，其實就係話唔係用機器嚟取代個人啊，而係機器咧承擔一個更加穩定、更加重複、更加高頻嘅任務，令到人類咧係可以将精力放喺更加复杂、更加有温度，同埋更加需要判断力、需要 judgment 嘅一啲服务上高。咁呢个就系佢哋嘅睇法啦。咁啊，同埋今次好多新品发布啦，头先腾讯又有啦，咁佢持有接近9%嘅云积又有啦。啱啱讲到和菜科技亦都有啦，咁佢又做一啲 LiDAR 嘅。
0: 嗯，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今次呢个 WAIC 呢个聚会，呢一个嘅盛会咧，咁啊，当然仲有好多其他啲产品啦，例如好似系20号嘅商汤啦，亦都系有参与到今次嘅大会啦。咁啊，今朝股价咧暂时就系做紧1.33，今朝系升紧3.1%嘅。咁啊，佢哋亦都咧系宣布咗咧，推出咗一个咧面向香港同埋全球市场嘅日日新嘅次元计划，咁啊叫做 Sanovo Token Plan 系啦。咁啊，今朝股价咧就系升紧3.1%，不过近期佢嘅股价都比较波动一啲吓。上个礼拜五咧都跌咗有7.1%咁多嘅，喺个低位咧就近期咧曾经见过1.23嘅低位。好，咁就今次呢个大会呢就告一段落啦。咁但係呢就见到都有见到我哋啲中国嘅科技股个实力都不容忽视啊。啊，而家指数升緊520点啊，升幅系2.1%嘅。904隻股份录得上升，跌嘅股份有599隻。今朝深证呢就曾经有一段时间跌过，而家呢就係升緊118点，升幅0.8%，13825点，上证呢係升緊55点，升幅係1.4%。
1: 咁另外今朝呢有一啲股份啦依然都係破到顶嘅，咁就係美的。其中呢一隻之前都 call 过下佢㗎喇。
0: 嗯 ,300 美的今朝升緊1.9%，做緊94.05元。佢有个消息呢就係话计返数呢就係、是、累计原来已经回购咗8,433,900股係 A 股。咁我嗰度涉及呢係动用咗成67亿嘅。咁美的喺内地有上市嘅，咁今朝股价暂时喺内地方面咧就系做紧83.08元人民币，今朝升0.4%。咁香港呢边咧就升紧1.8%嘅。咁另外其他啲活跃股份啦，就是、泡泡玛特今朝就喺活跃榜入面嘅，升紧2.3%，167.04元。咁近期个走势咧都好翻样啲嘅。咁上个礼拜五咧，佢就跌市嗰日咧就系、是、跌咗2.6%。咁但系全个星期计咧，佢就系有进账嘅，全个星期咧系升咗8.5%。
1: 佢今次段永平都帮唔到佢，佢咪走咗去搵曲咯，
0: 系啊，咁啊有嗰张相喺网上面系咁样疯传啦。
1: 咁啊，另外啦，头先讲到电器股啦，除咗300啦，美的，仲有只6690啦，蓝筹里边都有只海尔啦，都喺低位徘徊咗好一段日子啊，今日都反弹翻1.4%啦。另外仲有921啦，咁921就系海信家电，今朝都继续延续到啲反弹嘅。0.7%， 咁啊9212.524.54，咁啊仲有一啲有做电器嘅，亦都有呢啲家电嘅1070啦，今朝就弹得几好啊，不过上个礼拜四咧有一棍杀落嚟都单日跌咗11%啦，呢排个市都系咁啊，得同唔得都可以同你杀你一个措手不及嘅。
0: 今朝系做紧14.54元至1070，系 TCL 电子升紧2%嘅。跟住落嚟我哋
1: 呢啲做有做冷气嘅，应该都有啲带挈到佢哋个中期业绩噶。
0: 系噶，咁就今朝再睇睇活跃榜入面咧，有只山东麦隆啦，568今朝系升咗。

0: 有一成过外嘅，就做紧6.4，升咗6毫子，升幅系10.3%。
1: 不过佢系跟住只 A 股走嘅，佢 A 股咧跌停，佢又跟住插水噶啦。今朝只 A 股涨停咧，佢又跟住抽上嚟嘅。喺深圳上市嘅002490咧，就系山东麦隆，佢喺内地 A 股嘅代号。咁佢今朝 A 股亦都系涨停咗8%。咁同埋我哋提及过油价爆上咧，其实最爆都唔系个三桶油，最爆系只麦隆咯。因为炒美特龙。
0: 系啊，咁啊，今朝高位见过6.64指噶啦，咁啊系时候我哋睇下今朝我哋讲嘅857中石油，今朝系做紧9.96指，升紧3.8%，咁个升势咧就收窄咗嘅，头先高位咧见过10.12，咁我哋今日嘅策略咧就试一试咧追翻只857中石油啦。
1: 头先提及啦，佢上个10.12咧，啱啱好系撞到条100天线嘅，咁大家睇边图表嗰度咧，亦都系撞紧条100天线啦，咁而100天线呢个位咧系50跌穿100，咁50天线其实都已经跌到落嚟9.8噶啦，咁佢而家能够上翻条50天线，仲争条100天线，系位于10.1呢个位咧，系挡住佢。咁但系其实下低个形态咧，由条250天线咧一路跌穿过，好快失而复得啦。头先提及噶啦，咁就收窄翻上嚟咧。其实由七月初咧以嚟咧，佢呢一个月啊，累计咧呢一只中石油857咧，原来已经反弹咗17%啦，跑赢晒指数啊。跟到个油价咯，
0: 系啊，今朝头先100天线10.1元，佢咧就系曾经试一试啊10.12元嘅。
1: 咁月头至今咧，连只883啊，中海油咧，其实反弹嘅幅度咧都累计18%。当然之前有个谅解备忘录啦，美伊咁啊个油价即刻缩翻晒落嚟。咁但系呢几日油价升得咁急，唔知啲航空公司会唔会又冚冚青咧，又再加翻个燃油附加费啦。咁但系上个月咧883中海油咧一个月之内系怼咗22%咁滞嘅，而857中石油咧净系单月咧。佢升上个月即系六月份啦，原来净系六月都跌咗20%嘅。
0: 咁我哋883咧，已经之前咧喺个油价开始升嘅时候咧，俾定咗只883嘅 call 大家噶啦。唔知大家仲有冇印象啦？就系29920啦，就系一只中海油嘅 call。咁今朝个表现都相当之亮丽嘅。头先咧曾经收窄咗个升幅，而家咧再次冲翻上去啦。咁啊破咗个顶添，2.15毫，今朝系升咗64%。咁我哋今日咧就唔系俾883，今日咧就追翻只857中石油嘅 call。就头先所讲嘅26933条款，大家可以喺 MBO TV 睇得翻。咁跟住仲要留意翻就系9988阿里巴巴，亦都用咗好大嘅篇幅讲佢嘅月之入面嗰个投资啊。今朝系升紧5.1%，我哋系用轮证去追翻呢一只9988阿里巴巴27776，就系佢嘅 call 嚟嘅27776。咁啊9988咧，今朝亦都企翻上去咧，就系50天线噶啦。咁啊，之前嗰两日一路都系测试紧条50天线，咁而家企咗喺上面啊，50天线系115嘅。咁佢而家9988只正股做紧118.5啦，升紧5.9，升幅有5.5%。
1: 佢升得嚟咧，有啲就住，因为越嚟越接近啦，同埋逼近啦，佢。跌落嚟跌穿之前咧，一个好重要嘅支持位，咁由支持变咗阻力啦，就系条100天移动平均线，佢因为跌穿咗条250天线，亦都呢个死亡交叉咧，仲系存在嘅。咁毕竟咧，就算10天升穿翻20天线啦，而家嘅10天线系位于110.44元，20天线系103元。咁佢已经出现返一个新嘅黄金交叉，不过呢啲咁短嘅线呢就未必浪得佢好稳阵嘅，有能够重上返条250天线当然係会好睇好多啦。如果条50天线都升返穿条250就更加好睇啦。咁但係呢而家逐条线去修复嘅话，佢啱啱修复咗条50天线啦，115元，咁上个礼拜曾经修复过，不过好快怼穿咗，企唔到3日。咁如果企到真係有3日嘅，咁再向高一级嘅阻力进发，100天线嘅位置就係122元，即係意味住呢佢重新可以上返去克服返修复返之前82元齐头嗰个阻力啦。咁100天线122元啦，咁250天线係更加最高一级嘅阻力，137.3附近啦。
0: 咁我哋尝试上面嗰条100天线啲啊，122元。
1: 嗱，成交未知系咪配合啦？咁但系星期五啦，怼落嚟咧，可能即系北水净买入咧，都配合下。咁仲有就系几条嘅相关嘅一啲辅助技术指标啦，譬如 RSI 啦，相对强弱指标、Stochastic 慢随机指标、

0: low 嗰个同埋 MACD 咧都仲养紧上嚟嘅，但系个 stochastic 咧个随机指数咧个指标就唔系养得咁靓，但系都希望可以挑战翻122蚊。嗱，呢个系第一个目标嚟嘅啫。
1: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
2: 开始直击。
3: 上昼11:22。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宁王宁德时代失守650蚊大关后，一度再跌穿600蚊关口，但摩通就发表报告护航，认为只是技术性调整，依然睇好宁德时代前景。摩通报告指出，宁德时代股价在7月10日下跌8%，明显跑输当日恒指上升0.6% 的表现。若相比宁德时代6月高位794.5来计算，累积下跌幅度近25%。跌幅比同期恒指7%仲要多。该行亦都认为宁德时代股价走弱，主要是出于技术性因素同埋短期市场情绪主导，而唔系公司长期基本出现实质性恶化。又指出近期波动虽然影响市场情绪，但投资者应该聚焦宁德时代结构性优势。报告强调睇好宁德业务具有龙头兼难取代嘅技术，行业领先嘅规模，更能有效穿越经济上升或下跌周期，以达至实现稳定盈利、股东回报率和自由现金流。由于技术护城河深厚，配合盈利复合增长能力强劲，摩通重新增持评级，目标价在720蚊不变。摩根士丹尼亦力撑宁王，认为宁德时代业务整体健康，又预期储能业务经历几年超高速增长后增速回归正常，属于预期之内。大摩亦反驳市场对锂价下跌和全球储能部署增速放缓等不利宁德时代的言论，认为相关忧虑不构成重大不利因素，因此大摩亦维持宁德时代增持评级，目标价在815蚊不变，兼列为行业中首选。大行报告完毕。
2: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1: 好，继续啊！暂时升紧556点，而家系升幅2.2%，冲翻上去头先嗰个高位咧，就25155进发啦。当时系升过593点，成交金额方面1513亿，927只股份系升，跌嘅股份有602只。今朝就内地股市方面，上证咧就升紧47点，深证系升紧48点。
0: 咁啊，大摩嗰边咧就话，而家全球资金咧都好集中啊，系涌到去啲人工智能 AI 概念啊，个别市场咧甚至咧系浮现一啲风险高度集中嘅忧虑。咁佢讲到都好出啦，咁梗系韩国啦，两只股份占个市场嘅市值竟然有50%过外，
1: 超一半。
0: 咁但系咧，无论公开或者私募市场嘅 AI 投资气氛咧，其实都依然系好炽烈嘅。尤其是啲高端客啊，佢哋依家咧依然系积极参与。总之咧，逢低咧就即刻算数噶啦。咁依家亦都未见到明显避险嘅意欲，因为除咗韩国嗰两只，真系冇咩太过癫嘅啫。我哋香港呢啲都唔系算癫得起啦，人哋跌我哋跟人一齐跌。咁每逢啲资产价格调整啊，就即刻有啲低级嘅盘啊，啲买盘啊涌现。咁啊，系而家 FOMO 多过咧惊 bubble。咁所以佢哋係唔想错过强劲嘅声浪。
1: 咁啊，另一位呢就係、是、孤注一掷嘅主角原型呢，就係、是、对冲基金经理啊 Michael Burry 呢，喺星期五嗰日呢亦都喺佢嘅社交媒体又发咗篇文啦，提及到港股啦，又话而家係买入啊香港股票嘅好时机。
0: 孤注一掷呢就係、是电影，margin call，
1: 好，咁啊，另外我哋而家指数暂时系升咗550点嘅，升幅有2.2%。咁啊，至于其他市场方面咧，今朝日本休息啦，咁啊，首尔嗰边。

咧就跌紧3.5%嘅，咁啊有啲股份都比较震荡嘅，咁啊头先有讲过嘅只2513，而家跌成点咧？而家系跌咗13%嘅只智普100嘅 Minimax 就跌紧8.2%，198.2跌紧17.8元。咁啊上个星期比较波动嘅一啲股份，今日嘅表现又如何咧？建滔148啦，建滔集团上个星期五系跌咗差唔多接近有10%，跌9.6%。咁今朝翻嚟咧，就试一试个低位50.05元之后，而家升紧1.8%，做紧52.35元指。ASM 呢啲咁大只嘅，上个礼拜五咧都跌咗成9.1%，今朝暂时跌紧0.3%，160.7元嘅。另外仲有就系1989啦，1989啦，1989。

0: 1998升幅1.7%。
1: 咁可能真係好多人俾人 margin call。
0: 係啊，咁啊都幾緊張啊嗰日嚇。
1: 咁佢嗰個沽主咧就係 the big shot 啊。
0: 嗯，好。咁啊，另外就兩隻油股得啦，資源類股份 OK 升幅1.7%。
1: 咁可能真係好多人俾人 margin call。
0: 係啊，咁啊都幾緊張啊嗰日嚇。
1: 咁佢嗰個沽主咧就係 the big shot 啊。
0: 嗯，好。咁啊，另外就兩隻油股得啦，資源類股份 OK 啦，咁加上內地有啲增持 A 股啲消息啦，咁所以咧就有啲煤炭類嘅股份都得嘅。1898咧就係中煤能源咧，三隻煤炭股入面咧係升得最好噶啦，而家升緊有8.3%，10.8元止。咁中煤能源個控股股東咧就話嚟緊會斥資，都係12个月之內嘅事啦，斥資咧大概5000万至到1亿咧係增持 A 股，留意係增持 A 股啊。所以 A 股今朝仲升得好过我哋 ，A 股啊升咗9.5%。
1: 今朝咧做得更加好咧，就系啲现货煤咧嗰、那个价格咧会贴近翻佢自己本身嘅收入多啲嘅演矿能源啦，因为就算个煤价点升啦，多啲嘅演矿能源啦，因为。就算个煤价点升啦，中煤能源同埋中国神华咧，佢哋好多都系签订咗个合同，唔系话加价就加到价嘅。
0: 嗯，
1: 演矿咧相对咧佢嗰个。

0: 6.7%，咁但唔好以为话啲资源啲原油能源股爆升咧，你就乜嘢资源都走去扫。如果你扫到啲锂相关嗰啲 lithium 咧，就弊家伙啦。能源业指数系升4.5%，原材料指数只系升1.7%。当中啦，铝嘅相关嘅股份，金矿股啦，相对做得好嘅。咁招金啊、紫金啊呢啲都升幅几好啊，招金仲升4%添。但系咧，山东黄金都有2%升幅，乐木都有1.67%。不过咧，哇！嗰只锦丰同只天齐都惨啊！咁
1: 系啊，咁啊先睇咗只锦丰锂业跌紧2.8%。咁啊，今朝系跌紧2.8%，36.74蚊。转头翻嚟再提详细睇睇其他几只。
2: 上昼11: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要视乎该雷雨区嘅发展。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今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历时近个半小时，其后改发黄色暴雨警告。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自昨日清晨起大范围停水，水务处今日清晨5:30完成紧急维修，大约6:00陆续恢复供水，其后再发现喉管接驳位置出现渗漏，处方表示正全力抢修，争取中午之前完成工程，并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水务处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工程团队在恶劣天气下抢修，但是相关喉管旁边有一些地下公用设施，令到维修工序更复杂同需时。处方已经调派9架水车、93个水箱俾市民取水，预计会喺加坑湾一带、东大街一带同埋筲箕湾电站加派3架水车。处方会继续提供临时供水点，并密切监察状况，确保有足够嘅水车同埋水箱，直至用户嘅食水供应恢复正常。筲箕湾停水影响大约10,000户，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黄敬表示，今次主水管渗漏导致全区停水并不常见，涉事水喉位于排水管内，渗漏的食水经排水管流走，而一般探测方法未必容易找到，估计类似的喉管占全港整体1%至2%，当局可以善用科技监测，部门之间亦可以协调找出相关情况。黄敬在本台节目指出，地下管线涉及民生安全和安保，绝对是城市隐患。本港的水喉渗水率在2000年之前达到25%，其后当局更换3000公里喉管，渗水率跌至12.5%，当中有1%至2%的喉管位处主要马路干道下方，未能够更换。相信如果各方理解并配合预先规划的复修工作，会较事后抢险更为理想。他建议政府成立独立部门全盘统筹喉管维修保养工作，减低爆破风险。除了整合各部门的地下管线资料，亦可以透过全面非开挖探测，利用5年时间将全港地下设施状况制作成立体图，掌握整体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今次是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通讯网络。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多地的多处地方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亦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克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据报，伊朗亦从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霍惠特说，防空系统正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全国亦响起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猛烈轰炸伊朗，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报仇。他重申，伊朗已经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美军将彻底断绝伊朗拥有核武的任何可能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国仍然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两艘

0: 途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两艘邮轮受到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又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表示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直至昨日已经迫使六艘商船改变航向，以及令到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司令部强调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正保持高度戒备。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818点，升228点。
8: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11: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10: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11: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10: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1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类事务所
1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类事务所
13: 陈以缇、
1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3: 艺术、
12: 旅游、
13: 城市
12: 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现在25083点，升521点，升幅是2.1%，大市成交金额有1576亿，十只最活跃的港股，盈富基金是25.56，升5.8，指升幅2.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是4.62，升1.38，升幅3%，阿里巴巴118.7，指升了6元，腾讯是480元，升紧18.4%，南方海力士 ETF 是52.7，升紧7.9，智普957跌咗150元，跌幅系有13%。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6.1，升咗2.4%，升幅2.8%。中芯国际70.8元，升紧3.1%。华虹宏力145.4，升6.7%，升幅有4.8%。第十位有长飞光纤，光缆咧系141.3，

0: 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港股呢是回到了这个2万5大关以上，目前是报在25067点上，505点，涨2%左右。国指报8359点上，223点，涨2.74%。科指报4761点上，138点，涨3%。大市成交金额1583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942只个股上扬，627只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目前是以中海油表现最佳，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暂时报在24.08元，涨幅接近6%。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以缇，市场呢是在周末利好的影响之下，今天是高开震荡，上证综合指数到午间收盘的时候重新回到了3800点之上。在板块方面，白酒概念震荡反弹，其中呢古井贡酒是涨停的，另外贵州茅台涨幅超过了5%，煤炭板块也是出现了震荡反弹的走势，大有能源、郑州煤电、辽宁能源涨停，电力股呢是再度的表现活跃，华银电力收获到二连板，力新能源三连板，油气概念也是表现得非常活跃，其中中外石油、山东墨龙是涨停的。除此之外，我们看到油气板块当中，博迈科也是封到了涨停板。科技股当中迎来反弹的是 A 股的第一高价股联讯仪器，涨幅超过了9%，新易盛、中继续创双双上涨近4%，天福通信上涨超过2%。但是下跌方面，我们看到 PCB 概念集体下跌，金安国际是跌停的，存储芯片方向呢是继续的延续调整，其中千亿市值的存储龙头啊，德明利今天是收获到连续第四个交易日的一字跌停。总体来看，两市的个股呢依然是涨多跌少，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了2900家。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上涨1.18%，报3808.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5.81点，上涨0.21%；创业板指报3467.32点，上涨1.13%。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今天呢科技相关股份呢有不少都向好，包括到了华虹红利在科指股份当中一马当先，涨5.7%，报146.6元。中芯国际也在前排，涨4.58%，报在70.8元。另外像阿里上5.24%，报118.5元。哔哩哔哩上行4.66%，报145.9元。美团涨4.12%，报87.1元的水平。生物科技类型股份呢也是多有上扬，应恩生物呢涨幅是超过了10%啊，在这个10.76%的一个上扬，目前是报在238.2元。紧随其后有药明和联涨7.88%，报57.5元。金思瑞涨5.9%，报14元整。还有这个科伦博泰涨5.67%，报514元整。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066点，上扬504点，涨幅超过2%。接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2: 好，跟住落嚟咧，就睇一睇外围嘅情况啦。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咧，就系亨达财富管理嘅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嘅。早晨啊 ，Patrick。
3: 早晨 Michelle， 早晨清姐你好。
2: 咁今朝呢就我哋见到啲油价呢报有已经由上个礼拜呢85嗰啲位呢，咁隔咗几日呢已经又好快呢上返去90蚊嗰个位啦。而家中东嗰个战事呢就升温啦，咁就几条油路呢就受阻啦，对于全球供应嗰个威胁亦都持续增加当中嘅。咁今次嗰个认真程度去到几多呢？今次嗰个油可以去翻咩水平？可唔可以去翻上次超越100嗰啲位呢？
3: 我初步自己觉得嚟讲咧，就未必话会好似上次咁剧烈啦。咁但系当然啦，嗰个油价升上嚟讲咧，你都要注视嗰个嘅局势嘅情况啦。因为我哋吸收咗过嗰几个月嘅经验咧，有阵时就即系要关注嗰件事件，但系又唔好跟车太贴。因为咧，你调翻转咁谂咧，就系话，如果唔系美国系要即系积极咁去进攻呢个伊朗嘅时候咧，咁伊朗可能佢又唔埋嚟同美国倾嘅，所以你见早前嚟讲咧，喺嗰个谈判方面嚟讲咧，出现一啲叫做即系冇乜进展嘅状况啦。咁所以佢焗住就要再重新系去部署个兵力嚟到系去攻。咁但系我相信嚟讲咧，美国其实都唔系话真系想继续打呢场仗，不过只不过咧。人哋唔同你傾，你都要揾辦法嚟引翻佢埋你咯。咁啊，當佢引翻佢埋你嘅時候嚟講咧，咁其實又可能喺個談判方面有啲進展咧，到時候個油價咧又有機會落翻去。咁所以我覺得咧，就暫時升咧，就因為都仲係即係升緊蚊啦。咁就要睇下會唔會喺升温嘅過程裏邊嚟講咧，就逼到佢埋台咧，到時候咧嗰個油價咧就會略為即係舒緩翻啲。咁所以我自己睇就，因為點解我睇而家唔會好似三月嗰陣時咁勁咧？因為你要去翻嗰個嘅規模嚟講咧，其實你繼續都要好多啲子彈先得嘅。咁而家嚟講咧，你都用咗好多嘅武器啦。咁如果你再要攻擊嘅時候咧，我相信可能你要同國會係去申請先得咯。咁所以暫時應該就唔係咁容易做到呢樣嘢住嘅。
2: 好，咁但係我哋睇翻之前嗰啲歷史地緣政治嘅風險，好多時都係嚟得快，跟住又散得快噶嘛。今次呢一次嘅升温咧，其實咁短嘅時間由85升到上去90，會唔會都短期可能係過度咗咧？點樣即係判斷咧？同埋嚟緊對於啲資源股嘅投資嘅策略應該係點樣？
3: 系啊，正如我头先所讲咧，我只觉得佢系有少少过度反应嘅，咁所以变咗嚟讲咧，就点解我话个油价未必话即系好似嗰阵时上到100楼上咧？咁呢个我都系即系揣测佢会有缓和嗰个嘅空间喺度咯。咁就资源股方面嚟讲咧，咁啊油股都升翻啲啦。咁另外嚟讲就其他啲其实铜啊、铝啊啲股其实都会升翻啲啦。咁有部分嚟讲咧，就似乎系跌过龙。譬如好似之前啲铝啊，咁嗰个股价跌嘅时，即系嗰个铝价跌嘅时候咧，个股价跌嘅幅度应该系多咗啦。咁所以你见开始就有翻少少嘅承接力啦。咁但系整体嗰个资源股嚟讲咧，暂时就除咗油价叫好翻啲之外，油股好翻啲之外咧，其他啲就唔算话真系好突出咯。
2: 好，咁啊，另外咧就要留意翻咧啲金价嘅表现啦。咁啊，金方面咧，今朝都喺4000蚊嗰个水位嗰度徘徊嘅，嚟紧影响金价嗰个走势，同我哋再睇一睇仲有啲咩重要嘅元素。
3: 我諗就即係中東局勢啦，以至到美元方面嗰個強弱都係會影響嗰個嘅金嘅，特別就係話究竟下半年會唔會話係去加息，因為而家嚟講咧市場都覺得有機會會加息，但係如果你睇近期美國個經濟增長第二季個預測咧，其實係慢過長期經濟增長 trend 線2% 之下，咁呢樣嘢嚟講咧，亦都有可能令到嗰個嘅美國咧未必話真係有條件去加息。咁同埋我覺得佢搬龍門嗰個嘅機會就會大啲嘅，即係個通脹用穿邊 CPI。 咁如果美國真係未必加息嘅話咧，咁變咗呢個金方面嚟講咧，應該就會有利嘅。咁但係金自從在高位回了下來之後，就算它反彈都會在4300、4400那些阻力都挺大的。
2: 嗯，好，那今天麻煩了，多謝 Patrick 分析。
3: 好，麻煩了你，麻煩。
4: 開始直擊。上午11點50分。
5: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没有特效药医，长者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7: 休息唞下无所谓，但是就不要在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现在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不要在地盘食烟啦。
6: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7: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9: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1: 理财家、
10: 教育家、
11: 生活家、
10: 体育家、
11: 艺术家、
10: 娱乐家、
1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好，指数今朝升紧486点啊，头先个高位咧就系25,155点嘅，升过593点。成交金额方面咧，接近中午食饭时间，1628亿8400万嘅成交金额。今朝升嘅股份有945只，跌嘅系有643只。
1: 今朝蓝筹里面咧升嘅有74只啦，下跌嘅17只，都系升嘅占大比数。咪点咗月嘅咧，而家有3只嘅。科指成分股咧就更加大比数啦，有27只系升，3只系要跌嘅。咁3只要跌嘅就智谱 MiniMax 啦，
0: 同埋即系
1: 腾讯音乐啊。
0: 系啊，咁啊今朝 keep 住大部分时间都系呢3只系跌嘅。腾讯音乐咧就系跌紧2.5%嘅，做紧35.64，指编号系1698。咁啊，另外嗰2只由今朝到而家都系跌紧嘅。智谱咧2513咧就系跌咗12.1%，MiniMax 系跌咗5.7%。
1: 升得最好就是阿里巴巴啦，同埋华虹宏力嘅。南筹嗰边呢亦都系相似啦，升得最好，不过呢就未轮到系咪先，都系就阿里巴巴。
0: 阿里巴巴啦，带住啦。咁另外仲有一类股份啦，就系啲
1: 海友啦。海友升得好
0: 快。海友加犀利啦。海友呢就系升紧5.4%，23.94。今朝高位见过24.16嘅水平。另外就系啲药股都做得几好嘅。生物科技指数嘅升幅呢系达到3.5%咧，其实系好过科技指数同埋恒生指数。有睇下先，影欣生物只 B 仔股啦，9606咧系升咗10%，药明合联今日最叻系呢佢啦，2268系升咗7.3%嘅。仲有英植智能啊、康方啊呢啲都超过有5%嘅升幅。又入到去活跃榜嘅，又升住入嘅，咁啊有天数智深啦，今朝升紧5.1%。另外啲中资金融类股份咧，亦都系价量齐升嘅，就建行系入到去第17位，升紧3%。中国人寿咧，亦都升咗1.8%，入咗去活跃榜系第18位嘅。
1: 咁另外活跃榜咧都有一只值得望下嘅，今朝如果成交金额啊，真系有翻5亿嘅，都有佢3317。
0: 3317咧就系只信策，今朝升咗17%，106.06，今朝咧就系、是、曾经咧去过110.08嗰个高位嘅。另外仲做得好嘅又有得升，佢咧就排咗第47位嘅只信策。
1: 美的今日都系升到入咗榜啊，破咗顶。
0: 哇！今朝咧系好多啲中概股入咗活跃榜噶，嗱咁啊，即系头先有939，有中国人寿啦，平安保险入咗啦，中国银行都见到，中移动都见到，呢啲都系升住入嘅。中国银行就系3988，今朝升紧2.5%，活跃榜排第43位，升2.3%。941中移动咧，亦都喺活跃榜入面，股价系做紧80.8，升0.5%，升幅有1%。
1: 咁啊，仲有当然啦，上个礼拜有一啲红筹咧，都系做得特别好嘅，好似836啦、华润电力啦，上个礼拜有啲资金回流翻去啲电力股啊、公用类嘅股份啊。华润电力咧，继升。星期五嗰日个市跌几百点，佢逆市升1.8%之后咧，今朝再升得好啲啊！
0: 咁啊，另外仲有就系、
1: 是、今朝升3.68%啦，
0: 系836就系、是、即系呢个836咧，就系即系华润电力18.84指嘅，升3.6%。另外花旗咧系调高咗中国股市嘅评级去到增持，咁呢个金融市场都系跟红顶白噶啦。咁啊，另外咧就削减咗韩国股市嘅评级咧，就去到。中性嘅，
1: 算啦，跌咗先嚟嘅，
0: 系咯，上个礼拜咁样惨跌，你之前唔讲，系啊，
1: 北控水务啦，371啦，星期五嗰日咧能够逆市升到2%啦，今朝原来再升多2%，
0: 今朝派送啊，今日派送啊，咁今朝系做紧2.44啦，而家最新咧系跌咗4%，跌幅有1.6%嘅，
1: 啲红筹股唔系好差嘅咋，就算只粤海投资、东江水啊，270咧上个礼拜五都可以升2.4%过外。今朝都仲未升完，
0: 今朝升紧1.8%，升紧0.5%，8.05元，今朝个高位曾经见过8.08元嘅。
1: 内房股冇乜睇头啦，咁但系咧，中国建筑咧 就3311咧係做得特別出色嘅。
0: 今朝升2.3%，中國建築國際33118蚊雞齊頭升咗1.8毫子。
1: 咁啊，另外上個禮拜其實我哋有一隻招商銀行咧，都算係奇葩嚟噶啦。
0: 3968今朝升2.3%，48蚊2毫子。
1: 升得仲好過星期五嗰日埋單咧，都有1.68% 嘅升幅啦。咁啊，農行星期五都升1.2%嘅。今朝咧就算佢係。都升得幾好啊！
0: 咁啊好多我想話好多啲金融股都得啊！農行今朝升2.8%啦，5.84毫子。今朝升1.6毫。
1: 農行升得好過只建行添。
0: 建行今朝都 OK 噶，今日個成交好大啊，升3%啦，8.54毫子啦。仲有就係2388啦，我哋睇埋香港呢邊嘅中銀香港亦都有1%嘅升幅，46.98毫子。
1: 咁啊，當然啦，上個星期有啲資金啊遊翻去啲純公用股，譬如電能实业上个星期五升3%嘅，而家跌翻2.3%啦。航运股咧，其实上个星期五喺跌市之中唔差嘅。东方海外啦，上个礼拜五都升到2.9%，简直逆市奇葩啦。
0: 好，咁另外咧，
1: 今朝又回翻啦。系，今朝唔系，今朝都唔肯跌啊。头先回过咋，而家破个顶之后都仲升紧2蚊，升幅1.3%。316东方海外啊，
0: 316东方海外而家系做紧147，今朝升2蚊。升1.3%。另外就是头先有讲过就是禁风啊，禁风其实在早前呢是出了个盈利的预起的。那今朝股价呢就暂时是跌紧3.3%。那就天齐呢都是跌的，9696天齐锂业是跌紧3.6%，31.28毫子。咁啊，留意翻呢内地即将会建束对于光伏电池同埋锂离子电池在过去10年实施的消费税的豁免的了。好，然之后再留意。
1: 这个锂离子政策的转变，成也政策败也政策。锂电池产业呢整个产业链都备受影响。所以近期呢都走低，铜箔啦铜罐啦。有间叫铜罐铜箔呢其实还跌了20%添。香港已经跌得轻轻了。有只叫增光股份呢其实是增不到光了，今天在深圳。跌咗接近20%，所以天齐咧都系跟住 A 股跌嘅，好明显。
0: 好啦，咁我哋留意翻啦，而家指数暂时系升紧498点，升幅有2%，今日系高开高走25,058点，大市成交金额系1655亿，升跌比例方面963只股份录得上升，下跌嘅股份有六百二十

0: 一隻咁多，
1: 仲係受制喺個100天線阻力同埋黃金比率嘅上限。
0: 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4: 新城財經台。
5: 正午十二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话喺今朝早大约10:48陆续恢复供水。水务署网站公布消息话，受影响范围内嘅各地点实际恢复供水时间可能会因为地势、位置、管道情况、所在楼层等差异而有所不同。范围内某啲用户嘅用水或者供水水压可能需要较长先至能够恢复正常。署方又话，如果市民发现恢复供水初期的混浊度较高，屋苑的管理处或者受影响用户可以适当地冲洗内部供水喉管。筲箕湾停水影响大约10,000户的居民。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黄敬话，今次是主水管渗漏导致全区停水，并不常见。涉事的水喉不是位于排水管内，渗漏的食水经排水管流走，以一般的探测方法未必容易找到。估计类似的喉管占全国整体1%至2%，当局可以善用科技监测，部门之间亦都可以协调找出相关的情况。黄敬在本台节目说，地下管线涉及民生安全和安保，绝对是城市的隐患。本港的水喉渗水率在2000年达到 25%， 其后当局更换了3000公里的喉管，渗水率跌到 12.5%， 当中有 1%至2% 的喉管位于主要马路干道下方而未能够更换。相信如果各方理解并配合预先规划的修复工作，会较事后抢险更加理想。他建议政府成立独立部门全盘统筹喉管维修保养工作，减低爆破的风险。除了整合各部门的地下管线资料，亦都可以透过全面非开挖探测。

0: 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天文台早上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历时近半个钟头，其后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最新发布嘅战报话，俄军寻日摧毁咗乌克兰西部敖德萨州由日内港一座仓库，当中储存咗西方国家提供嘅军用器材，又空袭咗敖德萨港几座无人机工厂，打击咗五座储油罐。俄军仲打击咗两艘喺黑海水域嘅货船。根据战报，俄军当日亦都摧毁咗乌克兰一座油气加工厂。一座天然气加工厂，击落了多支导弹和678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佢话，俄军在上星期六晚到昨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射了高达41支导弹，包括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 S-400 防空导弹，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7人受伤，市内多处建筑物严重受损。乌克兰军方说，防空系统成功击落了18枚导弹以及超过100架无人机。乌克兰海军就说，俄罗斯对土耳其一艘运载谷物的货轮发动导弹攻击，造成5名船员死亡，另外有5人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话，完成对伊朗嘅新一轮打击行动。今次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话，目标包括伊朗嘅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讯网络。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南部同东南部嘅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达不里市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克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据报伊朗亦都从西部的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动新一轮的导弹袭击。科威特说，防空系统正拦截敌方的无人机袭击，巴林全国亦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猛烈轰炸伊朗是为了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报仇，重申伊朗已经遭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美军将会彻底断绝伊朗拥有任何核武的可能性。世界杯决赛上演巅峰对决，西班牙和由球王美斯领衔的阿根廷激战120分钟，最终西班牙凭着前锋费伦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一战定江山，1-0险胜阿根廷，历史性第二度捧起大力神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
5: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6: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

0: 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2: 快啦！
3: 喂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1: 我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4: 今日我又赚咗啦！
5: 你睇，
3: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2: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6: 妖有平又大，跟鞋跟摇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一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24287上啦。
7: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54升了5毫，六升幅 2.2%， 3033南方恒生科技，4.66先6升了1毫，3先2升幅是近 3%， 9988阿里巴巴，118.4升5.8升幅 5%， 700腾讯，478升16.4升幅是 3.5%， 另外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3.48升了8.68升幅是1.9%，2513智谱963元，跌了144元，跌幅是13%。2828恒生中国企业86.04先升了2.34，升幅是2.8%。另外981中芯国际70.65升2.95，升幅4.4%。1347华虹宏力145.5升了6.8，升幅近5%。6869长飞光纤光缆141.6升11.2，升幅是8.6%。另外睇多一隻咧，就係只1888建滔積層板，41.78跌咗2毫，跌幅0.5%。3690美團咧係86.8升咗3.15，升幅3.8%。另外1810小米係27.54升咗6.6，升幅係2.5%。
2: 熙發變豐盈發亮，開展發財之路，潮發、彩發、新創意，出人意表，瞬間減零。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游一城啦！
5: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12:12嘅时候，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啊，非常之好啊，指数方面咧又上翻去呢个25000点啦。咁啊，睇翻咧今日个指数咧，其实系高开高走嘅。咁啊，曾经上过25156点，咁呢个咧就系个即系高位啦。不过咧就未跌过嘅，因为咧佢只系将个升幅收窄啫。最即系今日嘅低位咧都系收窄过，仍然系升紧嘅吓。咁啊，低位咧就系24756点。所以今日咧高低波幅都。

0: 阔啲吓，咁啊最后恒指咧半日嚟计都升咗511点，升幅咧就系2%，报25,073点嘅。另外就睇睇个国企指数收市咧系半日嚟计啊，8,361点，升224点，跌幅升幅咧系2.8%。科指啦，咁啊4,758点，升135点，升幅近3%。今日咧现货嘅大市成交今日咧就系1,656亿8,500几万，咁啊上升股份咧900几只，其实下跌都唔少嘅，有成600几只啊。睇埋个即月期指，即月期指收报咧25,076点，哇，仲犀利，升咗606点，比现货咧系接近贴水噶�啦，咁啊比现货咧轻微高水3点啫，成交张数咧68,000几张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立即接通我嘅拍档永丰金证券研究部嘅主管麦嘉嘉喺电话旁边啦，嘉嘉你好。
1: Hello，Christine 你好。
0: 喂，嘉嘉，今日嘅势头好好啦，咁啊，都想睇下即系个原因，其实够唔够充分咧吓？咁我哋成日都话喂，七翻身咁样，咁啊，而家都算叫做几应验嘅。不过我谂咧，即系经过五穷六绝之后咧，大家都有啲担心啊，唔系咁容易即系相信个市场。始终咧25,000点咧，其实都真系一个几重要嘅关口。
1: 是啊，今日升就有两个主要原因啦，主要是因为内地有些政策就支持返实体经济的预期呢就升温。咁加上呢有部分的央企啊宣布增持旗下的股票。咁呢个其实都几帮到释放稳定市场的一个积极信号的。另外呢就在周末啦，美国的商务部呢亦都是确认不再延续第13936号的行政命令啦。咁即係话呢开始撤销呢一啲投资，即係外国嘅投资。咁虽然呢之前针对一啲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或者量子科技嘅14105号令呢係继续生效嘅。咁但係至少呢方面其实都反映到个地缘方向方面呢有啲松动啦。咁所以你见到今日返嚟呢就市场亦都係见到有资金流入㗎。咁我諗部分主要原因就係上个礼拜我哋经历咗一个黑色星期五嘛。咁开始啲资金呢由日韩股市呢就搵返一啲低估值啦。咁相对上港股呢而家就正正係受惠返市场嘅资金导向。因为呢见到其实日韩同埋一啲台湾半导体市场嘅光环呢就开始减退。咁而家就係开始啲国际资金呢开始搵返一啲港股啊相对股票估值比较吸引嘅。咁我諗今个礼拜有几个重要嘅焦点啦。第一个呢就係外围方面啲美股啊，包括好似 Intel 啊、Google 啊、Tesla 呢就会公布业绩嘅。咁我諗佢哋嘅业绩表现呢都会直接影响个资金流向啦。咁同埋今日其实做得好呢，除咗一啲资源类股份油股，因为今朝早返嚟呢就见到有即係国际石油个价格都仲係企喺一个高位。咁你会见到今朝早返嚟呢，无论係中国石油啦、857啦，上半日呢都升緊 3.8%， 报喺 9.96。中国海洋石油呢都升到 5.6%。到喺24.5元。咁所以我哋见到就整体个油股表现同埋药股表现呢都系比较做得好嘅。医药板块其实个医药指数呢都升到 3.5%。咁所以呢就我哋觉得呢个医药板块资金流入都成为今个礼拜嘅一啲市场焦点啦。同埋见到喺消息面上呢 ,AI 科技板块啊周末啦 ,AI 六小龙之一啦，叫做月之暗面呢，就亦都讲咗佢有机会呢系集资IPO 嘅。同埋佢嘅开源模型呢就上咗线啦，上个礼拜就叫 Kimi K3。嗱呢个呢就直接令到大家市场投资者嘅焦点呢就摆返喺一啲 AI 国产嘅一啲预期啦。咁当然之前升势比较急嘅，例如智谱5-13啊，或者 MediaMax100 啦。
0: 哇，今日即係智谱都真係几夸张喎，真係穿埋红底嘅添喎。
1: 是啊，智普穿咗红底，半日报喺963蚊，跌咗13%啊。咁啊 ，Minimax 都要跌，都要即系走弱噶。咁你会发觉啲资金开始已经系做紧一个轮动啊，吓从一啲纯模型嘅概念股咧，转向真正将 AI 成为收入嘅平台股啊。咁我谂呢啲消息都会继续持续住啦。咁反而你见到今朝早翻嚟咧，啲舊式我哋讲嘅老登股啊，就做得比较好啲。今日见到腾讯半。

0: 日咧都升到 3.5%， 报喺478蚊。阿里巴巴走势更加强吓，升咗 5%， 报喺118蚊。咁腾讯就我哋见到佢喺2026年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边咧，其实都有公布多项具新智能同埋智能体嘅一啲产品技术升级嘅。咁同时亦都向企业用户嘅腾讯云咧，开发嗰个平台 ADP 4.0嘅海外版本上线。咁加埋佢混元大模型重构之后咧，其实上线一个礼拜嘅 HY3 咧，总调用量咧，其实已经较上一代增长咗超过68倍，亦都系登顶咗 Open Router。Open Router 咧就系全球大模型嗰个调用量嘅一个 website 嚟嘅。我哋睇分析员咧，睇边啲模型好用啊，或者边啲系真系有收入来源咧，好睇呢个 Open Router 嘅数据嘅。咁亦都系令到市场今日推升咗，就腾讯股价升到 3.5% 啦，半日报喺478蚊。咁另外阿里方面其实都有啲好消息嘅，阿里就另外嗰啲商业化收入增长都有超过40%，咁你会发觉啲资金咧就系开始轮动啦，即系去翻一啲我哋讲嘅老灯股啊，包括头先提及过嘅一啲腾讯啊、阿里啊，大家觉得佢个 AI 嘅盈利收入模式咧开始清晰啦，咁呢个我觉得系一端方面投资者即系增持翻相关啲新型嘅 AI 股份啦。
1: 嗯，系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再喺即系搭半过后啦，咁研究一下，喂，究竟咧呢一啲 AI 概念嘅相关股份咧，其实应该点样去即系去选择咧吓？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即系会讲下嘅。不过咧，我哋喺下一节咧，嘉嘉，不如我哋集中睇下一类嘅股份啦。讲紧咧，头先讲紧啲即系生物科技类嘅医药股，咁究竟系咪已经个势头翻翻？我哋转头快倾。
2: 一见理财，中午12: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87百胜中国。百胜中国2026年第一季盈利3.09亿美元，按年上升 5.8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1727亿美元，按年增加 9.5%， 市场预期每股盈利2.95美元。折算港币23蚊，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16美元，按年增加 14.85%， 折算港币9.05蚊。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除净高位回落至到6月低位，已经有超过30%跌幅，就以6月低位310.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9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91厘。百胜中国2020年9月以412元上市，2024年市盈率最低 12.36 倍，当年最高 22.3 倍。去年2025年 16.53 倍至 21.5 倍，上市最高市盈率2022年 56.87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 2.49 厘，上市第一年2020年股息率最低 0.39 厘不够。目标睇返今年高的水平446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9.3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03 厘，以买入价跌 10%， 279.5元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同阿嘉嘉一齐倾下先。嘉嘉，我哋头先咧咪提嗰啲即系生物科技类嘅股份啦，即系呢一类嘅泛指嘅医药股啦吓。咁有传统，亦都有即系比较新式啲嘅。呢一类嘅股份咧，我见佢久唔久又上下，久唔久又上下，其实都几靓嘅，即系去到7月份嘅时候特别明显呢个走势。
0: 是啊，你见今日就算我哋睇翻个医药指数啦，其实都半日有3.5% 嘅升幅，其实跑赢咗科技指数，同埋整个恒生指数只系升咗2%。咁你会见到资金其实系持续流入医药板块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北水近期嘅一啲个股表现咧，喺根据港交所嘅一啲披露而数据咧，见到有啲资金咧系流紧入去一啲医药板块啦，好似有啲机构嘅基金咧，亦都买紧啲譬如山东新华制药啊、719啊，或者劲方医药啊 B 股噶2595，咁都获得威灵顿投资管理咧有增持嘅，咁即系反映到啲机构投资者咧开始除咗 AI 呢个主题之外咧，都部署紧啲医药同埋生物科技板块。咁我谂而家目前生物板块或者我哋讲嘅中国医药板块啦、新科股啦，都有啲利好嘅因素嘅。首先就即系三大嘅驱动动力啦，第一个就系个市场需求同埋政策红利。加埋個資金回流，頭先阿 Christine 又講咗啦，點解近期啲醫藥板塊間唔中都做得好咧？其實都幾視乎嗰個資金流向嘅。咁呢三大因素夾埋一齊咧，就為呢個嘅醫藥板塊或者新科板塊咧個估值有啲重估。咁如果我哋睇翻國內2026年啦，預計嗰個醫藥產業嘅規模咧，其實會進一步增加去到10.66万亿，咁按年嘅增長咧都有6.3% 嘅，主要係個國民健康15-55规划咧。其实都以健康优先为策略。嗱，以前个产业咧就系由被动治病，而家咧就转去主动防病，将健康产业咧就成为一个内需扩张嘅民生保障嘅交汇点啦。同埋你睇翻内地啲人口结构嘅刚性需求啊，内地60岁人口以上咧超过3.1亿。咁加上有啲慢性嘅病年轻化嘅趋势啦，令到医疗同埋康养服务嗰个长期具备呢个防御性，咁所以变咗咧喺医药板块咧成为一个我哋讲嘅防御板块，亦都有成长嘅空间。点解咁讲咧？其实医药板块分两方面嘅。仿製藥嗰邊咧就做得比較冇咁好，不過如果我哋睇創新藥方面咧，好似信達生物啦、101啦，今日半日都升緊3.8%，半日報喺92.4。其實佢今年咧，其實個盈利增長咧已經由往年嘅2025年咧扭虧為盈啊，同埋佢出海嘅產品咧都明顯加快嘅，尤其是佢同武田製藥咧達成咗超過114亿美元。嘅一个全球战略合作，咁呢个对于佢海外出品，我哋讲嘅海外授权啦，简称 BD 嘅交易咧，有啲爆发性嘅增长。咁同埋百济神州6160咧，今日个股价走势咧都系比较做得好噶，半日都有3.4% 嘅升幅，半日报系195蚊。咁佢就完成咗个研发型包剔嘅自我造血期嘅一个转型啦。咁同埋见到咧佢有盈利噶噃，经调整嘅利润咧达到2.8亿美元。咁佢有啲核心嘅产品嘅，例如八月泽啦，咁全球嘅销售都有去到39.3亿。咁其实如果揀医药板块咧，除咗以上嘅一啲创新药啦，我哋仲有一啲 CXO 嘅龙头啊，包括大家比较熟悉啲嘅药明生物啊、269啊、药明康德啊、2359啊。咁所以成个医药板块而家市场就觉得有啲 AI 资金嘅回调啦，会唔会将佢分开去第二主线咧？咁啊变咗医药板块咧就成为另一端嘅板块咧，成为市场嘅一啲流入啦。咁加埋头先讲嘅一啲内地刚性嘅需求咯，咁啊成为咗成个板块里面有防御加增长的结构性主题。
1: 是啊，不过讲开呢就是关于医药相关的一些消息啦。今日呢都有一隻呢就是隻兆科眼科。咁亦都宣布咗呢就是有一些创新药呢就俾我哋即係隔离啦，就是呢个澳门嘅药监局去批准。喂，咁呢个都系即係所以呢我哋就话个范畴其实都几大下嘅，咁所以如果要拣嘅话，其实都系第一系拣翻即系龙头药明系啦，吓咁啊，呢个都难得啦。第二，其实我哋即系譬如讲一啲最传统嗰只咩1093石药啊、中生制药呢啲咧，而家卖点又喺边度咧？
0: 如果我哋睇翻其他標的，好似1093啦，其實都係聚焦一啲 ADC 啊或者雙抗嘅管線腫瘤創藥出海嘅傳統藥企嘅一啲轉型啦。如果真係要揀醫藥板塊咧，我覺得係一個首先咧就防禦端咧，就首先揀一啲已經係優先配置一啲以扭虧為盈嘅公司，好似我先講過現金流改善嘅，同埋有啲跨國國企嘅。深度背书的创药股的龙头啦，
1: 使唔使要甩咗个 B 啊？
0: 最好啦，因为

0: 就真係未有，
1: 即係至少有錢賺啊，係嘛？
0: 係啦，咁啊，所以一端我哋就揀已經有錢賺嘅，我頭先提過啲順達森啊、101啊、八地神州啊、6160啊，都係有錢賺嘅。咁但係咧，又會要揀另一端咧，係彈性嗰端啊，即係話咧，嗰端另一端咧就已經有現金流有零利，但係另一端咧就係揀呢個彈性嘅，即係話咧有啲關鍵嘅臨床數據咧去催生佢啲創新藥嘅或者 CXO 嘅龍頭。咁呢啲咧就要睇佢嗰啲海外授權嘅公告啦，或者臨床進展去捕捉佢嗰個階段性嘅入價。咁呢個幾睇嗰個產品線嘅推出嘅。咁我諗兩端去作為成個醫藥板塊嘅部署咯。
1: 嗯，咦，咁啊，嘉嘉啊，照咁睇啦，我真係暫時揾到一隻，就真係隻順達森啊。即系佢第一又甩咗 B 啦，第二佢又同呢个美国药厂嚟来达成一啲嘅战略合作啦。不过战略合作其实叫做嗰个成效有几大咧，咁我未知啊。但至少都有个即系都有个同间大药厂咧，其实有啲嘅联盟等等啦吓。咁啊叫做携手推进呢一个即系肿瘤同埋免疫领域嘅一啲新药物嘅研发咁样。唔係特別推介佢，不過你點睇呢一隻股份咧？因為佢都真係叫做早比較早嗰排甩 B 啊。
0: 係啊，咁我諗其實逢係我哋點解成日咁中意睇有冇一啲跨國藥？佢合作咧就係、其實解釋咗，喂，其實佢真係幫佢背書啫，即係我認可咗呢間國內嘅一啲藥企，佢哋嘅一啲研發情況或者佢啲能力，咁有機會合作嘅，咁所以呢啲情況其實對個股價支持作用就會比較多啲咯。
1: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嘉嘉，我哋不如咧研究一下 AI 嘅範疇啦，咁廣闊啦嚇，咁啊究竟而家去到呢一刻咁啊揀咩好咧嚇？咁啊轉頭翻嚟同我哋一齊分析一下。
2: 一见理财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中午十二点半，
5: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揀，记得在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今次是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讯网络。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市亦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克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据报，伊朗亦从西部的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霍惠特话，防空系统正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全国亦响起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军猛烈轰炸伊朗，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报仇。他重申，伊朗已经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美军将彻底断绝伊朗拥有核武的任何可能性。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再有一名派驻中东地区的美军阵亡，自上个礼拜五以来，有三名在当地的美军丧生，另外有一名美军失踪。中央司令部说，一名派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上个礼拜六处理遭击落伊朗无人机留下的未爆炸弹，在进行受控引爆时遭炸弹碎片击中死亡，另一名美军受轻伤。而在前一日，伊朗向约旦发动攻击，造成两名美军丧生，一名美军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之后，发现一具遗骸，正鉴定他的身份。有美国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相信遗骸是属于失踪美军。自美国和伊朗在二月底爆发战事以来，累计已经有17名美军阵亡，超过4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公告，话精准打击并摧毁在约旦亚兹拉克地区20处美军藏身地点，打死几十名美军，仲话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克巴机场，攻击目标是美军的大型运输机和指

0: 挥控制飞机，当中有多架飞机损毁严重。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最新发布的战报话，俄军寻日摧毁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由日内港一座仓库，当中储存了西方国家提供的军用器材，又空袭了敖德萨港几座无人机工厂，打击了五座储油罐。俄军还打击了两艘在黑海水域的货船。根据战报，俄军当日亦摧毁了乌克兰一座油气加工厂和一座天然气加工厂，击落了多支导弹和678架乌军的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在上个礼拜六晚至到昨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射了多达41支导弹，包括高射高超音速导弹和 S-400 防空导弹，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7人受伤，市内多处建筑物严重受损。筲箕湾和西湾海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处表示今早大约10:48陆续恢复供水，但部分地区因为地势较高或者位处供水网末端，预计需要再等一至两个钟才能够恢复供水。水务处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恢复供水的时候，水管内的食水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浑浊，属于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的隔栅，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直至水质回复清澈，亦可以让食水在容器中静置一阵间，等气泡消散之后就会回复清澈。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上个礼拜五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已经巡查大约200个地盘，期间发出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和110个书面及口头建议或者警告。许泽森在电台节目指出，在巡查期间，如果发现地盘范围划分得不够清楚，又或者管理工人进入地盘时放低烟草产品和火机等程序未够完善，都会发出口头建议。如果处方认为地盘在安排或者系统上可以做得更好，就会发出东出改善通知书。他说，处方鼓励地盘负责人或者任何人举报地盘内违规吸烟的情况，只要证据充分，处方就会发出传票。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个节目说，新措施执行顺利，而不少地盘在暗角处亦设有闭路电视，可以监察地盘是不是有工人吸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801点，升了211点。
7: 楼市最前线，
8: 李石宏
9: 同大家睇下太古城两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太古城下公角中低层居室，使用面积580尺，两房嘅单位开价1020万，最后以998万成交，使用面积平均尺价17207蚊。而住喺2010年6月用543万买入，16年之后转手，全面赚455万离场，升值近8.5倍噶。七月份到而家，太古城暂时有7宗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1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1: 好啦，翻到嚟呢一节啦，咁我哋继续啦。

0: 都会有啊，嘉嘉喺度咧，同我哋一齐讲下一啲唔同嘅话题。不过咧，我谂唔同嘅 setter 咧，点都系离不开 AI 呢一个概念噶啦吓。嘉嘉，我哋今日咧继续都讲下呢个 AI。嗱，有啲人咧就即系讲紧咧，就话 AI 可以做好多嘢啦，好似我哋日常嘅即系用互联网，又或者系用电咁样一样。咁我相信日后嘅情况咧都系差不多。不过咧。AI 其实而家咧，两个范畴啦。AI 如果咧我哋要揀佢哋嘅股份嘅时候，究竟我哋揀即系上中下游同埋即系周边系揀边啲啦？第二，喂，其实咧即系而家分析员有冇用到 AI 选股嘅咧？
1: 嗱，我谂而家个市场 AI 嚟紧啦，今个礼拜都仲有啲大型嘅美股嘅 AI 公司咧会公布佢业绩嘅，咁呢个成为嗰个关键嘅转折点。因为点解咧？而家见到其实早几个礼拜啦，相关啲 AI 嘅股份咧有啲资金嘅流走，咁当然而家个市场对于选 AI 股份嘅主题咧，已经由 AI investor。即是我哋讲嘅投资喺 AI 嘅基建，转向到 AI earners， 即是我哋讲嘅要聚焦佢哋 AI 公司嘅获利能力啦。咁即系咧，再笼统啲去讲咧，就系话嚟紧一啲美股又好、港股又好嘅相关 AI 股份咧，佢哋公布业绩咧，市场就好确实或者好实际咁问一句 ，show me the money， 即系可唔可以俾到我睇到你哋真系实际赚紧钱噶？因为咧而家开始市场咧就反而觉得个泡沫啊，即系讲个 AI 泡沫啦，唔再系满足于企业嘅一啲 AI expenditure 啦，资本开支嘅承诺啦，而系真系要求佢哋攞出一啲实质嘅变现数据。咁所以咧呢啲短期嘅业绩情绪咧，我觉得是一个估值逻辑的转变，就是说呢去评估这些 AI 公司呢，不单纯是我们讲的 narrative 的叙事去平衡，而是真的要有一个盈利的一个收入主题。所以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呢， AI 我觉得呢都还是一些投资的焦点。不过投资者去揀的时候呢，就会揀正是哪一些 AI earners， 就是还有一个盈利嘅收入点，咁同埋咧，投资者咧就开始要知道咧，用咩具体嘅财务指标去筛选一啲真正有变现能力嘅公司啦，好似佢哋订单嘅 backlog 啦，云端收入嘅增速啦 ，AI 产品嘅 ARR， 都系我哋分析员咧用嚟去评估边一类 AI 公司咧系属于一啲只系讲古仔嘅，边一类系真系已经有盈利嘅收入来源嘅。咁因为咧，我哋见到啦，其实市场喺过去几年啦、两年、一年啦，系压住 AI 嘅基建投资规模，即系我哋讲嘅头先讲啦 ，AI investor 投资者。而家目前咧嗰个投资风格咧，明显系唔同咗嘅，要求啲企业咧攞出一啲实制变现嘅能力啦，即系我哋讲嘅 AI earners 啦。咁明显地咧，而家投资者咧正系从一个资本开支去系咪由一啲债务嘅驱动啊？因为你见到好多 AI 公司咧，其实都系不断发紧债噶。营运嘅盈利增长承压嘅公司咧，见到有资金系撤走嘅，转而咧系将啲资金咧或者奖励咧可以能够证明到AI 嘅資本開支同營收之間咧存在好清晰聯繫嘅公司，好似部分全球比較最大型嘅一啲雲平台營運商啦。咁只要喺過去嗰一年咧，你會發覺啦，投資者嘅邏輯好簡單嘅，一間公司宣布加碼佢嘅 AI 資本開支，即係我哋講嘅 capex 咧，股价就会受到追捧噶啦，咁呢个咧就系市场愿意为叙事啦，即系讲股仔嘅一个支付一个日价。但去到而家我哋2026年嘅下半年咧，其实我哋预计咧市场已经唔再满足喺挖大个饼，而系要求企业咧可以展示到佢审计之后嘅营收啦、利润嘅证据。即是刚才我们讲的，真的不该给一些实际的营收阶段来看。所以呢，我们觉得一些 AI 采取程度较高的企业，他们的现金流利润的扩张速度呢是较高的，就会比较能够令市场去相信他的投入，就是资本的投入和他的产出，

0: 即係佢個 output earning 咧係掛鈎嘅。嗱，舉個實際啲嘅例子啦 ，Alphabet 即係我哋講嘅 Google 母公司，佢雲業務嘅營收咧按年有63% 嘅增長 ，AI 產品收入咧更加有達到8倍按年嘅增幅，訂單嘅 backlog 咧已經係達到4600億美元，呢個係一個好典型嘅 AI earners 嘅例子啦，即係一啲賺錢嘅公司。佢哋資本開支咧，即係 Alphabet 嘅資本開支同佢嘅營收之間咧，係存在好直接可以審計嘅變現閉環。市場對呢一類嘅業績反應咧，就相對比較正面啲啦。咁另一個例子咧，就係好似Microsoft 咁啦，佢 Q2 嗰個財年嘅營收咧有813億美元，佢嘅 Azure 嘅雲服務營收咧亦有按年嘅40%增長。咁你會發現到咧，佢點解會被稱為另一個 AI 嘅 earners 嘅典型案例，即係有賺錢嘅、有盈利能力嘅 AI 咧？就係佢嘅雲端同 AI 業務嘅增長強勁，亦因為資本開支持續上升嘅話咧，反映到整體市場對於佢投入同回報咧，都有少少疑慮，即係嘅意思係，咦，投入好多，但係盈利好似有少少跟唔上。咁所以我哋去分析呢類公司咧，其實已經係開始擴展去到咧 AI 嘅三部曲啦。嗱，第一部曲大家比較容易啲明白，就係一啲基建啊，透過半導體啦、超大規模嘅雲商啦，即係我哋講嘅 hyperscalers 啦。數據中心啦 ，data center 啦，過去半年都係咁講噶啦。咁慢慢咧就已經係發展去到咧AI 嘅平台，甚至乎第三階段咧就係 AI 嘅應用層面啦，即係譬如去到醫院啦、工業領域啊，你會發覺開始唔同嘅資金咧超前去部署。咁我哋覺得咧開始個資金已經進入了第三階段，找一些個股來做的。如果以港股的投資者來說，當然就是最關心了，究竟哪一類港股的、即相關的 AI 股份有這些這的、盈利的表現呢？其實我們覺得阿里巴巴9988和騰訊700都具備 AI 的收入的。睇翻深入少少，阿里巴巴咧嘅雲 AI 相關嘅產品咧，其實收入已經係連續11個季度咧有一個3位數嘅增長，年化收益咧更加達到358億元人民幣。佢嘅 Model Studio 啦，即係我哋講嘅百年平台啦，數户客户嘅數量同比咧亦都增長咗8倍。雲業務嘅調整後 EBITDA 咧都有持續改善，咁即係話咧，其實顯示到阿里巴巴佢個 AI 變異咧已經從佢之前淨係講股仔，走向咗個報表，我哋見到實質嘅盈利增長啦。咁所以咧，反映到佢 AI 雲整體都係強噶。不過當然啦，集團個變現節奏咧，都仲係受佢另一個業務就係電商嗰個主業去拖累。咁呢類股份咧，開始市場咧俾翻較高少少嘅入價啦。咁另外騰訊700啦，就係將佢混元大模型啦、元寶 AI 助手咧，去融入一啲廣告嘅定向遊戲同埋微信生態。咁 AI 能力嘅直接提升佢廣告嘅轉化率同埋 ROI。咁我哋見到其實佢今年第一季度個營收同比增長係9%。咁我自己覺得就騰訊同埋阿里兩者之中咧，佢已經屬於一個增速比較高嘅一個例子㗎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我哋覺得啊，資本市場對於未來 AI 嘅一個信任透支咧，而家開始計緊數。咁當睇翻成個週期嚟講咧，就會開始去揾一啲其他嘅啲贏家啦。我哋講真正係套現到嘅，同埋將個盈利可以轉化到嘅。咁所以咧，以上嘅一啲大型平台公司咯，短期受到市場嗰、那個關注度咧，亦都會有所提升。咁喺成個投資組合度咧，我哋建議投資者咧係採取一個更加平衡嘅投資組合，唔係單純係睇 AI 嘅單一主題，反而開始咧要留意翻咧一啲防守嘅板塊。咁我哋見到啦，近期一啲醫藥板塊咧都不斷有啲資金咧係流入嘅，咁你見到嗰啲股份咧都有啲資金嘅流入，就反映到咧其實市場唔單止係追逐 AI 板塊嘅一個增長，同一時間咧都揾緊一啲咧相對防守力比較強嘅行業作為投資組合嘅一個平衡。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唔該曬嘉嘉，順道咧亦都同嘉嘉做個申報。咁啊，以上所講資產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咧？
0: 冇自由。
1: 好，咁我哋倾到呢度。

0: 先，转头翻嚟咧会讲下外汇市场方面嘅表现，转头翻嚟见。
1: 一见理财。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中午12:48。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而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时滴药水，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0: 好啦，咁啊，翻到嚟呢一节咧，咁我哋会讲下外汇市场同埋宏观经济嘅情况啊。咁啊，喺电话旁边咧，亦都接通资深嘅外汇及期货分析师卢彩仁喺度嘅 ，Jasper 你好。
7: 诶 ，Christine 你好，大家好。
0: 诶 ，Jasper 咁啊，首先睇睇啦，宏观经济嘅状况方面啦，嗱，我哋咧即系而家已经踏入去七月下旬嘅啦，咁啊，去到七月份嘅时候，八月。开始呢，咁开始呢有啲即係业绩嘅公布啦，咁大家呢都要重点去关注。宏观方面嘅经济事项我哋要留意啲咩呢？
7: 我諗都係嚟緊今个月月尾啦，咁一众嘅呢一个嘅央行议息啦，咁当然你话议息过程当中会唔会有呢个息口变动呢，似乎大家就未必会预期有个息口变动。我諗大家都係觉得就係话维持率不变，咁但係个重点就唔係睇边个加息边个减息。重點就係話睇翻佢哋嗰個會後聲明咧，究竟係應定夾啦？咁啊，你見到由7月23日開始咧，歐洲央行就開始議息噶啦，即係今日禮拜四。咁啊，到下個禮拜咧有美國、有英國，咁啊亦都有日本。咁啊，所以變咗咧，個個都係重量級嘅一啲嘅央行啦。咁而最值得我哋關注，當然一定係就聯儲局7月29日嘅議息啦。咁啊，裏邊當中咧就係今次啊沃什咧，咁啊第二次主持會議啦。咁啊第二次主持會議，咁今次咧佢哋會後聲明當中，咁啊究竟會唔會有啲乜嘢嘅變動咧？佢嘅記者招待會咁啊會點咧？咁啊呢個因為始終而家現時咧，佢都係想比較簡短啲去釋放一啲嘅信息，就唔會好似以前嘅咧咁多嘅言論啦，可以話。咁但係唔多唔多都好啦，咁啊始終我哋都要留意翻，就究竟聯儲局裏面當中咧，究竟嗰個嘅加息嘅聲音有幾大啦，定係少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嚟緊呢個下旬，我諗最關注都係呢個聯儲局嗰個議息會議啦。
0: 系啦，嗱，除咗咧，即系呢一个议息会议之外啦，吓，咁其实咧都决定咗呢一个息口嘅走势。喂，其实究竟联储局咧而家系比较即系夹派啲啊，抑或鹰派啲咧？
7: 都系偏鹰嘅。我谂你睇翻有关一啲嘅官员咧，佢哋咧都有个嘅加息意欲嘅。咁啊，你话近期因为嗰个战事又爆发翻啦，中东战事，咁啊又油价又推升翻，咁所以咧更加咧令到佢哋咧以嗰个鹰派嗰个姿态咧。咁啊冇變，不但止咧，就可能更加多嘅官員咧加入添。咁啊叫做 CPI 嗰邊叫做大幅回落咗啦。理應嚟計咧，咦唔係喎，咁啊 CPI 同 PPI 落咗咁多，咁啊對嗰個嘅通脹有一定嘅舒緩。咁但係奈何呢一個嘅油價最近又嘅叫做上翻嚟，上翻咁多咧，咁啊佢哋出嚟放鷹咧，我諗都呢個在所難免嘅啦。但係問題就係話鷹得嚟又係幾鷹咧？究竟係咪真係鷹到要加息咧？定係還是叫做靠嚇啊嚇定個市場先？如果個通脹再升，我就加息㗎啦。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而家現時咧，嗰個嘅油價方面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啦。今個禮拜，因為而家現時個局勢方面咧，咁啊，無論你睇到中東局勢又好啦，或者係呢一個俄烏局勢都好咧，兩邊都係升級緊嘅。咁所以變咗兩邊都升級緊，咁啊油價就自然就被推高。咁啊，所以變咗通脹方面咧，咁啊由原本我哋覺得 CPI 同 PPI 回落。

0: 又或者之前個油價大幅回落，咁啊個通脹應該都會消失㗎啦。咁啊，但係咧而家又睇嚟咧又唔似，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咧都有啲嘅曲折離奇咯，可以話。咁所以嚟緊下個禮拜聯儲局議息前夕，或者一眾央行嚟緊議息前夕咧，個油價今個禮拜嘅走勢咧都係關鍵嘅。咁當然你話局勢方面，咁啊而家現時係相當之唔理想，可以話。咁但係會唔會就調翻轉講？咦，就係正正特朗普，你知佢最中意咧？咁啊，彈出彈入，咁啊，可能呢刻鐘同伊朗死過，但係下一鐘、下一刻鐘，佢可能見到油價升到咁多，咁啊，又喺度同你扮和解咁樣，咁啊，又可能有個嘅停戰或者係和談。如果係咁嘅話咧，油價可能當然都會應聲下跌啦。咁所以變咗呢一度都係有啲嘅叫做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就係話局勢方面咧，正路睇咧有機會係升級嘅。咁、但係咧，你亦都留意翻、明白翻就係、特朗普正正就會知道局勢升級推高油價咧，亦都可能會故意做一啲或者講一啲令局勢降温一啲嘅動作，咁啊令到油價回落翻。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大家都要注意翻嗰個嘅情況。咁所以作為投資者咧，我諗相信咧就要步步為營啦。咁啊，外圍股市嗰邊咧，咁啊都好似有啲嘅隱憂。雖然今日港股有個反彈勢頭啦，唔錯啦。咁但係外圍嗰邊都好似有個嘅整固嘅壓力喺度咯。
1: 咁你點睇咧嚇？即係譬如美元嘅走向。如果聯儲局是偏鷹的話，那它的走勢會不會略為比較強一點呢？
0: 都是的。如果你說看美匯那邊，其實理應來計都叫做有所個個的回落的壓力，因為始終你看到 CPI 那邊都是回落了那麼多，但是最近那個油價又這樣上發的話，導致美匯又有那個上升的動力在那裡，所以變成現在現時的情況，我想現在現時兩邊這樣去夾擊那個美匯，即是很淡增持下，我想個美匯短期間今個星期有機會是行一個上落市，先個上落市可能個區間就是上位可能是101.3 啊，咁下位就可能是100.3咁樣，咁喺呢個區間增持過後啦，咁先定到個去向。咁當然有一樣嘢講得唔埋，就係咩咧？究竟中東局勢嗰邊會唔會特朗普今個禮拜咧會令到個局勢降温嚇？如果呢度咧，我因為始終呢個就幾難去判斷啊。咁如果係真係局勢降温嘅。咁啊，由個美匯當然就有機會向下破位落啦。咁相反唔係喎，特朗普今個禮拜依然咧猛烈向伊朗發動猛烈攻擊嘅話咧，咁油價再進一步推升，再進一步推升，而令到美匯升穿101.3嘅機會較大咯。咁但係再升穿101.3嘅話咧，咁即係話背後油價亦都會進一步上升啦。咁但係去到嗰刻鐘咧，咁大家要小心啦，因為咧去到嗰啲位咧，特朗普咧，我相信咧佢始終都唔會唔做嘢嘅啦，一定會有啲嘢咧。你當佢扮嘢又好，乜嘢都好咧，咁啊扮和解又好，乜都好咧，我諗佢都會做翻啲嘢，令到油價甚至美匯降温翻，咁所以咧，呢一點亦都要大家要注意翻咯，即係一旦進一步上升咧，大家就要小心啦。
1: 系啦，咁好快咁样讲下啦，因为咧，即系我谂大家都好似我咁关心噶啦。我咧未开麦之前咧，已经问阿Jasper， 喂 yen 点走啊咁样。咁啊，不如啦，即系同其他听众一齐听下你嘅分析同埋见解啦。
0: 佢同人民幣啱啱就調翻轉，人民幣有減息降準，但係依然就係咁維持強勢。yen 嗰邊就一路有加息壓力，咁啊，但係就一直維持弱勢，啱啱相反嘅呢兩隻貨幣。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依然是短期間嗰個 yen 嗰個走勢咧，嗰啲嘅所謂嘅利好基本因素咧，冇辦法令佢利好嘅。另一邊雙嗰啲嘅利淡因素咧，就不斷發酵。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嘅日元嘅弱勢咧，都係會維持嘅，維持得嚟。我諗相信今個月定八月初。咁啊，唔排除有机会去165嗰个水平嘅。
1: 好啊，咁最后啦，咁亦都同我哋讲下啦，喺外汇方面咧，我哋有啲咩值得更加要留意嘅咧？
0: 當然就今日阿貝安德咧，呢個新首相上任啦，咁啊，所以睇睇會嚟緊咧嗰個嘅新嘅財相係邊位？咁啊，如果係馬曼廷嘅話咧，咁啊，因為市場覺得佢應該會行一啲嘅比較緊縮嘅貨幣政策嘅，咁啊，如果係佢行一啲嘅緊縮貨幣政策嘅話，又或者唔一定係馬曼廷咧，總之邊個新嘅財相上台啦？咁啊，而佢宣布嘅財政政策咧，上睇落以對板都係緊縮，咁對英鎊有利。咁相反，佢宣布一啲嘅政策得嚟咧，對個財政政策冇幫助，甚至乎會惡化，令到財赤增加嘅話咧，咁英鎊就會受壓。咁但係我哋傾向咧，應該就唔會咁蠢走去行啊，以之前嘅卓惠斯嗰條路咁啊，令到財政惡化，令到英鎊暴跌咁樣。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喺呢一個今個禮拜裏邊咧，咁啊英鎊不妨大家後市咧可以提高一線咯。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 Jasper 吓，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会讲下港股下半场嘅表现，同大家一齐直击一下嘅，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0: 下昼一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话今朝早大约10:48起陆续恢复供水。不过由于部分地区因为地势较高或者位处于供水网嘅末端，预计需要再等多一两个钟头先至能够恢复供水。水务署喺社交平台发帖文话，恢复供水时，水管内嘅食水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形成大量嘅气泡。个别用户用水会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浑浊，系属于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嘅隔栅，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直至水质回复清澈。亦都可以俾食水喺容器中静置一会，等待气泡消散之后就会回复清澈。天文台中午12:30取消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而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就现正生效。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由午夜到正午12:00，天文台录得超过65毫米雨量。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天文台预计听日广东沿岸仍然会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低压槽减弱同副热带高压脊逐步覆盖广东沿岸，随后两三日该区的骤雨会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今次是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讯网络。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列士都遭到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在伊朗西部的克尔曼沙克上空拦截并击落了 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据报伊朗亦都由西部的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的导弹。科比特说，防空系统正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全国亦都响起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猛烈轰炸伊朗，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报仇。他重申伊朗已经遭受极其沉重的打

0: 之后发现一具遗骸，正鉴定身份。有美国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相信遗骸是属于失踪的美军。自美国和伊朗在2月爆发战争以来，累计已经有17名美军阵亡，超过420人受伤。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国防部最新发布的战报话，俄军寻日摧毁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由日内港一座仓库，当中储存了西方国家提供的军用器材，又空袭了敖德萨港几座无人机工厂，打击了5座储油军，俄军还打击了2艘在黑海水域的货船。根据战报，俄军当日都摧毁了乌克兰一座油气加工厂和一座天然气加工厂，击落了多支导弹和678架乌军定翼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话，俄军在上星期六晚到昨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射多达41支导弹，包括高射高超音速导弹和 S-400 防空导弹，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7人受伤，市内多处建筑物严重受损。大角咀一间拳馆5年前发生命案，一名27岁男子在拳馆昏迷留医一个月之后不治，14人否认谋杀、串谋妨碍司法公正以及协助罪犯等罪，法庭早前裁定表证不成立，陪审团在法官指引下裁定各名被告罪名不成立，全部人当庭释放。案件早前经过24日审理，期间控方完成举证，辩方亦都完成陈词。法官经考虑后裁定控方冇足够的直接、间接或环境证据证明各被告同死者嘅死因有因果关系，亦都冇办法证明被告伙同犯案，裁定所有控罪表证不成立。案发2021年6月，死者大角咀洋松街一栋工业大厦的拳馆陷入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审讯时，有被告曾经透露死者疑似曾经吸食毒品以及同他人对打。死者当年被送到医院之后，护士认为有可疑并通知对方。警员及后到拳馆调查时，闻到浓烈的消毒气味，认为被告是毁灭证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周末期短暂时间有阳光，除了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5%， 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是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Music on board。
8: 现年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聚精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58升咗6毫，另外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升咗1.42，9988阿里巴巴118.3系升咗5.7，700腾讯479.4升17.8，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3.14升咗8.3。升咗8.34嘅，另外咧2513智普962元跌155元，另外二八恒生中国企业86.24升咗2.54，981中心国际70.35升2.6，1347华虹宏力144.8升6.1，6869长飞光纤光缆140元升9.6，另外咧就睇睇只1888建滔积层板42.04升6仙，3690美团系97.1升3.45，1810小米集团咁啊，而家最新咧系做紧27.5升咗6.2。
1: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而家咧去到1:10嘅时候，咁啊睇翻咧港股翻嚟，咁啊下昼嘅情况咧继续都系向好嘅，指数方面咧。都真係越升越有喎吓，咁今日嘅高位呢就上昼做过25156点啦，而家呢都逐步逼近㗎啦吓，咁睇返而家最新呢都升緊升緊546点啦，咁做緊25109点嘅，升幅係达到2.2%。另外就国企指数而家最新呢係8381点，升咗243点，升幅係达到 3% 嘅。科指呢就略排赢咗个国指嘅，咁而家係4763点，升咗140点，升幅係3.01%啦吓。咁大市成交今日呢就唔算太多，1761亿4000几万，上升股份过千隻，下跌呢620零隻。咁喺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广都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嘅执行董事黄敏成 Michael 喺度嘅 ，Michael 你好，
3: 系 Hello 大家好，
2: 喂 Michael 啊，咁睇翻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表现几好啊，不过咧就个成交其实就唔算特别多啦吓，咁不过好多时候咧，我哋而家都见到即系七月开始都系咁啦，去到下昼咧先嚟发力嘅，即系下昼个买盘或者系交易咧系更加活跃同埋频繁啦，日升日跌之下，咁唔敢讲话七翻身啦，但系应该叫做好啲啩吓。咁点睇即系呢个七月份港股嗰个表现咧？不过咁，基金经理又应该吓，即系呢个时候放假噶啦噃。
3: 都唔一定嘅，你大概下半年都要可能要建咗仓先，但系我谂最重要就话有冇个诱因推动性，同埋摆啲咩股份身上啦。咁暂时成个七月份个市况其实都波动嘅，咁但系考验到就话港股嚟讲，如果对个指数嘅推动，就因为我谂两类型股份嚟讲，都慢慢开始有翻啲资金叫做继续收集或者叫做撑住个指数啦。一就系啲我哋所谓啲老灯股啦，咁啊即系调翻转头啲资金的而且确系由即系之前 AI 嗰啲算力或者是啲基建股嚟讲，其实就获咗利，咁尤其是有部分嚟讲都会去翻啲比较落后啲重磅嘅一啲即係我哋觉得啲科网又好，或者係啲平台经济股，咁因为佢哋都有啲新嘅业务点子发展啦，咁佢哋压力，咁大家都开始即係见到佢哋原来即係相对地一啲嘅项目再推动翻都可以推陈出新，要与时并进，真係可以做到再发挥翻而家 AI 嗰个嘅效果。咁其次就係啲金融股啦，呢个好紧要嘅，即係金融股我始终一路都觉得六月下旬咧，佢哋真系有跌得少少冤枉，同埋即系相对嘅估值嚟讲，系比较上系出现个大嘅跌嘅。咁借势，我谂借住金融会议嚟讲，而家收复翻或者叫做买翻上去啦。

0: 我谂个估值去翻合理翻，咁加埋个油股啦，油股嚟讲，卒之个油价又要踢翻上去，当然对个市场或者大家担心即系嗰个战事嚟讲系唔系好事，但系对撑住个指数可以踢翻上去嚟讲咧，系有助力喺度嘅。咁所以呢三路板块其实帮手推动嘅情况之下，都帮翻而家恒指，即系如果我哋睇翻再进一步反弹，我谂亦都即系去翻之前，如果我哋睇翻高位，无论28000又好，或者五月份个高位回落都好啦，即系那个所谓黄金比率个阻力就去到25,200至25,500个水平咯吓。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翻啲股份啦。喂，真系开始咧有啲系即系资金轮动嘅情况啊。嗱，你见到今日咧就智普，其实智普都跌得几快几急啊。咁当然啦，即系你话佢升得几快几急，亦都系一样可以咁讲嘅。咁啊，睇翻咧只Minimax 啦，哇，原来200蚊都穿埋今日。创过呢个低位191，咁而家199.7，都跌咗7% 有多。即呢个2513智普呢系跌咗14%，而家越跌越多添。咁今日呢见过一个月低位呢934蚊，而家都挨近㗎啦，947蚊附近啊。咁我想睇下呢，即系譬如呢一类嘅都系 AI 相关嘅股份啦。系咪真系开始见到啲资金呢，其实明显地见到系即系抽离咗系智普同埋 Minimax 呢两隻 Marvel 兄弟呢。如果要投放嘅，咁我哋即系跟住啲大户跟着干嘅话，可能佢哋行快几步嘅，咁我哋跟下尾都好啊。应该即系摆喺边度会比较好啲呢？
0: 你讲跟尾系沽完尾定系买先？
1: 跟住你买咧，梗系我惊我哋沽唔切。
0: 你而家调翻转头，如果你问翻呢个问题，你觉得啲大户而家揸紧定沽紧咧？我就觉得仲系继续沽紧。
1: 沽紧咯，应该系嘛？
0: 调翻转头，一路系一路沽紧出，即系减紧磅落嚟。咁当然，即系我哋如果你话礼拜即系月初，我哋都已经见到，即系我谂第一就有个限售沽计，咁个忧虑啦。咁加埋亦都佢哋又喺市场度个别亦都有个抽水嘅情况。咁啊，估值方面嚟讲，即系亦都担心喺公布嘅业绩方面嚟讲，亦都即系会唔会有个偏差，或者就算。业绩好嘅，你见好似三星电子咁，市场都有个即系讲紧有个减磅个压力，所以某程度我唔够胆讲得咁美啦。但我觉得成个七月份，即系我觉得其实讲真都唔使谂住噶啦。如果要闹，我谂你等啲乱局定咗先，佢哋定先啦。即系七月之后或者叫即系都限售股，而家有呢两只应该都好似过咗啦，或者即系都希望见到即系去埋业绩嗰一浸，或者啲资金真系对呢啲所谓佢哋。都其实叫做系软件相关股份啦，呢啲软件 Nikon 即系再有啲新嘅效应，或者有啲即系大家担心个 DeepSeek 效应 2.0 啊，或者再出现嚟讲咧，对佢哋唔一定着数咯。所以市场呢期我谂都系继续系你话减磅多过而家呢啲去情况闹，起码未见啦。即系我哋即系逐个礼拜去留意住，咁我哋倾。但系我就觉得暂时避一避开嚟讲咧，就会比较稳阵啲咯吓。
1: 嗯，系啦，避一避，咁即系话我哋暂时。七月份嘅时候都系睇定啲先噶啦，
0: 冇错冇错，系啊系啊，睇定啲咯吓。
1: 咁啱嘅，有时系啊，即系 Michael 有时我哋即系讲话咁讲啦，即系唔系啊，日日都要有买卖咁啊，有时忍得手咁先系即系可以静观其变啊嘛。咁但系有多即系投资者其实个谂法唔系咁谂。心态上面，喂，其实又应该要点转变咧 ，Michael？ 即系我哋有时就觉得，喂，一跌市就应该要入货啦，咁样。咁但系有时候我哋都即系都要向啲投资者认清一下，喂，有时候系嘅，系会入货嘅，不过都真系要睇定先，不过都真系要睇定啲，未必下下都要即系有买有卖噶嘛。
0: 咁调翻转头咁讲就话。即系认清到市况，究竟啲人出晒货未先咯？所以我嗱出晒货，大家觉得股股受压力系少咗，同埋消反啲不利因素先咯。即系你个呢样嘢亦都套用翻，即系之前我哋即系亦都见，譬如个别嘅老灯股，譬如讲好似美团咁跌，咁啊初初大家都觉得啊好某程度等咗好耐啦，以为觉得好着，又可以趁，但系越买越跌。我觉得呢啲情况一定真佢消化咗。另买当头起，等佢跌定咗，唔介意系咪即系要最低楼呢、這个唔需要去即系讲紧搏呢样嘢，而系佢升定咗就，哪怕佢低位可能真系升咗一成几或者其他之后，咁你先至觉得市场应，即系跟市场个反应去睇都未迟。当然亦都唔系话纯粹睇个资金面啦，都要睇翻到时佢都系咪即系有啲利好消息，或者大家都认同翻佢个估值已经见咗先去跟就着数。但系呢期就肯定呢扎股份嚟讲。 似乎都仲係大家仲覺得要即係

0: 沽售压力都仲系比较大，咁所以都好似跌极微缘咁样咯吓。
1: 嗯，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2: 一见理财，
3: 下昼一点十八分。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87百胜中国。百胜中国2026年第一季盈利3.09亿美元，按年上升 5.82%。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1727亿美元，按年增加 9.5%。市场预期每股盈利2.95美元。折算港币23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16美元，按年增加 14.85%。折算港币9.05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除净高位回落至6月低位，已经有超过30%跌幅。就以6月低位310.6元买入，有效期至8月19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91厘。百胜中国2020年9月以412元上市，2024年市盈率最低 12.36 倍，当年最高 22.3 倍。去年2025年 16.53 倍至 21.5 倍上市，最高市盈率2022年 56.87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 2.49 厘，上市第一年2020年股息率最低 0.39 厘不够。目标睇返今年高嘅水平446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9.3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03厘。以买入价跌 10%， 279.5元止蚀。
6: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翻到嚟节目时间啊，1:20嘅时候，咁啊睇翻港股而家咧个走势方面咧系略略升得系少咗啲嘅，不过仍然都系喺呢一个高位啊，咁啊暂时都未破到1.56呢一个位嘅，咁啊而家最新系升过532点，咁啊报25,093点啊，另外国指系8,377点，升240点，科指4,762点，升咗139点，咁啊成交今日1,830几亿，到而家咧都未过2,000亿啊！咁啊，至于咧就外围嗰方面先，咁啊睇下呢一个外围嗰方面，咁啊见到咧就亚太区股市咧，咁啊今日咧就都系个别发展啊！喂，不过呢排咧港股方面都算叫几叻仔啊！咁但系咧你睇翻嗰啲咧有即系呢一个芯片嘅标的嘅，譬如系台湾股市啦、日本股市啦、韩国股市啦吓等等咧，咁啊基本上咧你见到即系都系下跌嘅，咁啊个跌幅咧都由大概系不足1%啦，去到4%不等啦。喂，但系咧甚至乎有啲说法咧，我今日都睇咗一篇嘅报道咧，都有讲到话关于咧呢一个韩国股市啊，咁啊有啲睇法咧就话，即系韩国股市咧，其实已经系由呢个超配咧，就系开始咧，即系有啲嘅急剧波动。咁我见到有啲行咧，将南韩嘅股市嘅评级咧，系由即系头先所谓嘅超配咧，就系、降到落去战略性嘅，即系战术性嘅中性。咁啊，因为咧系近期嗰个嘅晶片股嘅极端波动啦，咁啊降低咗人工智能嘅一啲投资嘅缺口等等啦。咁啊，都想睇下啦，你自己点睇呢一个韩国股市咧吓？
0: 咁佢如果做呢、這个即系呢个所谓评级方面嘅调动，咁呢个都系合理，但系亦都唔系一个前瞻咯。其实都要跟个市去行。老实讲，即系讲紧真系
1: 咁啊，系到时可以再转嘅系嘛？
0: 系啊系啊，咁佢都要跟住转，其实即系叫做同步啦，你可以咁讲啦，需要咁做啦。咁但系最主要，我谂呢轮即系韩股嚟讲，都面对除咗即系两大嘅股份嚟讲，都面对个调整压力之外，咁其实都好似多咗啲不明朗因素。咁第一就金融方面啦，咁啊对即系尤其是啲产品方面，咁即系可能你话啲杠杆嘅产品，即系会需要我谂一定有限制啊，亦都可能即系讲紧买股方买即系投入喺个股市方面都多咗一啲嘅掣肘啦。 限制嗰、那個令到市場去杠杆化，簡單啲講，仲係繼續持續。咁另一方面，亦都有啲聲音，譬如好似上個禮拜，我諗呢個都係市場少少擔心啦，但係可能未必成事嘅。就係講緊哦，即係可能會美國方面都有啲嘅建議或者諗法、就係、是、哦，即係譬如講緊啲芯片企業，咁即係講緊本身而家接單哦都幾多美國嘅訂單，咁有一個比較巨額嘅利潤，咁未來咁會唔會喺個政策上可能會有機會要即係可能有啲唔同嘅方法，譬如講緊可能税啊其他嘅嘢去要抽取翻咧，咁呢啲市場有暴風縮影，有少少擔心，亦都即係加重咗呢啲嘅股份嘅回落咯。咁既然多咗呢啲聲音，即係我諗偏安嘅局面或者持貨嘅態度一定好似冇咗，好似第二季咁，即係講緊長升長有要咁樣嘅諗法㗎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令到大家而家你話要借勢獲利又好，或者減持都其實都係一個合情合理嘅一個原因喎嚇。
1: 嗯，系啦，咁啊，亦都咧，即系睇翻啦吓，咁啊，其实对于嗰个 AI 嘅主题咧，我哋头先都有讨论到嘅，咁仍然咧都系一个主线嚟嘅，不过其实已经咧就系、是、即系将嗰个嘅睇法咧，其实开始有啲唔同嘅睇法，咁啊而家嗱，譬如好似今日只智谱同埋只 Minimax 咁样，咁啊都见到咧，即系资金啊继续系抽走啦，咁但系咧嗱，譬如好似有呢啲咁嘅标的嘅一啲股份啦，即系或者一啲市场啦，其实Michael， 你觉得即系如果我哋放眼去亚太区嘅话，系咪都继续系睇高一线咧？讲紧嘅，譬如好似同 AI 相关嘅，就系、是、我哋头先所讲，譬如芯片啦，芯片都系其中一类比较重，即系比较大啲啦。咁啊，其实除咗港股咧，即系有一啲标的股份之外咧，吓，其实即系日本啦、台湾啦，同埋呢个韩国啦，甚至乎内地啦，都有只韩武记啊，系咪？即系佢哋呢啲咧，都系一个比较大型啲，而且咧都可以影响指数嘅股份嚟。但系香港咧，其实相对地系比较缺乏啲。咁啊，点睇咧吓？即系如果我哋对于呢上述呢几个市场，其实排嗰个 portfolio 应该点样去拣选？
0: 我觉得就变咗，其实真系睇个。即係喺我相信都係喺半導體產業鏈方面揾投資機會嘅，但係調翻轉頭，亦都你譬如睇翻你講航母機又好，或者我哋而家即係應該係呢個禮拜度上嘅即係講緊長陰儲存啦，或者之前上嘅長江儲存啦，甚至乎即係而家都係努力緊嘅即係可能有冇機會上到嘅即係而家先至我諗即係喺融資界嘅 DPS 啦，即係大家都會睇翻我諗內地方面因為始終之前未比較唔係太多呢類型股份，而係開始有代表性嘅股份，如果喺下半年慢慢確立咗，就係話個上市地位，或者真係為一定嘅估值嚟講，咁我諗資金可能會有機會一個緩慢，因為南韓如果你話最代表性呢兩隻都已經升咗咁多啦，咁當然亦都可能喺入面再揾翻投資機會。但係如果大家都係 buy 呢個半導體即係講緊呢個產業鏈個概念嚟講咧，咁應該可能資金就係可能喺唔同市場揾機會。咁而即係我講之前，如果你話無論係市即係股份嘅供應或者個定位，嚟讲内地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是不足的，但是未来来讲如果这些股份上了之后有一定的吸引力，我相信会人资金引流来讲会有一个分化或者分散的作用，所以这个我想都会令到未必再好像今年上半年那样，即是侧重或者只是那几只股份炒上就多元化发展，还有也都真是说讲紧太弱流强，即是选股来讲。
1: 讲紧咧就即系呢一个花旗啦吓，嗰个大行报告咁啊，嚟自花旗嘅。咁啊，对于咧 AI 个主题咧，佢哋仍然咧都系持有一个比较即系睇升嘅态度嘅。但系咧就将韩国嘅股市嘅评级咧下调到去中性。咁啊，同时咧亦都将中国嘅股市评级咧上调咗去超配。咁啊，并且咧维持对台湾市场嘅超配评级。我呢个都几得意同埋几分化。咁即系话都几睇到其实韩国股市而家都已经对即系一啲大户嚟讲，其实都升到差唔多位噶咯，系咪咧？
0: 系啊，咁因为估值嚟讲都即系一定贵翻，即系贵啦。简单嚟讲，第二嗰两只嚟讲，大家都见到真系炒得几高。咁同埋你见真系话，我讲即系三星电子同埋呢个即系 Hynix 啦。咁同埋佢哋对个指数嘅占比真系比较大。咁呢个系大家幾有保留咧，淨係因為呢兩隻股份跟著嚟個股值可能即係會有機會大家睇法有個調校，咁令到即係嗰個即係評級嚟講咁樣係做一個相應地一個嘅轉變都唔出奇。加上譬如你韓國嚟講，亦都譬如上個禮拜其實都已經開始加息啦。咁大家睇到加息嘅環境嘅轉變之下，究竟即係成個經濟環境係咪都係 好似即係上半年咁，亦都係咪有啲轉變咧？選股即係無論個板塊啊，或者係成個經濟環境嚟講，呢個可能都有少少嘅評估。咁即係反而喺呢方面，可能大中華市場啦，咁我頭先見佢即係雖然就好似冇香港，但係你話內地、台灣嚟講，都有一個譬如即係上調嘅一個比率。咁大家可能都睇到呢方面嗰個環境，唔係淨係講緊嗰個產即係板塊，而係成個經濟面嚟講，應該仲有嗰個改善空間咯。我覺得嚇。
1: 嗯，係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大家對於咧尤其是我哋而家踏入七月啦，咁開始都見到咧嗰啲嘅換馬情況咧，其實陸陸續續繼續都係出現嘅。咁啊，之前已經做緊嘅啦，咁啊，而家咧即係睇翻咧啲大户都幾清晰咧，見到有啲換馬情況。咁啊，所以咧即係投資者咧，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去參考一下。如果我哋除咗係睇翻呢個 AI， 因為我哋長線都係即係認同呢個係一個比較大啲嘅主題。除此之外咧，喂，似乎即係冇理由除咗 AI 之後冇嘢好睇㗎嚇，即係可以揀啲乜嘢嘅板塊咧？
0: 如果內地，我覺得就係金融都係一個算係幾唔錯嘅板塊咧。一頭先講有即係輪住排隊咁啊，另外有啲都係即將 A 街上市啦嚇，咁啊即係變咗地話對嗰個金融市場，尤其譬如可能係券商方面啦，或者 IPO 方面啦，咁呢啲都係我諗對嗰個金融嗰個推動嚟講都會有一定嘅幫助。所以其實我反而都會幾睇好咧，即係內地券商嘅股，雖然有時佢哋啲升幅嚟講就未必係咁持續啊，升下即係有時升下，有時就唞一唞氣。咁但係即係如果你睇到嗰個交投啊，或者個 IPO 嘅表現比較好，都可以考慮咯嚇。
1: 好，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 Michael 啊。
2: 一件理財
7: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下晝一點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话，今朝早大约10:48起陆续恢复供水，不过部分地区因为地势较高或者位处于供水网嘅末端，预计需要再等多一两个钟头先至能够恢复供水。水务署喺社交平台发帖文话，恢复供水时，水管内嘅食水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形成大量嘅气泡，个别用户嘅用水会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浑浊，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的隔栅，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直到水质回复清澈。亦都可以俾食水在容器中静止一阵，等待气泡消散之后就会回复清澈。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王敬话：今次筲箕湾停水，主要是主水管渗漏，导致全区停水，并不常见。涉事的水喉位于排水管内，渗漏的食水经排水管流走，而一般的探测方法未必容易找出。估计类似的喉管占全港总数大约1%至嘅，当局可以利用科技监测，部门之间亦都可以协调去找出相关情况。王敬在本台节目话，地下管线涉及民生安全和安保，绝对是城市隐患。本港的水喉渗水率在2000年前达到25%，其后当局更换3000公里喉管，渗水率跌到12.5%，当中1%位处于主要干道下的喉管都未能够更换。
10: 我哋呢个管道改善工程呢，好多时呢，我哋因为嗰个马路干道嘅成原因呢，我哋可能做咗99%。仲有1%咧，因为呢个马路干道下面佢做唔到呢个接驳，因为各样原因咧，譬如话运输署或者警方或者居民话，喂，你咁样会阻住我，但系嗰阵时唔换咧，其实去到最终咧，佢爆出嚟，你都系要换嘅，而且个影响咧更加阔啦，更加大啦。居民要理解，我哋预先规划好嘅复修计划咧，系好过我哋临时爆出嚟嘅计划。临时爆出嚟就唔系叫计划，叫抢险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大家互相理解。马路有啲干道下面呢，其实我哋俾少少时间佢哋做呢，就做得好啲，咁个结果又更加理想。
9: 王敬建议政府要成立独立部门，全盘统筹喉管维修保养工作，减低爆破嘅风险。除咗整合各部门嘅地下管线资料，亦都可以透过全面嘅非开挖探测，利用5年嘅时间，将全港地下设施状况制作成为立体图，掌握整体嘅情况。 美伊局势持续升级，自上星期五起，区内最少有三名美军阵亡。美军就继续大规模空袭伊朗。总统特朗普话是为了三名的阵亡美军报复。伊朗就攻击美军在科威特和约旦等区内国家的美军设施，声称摧毁了部分的美军军机和打死了多名美军。金以文报道。
11: 美军连续第九晚大规模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话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通讯网络，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多处地区都传出爆炸声，包括伊朗西南部马克夏克尔港和霍梅尼港，还有南部港口城市石里克和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亦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声称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克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据报，伊朗亦从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科威特话防空系统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全国亦响起防空警报。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包括出动无人机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另一次行动就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亚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了几架无人机。革命卫队亦声称精准打击并摧毁在约旦亚兹拉克地区20处美军藏身地点，打死几十名美军人员，还说使用了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克巴机场，攻击目标是美军的 C-17 型大型运输机和 P-8 指挥控制飞机，当中有多架飞机损毁严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猛烈轰炸伊朗，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报仇。他重申伊朗已经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美军将彻底断绝伊朗拥有核武的任何可能性。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一名派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上个礼拜六处理遭击落伊朗无人机留低的未爆炸弹，在进行受控引爆时遭炸弹碎片击中死亡，另一名美军受轻伤。而在此前一日，伊朗向约旦发动攻击，造成两名美军丧生，一名美军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之后发现一具遗骸，正鉴定他的身份。有美国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相信遗骸是属于失踪美军。自美国和伊朗在2月底爆发战事以来，累计已经有17名美军阵亡，超过420人受伤。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被认为已经名存实亡，两国更逼近重启全面战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华府始终对外交协商保持开放态度，并已多次尝试与伊朗接触，未来亦都会继续努力，但是前提是伊朗必须真诚谈判，而且愿意遵守协议。如果伊朗违反协议条款，就不能够期待谅解备忘录能够持续有效。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两艘邮轮受到美军的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改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就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又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军在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话，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寻日已经迫使六艘商船改变航向，以及令到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司令部强调，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正保持高度戒备。伊朗西部发生 5.2 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话，伊朗西部的克尔曼沙亚省在当地时间今朝早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时未知有没有造成死伤。俄乌战事周末再急速升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话，当地时间昨晚到今日清晨，超过400架的敌方无人机在当地时间飞往莫斯科地区，大部分遭到防空系统拦截。 俄罗斯国防部就话，寻日打击咗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几个港口设施，包括一座仓库，当中储存咗西方国家提供俾乌克兰嘅军用器材，又攻击咗两艘货船、油气加工同储存设施，并击落670多架乌军嘅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话，俄军上星期六晚到寻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

0: 射多达41支导弹，包括高射高超音速导弹同 S-400 防空导弹，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7人受伤，市内多处建筑物严重受损。南韩股市继续大幅波动，首尔综合指数再跌超过 4%， 有大行形容近期人工智能的股价极端波动，所以将南韩股市投资评级由买入下调到中性。有分析就说，南韩的散户多用杠杆投资，股市波动时去杠杆引致斩仓潮，拖累港股两只韩股 ETF 都大跌，他建议投资者必须谨慎。方明辉报道。
1: 受全球晶片股波动影响，南韩股市近日大幅波动，首尔综合指数七月以来已经跌了23%，不过年初起计仍然升55%，是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花旗将南韩股市的投资评级由买入下调至中性，认为近几星期全球晶片股极端波动，建议降低对 AI 主题的投资。目前花旗和客户的几乎所有对话都重新聚焦于下半年市场表现趋于广泛的可能性，但在新兴市场国家资产配置中仍对完全撤出科技板块持谨慎态度。花旗继续结构性看好 AI 主题，并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买入。南韩政府亦都出手，希望舒缓股市波动。针对杠杆 ETF 可能会放大波动性，政府上星期宣布将提高保证金要求，以及禁止新的个股杠杆产品上市等。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执行董事李雪恒在本台节目表示，南韩散户多数用杠杆投资，追涨杀跌，导致股市波动大，去杠杆的趋势引致斩仓潮，令重磅股之一的 SK 海力士股价大幅回调，但公司基本面仍然良好，相信未来股价波动性会降低，只是在现时的波动性之下，投资者必须谨慎操作杠杆产品。
2: 而家韩国政府佢哋好希望可以去杠杆，咁韩国人投资系好中意杠杆再加杠杆嘅，追涨杀跌嘅一个投资情绪啦。SK Hynix 喺基本面我哋见唔到有啲咩问题，我哋觉得半导体嘅周期性仍然存在。今次嘅大幅度回调咧，更似系一啲嘅去杠杆之下导致到嘅斩仓潮啦、孖展潮啦。但系随住 ADR 上咗市之后咧，其实我哋相信 SK Hynix 个波动性咧系会减低翻嘅。咁当然最近波动性如果仍然都系持续嘅话，大家揸住一啲杠杆产品真系要小心啦。
1: 李雪恒强调，倍数杠杆 ETF 产品较适用于短线配置，唔建议用喺长线投资。另外，如果盲目投资 ADR， 有机会高位接货，因为喺时差等嘅影响下，国际投资者可能会用高达20-30%嘅日价买入 ADR。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上星期五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已经巡查咗大约200个地盘，期间发出咗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以及110个书面同口头建议或警告。许泽森嘅电台节目话，喺巡查期间，如果发现地盘范围划分得唔够清楚，又或者管理工人进入地盘时放低烟草产品同火机等程序未够完善，都会发出口头建议。如果处方认为喺地盘喺安排或者系统上可以做得更好，就会发出敦促改善通知书。佢话处方鼓励地盘负责人或者任何人举报地盘内嘅违规吸烟情况，只要证据充分，处方就会发出传票。
3: 我哋最紧要知道嘅咧，就系嗰个食烟人士嘅嗰个身份系咪可以辨认，然之后佢吸烟嘅嗰个位置系咪个地盘范围里边啦。如果一般市民就如果纯粹影张相，影到个譬如个工人喺个棚架上面食烟，咁肯定喺个地盘里边噶啦。咁但系如果系个工人喺个街度食烟，咁就我哋要睇佢嗰个即系具体情况啦，究竟佢喺个地盘范围里边啦，定系外边咧？咁嗰啲可能我哋收到嗰、那个投诉或者嗰啲资料咧，我哋都要落翻嗰个地盘嗰度睇，究竟符唔符合我哋即系作出检控嘅嗰个标准啦。
0: 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喺同一个节目话，新措施执行顺利，而唔少地盘喺暗角处亦都设有闭路电视，可以监察到地盘系咪。

0: 有工人吸烟。大角咀一间拳馆五年前发生命案，一名27岁男子在拳馆昏迷留医一个几月之后不治，14人否认谋杀、串谋妨碍司法公正以及协助犯罪等。法庭早前裁定表证不成立，陪审团在法官指引下裁定各被告罪名不成立，全部人当庭释放。案件早前经过24日的审理，法官经考虑后裁定控方没有足够的直接、间接或者环境证据证明各被告同死者的死因有因果关系，亦都没办法证明被告伙同犯案，裁定所有控罪表证不成立。案发2021年6月，一名男子在大角咀洋松街一栋工业大厦的拳馆陷入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其后死亡。审讯期间，有被告曾经透露死者怀疑曾经吸食毒品以及同他人对打，而死者被送到医院之后，护士认为有可疑通知警方。警员到拳馆调查时闻到有浓烈的消毒气味，控方认为是被告毁灭证据。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今朝早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天文台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天文台预计听日广东沿岸仍然有骤雨和雷暴，随着低压槽减弱和副热带高压脊逐步覆盖广东沿岸，随后两三日该区骤雨会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世界杯决赛上演巅峰对决，西班牙和由球王美斯领衔的阿根廷激战120分钟，最终西班牙凭着前锋费伦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一战定江山，以1-0险胜卫冕的阿根廷，历史性第二度捧起大力神杯。两队法定90分钟内全场紧逼局势陷入胶着，需要进入加时，全场占尽优势的狂牛军团战到第106分钟终于打破僵局，尼高威廉斯送出关键传送，弗伦托利斯接应之后秒射破网，成为国家英雄。阿根廷比赛尾段倾力反扑试图攀平，可惜未能够攻破西班牙大门，美斯亦都遗憾未能够带领南白军团再度登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港交所科技100指数报6729点，升139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9: Line up 世界杯
10: ，Line up 世界杯
9: ，Line up World Cup。
11: 无比骄傲迪拉方迪，不失风度史卡朗尼。世界杯尘埃落定，西班牙终于由一星升到上二星。对于领队迪拉方迪来讲，这个冠军不单止代表一场比赛，而是多年青训理念终于开花结果。

0: 迪拉方迪赛后形容自己为呢一代西班牙球员感到无比骄傲。他表示呢班球员由细到大一直坚持西班牙足球理念，相信控球，相信团队，更加重要的是无私，愿意为彼此付出。呢次西班牙不单只是一队波，而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球员都值得被记住，而自己可以陪伴他们行到今日是莫大的荣幸。好啦，继2024年赢得欧洲国家杯之后，西班牙再下一城高举世界杯。迪拉方迪透露，赛后球员行埋佢身边，净系同佢讲咗一句 ：Boss， 我哋赢晒所有嘅冠军啊！短短一句已经概括晒呢支西班牙近两年嘅成就。佢亦都希望呢班球员唔单止系足球员，更加可以成为西班牙年轻人嘅榜样，证明只要团结一致，乜嘢都可以做得好啊！至于卫冕梦碎的阿根廷领队史卡朗尼赛后同样展现风度，就说西班牙今场的确踢得更加好，阿根廷必须接受结果。由数据都看得出双方差距，西班牙全场制造大量攻势，加时由费兰托里斯一战定江山，相反阿根廷全场受制于对手压迫，90分钟一脚射门都没有，去到加时先有第一脚射门。整场比赛加埋都两次起脚，而且冇一次中目标，可以讲对乌拿尔斯蒙几乎零威胁。史卡朗尼认为赢波嘅时候有风度，输波嘅时候更加要懂得接受。佢强调输一场波唔可以否定球队一路行到最后嘅努力，更加唔可以抹杀呢班球员过去几年为阿根廷建立嘅一切。这边厢是西班牙新王朝正式诞生，另一边厢阿根廷后美斯时代重新出发。2026世界杯落幕，但属于两代的足球故事仍然会继续行下去。
1: 以上环节由黄埔天地交给你。
2: 下午1:50，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国家情理，
5: 今日由作家王长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合之美，不平等条约令人卑微。
6: 清政府要同英国军队倾条约咧，阿布丁扎咧就首先就唔同你倾住，佢就带阿奇英咧就上去军舰咧就睇下佢哋嘅装备。当其时阿奇英咧就觉得吓呢军舰设备好有趣，点解咧？因为佢系嗰啲螺旋桨咧系喺只船嘅两边嘅，即系话咧见到好大嘅螺旋桨喺度转。而阿奇英上船之前咧，就谂啊，呢啲唔系人力可以做到嘅嘢嚟，一定有好多只牛喺度拉住啲船桨嚟转。咁啊，睇下啲牛系点样拉。上到船嘅时候，发觉咦，完全系冇牛嘅，究竟发生咩事咧？究竟嗰个机械系点样操作嘅咧？咁啊，波丁扎咧亦都冇打算瞒佢，就将呢一个运作咧解释俾佢听。但其实大家语言唔通啊，虽然你话中间有啲人翻译，但系唔系纯粹翻译就解得明呢种物理嘅现象。即系阿波丁扎就觉得嗰啲物理现象好简单嘅啫，但系咧对于阿奇英嚟讲咧，听极都唔明，佢就翻去就同阿道光讲：我哋嘅距离实在太远，我哋根本咧就冇办法追到人哋啲科技。咁啊，道光嘅答案咧就系嬲自己啦，系自己令到科技嘅发展行得咁慢。既然系咁，你尽量同佢哋倾个和约啦。而阿奇英咧就会咁样谂，就系喺军事上咧我哋输，但系我哋有我哋嘅文化。所以咧就约咗佢哋南京，就谂住咧用饮食文化嚟到震慑对方啊！究竟我哋有几多好嘢食？当然啦，啲英国人嚟到见到咁多好嘢食咧，的而且确喺餐桌上就系有啲失态嘅。奇英咧仲带住啲中国官员咧去笑人哋，即系食得唔斯文，笑还笑。到尾咧，事实上都倾到条约方面嘅细节咧，其实。好多丧权辱国嘅条款咧，就喺呢一张餐桌上开始噶啦。
5: 美食当前唔系好吸引人嚟侵略。
6: 其实对阿布丁扎嚟讲咧，呢啲美食当日系好吸引嘅，但系佢真正想要嘅嘢咧，就系经济上面嘅得益。首先佢要求清政府唔好禁鸦片。嗱喺禁鸦片呢件事咧，

0: 政府都仲係有一啲嘅堅持嘅，呢、這個可能就係喺呢一個條約裏面唯一清政府冇讓步到嘅地方。而其他讓步嘅有啲乜嘢呢？包括咗要開五個通關口岸，而呢五個通關口岸呢係可以俾英國人嚟住啦，同埋開辦佢哋嘅辦公室。割讓香港呢件事一早講咗啦，然之後要賠款2100萬銀元，咁呢一個銀碼比之前講嘅800萬呢係爭好遠嘅。亦都有一個關稅嘅協議。嗱，以前咧嗰個關稅咧就係由中國決定嘅，即係由中國話俾你聽，究竟我而家嗰個關稅係幾多？而家咧就要雙方協議啦。咁而一傾咧就傾到個關稅得個5% 咁少嘅。咁而呢一個咧亦都係前所未有嘅低位。所有呢啲條款咧拎到翻去俾道光嘅時候咧，道光咧就只有嘆息嚇，即係當時喺宮中嘅太監咧就見到道光皇帝喺度嘆息咗一整天。而到最后呢就用朱笔写了7个字，驱逐照所以办理，即是说呢所有事我们都答应了。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事务所速报，
4: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rr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齐睇下砖头新消息、新资讯嘅。今日想同大家了解一单非常夸张嘅装修纠纷个案，有业主向传媒透露啊，豪使咗180万，谂住装修一间1800尺嘅旧居啦，点知咧最后换嚟一屋嘅烂尾工程啊！
5: 系啊，阿 Barry， 我都有睇到呢个报道啊。咁嗰个单位嘅话咧，装修完之后啊，所谓装修完咧，嗰个单位嗰个地板咧，亦都凹凸不平啊，墙身咧空鼓好多，同埋最危险嘅话咧，就连啲水电工程咧都错漏百出，严重嘅情况底下嘅话咧，甚至乎咧有机会系有呢个漏电嘅风险啊！帮呢个业主收楼嘅时候咧，仲发现佢原先在合约里面定明一些的好像一些的结据是一些的日本的牌子的，还有各款一些的卫浴的设备，咦，怀疑全部都被人偷龙转凤换了一些平价的淘宝货，甚至乎一些的劣质的一些塑胶料。
4: 哎呀，我们小市民啊，想着洗多少少钱装修下间屋，真的搞到这样，真的一學眼泪。看回报道就说呢，今次业主之所以中伏，其实很大程度都是因为太过信任所谓的熟人介绍。最出事的位置就是业主自己都说，签约的时候就真的因为听朋友说熟人介绍，就没有认真看清楚份合约，内容写得极之简陋，施工细节、物料品牌、很多其实原来都是得个口噏，做口头承诺，没有签下落份合约那里，真的认真不小心。 Andrew 有没有什么建议是可以给我们想装修的朋友，等大家知道有啲咩位要小心嘅咧？
5: 好啊 ，Barry， 咁我建议大家啦，就应该系要先小人后君子，就话将所有嘅有关嘅记录要保存好，尤其是一啲嘅付款嘅记录啊、通讯嘅对话，好似 WhatsApp 啊，或甚至乎微信啊呢啲嘅图片咧，全部都留翻底。好啦，咁而当一个情况出事嘅时候嘅话咧，咁啊要揾专家啦，例如好似公证行咁咧，再评估损失啦。咁啊，当有呢啲损失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咁啊评估咗个金额出嚟啦。咁啊，最好咧就可以安排就去呢个香港和解中心，申请先做一个嘅调解。但系如果调解如果真系都达唔成一个嘅和解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再从呢个嘅民事途径去杀偿啦。7万蚊嘅港币留下嘅一啲嘅金额嘅话咧，可以去小额欠债啦嘅审裁处嗰度去申请。咁但系如果系75000至到300000嘅话咧，就必须要去呢个区域法院啦，而超过300万港币以上嘅话咧，就要去呢个嘅最高法院啦。 當然啦，頭先你所講到阿 Barry 就話一個嘅熟人嘅介紹嘅話，咁我覺得可能有一啲嘅比較係盲目咗少少啦。咁啊，所以咧喺呢個嘅查冊方面啦，同埋喺呢個嘅有關嗰個嘅合約方面咧，要寫得好清楚，包括咗用嘅物料嘅品牌啊、施工期啊、付款嘅階段啊，必須要白紙黑字咁樣寫清楚。俾錢嘅話咧，就最好就係劃分階段啦，驗收完之後完成咗，然之後先。再俾下一期，喺咁样情况底下嘅话咧，尽量对自己多啲保障。毕竟做生意，尤其是你讲到就系话，可能佢系用一啲嘅有机会系用一啲嘅一蚊嘅一啲嘅注册有限公司嘅话咧，喺呢一方面嘅话咧，嗰个影响方面都几大咯。
3: 想了解更多专投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专投事务所节目。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呢，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3: 新城财经台
8: 下午2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军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是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通讯网络。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亦遭美军袭击。据报伊朗从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声称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包括出动无人机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另一次行动就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几架无人机。革命卫队亦声称精准打击并摧毁在约旦亚兹拉克地区20处美军藏身地点，打死几十名美军人员，还说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克巴机场，攻击目标是美军的大型运输机和指挥控制飞机，当中有多架飞机损毁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两艘邮轮受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又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表示，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昨日已经迫使6艘商船改变航向，以及令到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司令部强调，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正保持高度戒备。俄乌战事在周末再急速升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说，在当地时间昨晚至到今日清晨，超过40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遭防空系统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就说，昨日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几个港口设施，包括一座仓库，当中储存了西方国家提供的军用器材，又攻击了2艘货船、油气加工和储存设施，并击落67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在上个礼拜六晚至昨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射多达41支导弹，包括高射 高超音速导弹和 S-400 防空导弹，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最少一人死亡，17人受伤，市内多处建筑物严重受损。筲箕湾和西湾海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处表示今早大约10:48陆续恢复供水，但部分地区

0: 大角咀一间拳馆五年前发生命案，一名27岁男子在拳馆昏迷留医一个多月之后不治，14人否认谋杀、串谋妨碍司法公正以及协助罪犯等罪，法庭早前裁定表证不成立，陪审团在法官指引下裁定各被告罪名不成立，全部人当庭释放。案件早前经过24日审理，期间控方完成举证，辩方亦完成陈词，法官经考虑之后裁定控方无足够的直接、间接或者环境证据证明各被告同死者的死因有因果关系，亦无法证明被告伙同犯案，裁定所有控罪表证不成立。案发在2021年6月，死者在大角咀洋松街一栋工业大厦的拳馆陷入昏迷，被送到广华医院。在审讯时，有被告透露死者疑似曾经吸食毒品以及同他人对打。死者当年被送到医院之后，护士认为有可疑，并且通知警方。警员及后到拳馆调查时，闻到浓烈消毒气味，控方认为是被告毁灭证据。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10: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9: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10: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1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2: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ur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4: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拣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15: 大行报告，
16: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灵王灵德时代失守650蚊大关后，一度再跌穿600蚊关口，但摩通就发表报告护航，认为只系技术性调整，依然睇好灵德时代前景。摩通报告指出，宁德时代股价在7月10号下跌 8%， 明显跑输当日恒指上升 0.6% 的表现。若相比宁德时代6月份高位794.5来计算，累积下跌幅度近25%，跌幅比同期恒指 7% 重要多。该行亦都认为宁德时代股价走弱，主要是出于技术性因素和短期市场情绪主导，而不是公司长期基本出现实质性恶化。又指出近期波动虽然影响市场情绪，但投资者

0: 应该聚焦宁德时代结构性优势。报告强调，睇好宁德业务具有龙头兼难取代的技术，行业领先的规模，更能有效穿越经济上升或下跌周期，以达至实现稳定盈利、股东回报率和自由现金流。由于技术护城河深厚，配合盈利复合增长能力强劲，摩通重新增持评级，目标价在720元不变。摩根士丹尼亦力撑灵王，认为宁德时代业务整体健康，又预期储能业务经历几年超高速增长后，增速回归正常属于预期之内。大摩亦反驳市场对锂价下跌和全球储能部署增速放缓等不利宁德时代的言论，认为相关忧虑不构成重大不利因素，因此大摩亦维持宁德时代增持评级，目标价在815元不变，兼列为行业中首选。大行报告完毕。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在25000点水平度徘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喺24997点，升435点，升幅系1.77%。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喺4724点，升101点，升幅系2.2%。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喺13972点，升415点，升幅系3.1%。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190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噶。第一位盈富基金最细仲喺25.48，升五毫子，升幅系2.2%。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细仲喺4.636，升2.3%。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最细仲喺116.8，升4.2，升幅系3.8%。第四位腾讯最细仲喺475.8，升14.2，升幅系3.1%。第五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51.84，升7元，升幅系15.6%。第六位智普最新系做紧973元，跌134元，跌幅系12.1%。第七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5.78，升2.08元，升幅系2.5%。第八位中芯最新系做紧69.6，升9.9，升幅系2.9%。第九位华虹运力最新系做紧140.7，升2元。第十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139.6，升9.2，升幅系7.1%嘅。
1: 即时搏击，
3: 稳得正。
2: 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今日咧除咗我 Vicky 喺度之外啦，咁啊，仲有阿 Master Joe 喺度。喂 ，Master Joe 你好啊！
4: 大家好啊！今日好醒神喎、
2: 啊，系咯，个市唔错啊！喂，你翻到嚟即刻咁、
4: 啊，喂，讲呢啲啊，好明显大家都我咗好耐啦。琴日啊，即系上个礼拜日跌跌完之后，今日哇翻嚟啦，生龙活虎、啊，会唔会真系啊？睇完世界杯，大家都醒神啲啊？
2: 应该好眼瞓啊，应该眼瞓啲系嘛？但系瞓醒觉噶啦，应该晏昼嚟讲，今晚晏昼嚟讲，其实个市况咧，其实就。就升少咗嘅，縮細咗啲啦，咁、但係目前嚟講，其實都升400多点左右啦。咁其實就個市況都最主要啦，都係有啲AI 股帶動啦。
4: 係啊，今日哇好醒神喎、啊，晏、晝翻嚟嘅話已經有隻好消息喎、
2: 啊。係啊，晏晝翻嚟有好消息啦。咁啊就係、是、即係354啊，咁啊即係中國軟件國際啊。咁啊目前大家喺個 YouTube 啊、YouTube channel 都睇到，晏晝翻到嚟咧，就突然之間爆升啊。咁啊曾經咧。就升過咗成接近40% 嘅情況啊！咁啊，主要原因咧其實就都幾得意嘅。咁啊，今日咧嚟講咧，其實就今日啲 AI 股啦，其實就表現都相當之唔錯啊！特別係咧，就點解突然之間354會有啲特別爆升嘅消息啊？
4: 咁我出咗個公司公告嘅，就話咧佢同一個人咧叫做月之暗面咧，就簽署咗一個 token 分成啦，同埋呢一個聯合創新合作協議啊嚇！咁最緊要係咩啊？有錢分啊嘛！咁啊，裡面嘅簡介咧。就是话啦，咁呢一个协议里边咧，公司将会面向高专业价值嘅 token 运营商转型嘅关键战略措施啊，咁双方咧将会各基于呢个核心嘅优势啦，咁围绕企业服务啦，咁所以咧就会打通咧喺商业化嘅最后一公里。喂，啲字我嗰只只字我都明，最后一公里系指啲乜嘢咧？其实
2: 我都唔系好知道。咁其实就月子界面就其实就今日咧就因为月子界面其实就好犀利嘅，咁啊就打冧咗咧就系2513只字。智谱同埋 Minimax 今日都跌㗎，咁如果大家有睇到而家智谱几多先有2513嘅。
4: 哇，至2513现时呢报緊呢就968元啦，跌咗139元嘅，咁跌幅呢

0: 成 12.55% 嘅喎。
1: 係啊，本來1000蚊個位噶嘛，我記得。
0: 唔係就係咯，今日真係跌到一撲一碌喎。係
1: 啊，咁啊，另外就係100 minimax 啦，
0: 100 minimax 啊嚇，即係minimax 啦。今日咧就係報緊198.8咧，亦都係跌咗17.2嘅。咁啊，跌幅咧暫時咧就係7.9%。哇！喺佢兩隻真係
1: 孖寶嚟㗎，
0: 係啊，私人獨潮水喎。
1: 係啊，咁啊就係個市場本來即係好慶合合㗎嘛。咁但係就依兩隻minimax 同埋智普咧，其實就要逆市跌嘅。咁點解咧？其實就智普咧，其實就應該咁講，月之暗面咧，其實就出咗個訂閱人數啊。咁啊就係講佢個 Kimi K 三咧，咁啊就好勁噶嘛，就訂閱人數咧多人多到點咧，多到要暫停咯。
0: 咁誇張啊！我啱啱見到個數就係、哇，大佬有2.48萬億。係
1: 啊，
0: 2.8萬億呢個係參數嚟
1: 嘅。係啊，參數嚟嘅。
0: 哇！
1: 咁啊，佢就勁到係點咧？咁本來咧排即係、就是、本來排行咧就喺呢個榜裏面，即係呢啲
0: 中游位置啊，
1: 中游位置啊。咁啊，突然之間就因為呢、這個。消息消息啦，咁啊刺激咗，咁因为呢个其实系咩嚟嘅咧？其实呢个咧就系关于啲即系啲中介公司啊，即系啲中间公司咧，咁啊就去分析下佢哋嗰啲有几劲啦，即系唔同种类嘅 AI 模型有几劲。咁本来咧就正如阿 Master Joe 所讲，喺中游位置噶嘛。
0: 啊，原本睇个大佬都系喺嗰啲 DeepSeek 啊，同埋我哋小米嘅中间位置嘅啫嘛。今日呢个消息一出嘅话，而家弹到第三位。
1: 系啊，咁啊全宇宙第三。系啊，即系、啊就是、排喺边个之后咧？好简单。就係Anthropic 啦，同埋 OpenAI 呢啲龍頭之後，咁啊排到第三位，哇！講到咁勁咯，咁啊即係香港上市嘅即係大模型得兩間啫嘛，咪頭先嗰兩間
0: 就係嗰兩間咯。咁嗰兩間都冇份升嘅話，就唯有跌㗎啦。因為資金大家都知道㗎啦，梗係炒向嗰啲而家現實當炒㗎啦嘛。
1: 係啊，咁啊，所以嚟講就加埋啦，頭先講啊，中國軟件無啦啦話哇，原來同呢個月之暗面合作啊，就話因為咩登陸計劃啊，咩月球登陸計劃啊。
0: 佢呢句嘢真係可圈可點啊！即係我大家都知道啦，如果你係做速遞嘅話咧，最後一公里咧，即係由個倉度送到去你屋企，咁應該佢即係我根據佢嘅講法啦，佢就話打通大規模嘅商業化落地最後一公里，即係我理解就係如果我真係要喺我工作上面用到呢個 AI 嘅話，其實有陣時我點解要選擇你，就係、是、最後呢一公里通唔通到，會唔會就係因為最後通到呢一公里而令到大家最後而家唔單止會選擇 Anthropic， 唔單止會選擇呢一個 ChatGPT， 就會揀佢咧？
1: 係啊，咁唔出奇㗎，但係最重要嘅原因就係而家因為多人用得滯就禁咗。用唔到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呢一样嘢就就当然啦，即系呢啲佢用爆咗之后，咁跟住当呢啲问题解决咗之后咧，咁啊就应该就好劲嘅。咁同埋咧，大家即系月之暗面啦，其实就有分析都话到啦，其实就开始啦，佢将会喺香港上市嘅。咁啊呢啲哇，即系出到嚟做势做得咁劲嘅时候咧，咁啊帮助佢上市啦，都一啲唔出奇啦。
0: 咁好明显见到噶，咁好消息嘅话，咁即系大家嚟紧如果抽新股嘅话，要大家考虑考虑噶啦噃。
1: 系啊，咁啊呢啲真系好要考虑。咁就当然啦，就大家就對於月之暗面嗰個後面嗰個骨幹成員，其實就都唔多清楚啦。咁啊，就揾個少少資料啦，可以講下啦。咁啊，其實就係一個教授級嘅人馬嚟嘅。咁啊，就係清華大學嘅教授級嘅人馬啦。咁另外佢個裡面嗰啲團隊咧，即係都係大家鼎鼎大名嘅，咩 Google 啊、Meta、Amazon 嗰啲
0: 都係走嚟走去噶啦。不過最緊要呢一個係我哋內地生產嘅，咁仲要係哇喺2-3年嘅啫，即係短短都係3年時間，而家已經講緊幾多億啊？過10億美金啊！咁呢只會唔會獨角獸咧？嚟緊
1: 應該都係一個勁嘅獨角獸啦。
0: 咁呢只唔知獨角獸喎，呢只係獨角怪
1: 咁啊，唔知啦，獨角乜啦？咁但係其實就即係不過就即係當然啦，大家市場好興奮。即係依一單消息出嚟咧，甚埋即係中國軟件國際354啦，咁啊就個股價就因為依一樣嘢帶動而爆咗上嚟啦。咁但係要值得留意咧，即係 AI 依個行業咧就變化得好快噶嘛，即係秒秒鐘都可以好唔同嘅上落啦。咁譬如即係可能你雖然話突然之間又係你而家排到第三啫喎，即係下個禮拜咧可能依個排名咧又唔同咗噶咯。
0: 其實佢講到呢度咧，下面個公告嗰度都有講翻嘅，佢就係話啦，嚟緊咧呢一個落地交付嘅能力啦，同埋呢个行业代码生成同埋开发工程咧，实践呢一样嘢嘅话咧，就可以令到啦月之暗面啦，同埋中远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咧互补嘅合作格局。咁所以咧就都要用中远国际自行研发嘅企业智能，即系调翻转呢啲嘢全部都系我哋内地嘢嚟噶啦。咁但系咧就配合呢一个 K2.7 嘅曲同埋 K3 嘅模型咧，咁所以就可以解决到喺悭电啦，

0: 金融方面嘅创新同埋商业化，最紧要咩啊？收到钱咯，
1: 系咪？同埋悭电都好重要
0: 嘅。系啊，
1: 悭电因为而家就特别系啦，即系欧美啦，嗰啲啲国家即系好最重要个 AI 唔系冇芯片啊，系冇电啊嘛。
0: 啱啱，我近排睇过一个网上嘅访问啊，佢都有讲系黄芬讲嘅，佢话系啊，中国虽然啲芯片咧就比较慢，但系其实你将所有芯片，即系佢咁讲啦，将一啲啲 nano。即係長啲，差唔多七纳米。佢組埋一大扎，咁跟住佢用嗰啲嘢係佢好用電嘅。但係中國就係多電啊！你諗下，我三百大盒啊，發電你要幾多電？我哋有咁多電，我哋就攞呢啲，就算啲芯片唔係咁先進，冇理噶，我哋 group 埋曬一齊，佢哋一樣可以做到個運算能力。哇！呢樣嘢我真係佩服，係黃仁勳講嘅噃。
1: 係啊，咁即係唔係一啲其他。即系啲唔同科技大佬讲，而系最重要嗰个 AI 大佬讲噶嘛。
0: 咁所以亦都令到大家觉得啦，咦，原来家下咧，即系唯有讲句啦，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将勤补拙，真系得噶。我哋将所有嘢 zoom 埋晒，摆晒啲全部出 nano， 你唔好理，你四 nano 啊嘛，我用七 nano， 咁啦，可能一百个、二百个，大佬成座嘢咯，系啦。咁最紧要我有电啊嘛，有乜所谓啫？
1: 系啊，即系嗰啲咩一支箭啊断咗，跟住一扎支箭屈嚟屈去屈唔断嗰啲。
0: 呢句几好，估唔到中国谚语又喺度用到啊。
1: 系啊，咁啊，好啦，我哋依次讲住咁多。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啊！即时播击，
2: 下昼2: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历年最大规模嘅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同声音偶像，
5: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仲有多个舞台带嚟连串精彩节目，
4: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5: 7月24至28号喺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唔晒。
4: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3: 揾得正，
1: 2:29啊，2:22，2:19翻到嚟即时搏镜啊嘛，就而家个市都升得唔错系嘛，
0: 升得好好啊，不过都喺25000点嗰度徘徊紧啦，咁而家报紧咧就20002点嘅25002点啦，咁升咗440点嘅，咁亦都见到科技股指数咧就系升咗，唔系今日咧就系报紧4725点嘅，咁啊升幅咧就101点，咁啊升咗2% 嘅，咁大市成交咧暂时咧就系2257亿嘅，咁所以亦都见到都仲系好醒神，咁亦都其实睇翻啦，暂时咧就升紧咧就448点啦，琴日咧跌446点嘅，咁暂时咧就补翻琴日嗰个下跌裂头咯。
1: 系上个礼拜五嘅。
0: sorry， 上个礼拜五对唔住，
1: 上
0: 个
1: 礼拜五，因为寻日系假期，大家都好开心嘅。
0: 系啦系啦，咁可能今日睇埋波都系嗰句啦。今朝我话睇完啦啊，咁所以有人
1: 系咪几精神你都？
0: 有人欢喜，有人愁啦，有人又话 last dance， 有人又话到啦新球王啦，咁所以而家会唔会啊？我哋而家股市一样啊吓。
1: 咁啊，即系而家就 the last dance 可能系啊韩国股市，韩国股市仲跌紧嘅话，
0: 咁悲哀，咁真系听到有啲惊。
1: 系啊，韩国股市。今日其實有即係上個禮拜五就冇事嘅，韓國股市咁啊，但今日咧就有事嘅，今日咧就而家目前嚟講都要跌4% 啦，咁啊最新韓國股市做緊6542點，但係相對地啦，咁啊香港依邊咧其實就個表現就唔錯，咁主要原因咧都有一個消息啦，就係話即係內地傳媒有報道啦，即係證監會同埋各資巨頭咧就聯手就促進呢個資本市場嘅平穩健康嘅發展，咁啊包括咧就各资委旗下嘅两个平台啦，即系包括中国国信同埋中国城通咧，都

0: 都係講一啲實質利好嘅嘢啦，甚至係真金白銀就撐你，即係入市就幫手啦。
1: 咁怪唔得咁咁醒神啦，咁睇到啦，中國國新咧就話啦，堅定睇好啦中國嘅資本市場發展嘅前景啦。咁所以已經使用咗股票回贈增持嘅專項咧，再貸款同埋呢一個配套資金咧，超過500億嘅人民幣。哦，即係真金白銀買落去啦。
0: 係啊，真金白銀買落去，因為實在上個禮拜個市太差啫。
1: 咁冇辦法啦，令到大家嘅信心好啲啦。咁另外中國城通咧就話啦，近期咧已經累積買入中國股票嘅資產咧近100億人民幣噶啦。咁亦都咧。將會繼續增持中央企業的股票啦，同埋全力維護呢一個市場嘅資本平穩運行。喂，咁得啦，有你兩隻手咁樣插落去嘅話，應該都有好消息喎。
0: 係啊，咁啊，即係起碼一個市就浪浪先，即係你見到頭先嗰個啦，即係韓國就仲跌緊4%嘅時候啦。咁因為有呢啲消息啦，咁啊撐住佢。咁同埋呢樣嘢咧，就仲有啲國企啦，即係都有啲好多回購啊，同埋啲增持嘅計劃啊。譬如好似中石化啦，咁啊就回購個 A 股。好啦，咁啊，中煤能源亦都增持啦，咁啊，中车咁啊，亦都都系计划增持啦呢啲股票。咁仲有只呢个 miss 咗冇写嘅就系中国铝业啊，2600啊，咁啊都系即系都系类似呢啲咁嘅计划啦。咁啊就帮手就托一托个股价。咁啊，所以嚟讲，你见到咧今日其实就加埋另一样嘢，头先讲过啦。就除咗即係月之暗面啦，月之暗面之外咧，其實阿里雲咧都有好消息嘅。阿里雲咧就話佢嗰個通二千問都幾勁喎。
1: 係啊，我見到個通二千問已經出咗一個 3.8 max 嘅預覽版啦。咁而家暫時咧個參數規模咧已經係2.4万亿啦。雖然咁相對於啱啱月之暗面嘅2.8万亿咧，就好似爭少少咁，但係啦，最緊要啦，而家我已經唔識形容佢哋嗰啲速度啊。佢哋話係以天計嘅，咁即係話已經快到不得了。
0: 係啊，真係好快啦，總之好快。好快啦！咁加埋呢個消息，見到咧，其實阿里巴巴今日個股價其實都好犀利下嘅，曾經都升咗成5%，而家升幾多？
1: 係啦，阿里巴巴咧現時咧就報緊116.9啦，升咗4.4啦，咁升幅咧就係3.9% 嘅，咁啊再見到，咦，今日真係 AI 全部都有好消息喎。
0: 係啊，咁啊，所以就晾住咗個市咯。咁但係啦，就係 AI 嗰啲消息咁啊，晾住嗰個市啊，即係而家都升成400多点啦。咁但係晏晝嚟講，其實晏晝嚟講。半日收市其實升510点咁，叫做升少咗啲。咁要留意啦，即係個港股係咪真係可以撐得住咁耐？咁主要原因就係見到啦，其實就正如頭先 Mark 先生講咩，上個禮拜咁跌咗幾多話？
1: 上個禮拜跌咗446点啦。咁今日呢一刻咧就暫時收補翻嗰個位啦。
0: 咁即係冇喐過啦，
1: 冇喐過咯。
0: 咁即係冇喐過啦。咁喺50天线度繼續喺度熬啦。咁啊，但係熬得幾耐咧？即係究竟係向上突破啊，定係碌翻落去咧？咁就要好睇幾樣嘢啦。咁第一樣嘢就係要睇嗰個恒生科技股指數。咁恒生科技股指數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就雖然今日阿里巴巴好醒好勁啊，甚至係騰訊都 OK 啊，
1: 係
0: 嘛？同埋仲有3690啦，3690依個美團啦，個股價都好似 OK 㗎，係嘛？我記得係嘛？
1: 3690咧，美團現時報緊咧就86.3啦，咁啊升咧就升咗2.65个嘅，咁啊升幅咧暫時咧3.16% 嘅。
0: 係啊，咁啊，但係雖然升咗，但係都係都。大家要留意啦，恒生科技股指数其实俾住条下降轨就压实咗嘅。
1: 哇！呢条线真系画得靓，估唔到全部都连埋啲顶啊，真系连到。
0: 系啊，真系好似俾我哋啲细路咧，以前咧咩3岁嗰时连线
1: 嘅。咪就系咁咯，真系连线顶咁样连落去真系
0: 连落。哇！好麻烦嘅，其实一样嘢，即系究竟系一弹即散啦，弹散格啦，定系呢啲向上，即系当然已经突破到啊，梗系开心啦，大家拍晒手掌啦。但系如果突破唔到嘅时候咧，咁啊弹散格咁碌。翻落去其实都有啲暗涌啊，咁加埋咧，其实就要留意仲有一样嘢就系个港汇啊，咁啊港汇咧其实就都几弱嘅，咁啊虽然你话今日个市升嘅，咁啊个港汇冇强度啊，个港汇都系维持喺7.84呢啲药方嗰啲水平，
1: 正本
0: 系咯，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个港汇咧，其实都暗示到，喂系咪真系有钱翻嚟噶？
1: 其实个港汇系咪真系因为受到美元嘅好弱咧？呢期又话准备打仗啦，咁样霍元莫之好快合嗰个价危机都未解决啦，咁所以令到美元而家调翻转转弱嘅时候，咁港元同美元挂钩嘅，咁所以转弱系咪啊？咁其中一个原因咧，
0: 咁啊有机会系咁，但系最重要我谂系大家就对于嗰个风险围纳咧，其实缩紧之余咧，其实大家对于即系成个亚洲区咧，即系你见到其实日日都见到即系韩国股市啦，风声鹤唳啦，大家都唔敢乱嚟啦。咁啊，日本股市今日好彩嘅。今日有好消息嘅日本股市
1: 系咩？但系呢一刻日本股市都跌紧，跌咗2500几点？
0: 呢个唔系嘅，嗰个系上个礼拜五嚟嘅。
1: 系啊，
0: 今日系休嘅，
1: 怪唔得啦。

0: 啊，咁啊，原来唞一唞，
1: 系啦，咁啊，呢个其实系呢个好消息嚟嘅，
0: 咁啊系，唔使打嘅话，咁啊唔使跌咯，
1: 就唔使跌咯，咁啊，所以嚟讲就有一个好消息，即系日本就休假，咁啊唔使跌住，咁听日当然唔知啦，咁另外啦，即系台湾啦，台湾其实就偏强嘅，咁台湾股市就偏强嘅，咁但系整体嚟讲，你亚洲区股市嘅其实最重要都要望实韩国股市啦，同埋呢个日本股市啦，咁加埋其实就即系内地股市，其实沪深三百指数呢个晏昼 cap 嘅。咁啊，其实就表现就都唔算系好啊，咁你见到就耷晒头啦，等等啦。咁同埋另一样嘢就上海科创反即系呢啲
0: 都系
1: 硬件股指数啦。咁啊，其实就表现都几差。咁所以嚟讲，其实大家都要留意住咧。内地个股市其实表现麻麻地嘅情况之下，其实个港股咧未必系弹得喐噶。咁啊，转头翻嚟继续讲下，喂，个市有咩重要留意啊？即时搏击。
2: 下午两点半，
3: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4: 新食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军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是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讯网络。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市亦都遭到美军袭击。据报，伊朗从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声称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包括出动无人机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另一次行动就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几架无人机。革命卫队亦都声称精准打击并摧毁在约旦亚齐在约旦亚兹拉克地区20处美军藏身地点，击毙几十名美军人员，还说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的亚合巴机场，攻击目标是美军的大型运输机和指挥控制飞机，当中有多架飞机损毁严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发生爆炸。声明说，两艘邮轮受美军唆使和迫使，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且被阻止航行。声明又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俄乌战事在周末再度急速升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说，当地时间昨晚至今日凌晨，超过40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遭防空系统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就说，昨日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几个港口设施，包括一座仓库，当中储存了西方国家提供的军用器材，又攻击了两艘货船、油气加工和储存设施，并击落67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说，俄军上星期六晚至昨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射多达41支导弹，包括耗石高超音速导弹和 S-400 防空导弹，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攻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17人受伤，市内多处建筑物严重受损。筲箕湾和西湾海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说今朝近11点陆续恢复供水，但部分地区因为地势较高或者位处供水网末端，预计需要再等1至2个钟头才能够恢复供水。 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恢复供水的时候，水管内的食水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

0: 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混浊，属于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隔栓，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直至水质回复清澈，并且可以俾食水在容器中静止一阵，等气泡消散之后就会回复清澈。大角咀一间拳馆五年前发生命案，一名27岁男子在拳馆昏迷，留医个几月之后不治。14人否认谋杀、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和协助罪犯等罪，法庭早前裁定表证不成立，陪审团在法官指引下裁定各被告罪名不成立，全部人当庭释放。案件早前经过24日审理，期间控方完成举证，辩方亦都完成陈词。法官经考虑之后，裁定控方没有足够的直接、间接或者环境证据，证明各被告和死者的死因有因果关系，亦都无法证明被告伙同犯罪，裁定所有控罪表证不成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752点，升162点。
6: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7: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8: 我是养和医院眼科专科医生陈仲恩。激光矫视是一个用激光改变角膜弧度而改善度数的一个方法，大部分人都适合的，但是未必个个人都啱的。最紧要做手术前记紧找眼科医生验清楚究竟你的眼睛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我手术的步骤和潜在的风险，术后准时滴药水，定期找眼科医生跟进。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2: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1: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0: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 股价速报，
13: 好，恒生指数现时报紧25,004点，升咗442点，升幅系1.8%。咁啊，科技指数咧而家系4722点，咁啊升咗99.7，咁啊升幅系升幅系2%。咁大市成交咧现时。

0: 咧系2351亿嘅，咁亦都有十大成交嘅股票指数啦。咁第一位咧，而家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咁啊价咧就系4.63，咁啊升咗9.6仙，咁啊升幅咧系2.1%。第二位嘅系2800盈富基金，现时价钱系25.48，咁啊升咗5毫子，咁啊升幅系2%。第三位系9988阿里巴巴，现时报价系116.4，升咗3.8，咁升幅系3.4%。第四位系700腾讯，咁啊报紧476.2，咁啊升咗14.6，咁啊升幅系3.2%。第五位是7709XL 两倍的南方海力士，现价就是报紧51.1，升了6.3，升幅是14%。第六位就是2513智普，现时就继续跌紧，就是939.5，跌了167，哇，跌幅继续扩大，就是现在跌紧15.1%。第七位就是2828恒生中国企业的 ETF， 现价就是8.15.86，咁啊升咗2.18，升幅咧系2.6%。第八位系981中心嘅，咁啊现价报紧96.3，咁啊升咗1.6，咁啊升幅系2.3%。第九位1347华虹宏力，咁啊现价系140.3，升咗1.7，咁啊升幅系1.1%。第十位系长飞光纤光缆，报紧136.4，升咗6蚊，升幅系4.6%。
1: 即时搏击，
2: 稳得正。
3: 2:40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今日有我 Vicky 啊，仲有 Master Joe 喺度。
0: 大家好，
3: 喂 ，Master Joe， 啊，晏昼翻到嚟个市都继续叫升紧
0: 系
3: 嘛？
0: 系啊，升得几好啊！而家现时咧就系啱啱都话喺25000线嗰度增持紧啦。诶，升多10点俾你啊！而家报紧25119啊吓，唔系25019点嘅，
3: 25018点，
0: 系啦，
3: 吓
0: 人
3: 啊！
0: 咁系啊嘛，
3: 系好咁啊！喂，我哋就讲喂，头先讲过个市啦，除咗个市升之外啦，喂，引我。有样嘢都升喎，个油喎、
0: 啊，唉，梗系升啦，又多谢调翻转又打仗啦，
3: 系咯，今晚即系寻晚嚟讲就突然之间有伊朗啦，咁啊又话到发即系有公告啦，就话啊又射多两只船啦，咁啊吓到大家有机会救走咯，
0: 系啊，即系我讲真的，真系阴谋论啊吓，估唔到呢个主办国啊美国啦，咁你知道特朗普琴日就颁完嗰个咁啊大力神杯即系大力金杯俾人之后咧，咁其实佢美国一出咗局咧，佢转个头就已经去炸伊朗咯，
3: 系咯，咁啊真系好忙啊
0: 佢点止忙啊佢。一句佢把口好忙啫嘛，但系忙嘅其实系嗰度啲飞弹啊，啲飞弹先至忙啊。
3: 系啊，咁啊，就最惨就系中东嗰啲伊朗嗰啲人民啦、啊，真系好惨啦。咁、但系最个油价上面啦，咁啊，大家一听到话中东战争又出咗嚟啦，咁啊又嚟咯，咁啊今朝早个油价咧，其实就变翻做九字头啊。咁啊，布兰特期油嚟讲咧，就最新都要升、
0: 啊，升啊，升紧啦。而家咧就系报紧90.72个美元嘅，咁啊升咗2.62，咁升幅咧接近3%嘅，哇！啲油又要加价啦，
3: 系咯，即系本来好人佢最近嗰啲咩飞机油嗰阵减价啫嘛，哇！嗰阵转分钟又屈翻转头又加翻价，
0: 咪话咯，转头啱啱早排先至话啲飞机话，哎呀加唔加燃油附加费，而家转翻转又分分钟又要加翻转头啦，唉，即系你去旅行嘅话，麻烦大家真系预好时间或者买嗰阵时咧就拣啲特价先好买啦。
3: 哇！好彩你去完嘅话嘛，
0: 系啊，去日本啊，大廿热到飞起。咁你热到飞起即系咩啊？即系要开冷气。咁你开冷气咩？咪又系能源。
3: 翻到去最终啊，真系都系能源啦。咁啊，同埋今日嗱，即系当然啦，油价升啊，咁啊，即系啲飞机股啊跌啦，即系飞机都唔系跌嘅，即系未必咁好啦。咁但系啦，你见到啲石油股就肯定好啦。咁啊，譬如好似啲857啦，系嘛？
0: 857咧，中国。石油股份中石油咧，中石油而家报紧咧10蚊嘅，咁啊升咗4毫子啦，咁升幅咧就有4.27%。
3: 喂，仲有883啦，呢个最受惠油价啦。
0: 883咧就系中海油啦，咁而家报紧咧就系24蚊，咁啊升幅咧24.04，咁啊升幅咧就系1.32，咁升幅有成5.8%嘅，哇，好醒神喎。
3: 系啊，因为即系呢个最受惠油价噶嘛，因为油价同佢就最贴啊嘛，因为天中石油始终都中石油，即系虽然佢个名叫。石油啊，咁但系就都有天然气，就占比都大嘅。咁但系咧，中海油咧就唔系嘅啫，就纯正咧就即系摆支转针落去转个油出嚟，即系转出嚟嘅。咁所以就油价一升嘅时候啦，咁啊直接受惠。咁但系啦，仲有只386啦，咁啊386就冇咁受惠嘅，386所以升幅都细啲话嘛。
0: 系啦，中石化啦，而家报紧4.27噶，咁啊升幅咧得2仙嘅啫，咁咧就系升紧20.3，20.2

0: 2-3% 噶。
1: 系啊，咁仲有只568啦，你知唔知咧？568，
0: 568啦，山龙麦诶，山东麦龙咧，而家报紧6.54啊，咁啊，升幅咧就系7.4，咁啊，升幅哇唔系，醒神，升咗12.7%。
1: 系啊，即系依个唔知，即系依一几年啦，就系只山东麦龙咧就好中意当咗佢咧，仲即系中海油已经够劲噶啦，咁啊更加劲咧就系只山东麦龙啦。咁啊，山东麦龙其实就系做钻探机嘅，咁啊即系嗰啲咧扣头机，即系大家喺啲油田上面。就見到有個有機一路不斷喺度碌下碌下，跟住扣下頭咁，嗰部機咧即係轉油機啦，總之簡單嚟講咁啊，佢係做轉油機咁，但係咧就啲人咧就唔知點解好鬼中意炒呢只嘢嘅，咁啊即係總之油價一升嘅時候咧，就一窩蜂咧就攏曬入去嘅。
0: 但係今日睇到啦，其實成個板塊啦、石油及天然氣啦，你見到全部都係哇，係即係容許我講句，真係雞犬皆明喎。
1: 係啊，雞犬皆明啊，咁就係多謝，可能要多謝特朗普啦，係嘛？咁啊，但係當然啦，就伊朗人民就即係唔通唔多謝你嘅。
0: 不得了，
1: 系啊，咁啊，另外咧仲有只4.67啊，咁啊4.67就联合能源都好犀利喎。
0: 联合能源咧而家报紧3.37嘅，咁啊升幅咧就系3.5嘅，咁啊升幅咧又有成10%，10.4%。
1: 嗯，系啊，咁啊都系即系即系呢啲啦，咁啊即系成个能源板块啦，其实就叫做又即系受惠啦。咁但系咧即系虽然。即係理論上咧，即係啲石油股升啦，但係啲飛機股咧就會理論上就跌啊。但係今日啲飛機股又唔跌喎，譬如好似293先嚟，
0: 係喎293睇下先啦。293國泰咧而家報緊12.89嘅，咁啊跌咗2.5，咁啊跌幅咧就係1.9%。
1: 咁啊，譬如仲有670啦，
0: 670咧就係我哋嘅中國東方航空嘅，咁而家報緊3.02，咁啊升幅咧就係0.01，咁啊升咗3.4%。
1: 仲有105啦，
0: 105。咧就系中国南方航空啦，咁而家报紧3.36嘅，咁升咗升咗0.13啱，咁啊升幅咧就系4%嘅。
1: 系啊，咁啊仲有只国航啦，国航就呢、這个又系理论上最受影响嘅股份啦，咁啊油价上升嘅股份几多啦？而家
0: 诶，但系唔系，逆市上升啊吓，咁而家报紧4.05噶，咁啊升幅系9仙，咁啊升幅咧就系2.27%噶。
1: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其实你见到今日啲好奇怪，即系见到啲航空股就好唔正常地咁啊，除咗只国泰跌之外啦，咁啊就啲航空股咁啊都升，咁所以就但系啦，你大家要留意啦，譬如好似国航咁样，其实国航嗰张图咧，而家大家都喺 YouTube 度睇到，其实都黐住个底嘅，咁啊都叫做。喺4蚊啊，3.9，其实即系当油价升嘅时候，佢即刻已经踩冧最后一级嘅。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咁啊，同埋啦，670啦，咁啊，呢啲即系啲东方航空啊，甚至系南航咧，其实各个股价走势基本上三间航空公司都系一样噶。
0: 系啊，你见到幅图都系差唔多嘅，真系都系而家就一个下降轨啦吓。咁、但系就今日啊，反而系有得升，股价即系油价升，我哋反而股价会升呢样嘢，我又唔系好摸到头。
1: 不过可能系只系可能一日半日，即系如果长时间嚟讲，即系都系维。即系你相信地即系呢个地球上面系有地心吸力嘅时候咧，最终都系会俾人扯翻落去嘅。
0: 嗱，我唯有咁讲咯，我理解系咁，因为油价升，咁佢哋可能加燃油附加费，即系啲票价有得升，咁票价有得升嘅话，所以佢哋嘅股价有得升啊。喂，呢样嘢我真系摸唔透啊。
1: 系啊，同埋一样嘢就加唔足噶嘛，呢样嘢。
0: 咁又
1: 系。即系你譬如可能你一日
0: 滞后系啊，
1: 滞后啊，你已经加唔足。同埋其实就呢三间航空公司啊，都出咗个业绩噶啦，咁啊都系一个即系叫做中期嘅预计嘅业绩啦，唔系话业绩，系中期嘅预计业绩，就都会录得一个比较大嘅亏损，咁点都无可厚非嘅，因为。大佬，你上半年個油價真係入得太高啊嘛！
0: 啱咁，所以而家見到啦，佢哋而家預計啦，嚟緊今年就都係唔係好謹慎咧，或者可能唔派息嘅。
1: 係啊，咁冇，因為存緊錢都好難派啊，有時有派哇，真係大贈送啦，係嘛？
0: 係咁，好明顯啦，真係冇辦法啦。
1: 係啊，
0: 見到佢升唔到啦，冇辦法啦。
1: 咁啊，但係即係頭先都講到，其實個市場上面咧，其實就我哋點解無啦要講油價咧？咁嘅油價其實都好影響到個股市個市場氣氛。咁當然啦，就係、是而家表面上咧，大家睇到個港股裏面啦，升到慶下巴，即係今日咋咁啊，就升緊成而家500咗。咁但係咧，其實油價啦上升嘅時候啦，咁一定係會打擊到即係之後嘅，譬如好似唔同種類嘅生產啦，咁譬如即係因為石油好多副產品，即係塑膠啊，
0: 淨係嗰塊底板啊，嗰塊膠都要都 係用石油㗎啦。
1: 係啊，
0: 咁即係變相又要加價㗎喇喎。
1: 係啊，變相又要加價之餘呢，咁你另外呢，即係其實就整個頭先講過啦，其實就內地股市個情況啦，其實即係雖然今日內地股市個別嘅個別嘅指數係升嘅，咁、但係呢就大部分嘅指數呢都係表現得麻麻地之餘呢，咁我諗

0: 就要最重要要望实韩国。咁啊，韩国嚟讲咧，其实就继续潜稳水啦。即系今日就一复牌嘅时候咧，其实就曾经就跌幅收窄过。咁但系即系头先都跌成4%啦，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嚟噶。咁你见到咧，其实就已经跌穿晒啲技术位。咁啊，亦跌穿咗个头肩底个头肩顶嗰个颈线。咁如果假设间个量度跌幅咧，就即系可以再跌多28%。即系呢个当然啦。系用量度跌幅嚟计啦，咁佢行唔行得晒嘅，咁就不得而知啦。咁但系如果佢真系行得晒嘅话，即系由6500几点跌到落去4721点咧，其实嗰个跌幅咧好夸张。咁当然啦，韩国同香港有咩关系？咁啊，关系大啦。譬如好似你 SK Hynix 啊，继续跌嘅时候咧，即系好似而家你今日嚟讲嘅 SK Hynix 都其实都好伤啊。咁啊，就即系298万。韩元而家跌到剩翻178万韩元，咁啊跌咗好多下。咁之余咧，你见嗰个跌势系美元嘅话，加埋咧，其实即系韩国嘅硬件股同香港嘅硬件股就息息相关，大家都知道。譬如好似建滔化工啊，即系夜晚成日都讲嗰堆咧，
1: 咪就系1888咯，望一望先。我哋今日都未望噶，1888而家半几咯，
0: 1888
1: 升噶嘛，往42.48啊，升咗5毫子嘅，咁升幅咧就系1.2%。
0: 系啊，啱啱啱啱啦，148啦，
1: 148嘅话咧。就系而家报紧52.3毫，52.2，52.3嘅，咁啊升幅咧升咗1毫1蚊，咁啊升幅咧就系1.9%。
0: 仲有只咧硬件股咧，香港嚟讲就成日炒嘅6869啊，
1: 6869啊，呢只长飞光纤光缆啱啱喺升幅榜啊第十位啊吓，咁而家报紧148.8，咁啊升埋个升幅咧升咗10蚊嘅10.5，咁啊升幅咧就系8%嘅。
0: 系啊，咁啊但系表面上就依堆嘢好精神啊，但系你见到韩国嗰只 SK Hynix 咧，即系7709今日都升嘅喎，7709。
1: 系啊，虽然系升噶吓，咁而家现价咧就系报紧51.7噶，咁啊升咗6.7-6.9，咁啊升幅咧就15%。咦，佢正价跌，但系反而呢只股会升嘅。
0: 系啊，所以咁样先奥秘啊嘛。咁啊就系呢样嘢，嗱你大家睇翻，即系当然啦，就系嗰只杠杆嗰只，梗系一定要睇翻，即系杠杆嗰只啫，因为反映个衍生工具啊嘛。咁但系你依家梗系睇正股个走势噶啦，你唔会睇只衍生工具嘅走势噶嘛。咁你见到而家其实 SK Hynix 喺韩国嗰边咧，其实就即系你弹唔起啊，咁啊就弹唔起之余就受制条下降轨，其实就不断咁样向下弹下跌下弹下跌下咁样样。咁个问题在于，如果即系韩国嗰边个股市仲要继续咁样落嘅话咧，其实对于香港嗰边嘅股市咧，其实有唔多唔少有好大嘅影响嘅。
1: 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其实资金轮动嗰样嘢咧，大家都系 smart money 嚟噶嘛。你睇下由个高位，个高位有成即系差唔多接近300万，冇啦，298.7万嘅韩元啦。
0: 系
1: 咁，而家已经差唔多跌咗100万韩元啦，喂唔止咯，120万韩元嘅咯。
0: 系啊，所以就呢个最惨就系你个跌势似系美元，呢个都几麻烦吓。所以嚟讲，而家即系当然啦，就大家即系咪话个港股转势啊，甚至系环球股市轉勢咧，其實都未必係啊。咁仲有啲嘢，仲要留意，可能仲有啲後面咧，仲有少少一啲壞嘅事嘅發生啦。咁轉頭翻嚟繼續傾啊。
2: 即時搏擊，
3: 新裝修集團推哥話你知，時間係
4: 下晝2:52。
3: 想全屋大装修，水电、防水、间隔设计交俾我哋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身，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5: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6: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5: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7: 今日我又赚咗啦！
8: 你睇，
6: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9: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0: 妖又平又大，梗系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沃仲送你美金800万添！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

0: 食得約束。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即时搏击，
4: 稳得正。
5: 翻嚟即时搏击，继续有 Vicky 啊，同阿 Master Joe
6: 啊。
5: Master Joe， 喂，而家个恒指点啊？
6: 恒指咧，而家系报紧升咗多啲，系25089点啊，升咗526点嘅，升幅咧系2.1% 嘅。咁亦都见到啦，科技股指数咧都升多咗，而家系4752点啊，升咗129点，咁升咗2.79%。咁啊，大市成交咧而家系2465亿嘅，
5: 都叫做还可以啦。咁但系就继续讲多少少鬼股啦。咁唔系，我唔系我想讲噶，真系你真系冇办法啦，即系。而家外圍嚟講就係風聲鶴唳啦，咁啊，韓國咁啊一復市繼續跌啦，咁啊日本就有好消息啦，就休市啦，
6: 所以避一戰啦，唔使打啦，
5: 避一戰啦。咁但係就今晚就美國啦嗰方面啦，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咁啊美國就費城半導體指數咧，即係呢個半導體指數啦，咁啊就尋晚就即係上個禮拜五咧，就其實就碌多咗一級啊，咁啊穿咗個頭肩頂頸線，咁就走嚟到上個禮拜都同大家分析過啦。其實個頭費城半導體指數如果穿咗條頸線嘅話咧，就要繼續落啦，咁啊要落到去成個升幅嘅黃金比率嘅50% 啦，去到10088点呢啲位，咁就而家11673，咁即係仲要挫一下落去啦。咁挫一下落去嘅時候，咁其實就有咩消息可以觸發到呢個跌落落去咧？其實乜都得嘅。咁啊就即係總之，譬如可能啲人又突然之間話得啊啲 VM 唔好賣啊，甚至話突然之間黃仁勳可能而家即係上個禮拜話喺日本噶嘛，話簽咗好多嘢，跟住可能有少少話又話又唔知邊個放出嚟，又話可能係啲咩啲 server 慢咗啊。拖延啊等等咧，其实即系总之有一啲好细嘅消息嚟。
6: 佢话唔够电啊，都够佢跌到晕啦。
5: 系啊，
6: 咁但系我又服一样嘢，即系全靠你呢几幅图，我发觉咦，喂咁似样嘅呢图。
5: 系啊，
6: 你唔讲我话，你唔写大大只字话呢个系半城半导，呢个费城半导体。你睇翻上一幅，哇，三星电机又系咁嘅样嘅、
5: 啊，
6: 海力士喂又系咁嘅样嘅，
5: 全部都系一模一样。
6: 连个韩国股市都系合埋都系头肩颈嘅，全部穿晒咯。
5: 系啊，咁其实就全部都系即系其实大家因为大家。退潮咧，即系大家其实你同埋最重要一样嘢，你即系呢啲图咧，点解会突然之间一齐出现咧、
6: 嗯？
5: 你要发觉咧，就系喺过咗6月31号之后，直接入到7月1号之后，大家齐齐一齐掟嘢嘅，即系可能大家即系觉得喂，大家都高得滞啊，咁咪使即系推冧晒啲牌再玩过啦。
6: 咁讲咯，半年结啊嘛，咁、我半年已经赚够啦，即系唔好用赚够啦。咁啊，而家我觉得咦，袋咗落袋先咯，咁就抽翻啲资金嚟。咁而家首先就 cash is king， 即系我唔知啦。有大部分人都觉得咦，我如果有钱喺袋嘅话，咁到时想再投資又或者玩一啲板塊去再投落去嘅話都得噶嘛？
5: 係啊，同埋就最重要其實就其中一樣嘢，頭先阿 Master 都講得好好，就係話個韓國股市咧就推冧咗咧。咁、但係一推冧咗個韓國股市就係即係而家好興講嗰幾句咯，即係大家飲茶茶飯後都聽到啦，韓國股市有去槓桿係嘛？咁啊跟住啊推冧咗啫，00660咁啊跟住就7709嗰啲全部推冧曬之後咧，跟住大家去槓桿，大家齊齊都要沽翻水。翻嚟咁啊，其实都系当然啦，就冇人知呢个系咪真啦。咁但系而家个市场上面，你见到即系嗰个技术走势上，其实就全部都偏向差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就大家就真系要缩一缩咁。譬如好似美光咁、你亦都系其实就正如你 Master Joe 咁讲，根本上幅图一样嘅。咁啊，但系啦，今个礼拜其实要留意啲嘢嘅。咁除咗穿咗啲颈线之外啦，咁仲有就系有咩触发到佢咧？就系、有机会咧，就系啲业绩啦。咁啊，美股啲业绩咧，其实今个礼拜就都几麻

0: 麻烦嘅，有啲业绩咧就譬如咧星期三晚收市之后咧有 Tesla 啦，
1: 嗯
0: ，Google 阿妈啦，
1: 系啦 ，Alphabet 啦，跟住 IBM 啦，仲有呢个德州电子啦，
0: 德州仪器，
1: 啊 ，sorry， 德州仪器
0: 啦，咁啊仲有呢只啦，咁啊 Nokia 啦，咁啊星期四嘅，咁啊星期四开始之前，咁仲有星期四收市之后仲有只，知唔知啊？呢只
1: 佢就系 Intel 啊嘛，点解我哋做专门做嗰啲 CPU 噶嘛？
0: 冇错啊，咁啊全部都系啲大型科技股啊，同埋啲近即系近一两年比较热炒嘅股份，即系当然啦，如果佢哋个业绩有啲咩塔塔 Q 啊，跟住就或者咩业绩展望唔好啊，又话咩 capex 又话咩又话缩啊，又话即系甚至系缩也好，扩大也好啊，都可以俾人做一个叫借口嚟执低个市。咁所以嚟讲，其实就今个礼拜咧，就当然啦，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咧美股嘅业绩咧。如果美股业绩有咩差池嘅话咧，咁啊推暗咗美股个市之余，咁啊跟住间接都亚洲区股市，包括港股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嘅。咁啊好啦，我哋依次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下昼三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筲箕湾同西湾河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话喺今朝早嘅大约10:48陆续恢复供水，但系部分地区因为地势较高或者位处于供水网嘅末端，预计需要再等多一两个钟头先至能够恢复供水。水务署喺社交平台发帖文话，恢复供水时，水管内嘅食水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嘅用水呈奶白色或者稍为浑浊，属于正常现象。建议用户先移除水龙头嘅隔栅，并持续开启水龙头几分钟，直到水质回复清澈。亦都可以让食水喺容器中静置一阵，待气泡消散之后就会回复清澈。美军结束对伊朗嘅新一轮打击行动，是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话，目标包括伊朗嘅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讯网络。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北南部、南部同东南部嘅港口。至于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亦都遭到美军袭击。据报，伊朗由西部的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声称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包括出动无人机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另一次行动就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几架无人机。革命卫队亦都声称精准打击并摧毁了在约旦亚兹拉克地区20处美军藏身的地点，打死了几十名美军人员，仲话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克巴机场，攻击目标是美军的大型运输和指挥控制飞机，当中有几架飞机损毁严重。俄乌战事周末再度急速升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话，在当地时间昨晚到今日清晨，超过40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遭到防空系统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就话，昨日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几个港口设施，包括一座仓库，当中储存了西方国家提供的军用器材，又攻击了两艘货船、油气加工和储存设施，击落了67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佢话，俄军喺上星期六到寻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射多达41支导弹，包括高射、高超音速导弹同 S-400 防空导弹，系俄乌战争爆发以嚟规模最大嘅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最少1人死亡、17人受伤，市内多处建筑物严重受损。大角咀一间拳馆5年前发生命案，一名27岁男子在拳馆昏迷留医一个几月之后不治，14人否认谋杀、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等罪。法庭早前裁定表证不成立，陪审团在法官指引下裁定各被告罪名不成立，全部人当庭释放。案件早前经过24日的审理，期间控方完成举证，辩方亦都完成陈词。法官经考虑后裁定控方冇足够嘅直接、间接或者环境证据证明各被告同死者嘅死因有因果关系，亦都冇办法证明被告伙同犯罪，裁定所有控罪表证不成立。 案发2021年6月，

0: 以及110个书面同口头警告或者是建议。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说，在巡查期间如果发现地盘范围划分得不够清楚，又或者管理工人进入地盘时放低烟草产品同火机等程序未够完善，都会发出口头建议。如果处方认为地盘在安排或者系统上可以做得更好，就会发出敦促改善通知书。他说，处方鼓励地盘负责人或者任何人举报地盘内违规吸烟的情况，只要证据充分，处方就会发出传票。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个节目说，新措施执行顺利，而不少地盘在暗角处亦都设有闭路电视，可以监察到地盘是否有工人吸烟。呢节新闻到到嘅。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8: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9: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8: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0: 今日我又赚咗啦！
11: 你睇，
9: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2: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3: 要有平有大，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拆箱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嘅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16: 即系阿敏仪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5: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16: 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5: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8: 月桂生潮发速报，
19: 股价速报。
20: 恒生指数咧，现时系报紧25061点噶，咁啊升幅咧就系498点，咁啊升咗2%。咁科技股指数咧就系4745点，升咗122点，咁升咗2.66%嘅。咁啊大市成交咧现时系2535亿。咁十大嘅股票成交咧，现时咧就系睇翻啊吓个金额咧就系第一只咧就系而家3033。 南方恒生科技嘅，咁啊现价

0: 就系4.65，咁啊升咗1.24，咁啊升幅咧就系2.7%。第二位系2800盈富基金，咁啊报紧25.54，咁升咗5.6，咁啊升幅咧就系2.24%。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咁报紧116.9，咁啊升咗4.3，咁啊现时咧就系升咗3.7%。第四位系700腾讯，咁啊报紧478.4，咁升咗16.8，咁升幅系3.64%。第五位咧系7709两倍嘅南方海力士，咁报紧51.9，咁啊升咗7.1，咁啊升幅系15.8%。第六位咧系2513智普嘅，咁啊继续跌紧嘅，咁啊跌紧，而家系报紧936.5，咁啊跌咗170元，咁啊跌幅咧系15.4%噶。第七位咧就系2828恒生中国企业嘅 ETF，咁啊报紧86.1，咁啊升咗2.4，咁啊升幅咧系2.86%。第八位是981中心的，咁啊现价是96.65，咁啊升咗1.95，咁啊升幅系2.88%。第九位是1347华虹恒力，华虹恒力嘅，咁啊报紧142.5，咁升咗3.8，咁啊升幅咧系2.47%。第十位咧系6869长飞光纤光缆，报紧140.6，咁啊升咗10.2，升紧咧就系7.8%嘅。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稳得正。
4: 三点十一分啦，翻到嚟即时播嘅咁啊，继续有我 Wiki 喺度啦，仲有 Master Joe。
0: 好，大家好。
4: Master Joe 嗰个市都继续硬正系嘛？
0: 硬正，咁而家咧就系报紧25050点噶吓，咁啊升咗咧485点嘅，升幅咧就有略为收窄啦，升咗1.98%噶。
4: 咁啊，头先就讲咗好多鬼故啦，咁啊讲到鬼故，讲到尽头咧，其实都系好事嚟嘅。
0: 点解会咁讲咧？
4: 咁啊，即系跌够嘅话咧，即系当然啦，而家就跌未够啊嘛。咁啊，但系跌够嘅话咧，咁啊。就其實就即係市場上面其實開始浮緊啲好消息出嚟，咁當然啦，咁就係要踩多幾個先啦，咁踩多幾個之後咧，咁即係遍地都係
0: 機會啊嘛，
4: 遍地機會啦，即係當然啦，就要當然就要啲貨就可能要打個比較大啲嘅折頭先啦，咁、你先至可以就係遍地機會噶嘛，如果唔係，喂大佬貴一貴啊，點買啊？
0: 啱啊，係啊，如果唔係嘅話，點可以大佬執平貨先得㗎？咁學你話齋，喂一過7月1日之後，啲嘢就大跌啦，咁原因係我相信佢哋而家咁即係揾緊啲目標去入啦。
4: 係啊，咁啊，咁首先有咩嘅有咩好事咧？咁啊，其實個市場上面咧。就其中一個好事咧，係一個國債，即係美國個國債相對個 GDP 咧，其實就越嚟越高啊。
0: 係咯，呢件點解會係好事咧？我唔係好明白喎、美國國債升。
4: 咁啊，國債升嘅話，即係大家即係越嚟越高啊。咁啊，但咁啊，即係要點樣樣撳低佢咧？咪要印錢咯。
0: 咁印錢嘅話，咪有通脹咯。通脹嘅話係一件好事嚟。
4: 係啊，咁啊印埋啲，相當於印咗個通脹上去啦。咁、印埋個股價上去啊嘛。
0: 哦，你又啱喎，即係調翻轉就係而家就嗰啲熱錢啦，咁啊印出嚟啦。咁佢哋就要揾啲地方去投資嘅時候，所以就要炒高個股市啦。
4: 係啦、啊，冇錯。咁、但係當然啦，就係、要先死而後生。咁但係就呢個問題在於就係要究竟個市要插得幾耐，插得幾狠咧？咁啊，當而家市場上面就即係兜三，尤其是個油價。升緊嘅時候啦，咁、大家又話喺度啊，又話加息啊，又話縮表啊，諸如此類啊。咁但係咧，大家唔好唔記得，其實而家個美國國債嘅規模咧。已經係去到即係38萬億、39萬億美金，
0: 係啊，
4: 咁就係比息都好痛苦嘅。咁如果你比息都好痛苦嘅時候，你究竟可唔可以捱到個高息咧？咁啊未必嘅，我覺得。咁最終咧，甚至係要點樣撳翻低個息口落去咧？咁就唯有靠印銀紙啊！
0: 嗱，呢個咧就係我覺得係有少少陰謀論嘅嘢嚟嘅。曾經啊嚇，有人就係講過啦。咁其實咧就齋靠印銀紙咧都印唔到啊。咁不如咧靠啲虛擬嘢。所以慶文咧嗰陣時點解會炒呢一個比特幣咧？就係、因為喂根本係冇因素嘅，大家話要升啊，又或者係減半咧，就會股價會升噶啦。咁所以點解佢哋話咧要將佢咧撥入去佢哋嗰個國防儲備裏面咧？就係、令到如果萬一啦、美國嘅股債嘅債繼續升嘅時候，咁咦我比特幣嘅價錢？有升，咁如果用比特币嚟还债嘅话，咁又得嘅噃。
4: 系啊，其实我觉得我呢个阴谋论可能系。
0: 如果唔系嘅话，点会即系点解会喺太子集团俾人收晒啲比特币嘅？
4: 系啊，咁同埋另外即系点解会啊特朗普自己都收收？

0: 咁啊，特朗普个老细，即系我唔知大家，即系呢个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就系即系特朗普都有老细噶嘛。
1: 特朗普系边个啊？
0: 特朗普个老细，咁啊，大家自己查啦，咁啊，觉得啦。咁但系就啊，即系你佢即系特朗普个老细咧，其实即系佢哋都系嗰啲专系玩啲科技股啊，等等啦。咁同埋佢哋都系一啲好。好叫做咩呢，即係好信呢个比特币嗰啲信徒嚟㗎嘛。咁、所以嚟讲呢，即係佢哋都希望就即係炒高个比特币，跟住用比特币嚟还债呀。咁当然啦，人哋俾唔俾你炒起上去呢，咁就另一回事啦。咁但係呢一样嘢呢，其实就讲到尾呢，其实就因为各个债务问题啦，其实如果越来越膨胀嘅时候，咁最终其实美国都可能要用呢个印钱去解决个息口呢，撳返低佢。咁因为你其实个长债息率呢，就如果各个通胀预期咁越来越升嘅时候呢，咁大家都会抛售呢个长年期嘅美国嘅国债。咁、如果一抛售呢个长年期嘅美国国债嘅时候呢，咁即係令到十年期嘅国债个息口向上升啦。咁十年期个国债息口向上升嘅时候，其实会影响到好多嘢啦，譬如好多嘅定价啦。咁、如果个定价即係因为一扯上去，即係债价即係债息升嘅话，即係个债价会跌啦。咁债价跌嘅时候呢，咁即係影响到好多嘢都一齐跌过。咁你要点样晾住佢唔好一齐跌呢，咪印银纸就顶返上去囉。
1: 咁但係呢印银纸嘅恶性循环咪啱啱又会产生啱啱你讲嗰啲嘢又再循环又循环㗎啦。
0: 係呀，咁所以嚟讲，其实大家个通胀呢最终都系会升嘅。咁所以即係其实就呢几年呢应该就系一个商品之年嚟嘅。咁因为商品之年就因为佢不断咁印啦，最重要就系唔系佢自己一个印㗎嘛，就几廿个国家一齐印㗎嘛。
1: 但你讲到商品呢一样嘢，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油价就今日啱啱讲咗啦，而家暂时又升翻去$90美金嘅水平啦。咁但系其他商品方面嘅话，其实我听闻啦，而家金价调翻转唔系跌翻啲噶啦咩？
0: 金价系啊，咁啊跌翻到$4,000美金啊，咁但系就跌到尽头咧，即系总是机会嘅。
1: 咁又系。
0: 咁啊，同埋另一样嘢就美国，即系你大家要谂下，即系一个问题在于全世界最多储备黄金，知唔知边个国家嚟噶？
1: 我听闻系咪啊？呢个日本啊？
0: 唔系啊，美国。
1: 又系美国自己。
0: 系啊，美国自己啊，连美国自己其实就大家都知道，黄金其实都基本上都冇乜用噶啦，即系摆喺个仓度又冇得收租，又冇剩，又冇生金蛋嘅，系咪？咁但系其实都冇乜大用途。咁但系点解美国都要摆喺佢个储备里面咧？咁就系因为所有嘅纸币嘅 backup 咧就系黄金啊嘛。
1: 系曾几何时金本位啊嘛。
0: 系啊，咁啊呢个金本位当然啦，就唔会大家就系、是。唔知会唔会出翻现啦，即係如果假使间係一个好超级通胀，即係系美国版式嘅超级通胀嘅时候，可能根本会出翻现。咁但係当然啦，就呢个情况就暂时唔会发生住啦。但係最终嚟讲，其实就呢啲情即係你不断印银纸嘅时候，其实就会令到所有其他嘢都会通胀。同埋呢样嘢啦，尤其是而家喺 AI 嘅年代下，就印银纸除咗要会整高个油价之外，特别系会整高个铜价。
1: 咁铜价嘅话，制造业嘅话，好多都需要用到铜啦，所以嗰啲嘢都会升噶咯，价
0: 系啊，咁啊，但系譬如好似你电线啦，咁啊，甚至系你 AI 算法里面啊，好多嘢系啊，等等啦，咁都会引高咗上去。咁所以嚟讲，其实就如果美国债务越膨胀嘅话，其实最终都会引银纸嘅时候咧，其实就对于其实个股市咧。就系、是、会齐上齐落噶，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要留意一样嘢就系嗰个租赁价格啦，呢、這个就系嗰、那个GPU 个租赁价格啦，咁其实即系大家都喺呢个叫做个市场，即系个股市喺度跌紧嘅时候咧，大家都唔会理呢啲数字噶啦。咁但系咧，事实上个环境就系、是、咧，其实啲 GPU 嘅价格咧，个租赁嘅价格咧，其实系升紧啊。咁唔系好似话，大家预计到嗰样嘢就话 AI 其实就会拖冧晒所有嘢，其实。各市场上面系冇拖冧到其他嘢，譬如好似啲 GPU 嘅租赁价格啦，咁租赁价格其实都喺度升紧嘅时候啦，咁啊大家其实觉得即系唔好谂住喂而家即系嗰啲硬件股指数咁啊全部冧晒，即系爆煲咁样形式。其实但系唔系嘅，个实体面咧，其实就系啲硬件，譬如好似啲 H100 啦，同埋 B200 嘅 Nvidia 嘅 GPU 咧，个租赁价格咧，其实都系止跌回升翻之余咧，另一样嘢啊，就系嗰啲 RAM 啊，嗰啲储存机体，储存机体咧，亦都系咧，其实就即系虽然你话 SK Hynix 个股价。哇！头先肥咗落嚟，即系接近300万韩元，跌到落而家剩翻189韩元左右咯。但你见到咧个实体面咧，就系嗰啲 DRAM 嗰啲储存机体嘅价格，其实都喺度升紧。咁所以嚟讲，其实就系显示出咧，其实

0: 哦，呢、這个 AI 个股仔其实应该系未完咯。
1: 系咯，过往九十日咧已经足足升咗五成八啦，咁亦都见到噶啦。呢、這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嚟紧你都知道九月份啦 ，Apple 咧，大家都知道啦吓，呢一部十八代啊。咁啊，唔系话你祖宗十八代啊，系话嗰部电话十八代，但系呢部十八代话要加价，大佬，佢、
0: 啊、
1: 就系话啲 RAM 太贵
0: 啊，
1: 哇，搞到我而家想换电话都唔知点算，唯有按兵不动咯。
0: 系啊，咁所以嚟讲，你见到啲 RAM 价咧，即系各个价格咧，大家都喺度抢啦，即系无论系 server 唔够 RAM 啦，甚至系啲呢个叫做电话唔够啦，咁啊，唔单止系 RAM 啦，甚至系嗰啲头上即系上个礼拜都成日都讲嗰啲 MLCC 嗰啲米字型嗰啲一粒好鬼细嗰啲电容啦，咁啊呢啲 MLCC 其实嗰个啱啱就喺日本嗰边咧就最大嗰间川田制作所咧，咁啊个总裁都讲过，其实佢哋都会开始放弃咧，就去做啲手提电话啊嗰类嘅 MLCC 啊，直接去转做咧就系server 类嘅 MLCC 啊。咁点解咧？因为即系个产能咧，佢哋产能系咁多嘅啫，
1: 咁多啦，
0: 系咁多啫。咁但系咧，原来咧做 server 嘅 MLCC 个毛利率咧系远远比做电话嗰啲 MLCC 好啊。咁啊，梗系做啲好毛利嗰啲，点会做啲冇咁好毛利嗰啲？咁所以咧就决定咧把心一横，唔鬼做啲电话嘅 MLCC 啊。咁啊，直接去跳去做啲翻 MLCC 咯，
1: 都明白嘅。其实讲真，只要问下自己嗰部电话，而家隔几耐先换一次。但系 server 就唔同啦，而家大佬日日都要用 AI， 可能间公司又话大佬要加个 server， 咁反而手提电话，咦？你话毛利低啲呢样嘢，我又明白。
0: 系啊，咁所以嚟讲，即系大家就变成咧一个问题，在于即系唔单止系可能 MLCC， 甚至可能啲电路板啲本来咧做啲。譬如可能中高低端嘅都有做嘅，不如把身咗话唔做啲中端嘅嘢，因为毛利率低啊嘛，直接做啲高毛利嘅嘢，咁形成咗即系啲产业咧，本来就系做中高端嘅，而家做高端，而家就本来做低端嗰啲咧，就变咗做中端，
1: 系啦，
0: 咁啊变成大家产业咧毛利率升级，咁先麻烦咯。
1: 咁都好事嚟嘅，
0: 好事嚟嘅，
1: 股价咪合级上升，但系咁啲相反佢又大佬呢价又跌翻落去，咁啊即系摆明就系炒佢落去啦。
0: 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股价如果跌咗落咧，其实都系呢啲都。一个比较重要嘅机会啦，其实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咁嘅股票。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啊。即时搏击，
2: 下昼3: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5: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4: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5: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
4: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6: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7: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6: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7: 陈以缇、
6: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7: 艺术、
6: 旅游、
7: 城市
6: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8: 即时搏击，
9: 稳得正。
0: 今年23日，继续有我 Master Vicky 啊，同 Master Joe 喺度。喂 ，Master Joe 好似啱啱有单。坚了啊！
1: 坚啊！啱啱1分钟前嘅咋吓，就讲阿彭博啊，引述呢一个消息人士，我最中意呢啲嘢噶啦。消息人士即系边个咧？冇讲过啊，就话讲紧啦，港交所啊吓388咧，正研究延长呢一个证券交易时间噶。咁最紧要系咩啊？取消现行嘅午休安排啊吓。即系咧，佢话要同全球主要嘅市场交易呢个接轨嘅，咁另外咧，亦都希望咧可以提早咧交易时间噶，咁咧就会系提早30分钟，咁就系上午9点钟咧就会开始，咁啊讲翻啦，就系取消咗现时中午12点钟嘅1个小时嘅午休时间，吓饭都唔俾我食，
0: 系啊，即系，
1: 但系佢又咁讲嘅，因为咧而家现时咧香港系少数仲有呢个午休时间嘅，咁啊中国内地啦同埋日本咧都有类似嘅。

0: 啲嘢嘅，咁所以而家话取消咗之后咧，仲话而家谂住咧开埋个晚市啊吓，晚市咧就系夜晚八点到午夜十二点。喂，我点啊？我大佬睇美股已经好攰噶咯，睇埋港股大佬，哇！啲时间由九点钟要睇到午夜十二点，真系冇得瞓。
1: 喂。呢、这个睇埋世界杯啊嘛，俾你
0: 睇埋世界杯啊！咁但系而家呢个消息一出咗之后咧，就令到我哋香港咧过超过580间嘅券商咧，就非常之关注呢个议题啦。因为对上一次咧，港交所咧就喺2012年嘅时候咧就研究咧提出呢个延长交易嘅方案，嗰阵时啊业界已经反对噶啦。咁今次哇，而家仲话由10点变成9点半，跟住咧啊唔系，当时咧就话由10点变成9点半，而家由9点半咧要变到9点，哇，系、真系早过翻工，
1: 即系12个钟，
0: 真系不得了，得啦。
1: 系啊，咁啊，呢个消息，但系个港交所啦，梗系当然要睇港交所个股价啦，有冇喐先？
0: 醒神啦，即刻！而家咧就系报紧395.2嘅，咁啊升咗4.2，咁啊升幅咧就系 1.1%。哇，咁即系所谓呢个消息嘅话，我相信大家吓对于港交所呢、這、一个吓唯一我哋可以喺交易嘅呢个位，应该大家都应该睇实。
1: 系啊，咁但系其实就冇乜点喐嘅，其实大家可能麻木咗啊，对于呢个咩消息系嘛？
0: 系咪啊？但系啱啱先讲我呢单新闻，我即系对我嚟讲，我会觉得咦咁即系大佬，我哋吓中午想唞一唞，或者大佬再部署嘅时间咁即系冇噶咯，长期、你上昼要做紧啲咩，下昼要紧接去做噶咯。
1: 分钟第时就话吓，即系美国嗰边其实就已经话想开埋星期六日噶啦嘛，全天候7/24噶嘛。咁啊，港交所可能都对应翻啲策略啫，系嘛？
0: 你估咩咧？我话俾你知道，而家咧就我哋人力啊有所不备嘅时候，咁最后边个帮我哋搞啊？咪又系 AI？
1: 系啊，
0: 系咯，因为佢唔使投噶嘛。吓、如果系咁嘅话，咁大家明白啦，吓咁又唔使人炒啦，吓你搵 AI 炒咪得咯。
1: 系啊，咁啊，但系最重要你有电喎、
0: 啊，吓咁啊系，
1: 你有冇电先？
0: 香港啲电唔平噶噃，吓你要知道啊。如果开住个 AI 嘅话，你要搵得翻都冇有晒期望，睇下你个 AI 有几劲。
1: 系啊，所以嗱，倒翻转头，今要讲翻今日啊，啲 AI 股所以咪咁劲咯。
0: 系哦、啊，你要睇翻先啦、吓，今日啲 AI 股啊，而家见情况点咧？阿里巴巴而家上到去我哋第三位啊，9988啦，现时咧就系报紧116.7啊，升咗4.2啊，咁升幅亦更加多咗啦，就系3.7% 嘅。
1: 系
0: 咁，另外睇下啦。咁啊，智普咧就哇，
1: 继续跌啦，
0: 继续跌啦。咁智普咧，而家喺我哋嘅跌喺我哋嘅第五位啦。个成交金额咧、就咁啊，见到咧，而家现报紧咧就系913.5啦，跌咗193蚊。哇，跌咧就跌深咗啦，跌咗17.4%。
1: 哇，即系要小心啲，即系智普咁样跌法咧，即系穿晒啲位，即系本来大家都谂住佢配完个股仲好硬净咁啊。顶得住下，仲系见紧四位数字㗎嘛。咪眨下眼，跟住返到嚟今日呢就冇啦，四位数唔见咗，剩返个九字头啫。咁当然啦，仲有 Minimax 啦 ,Minimax 就最早都继续进一步，就表现都继续差啦。咁啊一都可以跌緊10%。
0: 係啊，而家呢 Minimax 呢就係报緊195.6啦，咁呢就跌咗20.4%，咁跌幅呢就係 9.44% 嘅。哇。
1: 係啊，咁即係啲大传统嗰啲即係熱炒股呢，咁大家都要小心啦。咁因为就头先讲个月之后面啦，咁有几劲啦，咁同埋就究竟Minimax 同埋呢个213即係智普究竟可唔可以追得返上嚟呢？但仲有一样嘢喎，即係仲有嗰啲咩 DeepSeed 啊呢啲咁嘅嘢，DeepSeed 都话准备都可能会喺内地招股上市㗎嘛，咁等等啦，即係呢啲大家都同埋一样嘢，美国嗰啲大模型股都分钟抽水㗎嘛，即係你市场资金系咪真係俾咁多水俾你抽呢？咁抽即係系一个比较大嘅疑问咯。
0: 好啦，讲翻只智普啦吓，213啦，咁现时咧就系报紧915蚊噶，咁啊跌咗193蚊啦吓，咁啊跌幅咧就系17.4%。哇，今日呢两只真系跌到好伤，1000蚊都打到跌到剩翻3位数。
1: 所以就头先都讲过，即系呢啲鬼股咧，其实就应该进一步会挫啲近排比较热炒嘅股份咧，就会进一步下跌嘅。咁譬如好似1888咁啦，即係1888咁，其实而家都应该都好似转跌啦，嘛
0: 係啊，转返跌啦。咁现时呢就係41.6啦，咁跌咗3.8啊，跌咗4毫子㗎啦，咁啊而家跌幅呢就大概係 0.9% 嘅。
1: 係啊，咁即係自从啊即係张国荣佢哋就话到就话即係减持啊配股啊即係见到系啊
0: 都要代返啲嘅。冇理由即係睇佢数字升，我读个负袋冇嘢㗎嘛，咁好正常啫。
1: 咁啊即系呢啲资本市场运作啦，大家要明白啦。
0: 大家明噶啦。
1: 系啊，咁即系你呢个跌势可能即系会进一步延续落去啊。咁特别系即系你要睇啦，即系呢啲1888啦，要几时肯停咧？即系148几时先肯停咧？即系其实最重要睇外围嗰个头先我讲啦，即系啲咩费城半导体指数啊，甚至系

0: 國嗰、那個韓國嗰個綜合指數啦，究竟係跌完未？咁但係以頭先所講，就啱啱全部都要出頭肩頂啊，咁啊穿咗頸線等等咧，其實呢啲指數咧未肯跌停的話，呢啲譬如好似建通積層板啊，甚至係即係嗰啲即係啲隔年期啲硬件股彈完咧，其實都未必會跌完嘅。好，轉頭翻嚟繼續講。
1: 即時搏擊。下昼三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军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是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讯网络。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亦都遭到美军袭击。据报伊朗从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声称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包括出动无人机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另一次行动就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几架无人机。革命卫队亦都声称精准打击并摧毁在约旦亚兹拉克地区20处美军藏身地点，击毙几十名美军人员，还说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的亚合巴机场，攻击目标是美军的大型运输机和指挥控制飞机，当中有多架飞机损毁严重。美军中央司令部说，再有一名派驻中东地区的美军阵亡，自上星期五以来有三名在当地的美军丧生，另外有一名美军失踪。中央司令部表示，一名派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上星期六处理击落伊朗无人机留下的未爆炸弹，在进行受控引爆的时候遭炸弹碎片击中死亡，另一名美军受轻伤。而在前一日，伊朗向约旦发动攻击，造成两名美军丧生，一名美军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之后发现一具遗骸，正是鉴定其身份。有美国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相信遗骸是属于失踪美军。自美国和伊朗二月底爆发战事以来，累计已经有17名美军阵亡，超过42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北韩外长崔善基。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在会上高度评价俄朝两国双边关系，并感谢北韩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强调北韩士兵协助俄军作战的功绩在俄罗斯永远不会被忘记。普京亦都向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崔善基就向普京转达了金正恩对两国关系的表态，确认会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他又说，北韩将会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领土完整和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的一切努力。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一名49岁男子被控在旺角非法集结和违反禁蒙面法，2021年获裁定罪名不成立。律政司事隔两年半之后上诉得席，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提讯，押后至9月8号再讯，等待被告申请发还，并要求被告今日内完成申请程序。被告起初未有到庭，控方两度致电，被告说没接获通知，他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抵达。法官说，虽然法庭有透过电话联络被告，但信件发送到错误地址，形容一人错一部分，因此不影响被告担保条件或者采取任何行动。被告在2021年7月被裁定非法集结和在非法集结中使用蒙面物品罪名不成立，律政司2024年1月就被告的无罪裁决以案件程序方式上诉。 筲箕湾停水影响大约10,000户。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王敬表示，今次主水管渗漏导致全区停水并唔常见，涉事水喉位于排水管入面，渗漏嘅食水经排水管流走，以一般探测方法未必容易揾出。估计类似嘅喉管占全港整体1%至2%，当局可以善用科技监测，部门资金亦都可以协调揾出相关情况。王敬在本台节目说，地下管线涉及民生安全和安保，绝对是城市隐患。本港的水喉渗水率在2000年前达到25%，其后当局更换3000公里喉管，渗水率已经跌至12.5%。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4: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4: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3: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797点，升208点。
9: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0: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无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国家15/55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11: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7: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游淼淼，祝新城广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咁就祝新城越嚟越受欢迎啦，同埋越嚟越多人听。咁就希望新城可以播多啲我嘅歌。咁就生日快乐！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5: 月桂生潮发速报，
16: 股价速报，
17: 好下
16: 恒生指数咧而家报紧25,102,598点嘅零九。

0: 18点噶吓，咁啊升紧咧539点噶吓，美市啊越升越有噶，咁啊科技股指数咧就报紧4752点，咁啊升紧129点，升紧2.7%，咁啊大市成交咧暂时咧就系有2737亿嘅，啊咦越升越有啊吓，咁另外咧亦都见到咧十大嘅股票里面啦，咁啊包括第一位咧就系3033南方恒生科技嘅 ETF， 咁啊报紧4.66，咁啊升紧1.26毫，咁啊升幅咧就系2.77%。第二位是2800盈富基金，咁啊报紧25.58，咁啊升紧6毫，咁升幅咧就系2.4%。第三位咧系9988阿里巴巴，咁啊报紧116.6，咁啊升咗4蚊，咁啊升幅咧系3.55%。第四位咧系700腾讯啊，报紧477.4，咁啊477.2啱啱跳咗，咁啊升紧15.6啦，咁升幅咧就系3.4%。第五位咧系智普2513嘅，咁啊，哇，越嚟越劲啊，越跌越劲啊，咁啊，而家报紧894蚊，跌咗215蚊啊，咁啊，跌幅咧接近两成噶啦。第六位咧就系2828啦，恒生中国企业嘅 ETF， 咁啊，报紧86.24，咁啊，升紧2.54，咁升幅咧就系3%。第七位系7709 XL 南方海力士啦，咁啊，升紧52.4，咁啊，升幅咧唔系升紧咧就系7.6，咁啊，升幅。就16.9%噶，第八位咧就系1347华虹宏力，咁啊报紧143蚊，咁啊升紧4.2，咁升幅咧就系3%。第九位981中芯国际，咁啊报紧69.8，咁啊升咗2.1，咁啊升幅系3.1%。第十位咧系6869长飞光纤光缆，咁啊报紧140.9，咁啊升紧10.5，咁升幅咧就系8%噶。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稳得正。
4: 3:41啦，咁啊，翻嚟即时搏嘅，咁啊，继续有 Vicky 喺度啦，同埋 Master Joe，Master Joe 啊，咁啊，好似美市有啲嘢你想讲啊？
0: 美市有啊，因为今日咧就见个市啦，可能真系系嗰句啦，系我睇完世界杯，我人又唔系好醒神啊，但系个市啊当然好醒神啦。咁见美市啊，睇下我就望下啦，睇下有咩大家会想去投资啊，或者大家去啊买一买啦。咦，发觉我哋其中一个呢个股份咧就系呢个华润电力啊吓，咁啊8836啦。咦，咁啊犀利吓，咁啊升咗唔多嘅，升咗8.3嘅啫。咁而家保紧19蚊噶，咁但系咧就见到啦，足足升咗46%。睇下佢幅图，佢今日呢幅图话越升越有。
4: 系啊，哇！原来咧，你头先讲嘅华润电力之外啦，咁仲有其实所有啲电力股咧，其实今日都唔错。譬如好似只902啦，咁啊902而家都升紧啊，升紧都升得多啊。902咁啊升紧4.3%，最新仲紧6.04先啦。仲有991咁啊，大唐发电咁啊，哇！大唐发电就5.9%。
0: 系啊，
4: 咁啊仲有就1071啦，咁啊1071就1071咧就系依个
0: 华电国际电力啦，咁而家报紧4.04啦，咁啊升咗1.1嘅，咁啊升幅咧今日都有2.7%嘅噃。
4: 仲有只2380啊，
0: 只2380咧就系中国电力啦，咁啊报紧2.84啦，咁啊升1毫，咁升幅咧都有3.65%噶。
4: 咁啊就即系有分析就认为啦，咁啊今日啲电力股点解无啦啦齐齐咁整神咧？
0: 我估系咪天气热啊？
4: 系啊，真系热得滞，要开冷气啊！
0: 系啦，肯定系啊！即系啱啱小弟就喺日本翻嚟啦，哇！出面真系热到咧，热炉咁嘅样，但系唯有咧就入去。但系你都知道，日本人都号称好环保嘅人噶咯，但系啲冷气都开得好劲啦，而家
4: 系啊，咁啊，但系就所以就冷气用咩？用电咯，就系咁啊！所以就大家就今日见到啲电力股咧，其实内地其实都高温啦，咁啊，进入夏天，即系而家都几热，都就系7-8月，即系呢两个月肯定用电高峰期啊嘛，
0: 系啊系啊，咁所以见到咧啲电力股升咧，可能真系大家炒资金轮动。咁而家就谂去啊，不如摆落啲电力股啦。咁亦都知道只华润电力咧，咁如果你好色之徒嘅话咧，呢只都破系派紧5.9%啦，咁啊5.9%啦，唔系5.9%嘅利息啦。咁所以如果系嘅话咧，就好色之徒啦，可能摆呢只喺佢自己嘅 portfolio 里面都系合适之选嚟嘅。
4: 系啊，咁啊，即系呢啲即系叫高息股啦。咁啊，随着即系叫做即系有啲人又觉得打防守煲噶嘛，即系分分钟又惊个市又回翻落去嘅时候，哇，又叫有啲息口顶住，咁啊加上。有啲概念啦，叫做咁啊，叫做话你夏天高峰期嘅时候咧，咁啊就因为就呢啲咪拍落呢啲度咯。咁啊，另外啦，即系啲银行股亦都系啲比较高息嘅，譬如好似啲939啦，咁啊939嚟讲，即系呢个
0: 建

0: 银行咧而家报紧咧8.64嘅，咁啊升紧3.5嘅，咁啊升幅咧就有4.2%。
1: 咁啊仲有1398啦，工商银行啊，
0: 1398工商银行咧而家报紧啊7.09嘅，咁啊升咗1.8，咁啊升幅咧就系2.6%。
1: 咁有啲人中意只3328交银喎，
0: 系啊，只3328咧交银啊而家报紧7.23，咁啊升咗2.6噶，咁升幅咧就有3.7%。
1: 喂，咁但系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譬如嗰啲四大行咧就始终就都系稳阵。咁當然啦，即係大型銀行股，即係其實咧喺中央嘅定義嚟講咧，交通銀行都算大型銀行股嚟嘅，咁即係五大行嚟嘅。咁但係咧，但係喺股票市場咧，就係永遠都係講四大行嘅啫，即係咧就係工行啦、建行啦、仲有中銀啦，同埋農行啦，咁啊就依幾隻啦。咁當然就啲錢咧，即係尤其是啲內地保險資金咧，都免得煩咧，咁啊所以咧都係拍落去嗰啲四大行嗰度咧，因為佢哋都係叫做派個比较相对地个高息之余咧，咁佢个估值上面咧，佢个 P B 咧，咁啊，即系依四大行个 P B 咧，都系低过全即系其他嗰啲，譬如汇丰啊，等等，因为佢哋 P B 都低过一啊。咁啊，相对地啊，咁但系汇丰，你见到今日汇丰其实都要跌嘅，其实汇丰咧唔知点解今日咧就逆市曾经都跌过，而家系咪都跌紧啊？
0: 而家咧就升翻少少啦，咁啊报紧157.1啦，咁啊升咗2毫子啊，咁升幅咧只系0.12% 嘅啫。咁但系啱啱正如你所讲啦，睇翻银行板板块嗰度啦，哇，今日啦见到啦，咁啊头五大咧就系建设银行啦、交通银行啦、中国银行啦、农业银行啦，咁啊当然仲有只郑州啊上咗嚟。不过我见到啦，升幅方面咧大概咧都有4%。至到3%嘅，咁見到啲資金咧，可能喺 AI 嗰度抽翻翻嚟之後咧，就擺落啲銀行股度。
1: 係啊，擺翻落啲銀行都，因為只要依啲大家都喺嗰邊風聲鶴唳嘅時候，都要避下風頭啦。咁啊，就拍翻落去依啲股票上面。咁同埋一樣嘢咧，就係、是、都係嗰句啦，啲內地保險資金咧，其實一定要如果要落嚟買嘢嘅時候咧，咁都係買啲佢哋嘅熟悉嘅嘢啦。咁啊，金融股係佢哋好熟悉嘅範疇之一啦。咁啊，四大行咁啊派息口咧，咁啊都係依然都叫做唔錯嘅情況之下咧，咁啊繼續都會拍落去裡面。咁啊，另外啦，就頭先講過一樣嘢啦，就話啲 RAM 啊，咁啊啲價格未係話係咁升嘅。
0: 哇！真係誇張，90日升咧，大佬差唔多60%喎。你諗下，我原本大佬同你訂咗批貨，喂，諗住大佬交期收90日交期好正常啊，係咪先？喂，原來我今日訂嗰啲貨，大佬90日後已經大佬，而家我今未買啊，我已經升咗噶啦喎。
1: 係啊，即係買期貨已經賺咗，
0: 真係賺啦，
1: 係嘛？咁但係咧，當然啦，有賺啦，就有啲地方咧就係、是。损伤好大嘅，即系譬如你要用 RAM 嗰啲成本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佢即系嗰啲硬件成本升咗啦。咁譬如最大影响咧，就系好似手机啦，即系手机里面其实就大家都知道，其实手机你嗰部手机如果 RAM 越高嘅时候咧，即系理论上咧你部机咧就越快嘅。咁但系啦，你而家个 RAM 嘅成本就咁贵嘅时候，令到个成个手机嗰个售价咧都会拉高嘅时候咧。已經咧，其實喺2026年咧個手機嘅出貨量咧，其實已經係減咗14% 噶。咁另外咧就係、是、PC 啦，亦都係好受到即係個人電腦啦，亦都係好受到呢個叫做即係 RAM 嘅
0: 價格
1: 升咗啦。咁仲有 tablet 嗰啲，
0: 即係手提咩？即係嗰啲手帳啊，即係嗰啲 iPad 啊嗰啲啦嚇。咁大家都見到，其實都好明白噶。呢個整得足足跌咗12% 嘅原因係咧，咁啱啱我睇過一篇報告講得好啱啊。即係你其實如果你即係舉個例啦，啱啱都係講緊啦，嚟緊嗰度第18代啦，佢已經預告要加價啦。其實講真，你要已經令到好多人覺得哇，咁大佬我要諗一諗，我先決定買唔買。咁你一唔買嘅話，其實呢個新貨反而第一批賣得唔好嘅話，即係你會證明到就會跌。咁所以你啱啱話呢個 year to year 跌14%，其實我好明白呢樣嘢。
1: 係啊，咁其實點解要 show 依張圖俾大家睇咧？即係話俾人聽，嗱而家就係出中期業績嘅嚟啫。咁即係咩意思？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依一堆關乎到依一堆公司嘅業績未必會好。好咁啊！譬如 smartphone 嘅咁，即系大家我谂到，即系除咗苹果之外啦，咁大陆都好多手机品牌，譬如好似小米啦、
0: 小米啦、Samsung 呢度都有啦，写住啦。
1: 系啊，咁啊 Samsung 都有啦，咁啊呢啲都可能会受到影响。譬如 PC 好似先啦 ，PC 就联想啦，谂起系嘛，系嘛咁啊 tablet 即系嗰啲板路啊、
0: 平板啊、手掌
1: 啊，咁啊亦都系联想啊嗰啲都会有份啦。咁啊，譬如好似电视咁，电视即系啲家电股啦，系嘛。
0: 但我咧最中意睇咧就系寻找即系。尋同源啊！嗱，你睇 smartphone 有 Apple，PC 有 Apple，tablet 都有 Apple，
1: 系啊，
0: 咁你大佬自己就睇住啦。
1: 係啊，就要睇住啦。咁即係當然啦，就蘋果就仲有一樣嘢頂住下嘅、啊，就買 software 即係咧。
0: 哦、啊，係、啊、嘛？唔係啊，我要講啊，啱啱我話我喺日本翻嚟啊嘛，我發覺有一樣嘢咧，佢哋真係有陣時咧，真係抵佢大

0: 攞个市值咁高啊！你好啦，啱啱你讲啦，卖硬件咧就佢哋卖硬件而家可能跌啦，
1: 嗯、
0: 但系佢哋咧咁样卖服务咧系一定会升噶，因为而家咧我老婆用紧部17噶嘛，佢影嗰啲相啊全部上晒 cloud 噶嘛，
1: 嗯、
0: 你知唔知啊？佢两嘢影完嗰啲相之后，而家我可能要 upgrade 上去啦，即系嗰个 iCloud 啦，我已经
1: 唔够爆咗啦，
0: 两 G 唔够用啦，佢已经话佢已经话阿 Jo 啊，你可能咧要上到6G，大佬每个月讲紧由大佬我而家90几蚊一个月嘅话，而家要升到238蚊一个月，喂我。一个两个38啫，你谂下大佬10个20个都系咁，喂，咁你要知啊，而家啲手机影相嗰啲像素咁高，你 upload 上去，咁嗰嚿云梗系唔够摆噶啦，唔够摆佢咪收你钱咯，醒啊真系，
1: 佢仲要唔止相，
0: 系啊，
1: 仲有片、啊，
0: 唔系就系咯，所以咪话，即系我一个旅行啫，我原本谂啦，我两 TB 应该都几够用，你谂下我部机都系得256G 噶啫嘛，咁两部机加埋都系516G，咁大佬谂住两 G 够摆，两 TB 够摆，而家发觉去完个旅行之后唔够摆啦，
1: 系啊，咁仲有、啊、你。仲有嗰啲抽佣咧，系嘛？啲 apps 抽佣未计喎。
0: 系啊，你知道即系你 download 落嚟嘅话，你俾钱佢嘅话，其实嗰个咁嘅软件发展商佢未必收得晒嘅，全部都系大佬上架费啊，又要大佬做分成啊。所以哇，唉，原来有阵时硬件嗰度咧就可能啲嘅跌得啊，有跌幅啦。但系原来咧佢软件嗰度或者嗰嚿云咧真系赚到佢笑啊。
1: 系啊，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如果你间间系苹果就系啊，咁但系唔系间间系苹果，咁就大问题嘅。咁啊，所以嚟讲就真系要睇住。个中期业绩咧，因为今头先讲过咧，啲 RAM 嘅价格咧，其实就升咗唔少啦。咁、啊，令到咧，其实就好多做硬件嘅公司咧，其实各个销量咧，其实就下跌嘅。咁、嗯、啊，包括系手机啊、PC 啊、电话啊，甚至系其他仲有车，其实都有。
0: 不过呢度咧，佢亦都有讲嘅、嗯、smartphone 咧，我哋成日都觉得可能系因为佢嗰、那个啱啱你话软件啦，或者嗰啲记忆体咧升咗啦。咁但系其实呢度写咗噶啦，其实真系因为有一个咧好大嘅跌幅咧、嗯，就系咁而家我部机够用啊，即系举个例。喂，咁我由4G 上5G，我又唔系 feel 到好大 difference， 或者好似香港咁，周围都有 WiFi 嘅时间，咁我调翻转为，部机而家慢啲，冇乜所谓啦。咁因为过往咪话啲5G 咪 download 嘢好快，我发觉咦，又唔系我想象中咁快。
1: 系啊，咁你嗰、那个令到嗰个换机嘅意欲咧就低咗，即系除非你部机，即系你苹果，即系嗱一声就整部接机出嚟啦、啊。你出唔到嚟嘅时候，咁即系大家咁啊继续依个四方形满噶嘛，大佬。
0: 但系唔方平咯，你谂下，大佬，我哋内地有部接机3G嘅，大佬2万蚊部啊！如果而家我哋当苹果真系出部接机嘅话，佢好简单啫嘛，唔多15000啫，你会唔会买？首先我会唔会买呢？我谂我要考虑下咯。
1: 系咁，当然呢个世界好多富有嘅人家嘅，
0: 边个啊？我隔篱嗰个先头好有钱，
1: 唔系啦，系咪先？边度系啊？咁但系当然啦，就呢个 对于苹果嚟讲，佢硬件升级咧 ，ASP 都会升级啦，咁啊个 selling price 都会升级，对于佢个售价咧就好嘅。咁但系啦。究竟佢几时出到啊？甚至系佢啲零件供应商供唔供货到俾佢咧？呢个先系一个大问题嚟
0: 嘅。好啦，睇啦，恒生指数咧，现时咧报紧咧25093点啦，咁升紧530点噶吓，咁啊越升越有啦。咁科技指数咧亦都系升紧啊，而家升紧123点噶，哇，真系犀利。
1: 系啊，咁啊记住啦，今个礼拜要望实咧，其实就唔系望实香港，系望实美国嗰啲业绩，尤其是今个礼拜啦，星期三晚收市之后咧 ，Tesla、Alphabet、IBM、德州仪器呢啲硬件软件嘅 AI 龙头咧出业绩，呢啲股票咧都会影响到个香港嘅市况。好啦，今日时间咁多，咁啊下个礼拜继续同阿妈实咗喺度见。
0: 好，拜拜，
1: 拜拜。即时搏击，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3:53。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6: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5: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6: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
4: 同大太冲东涌蓝天海岸一房单位成交，成交单位蓝天海岸六座低层G室，售面积388尺，一房向正南望山景的单位，开价530万，最后以510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的13144元。业主在2011年1月用258800元买入，15年之后转手，最面赚2522000元离场，升值近一倍价。七月份到而家，东涌区暂时有11宗的二手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九九八七百姓中国。百姓中国2026年第一季盈利3.09亿美元，按年上升 5.82%。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1727亿美元，按年增加 9.5%。市场预期每股盈利2.95美元。折算港币23蚊，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16美元，按年增加 14.85%。折算港币9.05蚊。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除净高位回落至6月低位，已经有超过30%跌幅。就以6月低位310.6元买入，有效期至到8月19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13.5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91厘。百姓中国2020年9月以412蚊上市，2024年市盈率最低12.36倍，当年最高22.3倍。去年2025年16.53倍至到21.5倍，上市最高市盈率2022年56.87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2.49厘，上市第一年2020年股息率最低0.39厘，唔够。目标睇返今年高嘅水平446蚊，预期2026年市盈率19.39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03厘。以买入价跌 10%， 279.5元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3: 大行报告，
4: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灵王灵德时代失守650蚊大关后，一度再跌穿600蚊关口，但摩通就发表报告护航，认为只是技术性调整，依然睇好宁德时代前景。摩通报告指出，宁德时代股价在7月10号下跌 8%， 明显跑输当日恒指上升 0.6% 的表现。若相比宁德时代6月份高位794.5元来计算，累积下跌幅度近20%，跌幅比同期恒指 7% 还要多。该行亦都认为宁德时代股价走弱，主要是出于技术性因素和短期市场情绪主导，而不是公司长期基本出现实质性恶化。又指出近期波动虽然影响市场情绪，但投资者应该聚焦宁德时代结构性优势。报告强调看好宁德业务具有龙头兼难取代的技术，行业领先的规模，更能有效穿越经济上升或下跌周期，以达至实现稳定盈利、股东回报率和自由现金流。由于技术护城河深厚，配合盈利复合增长能力强劲，摩通重新增持评级，目标价在720蚊不变。摩根士丹尼亦力撑灵王，认为宁德时代业务整体健康，又预期储能业务经历几年超高速增长后

0: 增速回归正常属于预期之内。大摩亦反驳市场对锂价下跌和全球储能部署增速放缓等不利宁德时代的言论，认为相关忧虑不构成重大不利因素，因此大摩亦维持宁德时代增持评级，目标价在$815不变，兼列为行业中首选。大行报告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下周四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据报港交所正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间，包括取消现时午休时间。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港交所近几个礼拜就延长交易时间的计划告知各大券商，方案包括提早到九点开始，并取消一个钟头的午休时间。报道又说，港交所亦都正考虑增设收市后交易时段，时间可能在晚上八点至午夜之间，但相信只限少数几只规模较大的股票，以提振同时在本港和美国上市公司的交易量，而收市时间会维持在下午四点，以便进行清算和结算。港交所回应说，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当前首要工作是研究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尚待收集市场意见和监管机构批准。港交所说，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仍然处于非常早期探讨阶段，任何现货市场调整都需要审慎评估对市场价影响，综合考虑市场各方意见以及互联互通机制安排。中证监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和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八个代表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中证监主席吴清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座谈会，会上投资者代表认为，近期受境外风险等因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较大波动，但资本市场政策创新和安全逻辑无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向好趋势，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海关五月下旬起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同世界杯赛事有关的无牌货活动，侦破50宗相关案件，检获24万件怀疑无牌物品，市值近1亿6千万，拉咗13人。海关检获的无牌物品包括参与世界杯球队的热门球衣、足球球鞋，无牌球衣的价格大约是正版的3至4成，仿真技术偏高，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够分辨真伪。海关话，被捕13人，有12人涉嫌在网上售卖侵权球衣，4人未成年。海关话，因为侵权被捕的青少年人数有上升趋势，主要是大型体育盛事带来庞大商机，加上网络具有匿名性，开立网络平台账户成本低，因此被青少年不法利用，并衍生网上侵权活动。美军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是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及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通讯网络。伊朗传媒较早时报道，多处地区传出爆炸声，包括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的港口。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亦都遭到美军袭击。据报，伊朗由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动新一轮的导弹发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说，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包括出动无人机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一处。

0: 忘记。普京亦都向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湿度84%。
7: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0: 我是注册中医师余丽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心跳失常和心口痛呢？那你们又懂不懂分两者分别啊？在中医角度，都市人心悸胸痹的病因多数是心气虚或者气滞血瘀的，所以日常记得每日都要早点睡，养心血，彻底戒冻饮，少点嬲，令肝气畅顺。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按下内关穴、膻中穴，平日亦都要配合翻温和运动，疏通心胸气血，轻松调理身心。
11: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余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心悸胸痹嘅话题。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2: 一键理财，
13: 外汇、
12: bitcoin、
13: 基金、
12: 黄金、
13: 强积金、
12: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1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5: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4: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专时段啦。
16: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17: 日间睇港股，
1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7: 道指系新高嚟嘅，
18: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7: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

0: 担心嘅。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0: 终于咧第十次
2: 爆炸啦，
0: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估计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2: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4: 陈俊文、朱家明、道子、纳子话你知。
5: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9: 月桂生潮发速报，
10: 股价速报，
11: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58升了6毫，升幅 2.4%。 3033南方恒生科技4.65升了1毫，升了1毫1.16，升幅是 2.6%。 9988阿里巴巴116.8升4.2，升幅 3.7%。 700腾讯477.8升16.2，升幅是 3.5%。 2228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2.3毫，升幅2.7%。2513智谱890.5跌216.5，跌幅咧系接近20%。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2.58升咗7.78，升幅系17%。1347华虹宏力142.9升4.2，升幅系3%。981中心国际69.75升2.05先，升幅咧系3%。3690美团啊。86.3是升了2.65，升幅是超过3%。6869长飞光纤光缆141元升10.6，升幅是超过8%。睇埋只1810小米集团27.74升8.6，升幅是超过3%。
9: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陆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12: 拣股慢盘，
4: 林淑敏、罗锦豪。
11: 好啦，嚟到下昼4:13嘅时候啊，咁睇翻港股今日嘅表现咧，就相当之理想啦。咁啊，先睇下而家嘅即月期指先，咁啊，因为咧都仲升紧嘅。而家最新咧就系25124，升咗654，比现货仍然低水咧21，成交张数超过110,000张啊。咁啊，至于就港股方面咧，现货今日咧就哇，成交系去到下昼先即系先系再度活跃嘅。咁因为咧，即系今日睇翻咧，就下昼最后都有3064亿嘅现货成交。咁啊，至于咧就恒指咧，今日收市咧就系报25143，升咗580，升幅咧系2.3%。咁啊，另外咧就睇埋国企指数啦，8381系升咗245，升幅系超过3%。科指咧就今日冇咁犀利啦，冇跑赢到国指嘅，咁啊4752，升128，升幅咧系2.8%啊。上升股份1100几只，下跌嘅都有700多只啊。咁啊喺市场旁边咧，亦都接通咗有我拍档啦，永丰金证券嘅操盘手啦，咁就系阿Tim喺度嘅罗锦豪。哇，Tim啊，呢排
13: 唔系操盘手，
11: 呢排
13: 我唔系操盘手啊。
11: 啱，呢排系一个交易员先啱。唉，我真系讲错咗。咁但系咧就系喂阿Tim呢排咧，其实点睇呢个市咧？如果你哋作为交易员咧，系咪都几好去做个 trading 啊？
13: 嗱，我哋七月六号做节目嘅标题就系恒生科技指数初步反弹信号确认啦。咁嗰个礼拜之后，曾经升过9%左右啦，呢个指数。咁但系上个星期五，嗱，你今日港股好好，即系其实上个星期五系麻麻地噶嘛。系啦，咁但加埋今日叫做收復翻，上個星期五某一啲失地啦。咁暫時，七月頭開始到依家呢一個恆生科技指數都升咗大概5-6%。咁下一隻嘅其實嗱，圖表上面咧，至少我呢邊覺得仍然都係要做，就係做向上嘅。不過始終宏观唔系冇风险啦，你见到啲油价其实都三爬两拨咁，因为中东嗰边又开始倾唔掂数啦。呢个风险其实上个星期都有bring up 同大家讲嘅，咁所以你见到布兰特期又曾经上翻$90啦。咁如果真系短期仍然解决唔到油价要上翻去$95-$96，咁又去翻大家好驚全球通脹嗰樣嘢，咁美國係咪又可以短期唔需要加息咁樣樣？我覺得呢啲都會好影響到短期港股有冇機會繼續反彈啊？反彈，因為我過去兩星期都係講緊接近熊市反彈唔遠啦，咁暫時叫做有個反彈。咁但係你話係咪咁就代表可以進入牛市咧？咁我覺得暫時都係言之尚早咯。咁再加埋嚟緊又要睇美國嘅業績公佈啦，跟住輪到我哋香港啦，其實好多嘢都唔係咁容易draw到一個比較 clear 啲嘅結論。
11: 暂时睇到啦，咁啊睇翻咧今日个高低波幅咧，其实都几阔噶喎，吓24,756点，至到去20,000，等我计下条数先，即系去到25,156点，咁啊睇翻咧今日嗰个嘅高低波幅咧。睇下先啊，有成400点啦吓，咁啊都算叫做上落得快。如果咧你话即系个劇情好难预测嘅话，咁啊唯有做单元劇嘅啫，系咪？系嘛？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咁就投资者其实都几难去做单元，即系 day trade 系咯，咁咪唔做住咯，系嘛？
13: 啊，咁正主一不嬲都有讲过嘅，即系我哋踩咗落嚟呢行冇得拣，就要日日要睇住个劇情啫。咁即係一般散户，你有自己工作嘅話，咁嗱，唔好講中長線啦，中長線投資者有自己嘅部署啦。咁你真係諗住話，即係短炒 day trade whatever， 咁你唔係我哋日日望住個熒幕，我哋望住個熒幕有陣時都唔敢出手，即係有時 too close to the market 又有個唔好處啦。咁但係亦都令我哋避免咗好多不必要嘅重創啊，即係6月8号我哋做节目嗰条题目就系全球 AI 相关股去杠杆交易系咪正式启动？咁可能系 call 早咗少少嘅，但你见到过去嗰两三个礼拜，净系啲海力士啊、美国只美光啊、美光我哋喺6月29号连幅图都俾埋大家睇，即系如果短期跌守唔住20天平均线，其实要开始留意究竟发生咩事。咁嗰件事嗰、那个 action。kick off 咗之後咧，我哋見到譬如三星啊、美光啊、台灣嘅台積電啊、荷蘭嘅 ASML， 佢哋公布咗啲好好嘅業績，但係股價不升反跌。咁之後你就有好多唔同嘅股市啦，譬如上個星期有我哋中國嘅Kimi 嘅 K3 model 啦，即係華爾街就大字標題，即係華爾街日報大字標題就話：呢個 model 會唔會又好似？是不是上年年头 DeepSeek 的出现就打乱了那边外国公司的部署啦？那这些都是令到我们虽然没什么大力参与到那些很我叫做很 irrational 的 rally 啦，但同一时间我们又避开了真的就是人踩人踩下来那些这样的重创。你看一下智谱一个月前不够最高做过$2,980。你今日叫做好啲咯，收收$890，我见到今日中间好似曾经再跌多少少，如果冇记错，即系你话你又望住呢啲，你真系唔敢做嘅，都唔识，我都唔识做，系啊，所以嗰、那个情况就
11: 系
13: 咁。
11: 系我哋睇下戏先啦，即系坐喺度就
13: 冇乜冇，即系唔系咯，冇乜必要就唔好，即系冇乜太大信心。我自己冇，即系唔代表。 其他人冇，咁其他人有你咪做咗咯。咁如果冇嘅话，咪睇定啲先咯。

0: 好，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1: 拣股问盘，
2: 下昼4:20。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多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5: something.做声讲嚟听下，
6: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有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5: 我用红色嘅。
6: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5: 5566829955668299。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10: 新城财经台。
1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1: 拣股问盘，
10: 林淑敏、罗锦豪。

0: 好，咁啊嚟到4:23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啦，再加埋阿 Tim 喺度啦，咁啊同大家一齐睇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喂，我哋头先咧都今日咧啱啱讲嚟睇嘅，咁啊就系讲紧话即系啲 AI 嘅板块咧系换马。不过即系阿 Tim， 我相信即系大家都认同个主题就系继续都系 AI 啦，系嘛？咁只不过系睇下即系有啲乜嘢股份。不过而今次咧似乎好似，大家睇到除咗系晶片股之外咧，其他嗰啲咧都开始系即系有少换马情况，同埋我觉得咧啲资金系咪摆翻去，其实除咗 AI 身上咧，都仲有其他嘅一啲板块咧。
1: OK， 我补充翻头先第一节完之前，即系我观望系 for 啲短线投资者啦。咁同埋咁你观望还观望，唔代表你唔需要做功课啦。咁你两手准备，到个市一转势嘅时候，咁又知道可以有啲咩做啦。咁另外答翻你嘅问题啦，系咪换马咧？咁我谂暂时系因为去杠杆啊嘛，咁所以就比较敏感啲啦。咁其实下半年咧，我都过去一两个星期都有讲过，暂时个人预期 AI 同埋非 AI 股咧可以共存嘅。即系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呢个 topic 咧，其实我哋6月29号系讲过一次嘅。咁咁我仍然都维持呢个状况啦。咁所以下一隻脚嘅 AI 股咪 selectively 囉，即係真係揀返啲。

0: 食得硬啲嘅呢個 theme。咁但係呢一個 theme 又係又唔可以麻木地淨係信曬一樣嘢，因為佢變得太快。
1: 嗯，
0: 佢啲技術變得快，我今日都嘥成日喺度究竟研究緊我。究竟哦 ，Kimi 呢個 K 3 model 有幾勁啊？咁 compare 住，
1: 你有冇用過自己本身？
0: 我未必邊度得閒用咁多，我真係用未得。我淨係睇住幾，我又睇住啲金，又睇住啲油，又睇住啲 forex， 又睇住日股、美股、韓股咁樣樣，真係冇得點用嘅。
1: 啊，下次揾下睇下有冇 AI 助手啊你。
0: 我諗其實今時今日都好 common 嘅啦，即係亦都好多謝傳媒啦，亦都好謝媒體啦。咁你而家只要知道一樣嘢，其實你真係上嗰啲。系咯，上网站嗰啲可以知好多嘅，咁多人好好分析好多，分享好多资讯俾我哋咯。咁系咯，我今日都仲系研究紧呢啲嘢嘅时候，咁同一时间我又去研究一下，究竟呢啲 AI 股最新嗰个 trading pattern 啦，应该点走啦，系咪即系同non AI 嘅股票或者板块嗰个 swing factor 咁上下，咁我都仲系研究紧呢啲嘢。咁研究紧系因为我唔想喺冇乜点样知道嘅情况底下，输钱俾佢咯。
1: 嗯，
0: 咁系好唔抵噶嘛。即系你话唔系，咁你话我摆到明系坐顺风车嘅，咁 OK 冇问题。咁但系唔系，我哋真系希望有多啲，即系拿捏多啲催化剂啊或者剩嘅，咁就要做多少少功课。
1: 嗯，系啦，咁至于咧，即系板块方面咧，咁我哋而家即系除咗拣 AI 股之外，其实即系我哋系啦，又待定落袋先啦，未必一定即系摆落个 shopping cart 度，未必一定要呢一刻结算噶嘛。咁我哋做定功课先，即系譬如我哋拣嘅板块，除咗真系 AI 之外，仲有冇第二样咧？
0: 我谂主要睇翻宏观咯，即系睇。究竟成个美金美国嘅息口同埋油价嘅走势咯，咁你话如果息口要继续再上嘅，因为全球通胀啦，上个星期讲咗，除咗油价有新嘅不明朗因素啦，其实全球食物价格都仍然仲系处于一个要向上升嘅压力啦。咁如果真系行呢个剧情嘅话，咁你避开一啲同息口或者油价好敏感相关嘅股票，咁调翻转头，咁如果油价要继续升嘅，咁大家就可以做翻功课，就系话啊，对上一次几个月前油价，好似三月四月嘅时候油价开始暴升嘅时候，究竟边啲板块嗰刻系得到短期市场嘅上升咯？咁其实今日已经唔多唔少有啲迹象发生紧嘅，即系除咗油价正常地升之外咧，咁你见到啲煤价又升啦，可能啲电力股都有少少正面反应啦。咁呢啲你可以做定功，假设如果真系呢个剧情咁行，呢啲有机会行咁样样。咁当然你揾到相关指数嘅 ETF 就更加好啦，你唔需要做个股嘅研究啦，系啦。咁但系调翻转，你话原来油价受控嘅，美金又唔需要再跌，咁有机会下半年又做翻好少少，会回翻少少嘅。咁你嗰啲烂铜烂铁又可以再望翻咯。咁呢啲就系我自己个人放定几个 file 喺度，究竟如果真系行呢个剧情嘅话，我就攞定呢个 file 出嚟做。咁你话而家喂，究竟你同我讲咁天半年之后行边嘅，我真系答你唔到噶，我唯有每一集每一集咁睇咯。
1: 系，不过即系照暂时嘅睇法咧，系咪都比较难啲咧？譬如富尔木兹海峡嘅问题都依然继续啊嘛。
0: 我觉得难咯，我觉得难咯。咁你几次都话倾得掂数，咁你突然跟住无啦啦就好多唔同因素，就话都仲系好似未倾得到。咁市场赌几次就会信啫。咁去到第二三次，
1: 多
0: 几次
1: 未必会信噶啦嘛。
0: 就算唔系完全唔信，都冇咁容易落答咯。咁可能都要等多啲信号啊，等多啲 evidence 咁先至肯信咯。系咯，同埋都要睇住啲宏观因素啦，系啦，就系咁咯。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会同大家咧就开始解答听众嘅问题嘅。转头翻嚟见。
2: 拣股问盘。
3: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4: 下午4点半。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揀，记得在 ACGHK App 预先购票。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港股收市急升超过500点，大市高开272点之后升幅好快扩大，半日最多升过593点，重上25000水平。但恒指继续受制于100天线，午后升幅一度收窄，美市再度回升，收市报25143点，升580点，成交3064亿元。中特股向上，中海油升半成，是升幅最大蓝筹，中国铝业升半成，建行同中石油升4%，中行升3%，平保同中人寿升2%和3%。新经济股上升，阿里升近4%，网易同快手升4%，腾讯、美团同京东升3%，百度升2%。晶片股亦都反弹，中芯升3%，华虹升3%，蓝起科技升3%，天数智芯升半成，兆易创新平收。市场担心内地 AI 大模型竞争加剧，智普急跌近20%，失守1000元 ，Minimax 跌10%。中软国际同粤资暗面签署Token 分成協議，股價急升23%。國企指數報8381點，升245點。人稱四哥的影星謝賢離世，享年89歲。他的兒子謝霆鋒在社交平台發文證實父親離世，形容父親將一生都奉獻給影視和娛樂，希望大家將他永遠充滿魅力、充滿笑容的完美身影長留心中。至於謝賢的女兒謝婷婷亦都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父親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詳離世，希望外界給予空間，感謝各界關心、慰問和支持。謝賢生於1936年，原名謝家玉，從影超過70年。1954年憑著首部電影《留下山水》後正式踏入影壇，成為上世紀50、60年代的首席小生，70年代尾加入電視圈，主演多部经典剧集，当中在1980年的《千王之王》饰演罗四海一角，令他获得四哥的经典称号。谢贤晚年继续有参演电影，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再在2022年凭《杀出个黄昏》以85岁之龄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历来最年长的影帝。机管局公布上半年机场客运量按年升 11.7% 至3280万人次，飞机升降量增加 4.4% 至超过20万架次，货运量提升 4.1% 至250万公吨。而单计6月份，机场共接待512万人次旅客，以及处理近32000架次航班，分别按年增加 7.9% 和 2.3%。 机管局话客运量增长受惠于转机或过境旅客录得双位数升幅，大部分市场都录得增长，当中以日本和中国内地表现最为突出，而中东市场的跌幅亦都有所收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问美国的行程仍然按计划推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问题时回应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指控中国政府透过窃取2亿2000万笔美国选民资料，关于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鲁比奥星期日启程前往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时说，华府预期习近平将在9月访美，中国仍然持续派团队前往进行相关准备。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继2010年之后再次捧走大力神杯。赛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球迷骚乱，最少15人被捕。阿根廷队卫冕失败之后，几千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挥舞国旗敲锣打鼓，表示对阿根廷队的支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到84%。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795点，升205点。
10: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咧先睇睇只2800盈富基金，25.58升6毫，升幅2.4%。3033南方恒生科技，4.65升咗1毫一，升咗1.16，升幅系2.5%。另外另外系9988阿里巴巴，116.8升咗4.2，升幅3.7%。700腾讯477.8升16.2，升幅系3.5%。2200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咗2.32，升幅2.8%。2513智普890.5，跌216.5，跌幅系接近20%。7709南方海力士 ETF 52.58，升咗7.78，升幅系17%。1347华虹宏力142.9，升4.2，升幅系3%。981中芯国际69.75，升2.05，升幅系3%。3690美团86.3，升2.65，升幅系3.2%。另外睇埋一隻咧，就係只6869長飛光纖光啦，141升10.6，升幅係超過8%。110小米集團27.74，升8.6，升幅係3.2%。
2: 揀股文盤，
4: 林淑敏、羅錦豪。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咁今日咧继续都有阿添罗锦豪喺度啦，咁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同时咧亦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啊欢迎大家咧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YouTube 嘅 chat room 啦，咁我哋都已经系留言噶啦，咁啊当然啦，第一个问你嘅就梗系你嘅铁粉阿 May 啦，咁佢咧就问你，佢话喂，请问你咧

0: 黄仁勋吓，即系 Nvidia 嘅老板，咁啊同日本合作做机器人啦，咁啊都想睇下，其实有冇啲咩日股可以留意下咧？
1: 哦，咁两只啦，6954，我哋叫 Fanuc， 咁其实佢今年三月已经有个 partnership。成立咗同 Nvidia 嘅，咁另外就係上个星期都有提及嗰隻6506安川电机啦 ,Yaskawa， 咁呢两隻都算係喺日本好大间，我哋叫 FA， 即係 Factory Automation， 即係嗰啲你如果你上网呢，你打譬如我 Toyota 嗰个造车工厂，你咪见到好多机械臂喺度整零件啊，上螺丝嘅，咁其实十几廿年前翻嚟已经係全球数一数二的公司嚟咯，喺呢方面。
0: 嗯，
1: 咁呢两只可以留意下。
0: 好，咁啊，继续再睇下其他嘅股票问题啊。咁啊，另外咧就都有啲听众咧，其实佢就主要都系问翻即系港股嗰方面。不过其实阿 Tim 啊，其实如果以而家嗰个走势嚟睇咧，咁我哋嗱又系嘅啫，即系摆定落袋。咁我哋应该系拣啲乜嘢股份咧？即系边个市场嘅股份咧？系咪都仍然系？港股同埋呢一个嘅即系内地股市，
1: 我认为下半年嗰个表现冇咁参差嘅，即系唔系美股或者日本股，因为上半年日本股、韩国、台湾、美股可以大幅跑赢香港，正正就因为 AI 嗰边好重被冲啦喺啲指数上面。咁又正如我第二所讲，我暂时呢一刻预期。全球下半年嗰個資金分配喺 AI 同 non AI 嗰個比例相對上半年係平均啲嘅，即係我唔係話 50-50 啊，咁但係至少唔係話真係高槓桿地側埋一邊啦，因為我覺得呢一陣去槓桿咧，其實喺韓國或者台灣應該有啲散户係幾傷嘅，係啦，咁所以咧喺咁嘅預期底下咧，咁對於我嚟講都冇乜所謂，睇你要啲乜嘢咯。我覺得邊度都即係個機會會大。咁如果以估值嚟講，咪咁香港呢邊係可以剔多一個剔吸多個吸多個白兔仔。咁但係大前提都係要個氣氛搞翻穩少少。咁我諗距離呢一個確認唔係好遠嘅。即係你話如果啲油價唔需要再大升。对于联储局加息嗰个预期逐步减少啦，咁我觉得 Hong Kong China 呢边下半年个机会会多翻好多。
0: 嗯，好，咁另外亦都继续睇下其他嘅股票问题，咁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继续留言嘅。咁另外咧就有听众问只。Raymond 问啊，3998啊，波斯登系嘛？
1: 系。
0: 系啦，咁佢自己系3.68有货，问你 upside 睇几多？
1: 你3.68识嘛？而家差唔多5蚊，你都好叻啦，唔需要问我啦。下次你3.68买入嘅时候打嚟同我
0: 话俾我嚟听系嘛？
1: 咪系咯，次次都系咁嘅 ，Raymond 哥，恭喜你啊！冇嘥其他大家时间。
0: 嗯，好，咁啊，继续睇睇。另外就点睇咧？嗱，而家即系我哋今日咧就话主要换马嗰个嘅睇法咧，其实都可能系源自于今日两只股份啦，即系港股方面啊，两只股份只智普啦2513同埋只 Minimax 啊100。咁啊，今日嘅股价咧，其实就2513。咁啊，今日咧就系、是、最低系。原来最低睇下先，智普原来系900蚊都穿埋，我头先报价唔记得咗。咁今日咧都跌咗有成两成。咁另外咧就系只100，咁 Minimax 跌咗一成。咁嗱呢两只股份啦，之前就系大家话觉得喂入场门槛好高啊咁样，而家咧就去到大家即系就算你有机会入场嘅话咧，都未必敢入。你觉得即系对于呢一种咁嘅股份，其实大家应该？点睇咧？
1: 冇嘅，等呢一阵嗰、那个暴升暴跌个气氛，我觉得会完嘅。即系 base on 我过去观察市场，你谂下上年啲金啲银咪一样系咁样样。Bitcoin 比特币曾经炒到上去12万美金嘅时候，个个都话建议10万。咁你要消化晒呢啲咁嘅系咯，过分乐观或者过分悲观情绪之后，啲嘢行翻比较 rational 啲，即系比较理性

0: 啲嘅時候，自然嗰啲嘢就會行翻順啲。只要嗰間公司或者第一間公司仲存在啦，仲賺錢啦，咁同埋市場仲係中意呢一個 theme 咯。咁中意呢個中意呢個 theme 大前提就係話 AI 要一個所謂嘅 bullish story 要繼續行落去。咁我諗去到呢一刻為止，大部分人都會覺得係嘅。同埋你好難 argue 佢唔係啊嘛。去到呢一刻為止，咁但係其實去到若干年之後，今時今日諗個 AI story 係咪真係咁好呢？去到尾係咪真係可以有咁多用户呢？係咪真係用得着呢？係咪可以幫咁多公司最終賺錢呢？其實大家都係估咗呢一刻為止，係咁，所以我會係咁睇咯。
1: 好，咁啊，睇下另外呢边先吓，咁啊，睇下 Facebook 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啦？都有嘅，有听众咧就问只台股创意电子编号咧就系3443，咁啊，想问下你几钱买好？
0: 等咩啦？等呢一阵真系 AI 股喘定先。你见到其实系咯，你望住譬如美国啲 Hynix 啊，因为我记得我唔记得系咪前个礼拜都有朋友问过只 SanDisk， 即系嗰头问完嗰头跌咗20%咯。即系如果嗱，你话你系中长线嘅，咁我觉得你又相信 AI 嘅，咁其实台湾亦都系一个好受益嘅市场嚟嘅。咁但系你话我短线你希望博反弹，咁我谂你再等一等先。我会等一等先，如果你问。
1: 好，另外咧就搭下只6951啊，系只三环集团，咁啊佢系112元买咗，要唔要 keep 住咧？
0: 诶，睇紧啦，请等等。
1: 系啦，6951。好，咁啊睇下今日收几钱先，6951啊。咁啊今日咧就收90.5，咁啊创个52周低位咧就系86.4添。咁啊今日收90.5咧系冇起跌嘅。
0: 哦，呢啲新股嚟噶噃，我自己系冇望过嘅，所以我唔敢乱咁讲。咁不如我下个礼拜，我就时间望一望，即系我唔识，我唔敢讲嘅，系咪？我唔识讲，咁咪就系害咗你。咁我望一望，咁我尽可能下个礼拜，系咯，俾翻个我认为嘅睇法你。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倾。
2: 拣股问盘，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4:47。
2: 搵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哇，美极真系正啊！美极。真的好正啊！
5: 收手！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4: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6: 今日我又赚咗啦！
7: 你睇。
5: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8: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啦。
9: 妖又平又抵，跟系跟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杀市报价费，海沃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2: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拣股问盘，
13: 林淑敏、罗锦豪。
1: 好，阿 Tim， 咁啊，继续答下啲股票问题先啊。答下只9988阿里巴巴好嘛？咁啊，有位听众咧，佢话问你， 有冇机会去翻即系下半年啦？有冇机会

0: 去翻旧年嘅顶，就系185蚊附近呢啲位。
1: 嗯，好进取嘅问题。我谂大前提系真系要解决咗全球通胀呢样嘢，因为即香港股票其实有阵时有几不幸嘅，因为大部分公司咧就黐住国内经济啦，但系个息口咧又要跟住美国走，相对嚟讲啦，咁暂时嚟讲两边都好似有少少系力不讨好，咁所以我自己咧去答你呢个问题咧，首先要解决咗究竟嗰个息口走势如何啦，咁之后就睇下嚟紧阿里巴巴应该八月中或者八月底会出业绩嘅。咁睇下到時候市場點樣反映嗰、那個即係有幾中意份業績啦，同埋之後究竟嗰個市場氣氛做緊一個咩情況？咁所以我唯一答你就係機會永遠都有，不過大有幾大有幾細，我要睇多啲嘢先答到你。咁、
0: 嗯、
1: 但係如果你冇貨，係啦，我會咁答咯。
0: 嗯，
1: 咁講。
0: 好，咁啊，另外就繼續睇睇啲其他股票先啊。咁啊，另外平安好醫生。六，使你唔记得咗个 number 添。7.7有货，咁啊想问下你前景点睇？
1: 133好。
0: 我想讲6133，133冇错。
1: 唔紧要啊，几廿只股票点计啊？啲股票，哇，还是发梦都噏到啲股票名，啊股票啱卖出嚟。7.几话 ，sorry 对唔住。
0: 7.7有货。
1: 哦 ，OK， 都唔系争好远啫，而家。我唔知道你點解有貨啦，首先，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貨短炒咧，你就搏佢真係短期可以升穿8蚊，咁升穿8蚊咧，嗰、那個走勢會好少少，但係你去到挨近9蚊嗰啲人好大阻力位啦，呢、這個純粹係圖表分析啦，咁因為個基本面我都好耐冇跟噶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咧，我假设你又系短炒啦。咁如果短期跌穿7蚊咧，咁你唔沽，你唔即系你要止蚀咯，唔沽晒都要沽一半咯。即系我嘅短线操作一定系咁。
0: 嗯，好，咁啊继续再睇。另外咧就有听众就问，睇下先啊。日股啊，日股大金工业即系6367系啦。
1: 系、好。早轮有得炒，因为佢同 AI 都相关嘅，我都有做一啲如果冇记错啊，佢应该系牵涉到一啲有关数据中心冷却系统嘅嘢，因为佢本身做冷嘅嘢啦。咁但系最近就系因为 AI 嗰边相关嘅股票气氛一般啦。咁但系你见到佢其实佢唔系跌好多，因为正正佢唔系食得最硬 AI 嗰饭啦。咁我谂短期你就要睇住佢出嚟嗰个业绩系点样样，因为我自己担心呢一啲咁嘅工业股咧，过去嗰段时间无论系原材料价格啦、晶片价格啦，都有上升，有机会会影响到嗰、那个我哋叫做corporate margin 啦，即系公司赚钱嗰个利润啦。咁所以咧，等得嘅话咧，等多10多日啦，佢应该8月4日会出业绩嘅。出完睇下股价点走，咁我哋再望一望都未迟。
0: 好，咁继续睇下其他股票啊。咁另外咧就有听众问只2269药明33蚊有货，问你上升即系可以去到咩位？升到咩位？
1: OK。咁短线就要守住35蚊呢啲位啦。基本面咧，我自己唔係分析員啦，但我都有同啲業內人士傾嘅，無論本地外國，我都有即係同佢哋探討過啦。咁公司中長線嘅前景咧，喺呢班所謂專業嘅睇基本面嘅投資者角度嚟講咧，佢都係一間數一數二嘅公司嘅。咁短期就係驚有啲即係美國有啲制裁嘅。政策就令到佢存在不明朗因素啦。咁但系你话如果呢位朋友系睇中长线嘅话咧，我谂其实暂时嚟讲都可以持有住先咯。咁你又一路 keep 住，究竟即系美国对于中国喺呢一个 sector 嗰、那个那个制裁态度系点啦？另外就关注佢下个月公布业绩出嚟系条咩数咯。
0: 嗯，好，咁啊继续睇下另一只6809啊。南起科技388蚊入货嘅，咁咪问你要唔要指示咗佢先？
1: 388蚊，今日264蚊。因为我唔系好清楚佢做啲咩，等我阵望望先。哦，佢都系

0: 嗰啲半導體相關。咁我諗短期都係睇下究竟我自己啊，如果我係你咧，我就望住國內啲晶片股咯。如果短期可以做翻好少少嘅話，咁如果你盡快上翻300蚊樓上嘅，都可能仲可以受啦，即係仲可以即坐住揸住啲貨望一望。咁但係如果你短期跌穿250蚊，咁我諗你點都要得一半先啦。如果你係短線嘅話，即係我覺得做短線投資者咧，你要保持個心態好緊要。你输一两场波唔紧要，你唔好成季连个信心都输埋，咁你嗰季就可以玩完啦。
1: 好，咁继续啊，继续睇下先。我有人叫你分析下大市点睇，其实我哋之前都讲咗噶啦。不过阿 Tim， 因为咧可能我哋喺网上面啦，咁嗰阵时网就未，即系我哋未 start 啦，咁都系啦，系咁要 wrap up 下。
0: 好快，大市点睇啊？我谂短期都系睇住油价同埋个走势啦，因为油价走势就会影响通胀啦。咁油价叫做布兰特期油，今早见过90蚊边嘅。咁你话如果短期真系要，咁你要关注中东嗰个局势啦。咁如果嗰边嗰继续系炽热嘅话咧，咁油价如果再重上翻96蚊，甚至乎100蚊咧，我觉得整个市场气氛咧都会变差啦，系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有机会过埋业绩公布期咧。咁下半年咧，我觉得港股会好翻啲啦，因为估值低啦。咁同埋 AI 同埋 non AI 嗰个资金分配就会比起上半年平均啲啦。咁所以就留意一下翻啲低估值啊，或者有翻少少 growth 嘅嘢，就会有机会咯。我觉得暂时个睇法系咁。
1: 好，咁我哋节目时间咧，去到呢一度都差唔多吓，添咁啊，都系啦，每次都系咁啊，逢星期一咧都会有添喺度嘅，咁我哋留待下个星期一再揾阿添倾过，拜拜。
2: 拣股万盘，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翱翔。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下昼五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收市急升超过500点，大市高开272点之后升幅好快扩大，半日最多升过593点，重上25000水平。但恒指继续受制于100天线，午后升幅一度收窄，但美市再度回升，收市报25143点，升580点，成交3064亿。中特股向上，中海油升半成，是升幅最大蓝筹。中国铝业升半成，建行和中石油升 4%， 中行升 3%， 平保和中人寿升 2% 和 3%。 新经济股向上，阿里升近 4%，网易和快手升 4%， 腾讯、美团和京东升 3%， 百度升 2%。 晶片股亦都反弹，中芯升 3%， 华虹升 3%， 蓝起科技升 3%， 天数智芯升半成，兆易创新平收。市场担心内地 AI 大模型竞争加剧，智谱急跌近两成，失守1000元， Minimax 跌一成。中原国际同月之暗面签署 token 分成协议，股价急升23%。国企指数报8381点，升245点。就传媒查询有关屈臣氏集团上市传闻，长江和记重申，正如早前所述，集团持续探索同评估各项机遇，以提升股东嘅长远价值。当中包括涉及集团旗下业务的可能交易，以及相关的初步准备工作。不过长江和记董事会目前仲未就屈臣氏集团 IPO 事宜或者相关时间表作出任何决定。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的儿子影星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父亲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至于女儿谢婷婷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父亲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希望外界给予空间，感谢各界关心、慰问和支持。谢贤生于1936年，原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1954年，凭住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踏入影坛，成为上世纪50、60年代嘅首席小生。70年代尾加入电影圈，主演多部经典剧集。谢贤在晚年继续有参演电影，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再在2022年凭杀出过黄昏，以85岁之龄夺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历嚟最年长的影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未有披露具体细节。他同时说，伊朗内政部长今日将会出访巴基斯坦。巴加埃说，谈判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同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并不正确。他说，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是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反击美国。巴加埃又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亦都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同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俄乌战事再度急速升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在当地昨晚到今日凌晨袭击莫斯科和周边地区，大部分无人机被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说，袭击造成10人受伤，包括3个中国公民，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同一时间，俄军以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敖萨德港燃料和油料的储存罐。俄罗斯防空系统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3%。
2: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4: 系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嘅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喺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历年自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6: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5: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6: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5: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MBO TV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十八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1: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4: Hello， 大家好，星期一五点十三分，今日是七月二十号星期一的，就当然是有我最喜爱的嘉宾 Alan 在这里。Hello， Alan。
5: 喂， Hello， 大家好。 Hello， 阿卡。
4: 哇，见到你挥手啊。是啊，因为呢今日呢我哋即係 MBO TV 啦，同埋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呢都睇到我哋直播嘅。咁好耐冇见 Alan 真人啦，平时都喺 Zoom 上面呢同你一齐去做节目。因为你今日带埋个助手过嚟，係咪小助手小徒弟过嚟一齐去帮手去睇一睇即係个市场最新嘅走势。
5: 係啊，绝对要啊，因为第一就好挂住你啦，阿卡。真係好耐冇见啦。
4: 衰嘢。
5: 吓咩衰嘢，你真话嚟㗎嘛。第二个呢就大家平时见我而家咪成日都会 share 啲期权嘅未平仓合约啊，跟住啲加码 exposure 啊。咁我觉得近几个月大家听呢个节目应该都发觉准准地啦。
4: 好准。即係板块轮动真係叹为观止啊。
5: 系啦，特别就呢排即系 AI 股坠落咗之后，即系一擎落万物新啦。上个礼拜咁讲，咁啊见到其实港股啊、美股嗰边其实都 keep 住有个板块轮动啦。咁啊，亦都叫做喺个期权嘅平仓合约各方面咧，都见到一个几明显嘅走势出到嚟咧，就正正系我身边呢位同事啦，咁啊 Donald 啦，咁样就帮手整嘅，咁啊系啦，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都归功佢唔少啊，咁啊阵间都可以睇下有啲咩嘢分享下啲强势股啦，或者其实而家大家即系开始即系坦白讲啊，我哋呢个节目叫散户奇兵啦，咁我都唔怕同大家讲咧，其实 Donald 咧就唔系话炒咗股票好多年嘅啫，
4: 我睇得出佢个样貌都细我一半以上，
5: 哇，都可能有啊，佢
4: 真系有啊，
5: 系啊，咁啊佢。我帮佢介绍下啦，不如咁样，咁其实佢而家都仲系一个大学生嚟嘅，咁但系咧，其实佢就已经可以用到 AI 啦，咁佢帮我去，即系我将我心中嘅想法去同阿 Donald 去沟通啦，咁佢已经可以将佢个想法变成咗呢一个成个 system 成个系统出到嚟，咁当然我哋都要有啲 validation 啊、verify 啊，咁但系我谂嗰个核心。

0: 金嗰个部分，佢其实都帮咗唔少。咁其实呢个亦都印证咗，即系你话散户系咪无法挑战大户，或者喺资讯层面上系咪一定会落后大户好多呢？咁作为散户骑兵，我真系答你唔系啦。即系其实散户都有一定嘅能力啦，喺而家特别系即系用 AI 方面可以砌到一个自己嘅training system， 有一啲交易心法出嚟嘅，咁啊陣間都可以睇下佢有冇機會分享一下少少作為散户嘅 view 啦。
1: 佢有冇幫你去挑選你最 signature 嘅？我哋每個禮拜觀眾都好期待嘅一啲 watch list 嘅走勢㗎。
0: 我有冇話你可以講下我呢一個 MACD 四階段嘅 momentum？ 你可以講下你自己對 MACD 嘅認知喎，都
1: 即刻去俾佢分享一下先。
2: 咁其實就如果因為我知 Alan 即係可能都有用一啲嘅 technical indicator 咁樣啦，咁然後就我會話即係 MACD 係睇一個可能係唔係話太短期嘅，即係都有翻可能二日啊，又或者即係禮拜
0: 啦，
2: 一個禮拜咁樣嚟計嘅，係一個比較好嘅 indicator 啦，咁。咁基本上最簡單嘅話，咁就係佢有個佢有個difference line 啦，就係即係最如果最基本嘅話就係12 EMA 減26 EMA 啦。咁當然呢個你可以自己 customize 嘅，咁不過係即係最常用就係12 EMA 減26 EMA 啦。然後有個嘅即係有個嘅信號線咧，就係喺個 MACD 嗰條線再攞一個嘅 EMA 去作為一個 signal 啦。咁基本上即係如果大家有用開 MACD 嘅話，咁就應該都好清楚啦。咁即係可能大家成日聽到嘅低位金叉啊，又或者高位死叉咁樣。咁我基本上我哋個website 都係 base on 類似嘅 idea 去做呢啲咁嘅
1: 挑選啦，咁樣
2: 係去挑選啦。
1: 咁所以即係嗱我哋都有呢位學徒啦，我可以咁樣講啦，就幫手咧去揀啦。平時我哋Alan 經常在節目度，亦都係最期待的一個部分咧，嗰啲watch list 出嚟啊嚇，咁啊用唔同嘅一啲準則啦，包括係即係 MACD 啊、RSI 啊一啲技術形態啦，咁啊去做一個分析啊嚇，咁啊見到有觀眾都已經問啦，喺邊度可以睇到 Alan 嘅嗰個系統，又或者佢嘅網頁啊？即時你哋開翻 MBO TV 新城財經台嘅 YouTube 上面咧，其實都睇到我哋影像嘅一個畫面，咁啊一陣間都會 show 唔同嘅圖表俾大家嚇。咁啊嗱，簡單講一句先，因為咧始終而家嗱準備廣告啦，咁但係都要問一問 Alan 嘅。頭先我就話唔好講埋啲衰嘢啦，即係話我哋互相喺度稱讚大家，呢啲需要嘅，我哋感恩啊嘛。咁但係咧，即係睇翻個市場。真係非常之即係硬淨喎嗱，簡單一句，這個升勢仲有冇得延續先？
0: 我自己會覺得七月份咧都仍然係繼續向好嘅。
1: OK，
0: 即係特別港股方面咧，應該話即係美股就等再仔細分享一下啦。但至少喺港股就應該繼續向好。
1: 好，至於點解向好啦，同埋今日咧升咗580點，咁啊收報喺25,143點嘅呢個位置，大市成交金額3064億嘅位啦。咁啊，究竟呢個水平點樣可以延續？同埋咧，究竟点解会有咁样嘅趋势出现？而且重点系 Alan 都系继续睇好呢个市场嘅走势。究竟个原因喺边度咧？系咪有啲技术形态已经达到咗咧？咁啊，一阵间广告翻嚟继续啦。
3: 散户奇兵，下昼5:19。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无论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7: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 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9: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 好，即时咧都要讲一讲个睇法先。究竟点解 Alan 你会觉得喺嚟紧嘅，即系剩翻呢两个礼拜左右啦，即系7月份啊吓。其实系啱啱好两个礼拜左右嘅时间，即系点解会睇好为主咧？七翻身系咪继续延续咧？咁去到8月方面又会唔会持续到呢一个形态啊？
0: 嗱咁讲啦，即系我又唔系话搬龙门嘅，又话七翻身嘅。我仲记得几个礼拜前咧，我就觉得应该七都唔系好翻身嘅啦。何解咧？咁我哋而家其实荧光幕嗰度咧，大家就应该见到咧，我而家做一个back to the future， 即系回到过去先。咁咧，你见到我拣咗咧有一个叫做trade day 咧7月2号啊，咁然之后个 expiry day 咧即系到期啊7月30号，呢个系咩嚟咧？咁啊，即系其实大家都可以考虑下自己砌一个咁咧，就攞嚟储下 data 咁，呢个都系 Donald 帮我整嘅，就系咧会储翻低咧，即系我哋喺7月2号嘅时候咧，我哋见到港股嗰个势头系点样啊？你会见到7月2号嘅时候咧，港股个好仓咧系得13亿嘅啫，成个港股市场即系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各方面加埋 call 嗰边咧系13.14亿，但系咧淡仓嗰边咧去到45亿嘅，咁你会见到其实个淡仓一面倒都睇淡啦，咁而最多淡仓咧当时其实系一只阿里巴巴噶，咁单阿里巴巴一只咧就已经10亿嘅淡仓啦。咁當時我都俾呢個數據叫做相信咗啦，咁我其實都唔係話好進取地做好倉，咁 until 到幾時呢就真係有個明顯嘅逆轉呢，其實可能你返到去7月9號至10號左右啦，你就發覺其實個好倉已經一路進取地打緊上嚟，就見到個淡倉呢就由40几亿呢跌到落去30几亿啦，即係開始越嚟越輸錢啦，而好倉呢就由10几亿呢上到去20几亿啦，咁就變咗連阿里巴巴呢都由成10亿嘅淡倉呢驟降到得返5000多万啦，咁冇咗一半。咁淨係呢一下嘅時候呢，咁你話7月1、2号你都仲係唔係好相信啦。咁你到7月9号、10号嘅時候呢，你點都要做返少少叫做倉位嘅調整啦。咁當其時呢，即係我應該上個禮拜呢同阿卡利做節目嘅時候，我都話我會做少少指數上面嘅睇探啦。咁但可能都喺裡面搵返啲比較強勢啲嘅好倉去做下啦。咁當時就應該騰訊啦。跟住可能9618啊，又有4条9啊，呢啲都会叫做当时嘅强势股少少啦。咁而去到今日啦，今日就7月20啦，咁上个礼拜五就7月17啦。咁你见到去到今日为止呢，其实个好仓已经去到21亿，而淡仓都得返28亿左右㗎。咁你见到其实淡仓呢喺7月份呢已经叫做有少少失去咗个控制权啦。咁而阿里巴巴呢亦都由淡仓最多嘅10亿呢就已经回到而家淡仓得返3600几万，而好仓呢系已经反吸到4500几万，咁所以而家阿里巴巴系七月份嘅未平仓合约咧，系好仓多过淡仓嘅，咁证明咗其实即系好友都几领导紧件事啊。咁呢一个就喺呢一个衍生工具嘅层面上面去睇啦。然之后咧，如果我哋睇翻去个 A stock 里面嘅即系应该系啦，即系图表里面嘅一个走势啦。咁你会见到咧嗰个 MACD 而家喺阶段一嗰度咧，系继续。保持緊個 momentum 嘅，咁的而且確我自己都估緊個 momentum 係會有朝一日咧係會收窄，即係你見到 MACD 嗰條divergence 嗰條線咧係應該會越嚟越細，越嚟越細，咁啊即係途中嘅紅色線同藍色線咧係會有一個叫做 crossover 交叉咁樣嘅一個動作嘅，咁就代表緊佢個升幅係會開始放慢，咁但去到今日為止其實都未出現呢個走勢，咁好大機會咧係七月。嘅下旬啦，即係今日開始到7月30号啦，咁見到個期權咧，其實就已經叫做差唔多啦，7788啦，咁好倉雖然反吸咗，但係你話淡倉係咪完全輸曬咧？我諗其實都會開始喺呢啲位度掙扎，咁而個 momentum 咧，亦都應該會即係。 技術走勢上面嘅 momentum 都應該會慢慢收窄嘅時候咧，我諗七月底咧係會偏好，但係就可能會升下跌下，升下跌下咁樣咧，就好似上個禮拜五咁，間唔中有一日咧就會跌得好急，就殺一殺好倉，但係之後又可能會裂口高開翻，又或者會開翻支陽燭去保守翻，但整體個走勢咧就會一個打橫行嘅局面。咁如果喺呢一種咁嘅情況底下咧，咁由上個禮拜開始講到而家咧嘅一個 call put 策略咧就可以去執行啦。咁啊 call put 策略就即係我哋繼續喺個期權嘅世界裏面咧，就揾啲強勢股去做好倉。另一邊咧，我哋可能會做翻一啲指數上面嘅淡倉。咁其實上個禮拜我喺其他節目都有講嘅，我自己持有指數上面嘅淡倉。咁而都好彩啦，就上個禮拜五跌得咁急啦，叫做我啲淡倉本身都有少少坐緊貨嘅時候都可以放生到。咁啊減咗都唔少部分，咁去到今日咧，咁個倉位又變翻比較正數，即正即睇好翻少少。
1: 及時食咗糊啊嘛，起碼上個禮拜五係冇。
0: 係啊，因為嗰個跌幅都真係非常之誇張，你又好難去 justify 自己揸咁重嘅，咁我覺得都係趁機會就不如走啲啦。咁所以個倉位又掟翻雲平衡少少，咁今日升上去嘅時候，其一就淡倉嗰邊唔會太傷，但另外嗰邊咧就真係一路睇好嘅，例如嗰九啊，即四條九啊，騰訊啊嗰啲都尚算 OK 嘅時候，就令到嗰個組合都不至於太傷咯。咁所以可能你哋即係都有個心理準備，就即係嚟緊個半個月咧，都係哇突然間有一百點、幾百點，跟住突然间又落几百点，即系一路咁样打横行，咁就会令到咧 MACD 嗰个快线咧就慢慢开始平翻少少，个 divergence 就会落翻少少。咁所以就我自己会觉得七月下旬就唔容易去炒嘅。咁啊，点解我唔系话一面都睇到好好咧？咁我哋又要睇埋八月啦，因为其实临近期结嘅时候就尘埃落定啦。但系八月咧，虽然话个市都升咗唔少啦，但其实你见到八月个淡仓咧，由七月头到而家咧，都 keep 住可能喺30多亿呢啲位置。即系你见到七月三号咧，其实八月份嘅淡仓系31亿几度，咁当时好仓系10亿啦，但系去到上个礼拜五为止咧，其实个淡仓都仲有26亿，而个好仓都系15亿左右。咁啊，即系其实喺八月份咧，你见到个好仓嗰个反吸嘅情况咧，又冇七月份咁厉害嘅。咁而淡仓比较多嘅股份咧，都仍然系阿里巴巴限头咁样，咁淡仓都仲有3000几万啦，咁下个月嘅，咁好仓又得2300几万。所以整體嗰個倉位就好似八月份淡油都仲係咬得比較實少少，咁特別係阿里巴巴咧，其實不論你喺七月八月都好啦，你會見到喺82蚊樓上嘅一啲期權未平倉合約咧，都係比較大量喺嗰度位累積嘅。咁、okay. 所以雖然今日去到118啦，好似就嚟破到120啦，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可以一下子破到？我自己都仲有個保留咯。咁、可能就甚至乎破到之後咧，都會俾人即刻有個打落嚟嘅狀況。
1: 因為佢上個禮拜四曾經去過都119.8咧，其實都將近呢個120蚊，所以係咪就係呢個原因？可能市場嘅一個又或者散户咧，就比較貼價啲嘅進取做法，
0: 都係
1: 120蚊。
0: 係啊，因為見到其實淡倉其實由115啦，即係圖片見到115啦，去到130，每個位都有都幾多嘅淡倉，都幾千萬嘅講緊。咁佢每次打到120，特別120樓上個淡倉就再開始長翻少少啦。咁所以其實120樓上啲淡友都守得幾實嘅。咁其實你見到都價外啦，咁理論上就唔係 short put 嚟嘅，嗰啲其實應該都係啲價內嘅 long put。咁如果做到價內嘅long put 去做嘅時候咧，咁即係其實佢哋都睇嗰個位幾硬淨，幾難升得穿。咁可能就你要预咗就係嚟緊都会有啲震荡市，然之后一穿咗位破咗位上去嘅时候，你喺图表技术形态例如嚟緊如果真係去到122、123望落好似破位向上，但係你如果望埋嗰个衍生工具呢又有少少担忧嘅时候呢，我就建议唔好做一啲叫做 trend following 嘅，就是一啲 follow through 嘅动作，即係唔好做一啲最高嘅或者跟沽嘅动作，反而调返转就係咦见佢弹得高啦，你又食返少少糊，佢跌得深啦，你就唔好觉得佢啊升完啦，要沽佢落去啦，你反而就要低级高抛咁样，就即系同我哋以往我哋不嬲讲 momentum 系你要追噶嘛，即系我哋 MACD 讲 momentum 你应该追货嘛，但我哋就唔好做呢个动作住。
1: 好啊，好，咁啊讲到呢度新闻之后，我哋翻嚟再继续。
10: 散户奇兵，
11: 下昼5:30，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发生爆炸。声明说，两艘邮轮受美军

0: 唆使和威逼，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且被阻止航行。声明又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伊朗重申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没有谈判的余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说，正是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昨日已经迫使六艘商船改变航向，以及令到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俄乌战事再度急速升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昨晚至今日凌晨袭击莫斯科和周边地区，大部分无人机被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就说，袭击造成10人受伤，包括3名中国公民，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同一时间，俄军以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军。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就在莫斯科州、库尔斯克州、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大约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水利部表示，广东东部沿海、广西北部、湖南、上海等地部分地区昨日至今早落大到暴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个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当中以最大雨量计，广东汕尾海风达到212毫米，湖南株洲石亭有198毫米，广西桂林下牛河有169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南方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北方多地会有雷阵雨。气象专家说，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同时内蒙、华北、东北需要注意短时强降雨、雷电、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和交通等造成影响。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的儿子艺人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父亲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至于谢贤的女儿谢婷婷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父亲在家人陪伴下安全离世，希望外界给予空间，感谢各界关心、慰问和支持。谢贤生于1936年，原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1954年凭着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踏入影坛。谢贤晚年继续有参演电影，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再在2022年凭《杀出个黄昏》以85岁之龄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历来最年长的影帝。大角咀一间拳馆五年前发生命案，一名27岁男子在拳馆昏迷，留医个几月之后不治。14人否认谋杀、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和协助罪犯等罪。法庭早前裁定案件表证不成立，陪审团在法官指引下裁定各被告罪名不成立，全部人当庭释放。案件早前经过24日审理，期间控方完成举证，辩方亦都完成陈词。法官经考虑之后，裁定控方没有足够的直接、间接或者环境证据，证明各被告和死者的死因有因果关系，亦都无法证明被告伙同犯案，裁定所有控罪表证不成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795点，升205点。
7: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11: 好，咁啊，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吓，咁啊，继续啦，同 Alan 去讲下先。咁首先，我哋即系总结翻我哋港股市底继续强啦。咁啊，主要其中一个原因啦吓，即系都有呢个大家新闻层面上面应该都睇到啦，中国救市。中证监开座谈会，咁亦都有讲话要全力维护呢一个市场平稳咁样去发展啦，咁样咁，而且亦都有啲大行啦、大嘅机构咧，咁啊横扫啊。呢一个内地嘅一啲重磅股份啊吓，咁啊呢个都系一啲助燃剂啦，可以咁样讲。咁但系讲还讲，嗱大户出手还大户出手，国家出手亦都系国家出手。咁但系我哋散户方面都要靠 Alan 去做一啲挑选，睇下究竟咧喺佢嘅 watch list 里面，喺港股方面有冇一啲值得可能做一啲短线部署啊，有冇 momentum 嘅股份咧？
12: 系啊，咁我哋叫散户奇兵啊，咁梗系要有啲奇招噶啦，即系我哋又唔可以。即係太過，即係叫做咩啊？即係太過穩陣，咁你又好難跑贏個市嘅喎。有時都覺得即係以正合以奇勝啦。即係你穩陣嗰邊都要有咁啊，有時都要用下啲奇招先出到。咁所以你見到我有時 watch list 咧都會有啲比較冷門少少嘅股份噶嘛。但當然大家又要自行斟酌翻個風險。咁啊，回應翻啊卡舊市嗰樣嘢先啦。咁你見到其實港股咧喺7月底嘅时候，我都头先讲过应该偏好，但八月就我觉得都仲有啲打交位嘅。咁不过唔紧要，咁八月有啲打交位嘅时候，依然都俾到我哋有一个少少嘅 insight， 就係搵返啲强弱股份出嚟啦。咁又系图表见到啦，其实大家都惯㗎啦，咁啊即係会见到我图表里面呢有啲红色、绿色啦。咁绿色嗰部分呢就系啲一啲强势股啦。咁你见到比较 call 多个 put 嘅呢，就有呢一个美团啦、联想啦、汇丰啦，跟住比亚迪啦，扫落去就京东啦、AIA 啦，跟住网龙网易啦、NetEase 啦，四条狗啦，跟住就269
11: 我哋啦呢度插一插嘴先。网易嘅话呢，其实即係都好几个礼拜之前已经不断有 update 㗎喇喎，即係睇嚟市场对佢嘅一个热度都未减。
12: 冇错啊，其实呢即係见到上几个礼拜都有讲过，就係个直播率问题啦，即係佢其实由 200蚊上到211蚊之后呢，嗰、那个直播率就开始有啲欠奉或者冇咁容易去捕捉啦。咁因为呢见到其实网易呢佢喺大概220蚊嗰度呢个好仓呢就有少少顶，即係叫做盡，暫時喺八月份見到盡咗啦，即係20樓上呢就開始少啲打交位啦，咁啊，所以我覺得去到220呢可能就會有個唞一唞嘅狀況啦。咁如果你計數咁計啦，咁下面呢其實一個橫行區嘅支持位呢就大概喺195蚊到啦，至200蚊附近啦，咁啊睇你界邊條線啦，咁啊有時都唔使攞到咁準確嘅。咁但上面呢如果去到220蚊呢，咁當你去到21幾嘅呢啲位呢，其實就變咗上面就得10蚊嘅上網空間，下面有10蚊嘅指示空間。咁50-50嘅直播率底下呢，你发觉佢过去嗰半个月呢，虽然我见到个期权系几靓仔咁排啦，但每次去到21几呢就会俾人打返落嚟，咁就因为个直播率麻麻地啦。咁但去到今日呢又再重提旧事呢，咁一嚟去又落返去200蚊附近呢，其实搵到个支持。连续4-5日呢，其实当你个上个礼拜五大市跌500多点嘅时候呢，其实佢去到200蚊边呢都已经唔系好跟个大市去喐㗎啦，网易嘅时候。咁而另一边厢咧，其实今日啦，当你个市一好转嘅时候咧，佢就已经攻翻上去210几蚊呢个位置，咁证明咗咧，其实之前因为直播率欠奉而逃走咗嘅一啲短线资金咧，基本上已经要走嘅都走晒，咁最近入市嘅咧，咁相信就第一有翻啲 profit 喺手啦，即系由200蚊买到上嚟211，就点都有翻啲浮盈啦。第二咧，就其实相信佢哋睇嘅目标就会再远咗啲啦，即系可能220楼上啦。咁所以我觉得今日虽然上翻211。好似上網空間又得返10蚊左右，但係個 momentum 又真係見強勢咗嘅。見到頭先 MACD 呢，如果大家有印象幅圖呢，佢係喺一個階段3嘅狀況呢，又再咬腰上返階段2，即係快線其實開始向上做一個金叉啦，就係升穿慢線啦。咁我哋呢一個呢其實都有個口號嘅，叫 MACD 階段232，咁有少少似又係我哋愛情論啦，咁即係我哋拍拖拍到咁上下，有種有啲拗撬啊，同另一半咁啊，拗撬完之后，发觉原来我哋系了解对方更深咧，咁啊更加糖黐豆啦，咁啊个升幅就会更加稳阵嘅。咁其实而家呢一个所谓232嘅一个走势咧，正正就反映紧呢样嘢啊，就系啲资金啊喺210蚊度咧啊就咕食糊啦。咁短线食糊嘅食到7788啦，咁新嘅资金入场就唔止睇21几嘅啦，咁佢一定系睇破21几就上到220楼上噶啦。咁所以呢一个就变咗都有一个动能喺度，咁我觉得短线都有机会破到上次个顶嘅，咁所以呢个都会特别提一提啦。咁我不如顺势，就时间冇多，又不如顺势讲埋落去有啲港股嘅 watch list
11: 好嘛？
12: 系啦，咁因为你见到我头先咧都系一大堆 watch list 里面再做咗个 filter， 如果大家又偷睇我呢一个广告时段嘅时候嘅一啲功课啦，
11: 最精选精选俾大家睇。
12: 系啊，咁啊，因为有时咧我哋呢个数据扫完出嚟之后，当然揾到啲强势嘅动能股啦，咁但动能股里面咧，有时你都要用一啲直播率啦、momentum， 好似头先咁样，你都有个综合考虑嘅，咁你会再 filter 一堆出到嚟啦，咁继续，如果你话真系比较想安安稳稳嘅，咁啊又赚到个升幅，咁亦都坐得舒服啲嘅，咁啊汇控都仍然继续系我哋叫做强势之选啦，咁因为你见到咧，其实喺八月份嘅时候咧，汇控咧都依然系个 corporate ratio 都仲系好靓仔，你见到只其他虽然咧叫做哇都好强。即系好仓已经反吸咗啦，咁但系个 corporate ratio 都可能得一倍几，但系汇控咧其实系去到8.5倍嘅啫，即系好仓系淡仓嘅8倍，而淡仓咧只有区区800几万啫。咁即係基本上成个。
11: 冇人睇淡汇丰啊。
12: 冇错啦。咁所以呢你见到汇丰呢其实真係如入无人之境嘅。咁啊。
11: 157.8今日收市嘅时候。
12: 冇错，我哋个个礼拜都讲下汇丰系强势之选，都由150讲到而家150几啦。咁啊。咁虽然你话个升幅唔系好多啦，但至少呢就是你肯落大注，亦都唔使话走嚟走去。咁所以其实都吸引嘅。咁跟住继续落去呢，其实我觉得呢有个都几冷门同落后嘅选择嘅。咁比亚迪啦，其实我哋应该讲咗好多个月呢只都淡仓偏劲㗎啦。咁但你见到其实八月份啦，呢一个已经讲係星期五嘅数据，7月17号啦。咁星期五大家记得其实係一个跌市嚟㗎嘛。咁而跌市嘅时候呢，去收市嘅时候，你见到嗰个阿里巴巴比亚迪呢，其实喺八月份呢都仍然係好仓偏多少少，去到6800几万好仓，淡仓就得6300几万。咁叫做呢一个略为好少少呢，其实已经好好多㗎啦。因为以前 比亚迪一路都系淡仓。捏緊好倉㗎嘛，咁你竟然喺個弱市裏面佢都仲可以反吸到，而個好倉嘅一啲支持位都睇大概72-82.5啦，咁其實去到90蚊呢啲都係啲打交位嚟嘅，咁 even 上個禮拜五跌500點嘅時候佢都叫守得住呢啲打交位呢，其實有一個向上衝嘅空間嘅，我覺得。但係啦，就有個唔好嘅消息呢，就係佢向上衝嘅空間呢就可能會喺100蚊嗰度呢就有啲阻力啦，因为100蚊呢其实都几大支呢一个淡仓喺度。咁所以呢你话如果而家大概92蚊望到可能100蚊呢就比较适合做一个短线少少嘅操作啦。咁、而你直播率都计到数，因为你攞返上个礼拜五，头先都讲到上个礼拜五个市唔好佢都受得住嗰个位呢，其实就有一个比较重要嘅支持位啦。即係如果你话突然间未来几日个市好，咁佢自己都守唔住一个星期五嘅位置嘅时候，咁就即係佢弱嗰个市㗎喎。咁你就要走啦。咁如果你话上个礼拜五个价大概就89蚊附近啦，咁如果而家92.几，咁你都系摆低3蚊嘅，咁上面就有大概8蚊嘅空间，咁我觉得都几制造到一个直播嘅策略出嚟，咁所以呢个我觉得又系而家唔多人讲车股嘅，咁所以就
11: 冇晒啦，
12: 系啊，都冇晒啦，咁应该上个礼拜我都有讲过，可能1024嘅2015嗰啲咁叫做行咗一浪啦，咁而家如果就做一个短线嘅就可以反而系望1-2-1多少少咯，咁样
11: 好啊。咁啊，嗱喺度 update 翻大家先，即系我见到大家都好期待，又或者即系都好想知啊，究竟 Alan 嘅呢一个 website 系点样去睇嘅？咁啊，大家只可以喺散户奇兵睇到，我讲完噶啦，所以大家系真系要睇住，系啦，听住我哋节目，睇住我哋节目。
12: 呢个压力咧，我点解今日要揾阿 Donald 上嚟咧？我觉得个压力就唔系交喺 Alan 度，
11: 系咪啊？
12: 个压力咧就要交喺 Donald 度啦。
11: 哦，系啊，就系佢几时完善到呢一个 website， 咁大家就可以。可以即係跟住啦，即係 Alan 嘅一啲 watch list 啊，又或者睇盤啊嘅一啲做法去參考下嘅，係啦。咁同時間答曬大家啦，亦都答埋蛋撻王啦，就話右邊嗰、那個男仔係做咩㗎？咁樣佢咁樣寫，咁我答翻啦，係啦，學徒係啦，幫手去研發呢、這、一個即係 Alan 平時咧 show 俾大家睇嘅呢一個系統嘅一啲資訊咁樣嘅咁樣。咁啊嗱，而家講到呢度啦，咁上下時間咁啊係時候去廣告，廣告翻嚟咧，咁啊，头先 Alan 都有同我讲啦，不如讲美股啊，因为美股方面咧，突然之间又多咗好多选择，咁但系喺翻嚟之后咧，第一个问题都要答一答嘅，我见到有观众问2513智普点算啊，咁样，咁啊，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好快就翻嚟再同大家倾。
13: 散户奇兵，下昼5:48。
1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5: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6: 快啦！
17: 睇紧边个美琪啊？是不是你的秘书美琪啊？
15: 老婆，我不是在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在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18: 今天我又赚了啦！
19: 你看，
17: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20: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21: 要有平又大，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收佣，不收平台费，不收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离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询啦。
22: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23: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24: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2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治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2: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3: 事不宜迟，即刻答咗大家关于智普嘅问题先。25130啊，终于今日跌穿翻1000蚊嘅位置啦。咁啊，最后收报890.05元啦，咁样跌咗差唔多两成啊，咁样咁啊嗱，对于呢一只智普啊，又或者甚至乎系 Minimax 啦、100啦，咁啊都有一个显著嘅跌幅嘅表现。咁啊，当然啦，即系金收期完咗，跟住之后咧就再有呢一个高位配股嘅一个做法，其实跌幅系真系预料之内，系咪咧？
4: 其实都首先预料之内啦，即系因为本身有个感受期，其实大家我谂都已经即系比较担心嘅都走咗噶啦。咁另一样嘢咧，其实就不嬲都话啦，大模型呢样嘢咧就好周期性嘅，即系可能你今日咧就 call 最叻啦，跟住听日就 open AI 啦，咁啊突然间出个 deep seat 之后咧，咁佢哋两个都俾人叫做排后咗啦。咁然之后当你自曝 GLM 5.21一出嘅时候，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好好啦。咁但系咧到呢、一个今日出咗只 Kimi 嘅时候咧，就话佢嗰个逻辑推理嘅能力咧，其实系喺呢一个 Cord 嘅上面添。咁本身即系大家都话啊嘛，中国嘅大模型其实系平均落后可能美国嗰边大概半年啦。咁而 Kimi 出咗嘅时候，亦都有啲人嘅说法就话其实已经追平咗啦，即系中国嘅大模型已经追平咗啦。咁但点解智普都会跌咧？咁好似头先咁讲啦，即系你永远都系一个排凳仔嘅游戏嚟嘅。当你有个新模型一出嘅时候，你旧模型咧就会俾人可能叫褪后咗啲啦。咁啊你订阅量又可能会少咗啲啦。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本身喺呢个基本层面上面咧，佢都比较担忧啲嘅。咁而技术面上面咧，我其实就比基本面更加担忧，因为呢类股份咧，你其实买完咧，你就当系一张唔到期嘅期权去揸嘅啫。就即系哪怕有一招突然间出咗啲好劲嘅科技，咁佢就会变咗做唯我独尊噶啦咁样。咁但系呢一啲系一啲好长期嘅操作，通常咧就好似100咁啊，跌到好残嘅时候，你再买咧就会好啲嘅。咁但系如果你技术面你想炒呢只咧，其实上个礼拜五、上个礼拜四啊，我应该系其他节目都有讲过啦。咁啊，有少少比较担忧嘅层面。第一咧就系其实你见到佢喺7月头嘅时候咧，佢其实有个成交量已经好大啦，由1400蚊上到1900蚊嗰一段。咁但你咁大成交量嘅时候，佢竟然企唔稳1900蚊，又落翻1300-1400呢啲位置咧，咁嗰度本身已经累积咗好大嘅一个蟹货区域啦。咁你一穿咗呢个蟹货区域嘅时候，其实成个七月份咁大成交跌落去破位嘅时候咧，就已经会造就到成个沽压咧可能会加速啦。咁然之后上个礼拜五个成交量亦都偏大啦，咁样去跌穿成个三角形嘅区间嘅时候，咁你配合今日啦个成交量再大咗，然之后去下跌啦，咁我觉得个跌势都未止啊。咁你见到其实六月份个 RSI 曾经系去到70几嘅楼上，而佢守唔住一路落翻落嚟，咁所以你话金浪咧，其实我谂首先第一个位咧就要睇 RSI 跌穿翻30呢一个层面，咁可能计翻嗰个价位，可能都要去到500-600，甚至乎可能要时间去消化，咁又可能会耐少少咯。咁所以如果啲朋友未入嘅，我建议就都可以睇定先，会比较好啲。
3: 系好啊，咁啊，即系嗱呢一只嘅话，睇下先，我记得系即系有一啲衍生工具咧，都系出比较多系买好仓
4: 系
3: 嘛，
4: 系啊，好仓嚟，
3: 系啊，咁所以即系嗱呢一只嘅部署就真系要小心为上，唔好谂住有捞底嘅动作啊吓，咁啊呢个真系即系头先 Alan 都有详细地解释咧，即系一啲 AI 系统啊 AI 模型咧，一有新嘅时候，大家又会将个热情摆咗喺新嘅一啲系统去试用啊，又或者真系试下嗰个感受啊，用家体验啊。等等咁就会有旧嘅一个即系废弃咗啦，暂时摒弃咗旧嘅一啲系统啦，咁所以呢个咧就真系要留心啲啊吓，咁啊但系啦嗱，时间就唔够嘅，咁但系咧我哋都想即系我代各位散户朋友问一下啦，咁啊即系喺呢个港股方面 ，Alan 又有冇一啲板块深水板块咧？其实而家留意紧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4: 喂，好啊，不如我调翻转啦，我又交俾 Donald 先。

0: 呀，
1: 好啊。
2: 系啦，咁呢个都系 Alan 嘅 watchlist 啦。咁不过就由我嚟讲啦，系啦。咁就大家可以睇下荧幕依家呢个嘅2319啦。咁大家可以见到，如果睇期权嘅话，就好仓系淡仓嘅四倍几啦。咁然后就系啦。咁然后好仓有大概200几万啦，系啦。咁如果睇呢个价位嘅话，咁基本上可以见到上面系完全系冇阻力啊，系啦，咁
1: 蒙牛，
2: 然后下面系有个好大嘅支持位喺度啦，系啦，咁所以就都系睇好嘅。咁蒙牛佢就系一个嘅内需股嚟啦，咁大家可以睇下佢嘅MACD 啦，咁MACD 咁佢都系依家系阶段二向紧上，而且系一路是 diverge 緊，即係一路是發散緊啦嗰兩條線，咁所以就應該係個走勢嚟講都幾強嘅。咁然後 RSI 呢度都可以見到係一路升緊上60几啦。咁其實係可以睇到，即係都係有好多人買嘅，係啦。咁又睇有冇機會可以升到上70咁樣，就基本上係一個好強嘅位啦。
1: 蒙牛上
0: 蒙牛啊
1: ，RSI 升到上70，我以為蒙牛嗰個股價18.4上70咁快，
0: 嗱
1: 親啊嚇！
0: 我又補充多少少。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好耐冇睇佢啦，咁其实咧呢只我之前咧有曾经做好过一期，所以我又留意下佢。系啦，咁但系咧佢最得意嘅地方咧就系嗰阵时咧其实冇破顶嘅，我嗰阵时其实望住佢咧系近一年嘅顶位，一年嘅顶位其实啱啱喺17.8至18蚊呢个位置。咁头先 Donald 有讲到啦，其实18蚊楼上就基本上得 call 冇 put， 咁即系首先啲人唔系话好觉得呢一个系一个阻力，所以佢就唔喺18蚊楼上开 put 啦，同头先9988个故事啱啱调翻转啦，咁。而另外就即係當然成交量都少嘅，得200多万 call， 咁當然係唔多啦。但係至少你見到佢啱啱係破咗成個一年嘅一個四頂嘅動作，咁所以你話個動能有冇咧？咁個幻想空間就好大啦。咁上面個阻力就去到20蚊嘅，20.5嘅，即係2蚊價位啦。而下面嘅止蝕咧，如果你攞翻17.8嚟做止蝕咧，就6毫子啫。咁即係我如果用6毫子去博2蚊咁啊，大概做到一個1:3嘅直博空間。所以當到頭先講嘅呢個期權啦，跟住再加埋個 MACD 啦，都係我想講嘅啦。咁亦都見到其實我幾中意佢七月頭咧個 MACD 係做咗個收窄嘅動作。頭先我咪一開始就話咧個 MACD 階段一咧，通常你個 divergence 會跌嘅嘛。咁就即係個動能減少啦。咁你見到其實17.6去到17蚊呢個位置咧，就做咗一個動能減少嘅動作。但係咧好快地咧，佢又再拉闊翻，即係啲錢又流翻入去。咁而你有記憶嘅話咧，就應該係七月中到咧，個市其實都偏好啦，咁即係佢都仲跟得到個大市，而唔係淨係話炒9988咯。咁所以其實呢只我覺得都叫做隱隱地係有個money flow 入緊去，亦都有個動能出現咯。咁亦都得翻一兩分鐘補充下啦。咁雖然我唔係覺得安踏值好即係太差，但亦都唔係話好好啦。即係佢一定冇2319咁明顯地破到一個頂位啦。但係作為同樣作為內需股嘅一員啦，咁其實佢近日嘅走勢都破咗一個橫行區，有個突破啦。咁亦都會增強我對成個內需股嘅一個信心啦。咁另外就2020其實喺個 call put 層面上咧，都係喺八月份好倉係略勝一籌，大概是440几万的好倉，就得340几万的淡倉。咁所以其實見到整體嚟講，內需股我覺得都有少少隱隱地做好啊。咁所以呢個都值得望下啦，可能叫做
1: 好。咁仲有30秒時間咧，都輕輕講一講美股，因為都想有個 update 啊嚇。關於美股方面咧，即係佢最近嘅狀況亦都非常之不穩啊。咁但係咧，較早之前 Alan 都有幫我哋選擇過，挑選咗咧，即係醫療相關啊、生物醫藥方面嘅一個板塊。可以值得留意一下嘛？咁最近嘅資金又係點樣呢？
0: 哇！最近咧，我就反而係平咗啲，例如新金融同埋生物科技咧，我都大概部分倉位轉走咗。但我咧就走翻去邊度咯？走翻去 M7 噶。咁其中一隻 M7，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望下咧，就係呢個 AAPL Apple 啊。咁你見到咧，其實佢呢一個整體嘅 corporate ratio 咧，其實都做得幾好啊，20几倍啦。咁個加埋 exposure 都係去到正數啦。咁即係其實佢係比較穩穩地升，即係你當好似冇。仔嘅故事咁啊，升得比较慢啲，波幅唔会好大，而个 corporate ratio 好靓仔，咁所以我就会转翻去 M7 呢类。
1: 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有 Alan， 拜拜。
0: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黄昏六点，
5: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六点钟，新闻财经。
5: 现在由谭伟智报第一节详尽新闻。美伊局势持续升级，自上星期五开始，区内已经有最少三名美军阵亡。美军继续大规模空袭伊朗，总统特朗普话是为三名阵亡美军报复。伊朗就攻击美军在科威特和约旦等区内国家的美军设施，声称摧毁了部分美军军机和击毙多名美军。金以文报道。
6: 美军连续第九晚大规模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话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和通讯网络，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伊朗传媒报道，多处地区都传出爆炸声，包括伊朗西南部马克夏克尔港和霍梅尼港，还有南部港口城市石里克和东南部港口科纳拉克。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亦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其后声称在伊朗西部克尔曼沙克上空拦截并击落敌方一架 MQ-9 无人机。据报，伊朗亦从西部洛雷斯坦省针对敌方目标发射新一轮导弹。科威特话防空系统拦截敌方无人机袭击，巴林全国亦响起防空警报。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打击了科威特境内多处美军目标，包括出动无人机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另一次行动就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一座用于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摧毁了几架无人机。革命卫队亦声称精准打击并摧毁在约旦亚兹拉克地区20处美军藏身地点，打死几十名美军人员，还说使用了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亚克巴机场，攻击目标是美军的 C-17 型大型运输机和 P-8 指挥控制飞机，当中有多架飞机损毁严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猛烈轰炸伊朗，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报仇。他重申伊朗已经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军事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美军将彻底断绝伊朗拥有核武的任何可能性。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一名派驻伊拉克北部的美军上个礼拜六处理遭击落伊朗无人机留低的未爆炸弹，在进行受控引爆时遭炸弹碎片击中死亡，另一名美军受轻伤。而在此前一日，伊朗向约旦发动攻击，造成两名美军丧生，一名美军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之后发现一具遗骸，正鉴定他的身份。有美国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相信遗骸是属于失踪美军。自美国同伊朗在二月底爆发战事以来，累计已经有17名美军阵亡，超过420人受伤。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被认为已经名存实亡，两国更逼近重启全面战争。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华府始终对外交协商保持开放态度，并已多次尝试与伊朗接触，未来亦都会继续努力，但是前提是伊朗必须真诚谈判，而且愿意遵守协议。如果伊朗违反协议条款，就不能够期待谅解备忘录能够持续有效。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未有披露具体细节。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今日将会出访巴基斯坦。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是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是反击美国。巴格埃又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亦都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亚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 俄乌战事再急速升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话，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寻晚至今日凌晨袭击莫斯科同埋周边地区，大部分无人机被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话，

0: 知導彈，是俄烏戰爭爆發以來規模最大的彈道導彈襲擊，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7人受傷，市內多處建築物嚴重受損。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继2010年之后再次捧走大力神杯。赛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球迷骚乱，最少15人被捕。阿根廷队卫冕失败之后，几千名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面，挥舞国旗，敲锣打鼓，表达对阿根廷队的支持。但到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有球迷向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员投掷石块和樽，造成最少3名警员受伤，亦都有人试图翻越方尖碑周围的围栏，随后被警察制服，期间仲发生道歉案，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拘捕最少15人。由美斯率领的阿根廷队决赛同西班牙激战90分钟，仍然未能够分胜负，需要加时。踢到106分钟，西班牙终于打破僵局，1-0领先阿根廷。阿根廷在比赛尾段倾力反扑，试图扳平，最后都无功而回。至于今届世界杯的神射手，就由法国队的穆巴比夺得，他20个入球同埋4次助攻，蝉联金靴奖。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9月访问美国的行程仍然按计划推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相关问题时回应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指控中国政府透过窃取2亿2000万笔美国选民资料，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鲁比奥星期日启程前往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时话，华府预期习近平将会9月访美，中国仍然持续派团队前往进行相关准备。翻嚟本港，筲箕湾同西湾海一带寻日清晨开始大范围停水，水务署今日清晨完成抢修之后一度恢复供水，其后由于喉管接驳位置再有渗漏，第二度停水，直至中午前后逐步恢复供水，大约10000户受到影响。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王敬表示，今次主水管渗漏导致全区停水并不常见，涉事水喉位于排水管入面，渗漏的食水经排水管流走，用一般探测方法未必容易找出，估计类似的喉管占全港整体1%到2%，当局可以善用科技监测，部门之间亦都可以协调找出有关情况。王敬在本台节目指出，地下管线涉及民生安全和安保，绝对是城市隐患。本港的水喉渗水率在2000年之前达到25%，其后当局更换3000公里喉管，渗水率跌至12.5%，当中有1%至2%位处主要干道下的喉管未能够更换。
1: 我哋呢个管道改善工程呢，好多时呢我哋因为嗰个马路干道嘅成原因呢，我哋可能做咗 99%， 仲有1%呢，因为呢个马路干道下面佢做唔到呢个接驳，因为各样原因呢，譬如话运输署或者警方或者居民话，喂你咁样会阻住我，但係嗰时唔换呢，其实去到最终呢佢爆出嚟你都係要换嘅，而且个影响呢更加阔啦，更加大啦。居民要理解，我哋预先规划好嘅复修计划呢是好过我哋临时爆出嚟嘅计划，临时爆出嚟就唔系叫计划，叫抢险啦。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大家互相理解，马路有啲干道下边咧，其实我哋俾少少时间佢哋做咧，就做得好啲，咁个结果又更加理想。
0: 海关5月下旬开始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同世界杯赛事有关的冒牌货物活动，侦破50宗相关案件，检获24万件怀疑冒牌物品，市值近1亿6000万元，拘捕13人。海关检获的冒牌物品包括参与世界杯球队的热门波衫、波鞋、足球。冒牌波衫的价格大约是正版的3至4成，仿真技术偏高，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够分辨真伪。海关说，被捕的13人有12人涉嫌在网上售卖侵权波衫，4人未成年。海关相信涉及侵权被捕的青少年有所增加，主要由于大型活动

0: 动带来商机，加上网络具有匿名性，开立网络平台账户成本低，因此被青少年不法利用，并衍生网上侵权活动。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上个礼拜五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已经巡查大约200个地盘，期间发出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同埋110个书面同埋口头建议或者警告。许泽森喺电台节目指出，巡查期间若果发现地盘范围划分得唔够清楚，又或者管理工人进入地盘嘅时候放低烟草产品同火机等嘅程序未够完，都会发出口头建议。如果处方认为地盘在安排或者系统上可以做得更好，就会发出敦促改善通知书。他说，处方鼓励地盘负责人或者任何人举报地盘入面违规吸烟的情况，只要证据充分，处方就会发出传票。
1: 我哋最紧要知道嘅咧，就系食烟人士嘅嗰个身份系咪可以辨认，然之后佢吸烟嘅嗰个位置系咪个地盘范围里边啦。如果一般市民就如果纯粹影张相，影到个譬如个工人喺个棚架上面食烟，肯定喺个地盘里边噶啦。咁但系如果系个工人喺个街度食烟，咁就我哋要睇佢嗰个即系具体情况啦，究竟佢喺个地盘范围里边啦，定系外边咧咁。咁嗰啲可能我哋收到嗰、那个投诉或者嗰啲资料咧，我哋都要落翻嗰个地盘嗰度睇，究竟符唔符合我哋即系作出检控嘅嗰个标准啦。
0: 人称四哥嘅影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佢系儿子艺人谢霆锋喺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父亲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俾影视同埋娱乐，希望大家将佢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嘅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至于谢贤的女儿谢婷婷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父亲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希望外界给予空间，感谢各界关心、慰问和支持。谢贤生于1936年，原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1954年凭着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踏入影坛，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首席小生。70年代尾加入电视圈，主演多部经典剧集，当中在1980年的《千王之王》饰演罗四海一角，令他获得四哥的经典称号。谢贤在晚年继续有参演电影，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再在2022年凭杀出个黄昏以85岁之龄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历来最年长的影帝。大角咀一间拳馆五年前发生命案，一个27岁男人在拳馆昏迷留医个几月之后不治，14人否认谋杀、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和协助罪犯等罪，法庭早前裁定表证不成立，陪审团在法官指引下裁定各被告罪名不成立，全部人当庭释放。案件早前经过24日审理，法官经考虑之后裁定控方没有足够的直接、间接或者环境证据证明各被告和死者的死因有因果关系，亦都无法证明被告伙同犯案，裁定所有控罪表证不成立。案发在2021年6月，一个男子在大角咀洋松街一栋工业大厦的拳馆陷入昏迷，被送到广华医院。审讯期间有被告透露死者怀疑曾经吸毒以及同他人对打，死者被送到医院之后，护士认为有可疑通知警方，警员到拳馆调查期间闻到浓烈的消毒气味，控方认为是被告毁灭证据。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一个46岁男人被控在旺角非法集结和违反禁蒙面法，2021年获裁定罪名不成立，律政司事隔两年半之后上诉得席，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提讯，押后至9月8号再讯，等待被告申请发还，并要求被告今日内完成申请程序。被告开头未有到庭，控方两度致电，被告说没有接获通知，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后抵达法庭，法官话虽然法庭有透过电话联络被告，但信件发送到错误地址，形容一人错一部分，因此不影响被告担保条件或者采取任何行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6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2: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3: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的好正啊！
6: 放手！
7: 系咁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5: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8: 今日我又赚咗啦！
9: 你睇。
7: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0: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1: 要有平又抵，梗系梗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杀市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2: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4: 6点，新闻财经。
1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呢节财经新闻。据报，港交所正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间，包括取消现时午休时间。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港交所近几个礼拜就延长交易时间的计划告知各大券商，方案包括提早到9点开始，并取消1小时午休时间。报道又说，港交所亦都正考虑增设收市后交易时段，时间可能在夜晚8点到午夜之间，但相信只限于少数几只规模较大的股票，以提振同时在本港和美国上市公司的交易量。而收市时间会维持在下午4点，以便进行清算和结算。港交所回应说，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多项提升市场便利性的措施，当前首要工作是研究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尚待收集市场意见和监管机构批准。港交所说，优化现货市场交易时间的建议仍然处于非常早期的探讨阶段，任何

0: 现货市场调整都需要评审，审慎评估对市场价影响，综合考虑市场各方意见以及互联互通机制安排。港股收市急升超过500点，大市高开272点之后升幅好快扩大，半日最多升过593点，重上25000水平。但恒指继续受制于100天线，午后升幅一度收窄，美市再度回升，收市报25143点，升580点，成交3064亿。中特股向上，中海油升半成，是升幅最大蓝筹。中国铝业升半成，建行和中石油升 4%， 中行升 3%， 平保和中人寿升 2% 和 3%。 新经济股上升，阿里升近 4%， 网易和快手升 4%，腾讯、美团和京东升 3%， 百度升 2%。 晶片股亦都反弹，中心升 3%， 华虹升 3%， 蓝起科技升 3%， 天数智深升半成，兆易创新平收。市场担心内地 AI 大模型竞争加剧，智普急跌近两成，失守1000元， Minimax 跌一成。中远国际和月之暗面签署 token 分成协议，股价急升两成三。国企指数报8381点，升245点。内地股市个别发展，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79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610点，跌96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598点，升69点。中证监主席吴清主持座谈会，强调要坚持资本市场促高质量发展。会议又提到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中证监召开座谈会前，国家队入市，两大国有资本营运平台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宣布将继续增持央企股票。方明辉报道。
1: 中证监今日召开投资者座谈会，由中证监主席吴清主持。吴清话，广大投资者是市场资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决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会上有来自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参与，他们指出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影响， A 股出现较大波动，但资本市场政策创新和安全逻辑没有改变，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向好趋势，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中证监召开座谈会前，国家队再出手入市，内地两大国有资本营运平台中国国新和中国城通宣布将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当中中国国新旗下国新投资相关主体以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和配套资金超过500亿人民币。中国城通与所属城通资本及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人民币。中国人保表示，作为秉持长期主义、内心资本理念的价值投资者，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以实际行动积极把握资本市场估值修复和产业成长双重机遇。中国太保亦都话，坚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以及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的股票和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间在港股上市的央企子公司，包括中国铝业、中煤能源、中国中车，今朝都公布获控股股东增持。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欧洲股市早段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554点，跌46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888点，升60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357点，升18点。国家工信部指出，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目前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信部总工程师王慧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强衰弱，结构性矛盾突出，但国家产业体系全韧性强，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基本面并无改变，下一步将会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专题15/55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据报，内地 AI 大模型初创月之暗面最快半年内在本港上市，分析形容公司最新大模型 Kimi K3 的推出是另一个 DeepSeek 时刻，证明国产模型可以与美国前沿模型正面交锋。方永辉报道。
0: 据报，内地人工智能 AI 大模型初创月之暗面最快半年内在本港上市。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月之暗面正是着手拆除红筹架构，为在本港上市铺路，中金公司和高盛正是协助公司的上市进程。报道又指出，月之暗面最新开源大模型 Kimi K3 推出以来，每日收入至少增加6倍。公司早前透露，在6月的年度经常性收入 ARR 已经达到3亿美元，短短2个月就大升50%，但整体规模仍低于 ARR 已经实现10亿美元的自谱。中信建投发表报告说， Kimi K3 的发布是全球大模型行业的分水岭事件，是另一个 DeepSeek 时刻，因为模型的2.8万亿参数、100万上下文以及 Code Arena 登顶，证明国产模型已经在代理式程式设计的主战场和美国前沿模型正面交锋。 Kimi K3 提升开源模型智能水平，成本预计会降低，有助打开更多应用场景。至于阿里巴巴旗下阿里云发布通2000万 3.8 Max 预览版，模型参数规模达2.4万亿，逼近 Kimi K3 的2.8万亿。阿里云表示，新模型的进化速度以日计，实力比美 Anthropic 的 Fable 5， 较上一代旗舰模型 3.7 Max 代码工程、专业办公等核心能力显著提升，而在全栈开发、数据分析、 Office 办公工作流等复杂长程任务中，亦都展现出全球领先的综合能力。另外，由 AI 专家李开复创办，阿里云有份投资的01万物，据报计划出年在本港上市。01万物在2023年创立，当时估值达10亿美元，但在 DeepSeek 发布开源模型后，公司放弃以大量资金开发自家模型，转型发展 Boss AI， 协助大型企业整合混乱数据。公司目前有约一半业务来自中国以外，包括在亚洲、欧洲和南美洲。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南韩股市继续大幅波动，首尔综合指数收市跌 4%， 有大行形容近期人工智能股价极端波动，将南韩股市的投资评级由买入下调至中性。再由方永辉报道。
0: 受全球晶片股波动影响，南韩股市近日大幅波动，首尔综合指数7月以来已经跌了23%，不过年初起计仍然升55%，是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花旗将南韩股市的投资评级由买入下调至中性，认为近几星期全球晶片股极端波动，建议降低对 AI 主题的投资。目前花旗和客户的几乎所有对话都重新聚焦于下半年市场表现趋于广泛的可能性，但在新兴市场国家资产配置中仍对完全撤出科技板块持谨慎态度。花旗继续结构性看好 AI 主题，并将中国股市评级上调至买入。南韩政府亦都出手，希望舒缓股市波动，针对杠杆 ETF 可能会放大波动性，政府上星期宣布将提高保证金要求，以及禁止新的个股杠杆产品上市等。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执行董事李雪恒在本台节目表示，南韩散户多数用杠杆投资追涨杀跌，导致股市波动大，去杠杆的趋势引致斩仓潮，令重磅股之一的 SK 海力士股价大幅回调，但公司基本面仍然良好，相信未来股价波动性会降低，只是在现时的波动性之下，投资者必须谨慎操作杠杆产品。
2: 而家韩国政府佢哋好希望可以去杠杆，咁韩国人投资系好鍾意杠杆再加杠杆嘅追涨杀跌嘅一个投资情绪啦。SK Hynix 喺基本面我哋见唔到有啲咩问题，我哋觉得半导体嘅周期性仍然存在。今次嘅大幅度回调咧，更似系一啲嘅去杠杆之下导致到嘅斩仓潮啦、孖展潮啦。但系随住 ADR 上咗市之后咧，其实我哋相信 SK Hynix 嘅波动性咧系会减低翻嘅。咁当然最近波动性如果仍然都系持续嘅话，大家揸住一啲杠杆产品真系要小心啦。
0: 李雪恒强调，倍数杠杆 ETF 产品较适用于短线配置，唔建议用喺长线投资。另外，如果盲目投资 ADR， 有机会高位接货，因为喺时差等嘅影响下，国际投资者可能会用高达20-30%嘅日价买入 ADR。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而家气温29度，湿度83%。
4: 黄昏6:34。
5: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揀，记得在 ACGHK App 预先购票。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5: FM102.4 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9: 新城财经台
10: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11: 美加墨拜拜，2030再造世界。2026世界杯曲终人散，而大家的目光亦都已经望紧4年后的2030年世界杯，有可能迎来世界杯历来最大一次改革。2030年世界杯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由于适逢世界杯100周年，国际足协特别安排揭幕纪念赛移师南美洲，在首届世界杯主办国乌拉圭和阿根廷以及巴拉圭各举行一场赛事，向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致敬。换言之，今届赛事将会史无前例，横跨3大洲6个国家。按照目前公布的赛程，同今届差不多时间的2030年世界杯将会在6月中开波，去到7月下旬完成决赛。不过赛制仍然存在变数。FIFA 主席恩菲天奴之前就说， 研究紧噶啦，将参赛队伍由48队加到64队。如果最终落实，唔单止参赛席位会增加，比赛场数、分组方式，甚至整个赛程都需要重新规划。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国际足协

0: 仍然未正式拍板，这个只是研究方案之一。64队都好啊，不用再计什么最佳第三名那些嘛。另一个焦点就是决赛究竟在哪个球场踢，目前还未有最终决定。外界普遍认为西班牙皇家马德里的班拿贝主场，同埋摩洛哥起紧嗰个可以容纳超过11万人嘅哈辛二世体育场，系两大热门候选。究竟喺欧洲定系非洲踢呢场百年世界杯决赛，相信仲会有一番角力。至于再下一届2034年世界杯，一早尘埃落定，由沙特阿拉伯主办。今次都会系继2022年卡塔尔之后，世界杯再次去到西亚地区举行。由美加墨到横跨三大洲的百年世界杯再到中东主办。未来八年世界杯不单只是足球竞技舞台，亦都将会继续见证这个全球盛事不断演变。2026美加墨世界杯曲终人散，拉入世界杯去到这里都告一段落，各位下届见啦。
1: 以上环节由黄暴天地交给你。砖头事务所速报，
2: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Baby 黄俊杰，今日继续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同我哋一齐睇下砖头新消息、新资讯嘅。今日想同大家了解一单非常夸张嘅装修纠纷个案。有业主向传媒透露啊，豪使咗180万，谂住装修一间1800尺嘅旧居啦，点知咧最后换嚟一屋嘅烂尾工程啊！
3: 系啊，阿 Barry， 我都有睇到呢个报道啊。咁嗰个单位嘅话咧，装修完之后啊，所谓装修完咧，嗰个单位嗰个地板咧亦都凹凸不平啊，墙身咧空鼓好多，同埋最危险嘅话咧，就连啲水电工程咧都错漏百出。严重嘅情况底下嘅话咧，甚至乎咧有机会系有呢个漏电嘅风险啊！帮呢个业主收楼嘅时候咧，仲发现佢原先喺合约里面咧定明一啲嘅，好似一啲嘅洁具啦，系一啲嘅日本嘅牌子嘅，同埋各款一啲嘅卫浴嘅设备，咦？怀疑全部都俾人偷龙转凤，换咗一啲平价嘅淘宝货，甚至乎一啲嘅劣质嘅一啲嘅塑胶料。
2: 系啊，我哋小市民啊，谂住使多少少钱装修下间屋啦，真系搞到咁样，真系一學眼泪啊！睇翻报道就话咧，今次业主之所以中伏啊，其实好大程度都系因为咧太过信任所谓嘅熟人介绍啊。最出事嘅位咧就系业主自己都话啊，签约嗰阵时咧就真系因为听朋友讲啦，熟人介绍就冇认真睇清楚份合约啊。咁内容写得极之简陋啊，施工细节啊、物料品牌啊咁样好多，其实原来都系得个口噏嘅啫，口头承诺啊，冇签低落份合约嗰度啊，真系认真唔小心啊。Andrew 有冇啲咩建议咧，系可以咧俾我哋想装修嘅朋友，等大家知道有啲咩位置要小心嘅咧？
3: 好啊 ，Barry， 咁我建议大家啦，就应该系要先小人后君子，就话将所有嘅有关嘅记录要保存好，尤其是一啲嘅付款嘅记录啊、通讯嘅对话，好似 WhatsApp 啊，或甚至乎微信啊呢啲嘅图片咧，全部都留翻底。好啦，咁如当一个情况出事嘅时候嘅话咧，咁啊要揾专家啦，例如好似公证行咁咧，再评估损失啦。咁啊，当有呢啲损失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咁啊评估咗个金额出嚟啦。咁啊，最好咧就可以安排就去呢个香港和解中心，申请先做一个嘅调解。但系如果调解如果真系都达唔成一个嘅和解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再从呢个嘅民事途径去索偿啦。75,000嘅港币留下嘅一啲嘅金额嘅话咧，可以去小额前债啦嘅审裁处嗰度去申请。咁但系如果系75,000至到300,000嘅话咧，就必须要去呢个区域法院啦。而超过300,000港币以上嘅话咧，就要去呢个嘅最高法院啦。当然啦，头先你所讲到阿 Barry 就话一个嘅熟人嘅介绍嘅话，咁我觉得可能有一啲嘅比较系盲目咗少少啦。咁啊，所以咧喺呢个嘅查册方面啦，同埋喺呢个嘅有关嗰个嘅合约方面咧，要写得好清楚，包括咗用嘅物料嘅品牌啊、施工期啊、付款嘅阶段啊，必须要白纸黑字咁样写清楚。俾钱嘅话咧，就最好就系划分阶段啦。验收完之后，完成咗，然之后先至 再俾下一期。喺咁樣情況底下嘅話咧，盡量對自己多啲保障。畢竟做生意，尤其是你講到就係話，可能佢係用一啲嘅有機會係用一啲嘅一蚊嘅一啲嘅註冊有限公司嘅話咧，喺呢一方面嘅話咧，嗰個影響方面都幾大咯。
1: 想了解更多專投資訊，留意逢星期三晚上八至九《專投事務所》節目。
4: 新城财经台主办大湾区保险业大奖2026香港及澳门得奖巡礼。
5: 因为每一年新城财经台都会举办大湾区保险业大奖，所以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深入了解保险行业他们的发展和最新的资讯。今天很开心请来其中一位得奖机构的代表，周大福人寿的首席人力资源总监陈木娜。Fanny 你好。
6: 你好。
5: 咁我哋都系首次见面啦。咁首先呢就要恭喜周大福人寿先，因为今年呢系荣获杰出人才培训与发展奖企业员工类。喺而家数码化同埋 AI 嘅时代，企业点样可以令到员工唔单止佢哋要持续学习，因为保险行业呢好关注呢就系持续学习嘅，亦都要喺持续学习之中呢可以学得投入做得开心。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哋点样提升员工嘅能力同埋佢哋嘅满意度啊 ，Fanny。
6: 咁首先多谢晒你哋嘅祝贺啦，我哋非常之荣幸咧获得呢一个奖项。讲到喺数码化同 AI 时代啦，点样令到员工唔单止持续学习，仲要学得投入，做得开心。我哋嘅信念咧就系，当同事睇到工作背后嘅意义同埋价值，佢哋自然会主动去学习。我哋唔会硬性喂技能俾同事，而系激发我哋嘅同事对新知识嘅渴求，并能够提供足够嘅资源同埋机会俾大家一齐进步。喺具体推动数码转型嘅时候啦，我哋会从几个方面，包括领导层嘅分享啦、唔同嘅研讨会啦、工作坊，甚至安排同事参观唔同嘅机构，包括香港好多嘅创科基地啦，借镜佢哋嘅成长，令到我哋喺 AI 大肆推动嘅气氛之下咧，一齐学习。同时咧，我哋都提供唔同嘅网上学习平台，俾我哋同事咧去自主学习，亦都设有唔同嘅奖励计划，嘉许继续持续学习嘅同事。我哋好重视建立一个安全嘅环境，令到我哋同事咧感到被重视，敢于去探索，敢于推动改变。而呢啲就正正系我哋提升员工能力同满意度嘅核心。我哋嘅内部调查显示，我哋嘅同事学习同埋发展机会嘅满意度一路持续向好，佢哋嘅归属感同埋投入度都有明显增强。值得一提嘅系，我哋已经连续五年获得亚洲最佳企业雇主，呢一个亦都印证咗我哋喺人才发展同埋企业文化上嘅长期投入同埋成果。
5: Fanny 啊，面对咁激烈嘅人才竞争咧，我知道贵公司咧有一个叫做 Grow 嘅核心价值嘅，你哋点样将呢个核心价值融入去日常嘅培训入面，亦都转化成为团队凝聚力同埋竞争嘅优势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
6: 喺人才招聘好激烈嘅时代，我哋好清晰，真正嘅竞争优势唔单止系产品，而是人。而留住最好的人是靠不是单止合约，而是我们公司的价值观。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 GROW 并不是单是一个口号，而是我们每一个同事日常行为的指南，更加是我们人才发展战略的一个灵魂。GROW 代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里面包含四个英文字母 G GROW AS ONE， 我们齐心创造。 R RESPECT， 我们尊重共融。Ownership， 坚守责任。最后 W， work ethic， 诚可信赖。我哋将 grow 嘅价值咧全面融入去我哋培训同埋日常管理之中，让到同事可以持续学习成长，建立互相尊重嘅文化，同时培养承担同埋责任感，亦都追求专业同埋卓越。
5: Fanny 啊，咁咧有好清晰嘅核心价值观啊，咁但系都唔够嘅，都要有啲实体嘅活动咧，去将你嘅价值观咧去落到地嘅。
6: 系啊 ，Michelle 啊，其实喺文化凝聚方面咧，我哋公司都定期举办好多跨部门嘅唔同嘅员工活动，建立一个共同嘅语言。就好似今年初啦，我哋举办咗两日一个健康嘉年华。 咁公司上上下嘅同事咧一齐嚟到做运动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运动俾佢哋尝试。我哋都邀请咗一班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担任我哋嘅画家，喺活动创作作品嘅过程里边咧，俾大家聚首一齐轻松交流，彼此欣赏。我哋冇刻意去讲太多嘅价值观，但系。

0: 在整个活动里面，我们的 grow 价值观自然体现了出来。我们相信当不同背景的人能够彼此尊重，团队的凝聚力就会自然形成。这种文化为我们带来的好处实在很多。首先，我们团队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变得更加顺畅，很多跨部门的项目的推进效率明显提高。其次，我们同事之间也多了信任和支持，整体的流失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也为公司省了不少的招聘和培训成本。更重要的就是，当同事感到被尊重和包容的时候，他更加愿意主动去承担责任，追求卓越。这些最终都是反映在公司的服务质素和客户的满意度之上。简单来说，Grow 的文化不单止令同事做得开心，亦都令到公司跑得更稳更远。Growth as one 就是我们最强的底气。
1: 哇，多谢晒 Fanny 你今日的分享，非常之丰富啊！由企业的核心价值去到怎样将个核心价值落地，令到员工做得开心，然之后公司的业务力都稳步上升。今日多谢晒 Fanny 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多谢 Michelle。
1: 再次恭贺所有得奖机构。
2: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灵王灵德时代失守650元大关后，一度再跌穿600元关口，但摩通就发表报告护航，认为只是技术性调整，依然睇好灵德时代前景。摩通报告指出，灵德时代股价在7月10日下跌8%，明显跑输当日恒指上升0.6% 的表现。若相比灵德时代6月高位794.5来计算，累积下跌幅度近25%，跌幅比同期恒指7%仲要多。该行亦都认为灵德时代股价走弱，主要是出于技术性因素同埋短期市场情绪主导，而唔系公司长期基本出现实质性恶化。又指出近期波动虽然影响市场情绪，但投资者应该聚焦灵德时代结构性优势。报告强调，睇好灵德业务具有龙头兼难取代的技术，行业领先的规模，更能有效穿越经济上升或下跌周期，以达至实现稳定盈利、股东回报率和自由现金流。由于技术护城河深厚，配合盈利复合增长能力强劲，摩通重新增持评级，目标价在720元不变。摩根士丹尼亦力撑灵王，认为灵德时代业务整体健康，又预期储能业务经历几年超高速增长后，增速回归正常属于预期之内。大摩亦反驳市场对锂价下跌和全球储能部署增速放缓等不利灵德时代的言论，认为相关忧虑不构成重大不利因素，因此大摩亦维持灵德时代增持评级，目标价在815元不变，兼列为行业中首选。大行报告完毕。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87百胜中国。百胜中国2026年第一季盈利3.09亿美元，按年上升 5.82%。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0.1727亿美元，按年增加 9.5%。市场预期每股盈利2.95美元。折算港币23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1.16美元，按年增加 14.85%， 折算港币9.05元。股价走势上，由今年2月除净高位回落至6月低位，已经有超过30%跌幅，就以6月低位310.6元买入，有效期至8月19日。预期2026年市盈率 13.5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91厘。百胜中国2020年9月以412元上市，2024年市盈率最低 12.36 倍，当年最高 22.3 倍。去年2025年 16.53 倍至 21.5 倍，上市最高市盈率2022年 56.87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2.49厘，上市第一年2020年股息率最低 0.39 厘不够。目标睇返今年高嘅水平446元，预期2026年市盈率 19.3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2.03厘。 以买入价跌 10%， 279.5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新装修集

0: 全驱歌话你知，时间系
1: 黄昏6:51。
0: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2: 无论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3: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4: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3: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5: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6: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5: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6: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5: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2: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1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5: 国家情理。
16: 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
17: 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不平等条约令人卑微。
18: 清政府要同英国军队倾条约咧，阿布丁扎咧就首先就唔同你倾住，佢就带阿奇英咧就上去军舰咧就睇下佢哋嘅装备。当其时阿奇英咧就觉得吓呢军舰设备好有趣。点解呢？因为佢系嗰啲螺旋桨咧，系喺只船嘅两边嘅，

0: 即系话咧见到好大嘅螺旋桨喺度转，而阿奇英上船之前咧就谂啊呢啲唔系人力可以做到嘅嘢嚟，一定有好多只牛喺度拉住啲船桨嚟转，咁啊睇下啲牛系点样拉。上到船嘅时候发觉咦完全系冇牛嘅，究竟发生咩事咧？究竟嗰个机械系点样操作嘅咧？咁啊布丁炸咧亦都冇打算瞒佢，就将呢一个运作咧解释俾佢听。但其实大家语言唔通啊，虽然你话中间有啲人翻译，但系唔系纯粹翻译就解得明呢种物理嘅现象。即系阿布丁炸就觉得嗰啲物理现象好简单嘅啫，但系咧对于阿奇英嚟讲咧，听极都唔明，佢就翻去就同阿道光讲：我哋嘅距离实在太远，我哋根本咧就冇办法追到人哋啲科技。咁啊，道光嘅答案咧就系嬲自己啦。是自己令到科技的发展行得那么慢，既然是这样你尽量跟他们谈个和约啦。而阿奇英就会这样想，就是在军事上我们输，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文化，所以就约了他们南京，就想着用饮食文化来震慑对方，究竟我们有多少好东西吃。当然英国人来到见到这么多好东西吃呢，的而且确在餐桌上就是有些失态的。奇英呢仲带住啲中国官员咧去笑人哋，即系食得唔斯文，笑还笑。到尾咧，事实上都倾到条约方面嘅细节咧，其实好多丧权辱国嘅条款咧，就喺呢一张餐桌上开始噶啦。
1: 美食当前唔系好吸引人嚟侵略。
0: 其实对阿布丁炸嚟讲咧，呢啲美食当日系好吸引嘅。但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就是经济上面的得益。首先他要求清政府不要禁鸦片。在禁鸦片这件事清政府都还是有一些坚持的。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个条约里面唯一清政府没有让步到的地方。而其他让步的有什么东西呢？包括了要开五个通关口岸。而这五个通关口岸是可以给英国人来住和开办他们的办公室。割让香港呢件事一早讲咗啦，然之后要赔款2100万银元，咁呢一个银码比之前讲嘅800万咧系争好远嘅，亦都有一个关税嘅协议。嗱，以前咧嗰个关税咧就系由中国决定嘅，即系由中国话俾你听究竟我而家嗰个关税系几多。而家咧就要双方协议啦，咁而一倾咧就倾到个关税得个5% 咁少嘅，咁而呢一个咧亦都系前所未有嘅低位。所有呢啲条款咧，拎到翻去俾道光嘅时候咧，道光咧就只有叹息吓，即系当时喺宫中嘅太监咧就见到道光皇帝喺度叹息咗一整天，而到最后咧就用朱笔写咗7个字：驱逐照所以办理，即系话咧所有嘢我哋都应承啦。
1: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2: 陈以缇、
1: 谢拉
2: 带你
1: 穿梭体育、
2: 艺术、
1: 旅游、
2: 城市
1: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晚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未有披露具体细节。他同时说，伊朗内政部长今日将会出访巴基斯坦。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是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反击美国。巴加埃又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亦都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和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的威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问美国的行程仍然按计划推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指控中国政府透过摄取 2.2 亿北美国选民资料，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鲁比奥星期日启程前往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时说，华府预期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美，中国仍然持续派团队前来进行相关准备。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继2010年之后再次捧走大力神杯。赛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球迷骚乱，最少15人被捕。阿根廷队卫冕失败之后，几千个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放箭碑前，挥舞国旗，敲打锣鼓，表达对阿根廷队的支持。但到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有球迷向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员投掷石块和樽，造成最少3个警员受伤，亦都有人试图翻越方尖碑周围的围栏，随后被警方制服。期间仲发生盗窃案，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拘捕最少15人。由美斯率领的阿根廷队决赛同西班牙激战90分钟，未能分出胜负，需要加时。战到106分钟，西班牙最终打破僵局，1-0领先阿根廷。阿根廷在比赛尾段倾力反扑，试图攀平，最后都无功而回。快快本港，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的仔艺人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父亲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同谢贤多次合作的汪明荃接受本台访问时说，对谢贤离世消息感到突然，没听闻过他有任何严重疾病，希望四哥的屋企人保重身体，认为大家会记得他在荧光幕上的形象。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资深电影人田启文说，未入行前已经觉得谢贤英俊潇洒，有明星的代表，认为他是天生的明星。他有幸和谢贤合作拍摄《少林足球》，并负责他的合约和生活大小事务等等，指他为人平易近人，又有独特的立法。大角咀一间拳馆5年前发生命案，一个27岁男人在拳馆昏迷留医个几月之后不治。14人否认谋杀、串谋妨碍司法公正和协助罪犯等罪。法庭早前裁定表证不成立，陪审团在法官指引下裁定各被告罪名不成立，全部人当庭释放。案件早前经过24日的审理，期间控方完成举证，辩方亦都完成陈词。法官经考虑之后，裁定控方无足够的直接、间接或者环境因素证明各被告和死者的死因有因果关系。案发在2021年6月，死者在大角咀一栋工厦 拳馆陷入昏迷，送咗去广华医院。审讯时，有被告透露死者疑似吸食毒品，同埋同他人对打。死者当年被送到医院之后，护士认为有可疑，并通知警方。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

0: 交易建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新城广播35周年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如结局是我第四，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来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愈人生。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新城财经台。

0: 又嚟到师傅讲港股嘅时间啦，时间嚟到17:10，7:10啊，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师傅黄伟杰都喺度噶啦，黄师傅。咁啊，啱啱咧，观众朋友咧就问完只363啦，另外一个观众咧就想请教师傅咧，就1877啊，咁就话咧20.3就有货噶啦，想请教师傅咧上望同止蚀位嘅。
1: 即系军实生物咁，又系上礼拜五急跌之后咧，今日就叫做企翻定，咁啊反弹，但系咧就大概反弹咗，收复咗上个礼拜嗰支阴烛嘅1/3，但系今日个收市价咧都系俾条十天线咧19.1咧就压住，如果再上下一条移动平均线，因为之前升穿个50天线，而家50天线。失守咗，變做阻力就19.5啦。如果上得翻呢一個50天線企得穩嘅時候咧，19.5咧先睇20.2啦。佢幾錢買噶？
0: 佢係呢個20.3嘅。
1: 20.3咧，咁就所以你要留意住19.5十天線係唔係可以收復到咧？因為啲醫藥股升咗3个礼拜咧，所以而家我呢两日我头先都讲咗啦，我就会观察究竟个升势完咗未咧，定系一个调整完有机会再升咧，我仲系观察紧。
0: 系好啊，咁另外一个观众。

0: 朋友就想问师傅只1157中联重科咁就话8.4就有货嘅，就想请教师傅咧，短期有冇机会再上翻8蚊啊？咁样
1: 而家7.6-9.99收，同8蚊争成1蚊，佢嗰、那个啊答你就系话跨栏咯，咁啊而家。今日先叫勉强跨咗一个难十天线喺6.94，都系好勉强啊！轻轻收高过十天线 ，RSI 咧得47，你凭什么可以上到8蚊咧？除非你个动力突然之间好似开着个 turbo 咁咯，但系睇唔到啦。上边仲有3个难，廿天线就喺7.06，你当7.05啦。跟住50天线就喺7.35。然后100天线咧就喺8.05，就系差唔多佢入嗰个位啦。咁就你要佢有能力跨过3个栏，20天、50同100天线咧，先见翻到8蚊你嘅买入位。咁咧就但以佢而家 RSI 得47.5，连50都冇咧。我谂如果见到50天线7.35都已经算好叻噶啦。
0: 7.35都算好叻噶啦，咁啊，观众朋友自己留意翻啦。另外一个观众咧就想请教师傅咧，就2359啊，药明康德啊，咁就话咧147蚊有货嘅，咁啊147蚊有货就想问啊师傅上望几多好，同埋止赚位嘅。
1: 佢又系上个礼拜嘅只只医药股都系上礼拜五出一支大阴烛之后，今日咧就新埋六甲，但系究竟系急跌后反弹啦，定系所以咧？上边我会睇个阻力位就系160咯，
0: 系160。
1: 咁佢14几卖13几啊？
0: 147。
1: 咁啊，呢上礼拜五同今日都冇跌穿151，起码都有叫4蚊鸡赚啦，封咗蚀本门先。151跌穿就止赚，上边就先睇160先咯。
0: 好啊，咁另外一个观众咧就想请问师傅只981啦，咁啊981咧大家都好关注啦，咁呢个观众嘅买入价咧就系74蚊嘅，咁啊想问啊师傅上望止蚀位嘅。
1: OK， 唔多咯，因为你而家除非你半成个全球半导体股系即系沽完啦，因为佢始终咧我今日喺我嘅直播都提到咧，中芯佢。有利好的因素，亦都有利淡因素。利好因素就是国产替代对它是有利，但它那个行业属性都是属于，就算你国产替代，你本身都是一只半导体股嘛，是不是？你是鸡鹅鸭，你都是一只飞禽来的，咁只不过是人家是鸡，你是鹅或者鸭咁样。咁如果整个飞禽都有禽流感的时候，咁你都鸡鹅鸭都有机会会染到的，咁咪。而家就係問題，半導體股個股值向下收，咁所以佢個股價都係拖累到佢都沽埋一份咯。上禮拜五一度係跌穿條50天線77.5，呢個100天線69.5都跌穿過，最低見到66.25，今日反彈翻咧69.75就險收住喺100天線69.5，輕輕高少少啫。咁我睇個反彈阻力咧就係72蚊啊，啱啱冇今日嘅高位咯。72再上十天线就大概喺75，睇住呢两个阻力位啦，72、75。咁就下边个指示位，如果你74蚊买嘅话，咪74啊？
0: 系74嘅。
1: 咁就算你翻去72就输少啲。如果弹到75，你就有机会。微利，但唔肯定啊。咁啊，指示位就66咯。
0: 好啊，66做个指示嘅，咁啊上面睇住72、75两个阻力位啦。咁另外一个观众又想问啊师傅咧，只6855啊，咁啊37蚊有货嘅，想请问咧上望同埋指示位嘅。
1: 即系亚诚医药，佢3次破唔到40蚊。上个礼拜三最高40蚊2.8，礼拜四40蚊3.2，礼拜五39.78，即系40蚊嗰度咧都有相当大嘅阻力。咁但系而家上个礼拜五咧一支大阴烛咧破坏咗近期嗰个走势，所以啲医药股咧我暂时都唔肯定系咪咁快。

0: 又會再展升勢都不敢推遲啦。咁但係咧就上邊阻力咧應該就係38到38.5咯。
1: 好，38。
0: 咁佢幾錢買話？
1: 佢係呢個37蚊嘅。
0: 咁你38、38.5，如果去到嗰啲位冇乜力再上，可以食先啦。最大阻力就當然係40蚊啦。咁就37蚊買係咪？
1: 係。
0: 37蚊買就用35.5啦，就做止蝕咯。
1: 好，35.5做止蝕嘅，睇實38蚊先啦。咁啊，另外一個觀眾咧就想問阿師傅，就係902啊，咁啊5.71就買咗嘅，咁上望幾多好咧？咁樣
0: 電力股應該開始輪動翻噶啦。你見到佢今日咧都陽燭突破咗條50天線6.1。咁咧就突破100天線5.9，咁咧就收市價606，就啱啱接近條50天線6.1。如果再進一步跨欄跨過條50天線6.1咧，下一個目標就可以睇呢一個6.6咯。
1: 係6.6。
0: 佢幾錢買啊？
1: 佢係
0: 5.
1: 佢9025.71。5.71，
0: 咁你咪定个止赚位，我谂你用5.5做止赚咯。
1: 5.5
0: 上边就睇下佢，如果升穿6.1确认嘅话咧，咁就睇6.5至6.6嘅目标咯。
1: 好啊，咁另外一个观众咧就有两只心水就想问师傅嘅，咁就系只1651樽上机床同埋只9987啊，百胜中国嘅，咁就想问师傅边只仲有上望空间，同埋咩位买会上到咩位啊？指蚀位。
0: 1651咧，本来我哋之前睇嗰啲支持嗰啲移动平均线，全部咧都失守晒，走势系转弱咗，一啲即系以前强嘅股份咧，一转弱咧。就今非昔比嘅，唔好成日攞住以前嗰個走勢嚟去估佢未來走勢。一隻例如嗰只康奈特光學，你睇下之前即係強勢嘅時候咧，稍微跌就一跌就升又創新高，而家咧就一浪低一浪走勢。因為這1651咧，我唔中意佢咧就係跌穿曬10天、20天、50天線全部話穿就穿，而家就向住100天線進發。100天線咧就喺50.5元嗰啲位置，今日最低51.8，其實距離都近。我驚咧，如果連50天線都跌穿咧，咁就會嚟緊係延續一浪低一浪嘅走勢咯。咁基於我揀弱勢股落山股嘅話，我唔會建議你買只1651啦。同埋今日51.8咧，係啊。另外佢6月嘅低位50.2元，呢個50元。个大关咧，同100天线50.5元咧，都系一个非常重要嘅支持位。你话如果到时佢去到50元唔穿，100天线同埋之前6月个低位守得住嚟搏一搏咧，就都仲可以。而家咧就似乎未去到一个重要嗰个嘅支持位，就系50元呢个大嘅关键位啦。咁反而另外嗰隻係咩話？
1: 係9987百勝中國。
0: 哦，百勝中國咧就開始又係一個頭肩底回升緊。咁兩隻，一隻向下，一隻向上，我會揀百勝中國啦。咁就喺挨近呢個100天線，呢個50天線342今日低位咯，343買。咁如果博佢嘗試翻100天線370，咁都有成10%嘅利潤咯。343、370，冇接近10%咧，27元咯，28元咯，343、27元。咁就如果343買到嘅話咧，就用330做止蝕咯。
1: 好。咁另外观众朋友咧就想问阿师傅，就系2858啊入得吗咁样？
0: 2858
1: 系
0: 呢只系2858就系译音RSI 就55.9，都可以小注啦，RSI 唔系。

0: 太强，可以小注买，但系个目标佢近期就上过六，咁你如果喺落翻低啲，大概1.43到1.44啦，喺过六咁都，如果有能力上翻7月8日个高位都见过过六，上翻嗰啲位都有一成嘅利润嘅，咁如果1.43、1.44买嘅话，就用1.35嚟做止蚀咯。
1: 系好啊，1.35就止蚀嘅。咁啊，之后咧，观众朋友啦，就想问阿师傅，嗰只系2338啊，定系只3808好？咁啊，上望止蚀几多嘅？唔该，师傅。
0: 我今日好似睇过两只都唔好，2338。如果以我拣股嘅原则，佢今日升市都冇佢份，我都唔知佢几时先噶。人升佢唔升。我就最怕啲股份啦，今日咁好，下升500点，佢都仲要跌0.4%。系另外一种嘅睇法，半杯水理论咧，就话啊，趁佢平去买，咁但系你唔知佢啊平完可以再平，我唔中意买啲落紧山嘅只围柴啊，跌穿晒4条线，又出咗死亡交叉，10天线跌穿呢、100天线穿死亡交叉。RSI 得25，呢啲全部都系代表冇动力嘅股份，我就唔中意嘅。咁啊，所以另外一只系咩？
1: 系3808嘅重汽。
0: 3808好似都差唔多。
1: 系啊，
0: 都系一样系向下嘅。而家都唔系炒呢啲股份，都系一浪低一浪嘅走势。咁就可能留意住咧，佢之前五月嘅低位就34.66，今日最低34.88咧。好近嚟，如果一穿咧就破底，两只都系弱中之弱嘅股份。呢只系RSI 系31，嗰只系25，两只都唔系我杯茶咯。
1: 嗯，系嘅，冇问题，两只都唔系师傅杯茶，咁啊，观众朋友自己留意啦。
0: 但如果你话真系要拣一只咧，唔好即系顺下你意啦。我惊中国重汽咧穿34.66咧就仲有一落，咁反而只围柴咧就已经。落咗唔少，咁咧就但系落咗唔少，真系唔系买嘅原因咯。如果要拣佢嘅话咧，佢今日创咗年内新低29.14，未创新低，创咗近4月到而家嘅新低。啊，一个位就28蚊咯，睇下系咯，
1: 系28蚊嘅。咁啊，上望同埋止蚀咧。
0: 如果你28蚊买嘅话咧，咁就睇翻今日嗰个高位31蚊咯，
1: 好3蚊，
0: 大概10%利润啦。28蚊买到嘅话，就用15%，即系过四就26.5做止蚀咯。
1: 好，26.5做止蚀嘅。咁另外一个观众咧就想问阿师傅，就388啊，咁就话冇货嘅，咁啊咩位可以买得咧？咁啊，趁仲有2分钟时间啦，咁啊，师傅
0: 呢啲位尴尬，因为咧就嚟到呢一个50天线，大概393、394呢啲位咧就。100天线是400蚊嗰啲位，399嗰啲位咧就都顶咗3日，所以咧太接近100天线就唔建议去太近100天线去买啦。如果落翻但系而家你好难，上个礼拜五咁佢都跌到388，真系388。我会觉得咧，你而家错过咗最低买大市系弹咗2000几点咧。因为佢好多时候都同大市同步嘅，咁我又觉得有啱价先买咯。我会觉得个价啱就380，或者系低过380咯。
1: 好啊，咁啊啱价先买啦。咁啊跟住落嚟咧 ，FM 嗰边咧就要去新闻啦，但系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咧就会继续搭股嘅。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晚上7:27。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Can I get your attention？ 咁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5: 湿重、
4: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塞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7: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晚上7:30。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上星期五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已经巡查约200个地盘，期间发出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110个书面同口头建议或者警告。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说，巡查期间如果发现地盘范围划分不够清楚，又或者管理工人进入地盘时放低烟草产品或者火机等程序未够完善，都会发出口头建议。如果处方认为地盘在安排或者系统上可以做得更好，就会发出敦促改善通知书。他说，处方鼓励地盘负责人或任何人举报地盘内违规吸烟的情况，只要证据充分，处方就会发出传票。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在同一个节目说，新措施执行顺利，而不少地盘在暗角处亦都设有闭路电视，可以监察地盘是不是由工人吸烟。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说，本港新冠疫情过去4星期越来越严重，新冠病毒阳性检测比率按星期进一步上升至 9.79%， 18宗严重个案中有7人离世，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相对提高。孔凡毅在电台节目说，离世患者大

0: 数是80岁以上长者或者长期病患者，过去一年并没有接触新冠疫苗加强剂，感染之后有较高风险出现并发症或者肺炎。他说现时主流新冠病毒株主要造成轻症，大部分健康人士感染之后会出现发烧、喉咙痛和咳嗽等上呼吸道病症，同其他流行病毒分别不大，但高危群组出现重症的风险较高。他强调现有疫苗足以提供有效保护，呼吁高危人士尽快接种。机管局公布上半年机场客运量按年上升 11.7% 至3280万人次，飞机升降量增加 4.4% 至超过20万架次，货运量提升 4.1% 至250万公吨。单计6月份机场共接待512万人次旅客，以及处理近3万2000架次航班，分别按年增加 7.9% 和 2.3%。 机管局说客运量增长受惠于转机或者过境旅客录得双位数升幅，大部分市场都录得增长，当中以日本和中国内地表现最为突出，而中东市场的跌幅亦都有所收窄。俄乌战事再急速升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昨晚到今日凌晨袭击莫斯科和周边地区，大部分无人机被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说，袭击造成10人受伤，包括3个中国公民，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同一时间，俄军以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就在莫斯科州、库尔斯克州、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4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说，俄军上星期六晚至到昨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射多达41枚导弹，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袭击，造成至少一死17伤。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三出席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发言人林健说，东盟是中国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亦都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鼎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1%。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1 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美琪真系正啊！哦，美琪真系好正啊！
1: 衰佬，你咁癫个美琪啊！

0: 舒美琪啊！
1: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2: 今日我又赚咗啦！
3: 你睇，
0: 系、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啊，我都好想赚钱啊！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4: 要有平有低，更系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少用，唔少平台费，唔少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者1343-14200拆箱啦。
5: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6: 无论揾楼定放盘，浏览中原网页及中原地产 App， 有海量笋盘配合 VR 睇楼同 AI 装修预览，仲有中原估算，每周提供130万个私人住宅单位嘅估算价，参考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让你楼宇买卖更精明。睇完资料记得联络中原地产团队，中原地产牌照号码 C000227。
7: 历年自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8: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7: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8: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哦、
7: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9: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0: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1: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9: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2: FM 102.4至106.3

0: 港股。时间嚟到7:40，继续师傅讲港股嘅，继续有我 Barry 同埋黄师傅黄伟杰啦。咁啊，喺讲港股之前啦，就想问阿师傅今日嘅 tips 系乜嘢咧？师傅，
1: 今日嘅 tips 咧就系一个英文字叫做 Blackpink。
0: Blackpink，OK。
1: Barry 你都可以估啊，睇你估唔估到。咁咧就。恒指咧就今日跌一跌啊，即刻就重拾升势，显示咧冇起码唔系连跌两日，上个礼拜五咧都系因为之前急升得太急啦，因为上个礼拜四咧一口气咧就升裂口升穿咗50天线同埋25000高位咧就逼近条100天线，咁升得太急，礼拜五咪回吐咯，咁今日个走势系 OK 嘅，因为今日就。重上翻就15000，兼且咧就收復翻條50天線，加上個收市指數咧，雖然今日高位25167就仲低過上個禮我睇翻恆指先啊，今日高位咧就25155，就比上個禮拜。嘅高位25221咧就低咗少少，但系收市指数25143咧创咗由25118回升以嚟嘅新高。咁我哋之前一路都同大家讲，如果收市价或者收市指数率先创新高咧，日盘中嘅高位都好大机会会再破顶嘅，即系破之前25221嗰个嘅升穿。咁因为而家100天线咧就喺25270。咁即系亦都有机会系挑战同埋升穿条100天线。如果升穿100天线25270咧，咁下一个栏咧，而家已经花咗四个栏噶啦，10天、20天、100、200、100天线，下一个栏就250天线，就喺25700咯。啊，咁就回落嘅话咧，就用翻之前。50天线而家啊，终于，因为上一次咧个参考作用就唔系好大，个支持力唔系好大，因为一穿未打稳，未企稳啊，所以礼拜五就好容易就督穿翻，跌翻穿条50天线。但系今次再上翻嚟，第二次上翻50天线咧，变咗50天线嘅支持力咧，就会比上个礼拜五咧系强好多啦。咁所以而家回落嘅时候，留意住50天线。而家大概就喺24750嗰啲位咯，啊，咁就再落嘅就用翻上個禮拜五個低位，或者而家10天線喺25350咁上下，25300係另一個支持位咯。不過我諗50天線應該都發揮一定嘅作用，支持作用就係24750。咁嚟緊咧就好大機會可以。挑战100天线25270，咁如果升穿并且企稳咧，下一个目标就系250天线，就系25700。
0: 系咁啊，有好多朋友啦，就估只贴士股啦。咁有朋友问咧，就系系咪因为小红书唔上市就推介只2390支付啊？咁样咁又真系估唔到啊！Blackpink 啊，韓國嘅女團啊，
1: 系咯，咁佢哋靚唔靚
0: 咧？靚嘅，咁唔通係只美團？
1: 冇錯啦，就係美團啊！咁啊，頭先都有人問過啦，因為呢段時間我又即係揀生物醫藥股，我就即係暫時觀望，唔敢推薦啦。啊，咁其他就本身股又唔多可以揀到，上個禮拜揀嗰只都唔錯，嗰只咩啊？嗰只嫁得过，你知唔知啊？
0: 嫁得过系咪讲紧只501？
1: 唔系嗰只 Big Spender 啊，嫁得过系另一只。
0: 哦，可富可1187，
1: 系啊，可以嫁得过咪可富咯。今日都升咗6%，但系半身股又唔多咯，所以我拣嚟拣去，我发觉不如拣翻一啲即系科技股啊，這个美团佢走势之中 ATM 之中咧，佢系 走勢頭先我哋答嘅時候都有指出咧，就係、是、即係升穿曬四條嘅移動平均線。咁咧就睇翻佢就嚟都會公布第上半年業績啦。第一季嘅收入咧，雖然話行業競爭加劇，咁但係第一季收入相比2025年同期咧，都仍然係錄得5.6%嘅增長，達到910億元人民幣。整體經營虧損同調整淨虧損咧都遠好過市場預期。咁如果按業務劃分，核心本地商業分佈收入增長0.1%至641億元人民幣，經營虧損對比去年第四季環比大幅收窄至20億元，主要就係得益於即時配送業務嘅虧損大幅減少，經營利潤率咧同比下降，同即係一年前嘅第一季比較就下降，但係環比去年第四季就改善到-3.2%。喺用户端，儘管集團對補貼採取更為審慎嘅策略，即係少咗補貼啦，咁都仍然可以持續獲取新用戶，並進一步提升咗核心用戶嘅消費頻次，即係使叫多啲外賣。咁啊，呢啲核心用戶展現出更多元嘅消費需求，並對服務品質有更高嘅要求，亦都會提高佢哋嘅黏性咯。喺供給端咧，集團喺多個維度加強咗供應鏈能力啦，譬如話品牌衛星店迅速規模化，為商家帶嚟更高嘅訂單轉化率同復購率，同時亦都藉助數據洞察，賦能商家優化菜單結構，豐富拼好飯嘅產品供給。亦都為所有美團閃電倉升級咗供應鏈服務，幫助商家提升

0: 货盘品质，优化采购效率，进而咧改善用户嘅体验。其他创新供给形态，例如歪码送走同埋品牌官旗闪。品牌官旗閃電倉，呢個咁七個字咁讀啊！品牌官旗閃電倉，亦都保持穩步擴張。咁另外集團亦都提升咗平台整體嘅服務體驗，尤其係喺配送方面咧，一對一急送服務喺餐飲外賣用戶中嘅滲透率係有所提升嘅，並且進一步將該服務擴展至美團閃購嘅用戶，有效滿足咗時效性強嘅購物需求同埋高端送禮場景。集團的到店、酒店及旅遊業務呢，就持續鞏固首選一站式本地服務平台的定位，依托供給側優化和精細化投入，核心品類實現穩步增長。在供給端，集團憑藉高性價比的多元化產品組合，持續優化供給體系，並將戰略重點放在打造優質供給上。在產品端就打通了會員積分和連鎖商家的會員體系，賦能商家通過平台數據洞察優化客戶流傳和管理。此外呢，為了構建可持續的行業生態體系，集團積極制定並完善服務質量和消費者權益保護相關的行業標準，致力於提升行業信任度，降低交易壁壘，尤其是針對非標準化的本地服務類。在新業務分佈呢，收入就同比增長 21.3% 至到270億元人民幣，經營虧損亦都收窄至21億元，而經營利潤率呢就同比改善至-7.8%。 集團堅持新業務的高質量增長，好像 小象超市就持續擴大了地域覆蓋範圍，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並進一步加強了供應鏈能力。業務整體產品品質和價格競爭力持續提升，其中自有品牌產品的佔比呢亦都有所增加。好了，另外一個就是 Kita 了。Kita 呢就依托規模效應和運營優化，在成熟市場實現運營效率的顯著提升，而一些新市場呢就憑藉積累的專業運營經驗，實現業務強勁增長的同時，運營效率亦都快速提升。除了各業務分佈實現穩健經營之外，集團在2026年第一季度加速推進 AI 佈局，全面提升面向消費者和商家的服務能力，建議買入價是84.5元，目標先看91元再看95元，指示位是80元。咁美團股票代號就是3690咯。
1: 係好。咁有一個
0: Blackpink
1: 美團啊，咁啊有觀眾啦，有貨金啊，又係阿 Raymond 啦，咁啊 Raymond 就想問阿師傅啊，即係3998波士登咧，就3.68就有貨嘅，咁啊想請問阿師傅咧，可唔可以上望呢個5.1或者5.3嘅水平啊？唔該師傅。
0: 5.1就因為佢8月24日先除淨咧，咁呢段時間即係啲套息買本繼續將佢拱高都唔奇，咁你5.1距離而家4.95都係升多毫半子5.1咧，我覺得就RSI 佢而家都有75.8，5.1嘅機會都高嘅，不過5.3就真係要升多成4.5毫子，差唔多10%咧，因為佢自從宣布咗個截到3月底止嘅全年業績之後咧，由公布前3.5毫半咧已經升咗1.4上嚟啦，都有成差唔多40%噶啦，所以5.1我就覺得個機率有，你問我70%到75%啦，但係5.35毫咧個機率就可能係大概50%左右咯。
1: 嗯，好啊。咁啊，事不宜遲咧，都答多觀眾兩條問題啦。就係有觀眾就想問阿師傅咧，就6936啊，定係只400啊，咩位可以入咧？
0: 6936就係只順豐控股，咁而家都形成一個一浪高一浪手勢，就挑戰緊條呢一個即百天線33.1嘅阻力，RSI 就有70.5。另外那隻是什么？
1: 400硬蛋。
0: 硬蛋好像走势转弱、我不吃完了就现在不吃了，就是暂时它走势落山。

0: 我就会两只，如果真的要揀呢，就揀只顺风博佢，但都要佢能够升穿一百天线先再有上升空间。咁你唔好太近一百天线买囉，落返去大概32蚊嗰啲位买囉。咁如果佢33.1破唔到，你去到33蚊你都有1蚊转到身囉。咁如果升穿33.1条一百天线呢，企稳呢，咁就可以上望呢一个34.5啦。
1: 好，
0: 咁你32蚊买睇34.5，都有2.5嘅预期利润囉。32蚊如果买到呢，就用呢一个30.08做指示啦。
1: 30.08做指示嘅，咁另外一个观众咧就想问师傅，就是、中国宏桥1378啊，咁啊都系未有货嘅，想问下师傅啊几钱入得咧？
0: 呢排都好多人问佢，自从公布完业绩发咗盈利之后咧，加埋今日只中旅又话股东增持啊，大股东增持啊，咁所以其实佢都上个礼拜五最低21.54。咁啊，佢而家十天线就喺21.8，我谂21.8至22蚊咯，
1: 21.8至廿二。
0: 嗯，咁就先睇翻近期嗰个阻力位就系23.5咧。如果升穿23.5，就上望呢一个25蚊咯。
1: 好。
0: 咁如果21.8至22蚊买嘅话咧？就用呢一个20.08做指示，20.08都 OK 嘅，20.08做指示啦。
1: 好，咁啊，问埋最后一条问题啦，就系6699啊，咁啊，时代天使啊，咩位入好咧？唔该，师傅。
0: 呢排都系横行啦，就都见到佢落到去十天线附近。75蚊左右，今日最低74.5，十天线喺74.68。我谂如果你睇好想买嘅，都系挨近75蚊嗰啲位咯。咁望翻就博佢升穿，第一个阻力位当然系80蚊啦。咁啊，如果升唔穿，你都有5蚊可以转身啦。升穿就睇翻佢7月6日嗰个高位83蚊，咁就有8蚊咯。咁啊，一成嘅利润，75蚊买到嘅话咧。就可以用这个71.5做指示咯。
1: 好啊，咁啊71.5做指示啊，后75蚊入嘅，先睇80蚊，再睇83蚊嘅。咁啊，师傅有冇持有上述股票嘅咧？
0: 当然都系冇啦。
1: 好啊，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好多谢师傅嘅分析啊。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师傅讲港股嘅，拜拜。
0: 拜拜。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九点至九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
3: 带你
2: 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晚上八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发生爆炸。声明说，这两艘邮轮受到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又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伊朗重申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没有谈判余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说，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昨日已经迫使六艘商船改变航向，以及另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深圳地铁即日起加强安检，所有乘客要接受安检才可以入站。另外亦都禁止和限制携带多种物品搭车。公告说，因为暑假旅游、亲子出行和通勤客流叠加，全线客流激增，为全方位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即日起深圳地铁实现进站安检全覆盖，所有随身行李物品需要通过安检机查验，乘客入站需要配合手持设备检查。有内地

0: 据传媒报道，深圳地铁安检口一度有大排长龙同埋混乱，几百人排队等候入站。水利部话，广东东部沿海、广西北部、湖南、上海等地部分地区，寻日到朝早落咗大到暴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个省份嘅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当中以最大雨量计，广东汕尾海风达到212毫米。湖南株洲石亭有198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南方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北方多地会有雷阵雨。气象专家话，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同时内蒙、华北、东北需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雷电、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和交通等造成影响。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说朝早十点几陆续恢复供水，影响了大约10000户。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黄敬说，今次主水管渗漏导致全区停水并不常见，涉事水喉位于排水管内，导致食水经排水管排走，以一般探测方法未必容易找到，估计类似的喉管占全港整体 1%-2%， 当局可以善用科技监测，部门之间亦都可以协调找出相关情况。黄敬在本台节目说，地下管线涉及民生安全和安保，绝对是城市隐患。本港水喉渗水率在2000年前达到 25%， 其后当局更换3000公里喉管，渗水率跌到 12.5%， 当中有 1%-2% 的喉管位处主要马路干道下方，未能够更换。相信如果各方理解并配合预先规划的修复工作，会较事后抢修更为理想。海关五月下旬起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同世界杯赛事有关的无牌货物活动，侦破50宗相关案件，检获24万件怀疑无牌物品，市值近1亿6000万，拉了13人。海关检获的无牌物品包括参与世界杯球队的热门球衣、足球球鞋，冒牌球衣的价格约是正版的3至4成，仿真技术偏高，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够分辨真伪。海关说，被捕13人有12个涉嫌在网上售卖侵权球衣，4个人未成年。海关说，因为侵权被捕的青少年人数有上升趋势，主要是大型体育盛事带来庞大商机，因此青少年被不法利用并衍生网上侵权的活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2%。
7: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 一起

0: 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2: 体旅事务所，
3: 体育、
2: 旅游、
3: 盛事、
2: 跑夜马、
3: 演唱会、
2: 贺岁杯、
3: Art Gallery，
2: 共享城市脉动，
3: 唔使再发白日梦。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嘅体旅事务所，我系 Esther 陈以体，
5: 我系 Terry 啊，
4: 系啊，咁亦都先喺节目嘅开头，请大家保重身体，我系一个甲流康复者，
5: 系咯，
4: 系啊，
5: 上个礼拜又唔舒服，今个礼拜又甲流啊，小心啲啊，
4: 系上个礼拜甲流，
5: 上个礼拜
4: 而家差唔多康复啦
5: ，OK OK， 已经康复，明白，
4: 冇错，要康复了，已经即系已经嗰个线咧唔系两条啦，翻翻去一条嘅一个状态，哇！但我想讲而家呢啲。流行性感冒，which is 其实是病毒嚟啦，
5: 嗰、
4: 那个特效药真的很贵，但你不买又不得，
5: 是不是啊？
4: 是啊。
5: 咁你都要㗎啦，冇計㗎啦，你真係要即係要尤其是甲型呢，你真係要快啲要即刻跟住佢先得。
4: 真係。
5: 係啦。
4: 好啦，我咪分碎咗一个礼拜返嚟啦，咁继续同大家做节目啦。
5: 休息下都好嘅。
4: 係啦，咁今日呢好似有少少特别嘅通知要话俾大家听，我觉得係咪俾 Terry 讲会好啲呀？
5: 冇错，咁样呢。谢拉咧暂别咗我哋呢一个嘅体旅事务所嘅呢一个头三节嘅环节啦，咁啊一段时间咧，咁佢下个月咧就会回归啦。
4: 冇错，
5: 冇错啦，所以今个星期同埋下个星期咧，就会系我咧暂时系最后两次咧，同议题一齐做呢一个嘅体旅事务所嘅节目嘅。
4: 咁其实咧 ，Terry 一开始话系代班，但系真系都代咗一段长嘅时间啦。
5: 冇错啊，
4: 咁仲有两期，我哋会同 Terry 一齐咧喺呢个体旅事务所里面咧，同大家介绍唔同嘅活动嘅。
5: 冇错，
4: 咁以后咧，话唔定我哋都会时不时咧，再有啲机会咧，同翻 Terry 一齐做节目嘅。咁啊，静待后事如何。
5: 正欲知有事后事如何，就继续留意我哋财经台嘅节目啦。
4: 冇错，咁当然啦，大家喺 weekend 或者嚟紧7月8月咧，都有好多嘅活动可以俾大家探索嘅。
2: 全城 hot gossip，top five，hot five，number
4: five，top five 第五位，秦风无界书展览。天翠当代艺术咧，将会喺2026年啦，我哋7月10日到8月15日期间咧，就去举办秦风呢一位艺术家嘅个展啊，叫做《无界书》。咁个焦点咧就会落于咧佢嘅一啲经典系列作品，例如《欲望风景》，去探讨咧书写点样可以超越作为一个文字载体嘅意义啊。咁我就话书写本身其实都已经系一种能量嘅转化，系一种动作嚟嘅。咁呢一种咁样嘅动作，呢一种咁样嘅能量，点样可以跨越到文化或者时空，令到我哋嘅笔墨咧喺秩序同埋混沌之间碰撞咧，咁其实今次秦风咧就希望咧大家感受到书写咧唔只系一种语言沟通嘅工具，咁究竟关于形而上嘅一啲讨论可以去到几尽咧，就要嚟睇呢一个嘅秦风无界书展览啦。
2: Number four。
5: Top 4第四位 Flower Miffy Pop-Up Shop， 大家喜不喜欢 Miffy 呢？这只呢个嘴是一个交叉的这个白色兔仔，是来自荷兰的插画艺术家 Dick Berner 的创作，到现在已经很多年历史了，因为上世纪中创作出来的，现在已经是变成风魔全球的一个知名的一个品牌和一个角色创作了。大家认识 Miffy 呢，都应该是记得呢他是很疗愈啦，好轻松啦，好治愈嘅一个感觉啊！咁今次咧就啱啦，因为咧佢就会系同花啊，即系 Flower Miffy 咧，其实都系一个喺日本咧深受欢迎嘅一个品牌嚟嘅。咁咧就会将花朵同埋 Miffy 咧巧妙咁样配合咧，成为一啲生活当中嘅小确幸。咁今次呢个嘅 Pop Up Store 咧，地点系喺铜锣湾，就会做到咧8月16日嘅。喺里边咧，除咗有唔同嘅 Miffy 嘅打卡位啦、精品啦，亦都有唔同嘅花束、 同埋一啲嘅精品咧，可以俾大家选购嘅。咁啊，记里边咧就一个比较特色嘅咧，就系叫做 Flower Buffet 啊，就系个花嘅一个自助餐。咁啊，俾

0: 家嚟去 mix and match DIY 自己中意嘅唔同嘅花花嘅组合。咁另外仲有好多唔同嘅精品啦、文具啦，同埋一啲嘅少少嘅限定产品啦、贴纸啦，可以俾大家选购嘅。如果中意 Miffy 或者咧系想生活里边有啲治愈疗愈，同埋想送一啲花花俾礼物做礼物俾朋友嘅话咧，都可以去睇睇噶。
1: Number 3 第三位，香港猫迷博览会2026。咁今年咧，猫迷博览会咧特别以古埃及做主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喺我哋古埃及嘅文明里面咧，系视猫猫做非常之神圣嘅一个形象嘅。咁啊，打造咗一个四米高嘅金字塔啦，同埋法老猫啊，都好得意嘅。即系佢哋咧唔系拣 Bustet 啦，系嚟做呢一个嘅形象，而系咧用猫猫嚟做咗一个法老形象啊，叫图坦喵门咁啊，做一个打卡点。咁当然啦，最重要嘅系展览汇集嘅全球同猫有关以猫为主题嘅文创啦、玩具同宠物用品。咁亦都咧联成咗香港嘅一啲插画家，想去呈现翻啊怀旧嘅港式风情。咁我谂咧，知识嘅传达咧，亦都系展览里面好重要嘅一环啊。咁除咗有一啲艺术嘅展区之外咧，最紧要嘅就系啲猫咪嘅护理讲座，带大家咧去认识翻喺同猫咪咧去应付生活嘅日常啦，应付一啲医疗嘅问题时嘅所需嘅注意嘅。咁啊，结合翻艺术啦，结合翻购物啦，同埋教育啊，咁绝对咧系猫奴们咧不容错过一件盛事。
0: Number two。Top 2第二位，2026香港高级音响展。正所谓没有最精彩，只有更精彩。今年香港高级音响展就会在8月7号至9号就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那里举行的。如果大家是喜欢听这个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的这个高级音响器材的话，今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音响展览，除了欧美一些发烧品牌之外，一些经典的品牌之外，亦都会有一些比较年轻甚至乎年轻一代开创的一些新的音乐品牌在展览会场里面展出的。今次哇非常之大型这个展览，除了遍布了十几间会议室之外，在 Hall Free 那里占地超过90,000尺的这个展览空间，亦都会划分出26个采用特别隔音物料 建构的这个音响发烧房，即是在里面可以大家静静地去欣赏不同的这些高级的音响器材。亦都另外有20个特色主题展览区，涵盖包括音响器材、线材，即是喇叭线，不同的一些辅助的一些产品、投影机、视听甚至乎软件等等的一些展览和一些产品。如果各位是很喜欢听这些高级音响的话，哇犀利，千万不可以错过今次一个展览啦。
1: Number one。Top 1第一位，香港动漫电玩节原来已经来到第27届了，是在7月24到28号期间会展那里举行的。今届不单只有法国岛和 Comics Pop 这些展区，更加是请来了 HoloLive VTuber 和很多人气的日本的声优来到这里首度登台。现场也都集结了很多不同的潮流玩意，有 Cosplay 的世界大赛在这里举行，也都是有升级版的同人专区。如果是喜欢同人、喜欢 cosplay、 喜欢动漫的朋友，一定要来这里去感受一下那个现场的气氛是怎样。合共大家一起就来打造一场汇集了国际顶尖创作、文化交流和粉丝狂欢的动漫盛事，一定是喜欢动漫和二次元的朋友不容错过的一次极致体验。
2: 晚上8:16，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5: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4: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5: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

0: 地盤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3: 好欢迎我哋睇女事务所 Esther 陈怡缇，
4: 我系 Terry。
3: 咁其中要讲到咧城中嘅大事，城中嘅城市每年一定会讲嗰两个嘅，
4: 系
3: 黐住嘅
4: 书展仲眼展，
3: 冇错啦。咁我哋嘅书展咧就差唔多喺今个礼拜中咧
4: 过去。
3: 唔系开始完啦，
4: 完
3: 啦。咁但系咧呢个嘅动漫电活节就嚟开始啦。咁系讲紧24号开幕嘅。咁我知道每一年咧动漫电活节嘅开场时间都紧要嘅，因为会有人抢集噶嘛。
4: 有一个经典嘅呢个转身，
3: 转身
4: 系啦，反转自转，反自转身
3: 系啦，
4: 一定要做嘅系啦，
3: 系啦。咁啊入到场咧，咁啊第一批嘅民众当然系希望可以去抢到啲限量啦。咁但系如果咧冇呢个嘅志向嘅朋友，都可以慢慢喺嚟紧嗰几日慢慢入去嘅，因为佢系好似最后一日系去到28号，不过28号就早啲完咯，佢好似就晚8点完，
4: okay,
3: 前嗰几日就系9点完嘅。
4: OK OK，
3: 咁当然系喺会展啦，系咪先？
4: 喺会展啦，当然系就霸晒成层咁样，嗰啲 hobby 嘅霸晒，
3: 有时都唔止一层添，
4: 唔止一层，有时同埋咧佢会周围会有好多都有一啲嘅cosplay 啊咁样咧，咁佢都会有一啲嘅专属空间俾佢哋嘅，如果想睇埋咧就要留意埋啦。咁樣
3: 幾乎年年我都去嘅呢、這個動漫電玩節就係、是、咁，雖然我就輕 cos 嘅啫。咩叫輕 cos 咧？就我冇一個特定嘅角色去扮嘅，咁但係咧我會著啲可能動漫相關嘅服裝。
4: 你有冇諗定啊？今年著啲乜嘅？
3: 我有一年係著哈利波特嘅衫嘅。
4: 哦，
3: 咁但係我唔係扮緊任何一個人啦，我只係哈利波特校友啫，霍格華茲嘅校友啫。
4: 即係褸件袍咁樣啦。
3: 係，其實我今日呢件我都可以咁樣揸，譬如我後面係自由之翼嚟嘅，就我今日著緊呢件。是進擊的巨人啦、
4: 啊，哦係、哦，都 OK 喎，有個 logo 咁樣。
3: 係啊，咁我有一年咧係鬼滅嘅，即係我著咗鬼滅嘅嗰啲外套，戴炭治郎嘅耳環。
4: 哦，即係日式嗰啲羽織嗰啲係咪羽刺嗰啲係咪？
3: 係啦，冇錯，羽織或者羽刺啦。Anyway， 咁、okay, 然後同埋咧我仲有一年咧，我係戴咗一個。
4: 嗯
3: 你咪知佢哋有啲狐狸嘅面具嘅，咁、
4: 哦、
3: 我戴咗个狐狸面具。
4: O、okay, K， 我记得有几年咧，
3: 斜戴喺个额头度，
4: 我都好靓啊！
3: 好似以前嗰啲《火影忍者》里面嗰啲忍者啦，
4: 系嗰啲忍者咁样，
3: 系嗰啲忍者咁。
4: 咁我记得好耐之前啦，我读书嗰阵时咧，咁就兴呢一个《死亡笔记》啊。
3: 嗯，
4: 咁样咧，里面有一个角色咧，好鬼易装扮嘅就系、是、L
3: 佢好鬼易咩？唔容易
4: 啊！你一件白色 T 恤，一条牛仔裤，你就可以话自己系啦。
3: 你首先要整佢嗰个发型，然后要整佢个黑眼圈，然后好似佢咁白，你仲要学佢嘅生活形态，好难噶。
4: 生活形态都可以扮，睇下你想去到几尽咯。
3: 系噶，
4: 系
3: 啊，系啊。如果你话俾我听，你系扮到刘克，咁我就会赞。
4: 啊，咁啊，犀利，好想睇，即刻，好犀利。
3: 咁所以即系动漫节嘅时候，哪怕我哋自己唔系超级 extremely 盛装打扮，去到去咧都一样系会感受到。个气氛啦，咁你会同啲咧好认真嘅 coser 影相，好开心嘅。我近年去咧都系不断咁同唔同嘅5条5影相咯。
4: 嗯，
3: 系、
4: okay、
3: 唔知今年会唔会有2.5条5？
4: 我就每年都会去留意呢一个香港501军团啊，即系呢一个星战啊。嘅一班嘅好专业嘅一班 cosplayer 咧，咁因为我都几中意星战啦，同埋其实我都有 follow 佢哋嗰啲 IG 嘅，咁都睇下佢哋今年嘅出马系点样咯，咁样都几型噶吓，尤其是嗰个黑武士咧，又高大又威猛咁样，可以留意一下。
3: 咁今年咧有啲咩搞作呢？首先有呢个 Comics Pop 本地动画。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咁、
4: okay、
3: 就有近40位本地嘅漫画家啦，咁就联同一啲嘅新力军，即系无论系资深嘅有，新力军嘅又有，咁就进驻到呢个 Hall Free， 带嚟咗好多嘅新书啊、新嘅画作啊、原创嘅周边盲卡盲盒咁样样嘅。咁、其中一个 highlight 咧系获得日本国际漫画奖铜奖嘅曹志豪先生、，which 系上过我哋睇嘅文情好似都唔止一次嘅，
4: 系咪啊？
3: 系啊，呢位非常之著名嘅香港漫画家啦，咁、佢。系有呢个

0: 失败的我被放上了置物架，进驻到今次的这个的场馆里面的。其实今次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重磅活动啦，好似有嚟自世界各地，尤其系日本嘅一啲嘉宾阵容。
1: 嗯，有日本超人气嘅虚拟偶像组合啊，呢个唔好识到啦，小心啲先。
0: Sushi Wata 系嘛？
1: 系啦系啦，冇错啦。
0: 嗯，佢系 Vtuber 嚟嘅。
1: 系啊系啦，即系最近好兴嘅一个 Vtuber 啦。我上两个月都仲问紧 Vtuber 系乜嘢嚟嘅咧。
0: 上两个月先问啊？
1: 系啊，
0: 竟然啊！
1: 知啦，其实有留意嘅咁。即是有時候去開、上年我都記得去過動漫展，已經有留意就是 VTuber 的演出了。今年也都繼續有人氣的偶像組合啦，樣也都另外呢有一些、其他 的、的表演者呢，有包括一些人氣聲優、兼歌手、例如就是上版緊，是不是
0: 系啊，
1: 系啦、上班紧咁样就会嚟到去同、大家见面啦，亦都仲有咧日本嘅一线声优河西健咁样，亦都系咧系咪鬼灭之刃嘅
0: 舌头
1: 嘅配音员？
0: 佢配好多噶，
1: 系咪啊？
0: 佢有配桐山绫啦，即系如果大家有睇《三月的狮子》嘅，咁、
1: okay.
0: 然后佢有配蓝色监狱月夜，即系佢有配好多咧。总之就系一个非常之著名嘅配音演员，系啦，又或者叫声。有咁啦，咁佢哋都会嚟到香港现场同 fans 去见面啦。咁、另外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嘅日系偶像都嚟到。亚太区 cosplay 嘉年华咧，都会举行，
1: 系
0: 就是、最后一日，
1: 就是、最后一日嗰度。
0: 系啦，咁另外咧，香港唯一嘅日系偶像选拔赛咧，都有喺度。话冠军可以赴日参加大型偶像活动啦。
1: 日系偶像、香港原来香港都有嘅，
0: 有我有识日系偶像噶、我有认识嘅朋友有上过我节目嘅系日系偶像嚟嘅，
1: 日系偶像嚟嘅，
0: 系啊，同埋嗰位日系偶像仲唱粤曲嘅添，
1: 唱粤曲啊，
0: 系啊，即系佢同时系一个粤曲
1: 粤剧嘅演员，
0: 系啦、啊，冇错，然后佢亦都系日剧偶像，佢有两个身份，
1: 哇，咁佢真系好跨文化、跨地域嘅，
0: 冇错，
1: 仲要跨唔同时代嘅文化添，
0: 系咁都系因为中意表演啊嘛，系咪？咁另外咧，系啦，咁仲有啲潮流玩意，系啦、
1: 有一啲嘅巨匠艺术玩具展、就会有咧殿堂级嘅大师，包括美国嘅呢个泡泡艺术巨匠 Ron English 啊，同埋韩国公仔教父 Corin， 联同咧47位外国嘅设计师，以及咧6位香港嘅优秀嘅呢一啲嘅一啲玩具嘅一啲嘅系即系做嗰啲
0: 代表
1: 啦，嗰啲即系做嗰啲糖胶公仔啊，或者系做嗰啲玩具嘅设计啊嘅一啲巨匠咧，咁样就会交流嘅，就会喺呢一个嘅香港喺呢个艺术玩具方题展览里边咧，就会有呢一个嘅交流嘅机会嘅。
0: 咁呢个展览其实都系今年首创嘅，咁都想俾大家睇下咧，究竟呢啲潮流玩意点解可以被称之为系艺术品？即系其实佢里面都有好多插画师嘅心血啦，佢哋去做设计嘅时候都有落到好多嘅心机啦，都有好多设计嘅意念啊、概念啊、技巧摆咗喺里面嘅，亦都系不容轻视啊。
1: 冇错。
0: 咁所以咧，到时大家亦都可以去睇下，尤其是大家如果中意盲卡、中意盲盒嘅朋友，咁啊更加应该要去了解下啦。
1: 系啦，咁啊，除咗呢啲咁专业、咁即系大师级嘅作品之外咧，其实咧每一个嘅創作人咧都會有一個開始嘅，咁而同人咧，即係一啲叫做同人活動或者同人祭咧，就好多時就係呢啲業餘嘅玩家咧，就係、是、開始佢哋創作之路嘅地方啦。咁今次咧，動漫展裏邊都會有一個同人嘅活動區嘅。咁今次咧，亦都會個陣容再激增啦，就會係叫做咧創天綜合同人祭啊，就會係由個攤位數量咧，由去年嘅562個增加到今年嘅621個嘅。咁另外咧，亦都係香港世界同人祭。就会一起在香港在这里就 一年一路是会演出是会举行的。
0: 如果说起同人的话，就一定是一些大 IP 呢 fans 聚集的一个好时机来。
1: 是啦，因为可以二次创作不同的 IP， 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故事和更加多不同的风格。
0: 看同人的朋友创作同人和欣赏同人的朋友，一定是本身就很喜欢那个 IP。
1: 一定是啦，如果不然你怎么会创作呢？
0: 又或者其实调转都得噶，有啲人系因为先中意嗰啲同人嘅创作，然后先去睇原著嘅都有
1: 嘅，都有嘅。
0: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种好特别嘅粉丝文化啦，咁大家都可以多多参与。
1: 其实可能好多嘅漫画家都会喺同人里面咧慢慢发掘出嚟噶。

0: 城财经台，晚上八点半。
1: 第二十七届香港动漫电玩节，七月廿四至廿八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话，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发生爆炸。声明话，这两艘邮轮受到美军唆使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的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又话，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伊朗重申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没有谈判余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时说，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昨日已经迫使六艘商船改变航向，以及另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深圳地铁即日起加强安检，所有乘客要接受安检才可以入站。另外亦都禁止和限制携带多种物品搭车。公告说，因为暑假旅游、亲子出行和通勤客流叠加，全线客流激增，为全方位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即日起深圳地铁实现进站安检全覆盖，所有随身行李物品需要通过安检机查验，乘客入站需要配合手持设备检查。有内地传媒报道，深圳地铁安检口一度有大排长龙和混乱，几百人排队等候入站。水利部话，广东东部沿海、广西北部、湖南、上海等地部分地区，寻日到朝早

0: 落咗大到暴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个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当中以最大雨量计，广东汕尾海风达到212毫米，湖南株洲石亭有198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南方多地会出现强降雨，北方多地会有雷阵雨。气象专家话，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同时，内蒙、华北、东北需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雷电、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和交通等造成影响。筲箕湾和西湾河一带大范围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说朝早10点几陆续恢复供水，影响了大约10000户。国际管线专业学会会长黄敬说，今次主水管渗漏导致全区停水并不常见，涉事水喉位于排水管内，导致食水经排水管排走，以一般探测方法未必容易找到，估计类似的喉管占全港整体 1% 至 2%， 当局可以善用科技监测，部门之间亦都可以协调找出相关情况。黄敬在本台节目说，地下管线涉及民生安全和安保，绝对是城市隐患。本港水喉渗水率在2000年前达到 25%， 其后当局更换3000公里喉管，渗水率跌到 12.5%， 当中有 1% 至 2% 的喉管位处主要马路干道下方，未能够更换。相信如果各方理解并配合预先规划的修复工作，会较事后抢修更为理想。海关五月下旬起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同世界杯赛事有关的无牌货物活动，侦破50宗相关案件，检获240000件怀疑无牌物品，市值近1亿6000万，拉了13人。海关检获的无牌物品包括参与世界杯球队的热门球衣、足球球鞋。冒牌球衣的价格约是正版的3至 4成，仿真技术偏高，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够分辨真伪。海关说，被捕13人，有12个涉嫌在网上售卖侵权球衣，4个人未成年。海关说，因为侵权被捕的青少年人数有上升趋势，主要是大型体育盛事带来庞大商机，因此青少年被不法利用，并衍生网上侵权的活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 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2%。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8: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合。

0: 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2: 睇女事务所，查陈宇婷，
3: 我系 Terry， 试麦试麦试音，有冇靓唔靓声啊？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唔劲啊？
2: 劲嘅，OK 嘅。咁我相信大家如果系用咁唔同嘅 device 听紧我哋节目咧，可能感受都有啲唔同嘅，
3: 一定有啲唔同啦。
2: 系你用紧入耳式嘅耳机啊，定系喺架车嗰度听紧收音机啊？
3: 定系电话播出嚟啊？
2: 系啦，咁啊或多或少应该系有啲不同嘅。
3: 冇错。
2: 咁啊想讲嘅咧系呢个2026嘅香港高级音响展，8月7号到9号喺会展举行。
3: 系啦，香港高级视听音响展啊，即系有得听有得睇吓，又一呢啲靓 HiFi 同埋一啲靓嘅一啲嘅即系多媒体嘅享受咯嘅一啲嘅高级嘅设备嘅展览啊。
2: 咁今次呢个高级音响展咧，咁佢嘅展品咧，当然系来自世界各地啦，
3: 不计其数啦。
2: 系啦，咁有好多唔同嘅音响展品，咁有一啲咧系欧美嗰边咧非常知名嘅品牌。
3: 系。
2: 咁但系咧，就除咗系一啲好老牌嘅王牌之外咧，其实仲有啲新兴嘅品牌都做得唔错嘅，都好希望揾到自己咧嘅展现平台啊。咁所以咧，一啲年轻嘅品牌或者年轻一代，话唔定系90后甚至00后开创嘅品牌咧，咁佢哋都会喺呢一度去展示，咁就俾大家睇下年轻嘅一代嘅朋友对于音响佢哋嘅要求啊系点样样啦，会唔会话佢哋希望咧而家啲 device 就比以前更轻便，又或者佢哋有啲咩新嘅要求咁样样嘅，
3: 或者数码化啲咯，或者多功能啲咯，系咯。话说最近咧，我都收到个朋友咧送咗一张咧黑胶碟俾我，咁样咧，弊啦，
2: 有冇黑胶机？
3: 哎
2: 呀，
3: 系啦。咁於是咧就搞到我有啲想入坑啦。咁不過唔驚，原來而家咧都有一啲係叫做多功能嘅一啲嘅工具啊，即係可以除咗播黑膠之外咧，播CD 啊咁樣，又或者其他嘅藍牙喇叭嘅一啲功能都有個播咁樣咯。
2: 係冇錯。咁今次呢啲器材咧，好多都融入咗而家好大熱嘅嗰啲數碼科技㗎啦。咁並且仲有一啲咧係復刻啊。因為上世紀咧其實有好多經典嘅型號，有好多人咧想揾翻啊揾唔到。咁但係今次咧就會有呢啲咧經典型号嘅复刻版本，咁去喺现场，大家亦都可以去搜罗嘅。咁仲有就系一啲微型嘅装置，头先有讲便唔便利亦都紧要噶。
3: 系啦，黑胶咁大只咧，就真系有啲难摆嘅。我哋香港咁珍贵啲空间，系咪先？咁原来咧都有啲细部啲，但系都可以播黑胶嘅机嘅，咁啊真系好啦。
2: 同埋而家有好多人都中意周街去旅行，系咪？或者有人旅居，咁但系旅居或者旅行嘅途中都想追求翻一啲好啲嘅音效，咁点算咧？咁一定系有啲咧，我哋都适合旅行去携带嘅器材噶嘛。咁仲有耳机咧。耳机够轻便啊啩，咁但系耳机咧，由佢嘅价钱啦、性价比啦、佢嘅效果啦等等，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分即系支线嘅。
3: 系啊，
2: 系啊，冇错。
3: 可以好专业啊，亦都可以系好入门啊。要如果你大家想学多啲咧，现场可以同一啲唔同嘅专家咧交流下去睇多啲啦。
2: 你想要时尚啊，定系你想要依靠翻一个好嘅 device 去有翻好嘅音质啊？定系你想拣蓝牙啊？定系点咧？蓝牙又可唔可以追求好嘅音质咧？咁喺呢一度咧，大家就可以有好多琳琅满目嘅展品可以俾大家拣，咁仲有一啲嘅好得意嘅专辑，即系头先有讲话黑胶嘅碟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真系好多即系大家喺其他地方话唔定已经揾唔到嘅专辑咧，喺呢度话唔定有，仲有啲咧系叫做玻璃 CD 啊吓。
3: 好得意嘅呢个系，
2: 系啦，玻璃 CD， 咁同埋咧有啲即系大家觉得唔知几时嘅产物，嗰啲 cassette 带，
3: 我屋企都仲有噶，
2: 系啊，咁你
3: 都可以用 cassette 机啦，就系好惨嘅真系，
2: 沉下宝，
3: 冇错，系啊，咁其实即系呢啲都好复刻嘅，呢啲我都好中意嘅，就系因为咧而家咁数码年代咧，其实都我呢少少上年纪嘅朋友咧就知道啦，以前咧
2: 你唔好乱话自己上年纪啦，
3: 上上地噶啦吓，
2: 冇啦，我唔觉得自己上年纪啊，
3: 我你
2: 唔系我同你唔系。差好远嘅咋，
3: 都少少咁，都有啲距离，
2: 都有个大大嘅 gap 嘅咋。
3: O K， 唔系我系真系都几中意咧，以前嗰种咧叫做 analog 啊，即系嗰种模拟嘅嗰啲时代咧，佢哋播出嚟嗰啲，无论系音质又好，画质又好咧，硬系有一种
2: 有个味道，
3: 有一种味道，有一种质感。

0: 有一種叫 texture 喺裏邊咧，就真係數碼年代咧，係真係好唔同嘅。其實都真係好應該去咧，盡量去保留啦、保育啦，甚至乎活化，再出翻一啲新嘅產品咧，就好好嘅。咁所以而家都仲有機會有得聽黑膠碟咧，其實係好開心嘅。
1: 冇錯啦，咁喺呢一度呢一個展覽咧，係分咗三層，成個展區咧。总占地啊，超过10,000平方米。咁好多嘅品牌同代理咧，就分布喺几个唔同嘅会议厅里面啦。咁喺个展览厅三里面咧，就分咗26间房出嚟。咁呢26间咧，系采用咗特别嘅隔声物料去做嘅音响发烧房。你都系要有呢啲咁嘅房间，有啲咁嘅设置，你先至可以喺里面咧尽情试听，享受翻嗰个音乐噶嘛，系咪？
0: 正、啊，
1: 并唔系话你求其整个场地，然后俾一堆咁样嘅展览商。加入咁就叫做做咗试听展嘅，唔系咁噶，
0: 系好专业
1: 嘅。系咧，需要好多嘅配套噶。咁除咗呢26间有隔声物料嘅房之外啦，仲有20个特色主题展览区啦，音响器材、线材同埋附件嘅专区啦。咁音响系最主题嗰嚿嘢，但系咧佢啲线啊附件都紧要嘅。
0: 哇，嗰啲喇叭线啊，都唔知几专业啊，一条可以垂垂几千蚊噶。
1: 系啦，仲有音乐软件专区，咁可能系一啲音乐嘅 editing 啊，又或者系。一啲音乐嘅听音乐嘅一啲嘅软体等等啦，咁其实咧都系有佢自己嘅专区。咁另外仲有三日啦，都会有唔同嘅歌唱表演啊，喺1楼嘅演讲厅二嗰度举行。
0: OK， 咁啊几好啊，可以现场都可以听下啲现场歌手表演，同时咧就可以体验到嗰啲咁专业嘅一啲音响器材，咁发挥咗出嚟嗰个现场感觉嘅威力啦。
1: 系啊，话唔定你想要去嗰边淘嘅系咪咧？系咪先？
0: 系咯，
1: 咁你要听。唱
0: 咧吓，即系你就系、是、你就系嗰个音乐咧，嗱，所以你想俾人听到你嘅音，你嘅声音咧，
1: 佢话唔定你去嗰度最想感受嘅就系睇下边支麦好咁样，都可能噶，系咪先？
0: 冇错冇错，咁啊，除咗听之外咧，睇都好紧要啊！咁啊，现场咧亦都会有唔同嘅投影机啦，一啲专业嘅投影机同埋啲最新嘅设计咧，就系点样融入翻咁专业嘅音响器材咧，可以除咗听之外咧，亦都提供咗一啲嘅影院级啊、影视级啊、电影院级啊级数嘅一啲嘅体验嘅。
1: 是因为而家都越来越多人喜欢在屋企去打造一个私人影院的空间。
0: Home Theater。
1: 没错啦。如果大家想在屋企有那个好的视听享受的话，都是真的要在这些音响啊或者影音工具那里落一落功夫的。
0: 是啦。
1: 咁讲下这个的音响技术嘅展览。咁因为其实呢个展览咧系有吸引到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厂商亲临啊嘛，系咪？
0: 系
1: 多年以嚟啊，已经系被业界认定为全球3大音响展览会之一噶啦。
0: 咁犀利嘅，喺香港喎。
1: 冇错冇错。咁计翻2025嘅嗰个入场人次咧，讲紧个超观一参观人数系超过31,000人嘅。
0: O K， 哇，犀利啊！
1: 冇错，咁到时亦都有好多可以俾同好去交流嘅空间，即系有时咧玩呢啲嘢咧，你唔系独玩噶，
0: 梗系一齐玩先开心啊嘛，
1: 系啊，即系你一个人咧嗰个经验咧，
0: 系啊，
1: 系可能冇咁足啊。咁但系有时有啲嘢咧，你自己一个人试唔晒噶嘛？
0: 系啊，冇音乐一定系要交流嘅，无论系你唱定系你听，你都系要 jam 嘅。
1: 系啊，你要问下其他人嘅，因为有机会人哋就有用过啲你未用过嘅嘢啦，又或者有啲你唔识 set 嘢咧，你啲同好可能知道点样可以 set 得好啲啦。
0: 系啦，
1: 咁所以呢啲都会系非常之好嘅一啲同好交流嘅平台咯。
0: 最紧要啲音乐啊，即系嗰啲碟啊，同埋嗰啲嘅音乐嘅一啲储备啊、储藏啊，用啲珍藏咧，可以公开。出嚟咧，大家 share 下咧，仲开心啊！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8:46。
2: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5: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4: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以及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5: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晒。
4: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6: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0: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2: 睇女事务所，带你耳仔游车河。
3: 睇女事务所 ，Esther。
4: Terry，
3: 冇错。咁点解我同 Terry 咧完全冇讲世界杯呢？因为我哋有專人，
4: 我哋有谢拉嘛。
3: 系啊，我哋有谢拉。
4: 嗱，我有睇噶，好精彩啊！琴晚。
3: 好，我哋而家即刻交俾谢拉啦。
5: Line up 运动 ，Line up 运动 ，Don't do it alone。
6: 今日体类事务所点都要讲下世界杯啦。美斯决赛好彷徨，安巴比蝉联射手王。世界杯尘埃落定，西班牙攞冠军，金靴奖亦都同样正式揭盅。由于美斯决赛被西班牙成功冻结，全场入唔到波，连中笼都冇。结果早一日在季军战梅开二度的安巴比如愿蝉联世界杯金靴奖，更加一举登上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宝座。决赛前呢，射手榜形势就相当紧凑的，梅西凭8入波加4助攻暂列榜首，而安巴比就以8球3助攻紧随其后。好啦，踢季军战啦，法国虽然以4-6输给英格兰，但安巴比个人攻入2球，累加入球去到10，一口气反超前。咁啊，梅西决赛入唔到波啦，所以金靴最后系安巴比。其实呢一幕同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有几分相似，当年安巴比同样以8入球压过攻入7球嘅梅西，首次夺得世界杯金靴奖。今届再下一城成功卫冕，证明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依然是最具威胁的射手啊！更加有历史意义的是，安巴比完成今届赛事之后，3届世界杯累计攻入22球，正式以1球优势超越梅西，成为世界杯历史入球最多球员。虽然刷新纪录啦，但他赛后不是太多喜悦的，就说：唉，如果可以，我宁愿不做神射手啊，换可以踢决赛啊。足球有时就是这样的，无尽的激情背后都有无尽的遗憾。至于阿根廷未能成功卫冕，队长美斯亦都度过今届最沉寂一战。39岁球王今届状态其实一直都 keep 得挺好的。分组赛首战对阿尔及利亚大演帽子戏法，4强淘汰英格兰一役更加交出2个助攻。决赛前累计8入波4助攻，几乎每场都是阿根廷进攻核心。不过去到决赛完全另外一个 level 的事，西班牙针对性部署相当成功，几乎全场安排球员贴住梅西，切断他和中前场队友之间的联系，令到阿根廷整体进攻节奏大受影响。看回数据更加反映出梅西今场踢得几辛苦。开赛头15分钟他得1次点波，全场54次点波，35次传波，27次成功。整体全球成功率不算太差，凡一度进攻3区完全被限制，5次向前关键传波得1次成功，长传亦都只有1次成功找到队友。更加值得留意的，梅西全场没有1次成功进入西班牙禁区，去到最后得1脚射门，而且还被后卫及时 block 到，最终未有制造任何入球机会，可以说是今届被成功限制得最犀利的一场比赛。随后 ESPN 评分亦都反映球员表现，美斯得3分，同领队史卡朗尼同分。中场安素弗兰迪斯因为攞红牌，整体表现非常失准，只系得2分，成为全场最低分球员。相反，全场表现最抢眼嘅反而系阿根廷门将马天尼斯。面对西班牙全场猛烈攻势，佢一共作出11次扑救，多次力保球队唔至于更加早失波。最终得到 ESPN 评为全场最高的9分，虽然未能阻止西班牙赢波，但至少用表现证明，这场决赛并不是每一个阿根廷球员都令人失望。

0: 对美斯嚟讲，又冇得卫冕啦，又冇金靴啦，咁啊世界杯又冇得再踢啦，咁啊难免留低一丝丝遗憾嘅。另一边上，对安巴比嚟讲，连续两届攞到金靴，再加上登上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宝座，仲要后生，未来都系你噶啦。后美斯时代开始，阿根廷进入整体战。随住今届世界杯落幕，39岁嘅美斯同另一个一代球王斯朗拿度一样，预计都会正式告别世界杯舞台。一个属于双骄嘅年代终于拜拜。而对阿根廷嚟讲，比起失落冠军，更加大嘅课题系点样正式踏入后美斯时代。过去两届世界杯，美斯对阿根廷嘅重要性一早超越技术层面，唔单止系进攻核心，更加系全队嘅精神支柱。尤其今届世界杯，阿根廷多场比赛陷入劣势嘅时候，一次又一次完成反击，成为今届名副其实嘅后上王。当然，战术、实力同临场调动都系原因，但更重要嘅系队友始终相信，只要美斯喺个场上面，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呢种由球王带嚟嘅信念，往往唔系数据可以反映。当全队人相信有人可以喺最后关头改变战局，成支球队嘅心理质素都会升一个 level。呢份气场，呢份领袖魅力，正正就系几十年才会出现一次嘅球王价值。正正因为咁啦，后美斯时代阿根廷几乎冇可能揾另一个球员完全取代佢。无论系入球能力、创造力、领袖气质，亦或系逆境之中带动全队嘅感染力。你望下琴晚嗰支阿根廷，除咗识打，有边个得啊？所以如果史卡朗尼继续教阿根廷，可以预见球队将会逐步由过去围绕美斯运作，转型成更加注重整体配合嘅踢法，唔再依赖一个超级巨星，而系将美斯过去肩负嘅责任分散俾唔同位置、唔同球员共同承担。前线方面，蜘蛛仔侯里恩艾华利斯无疑系最值得期待嘅人物。他仍然处于黄金成长期，跑动能力、把握力和无球走位都相当成熟，只要持续进步，未来几年有能力成为阿根廷最稳定的入球来源。不过艾华利斯不会是另一个美斯，阿根廷亦都不需要他变成另一个美斯，他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成为禁区入面高效率的终结者。至于进攻组织，将会更加依赖中场集体分担。过去两届世界杯已经证明自己实力的安素弗兰迪斯和麦亚里士打，未来好大机会会成为更衣室新一代领袖。两个人都当打的，无论控球、推进能力和组织能力都是阿根廷中场骨干。同时间，新一代力量亦都开始接班，巴高、力高帕斯和祖里安奴斯、蒙尼等年轻球员都有望逐步获得更多国家队上阵时间，令到阿根廷中前场完成新旧交替，建立下一个核心班底。至于调防线，相信变动不会太大。利申奴、马天尼斯和基斯甸罗美鲁依然会是中间组合首选，只要两个人 keep 住健康，阿根廷后防仍然具备世界级竞争力。好啦，龙门位置同样关键。马天尼斯过去几届大赛多次成为阿根廷英雄，又扑得啦，又有大赛经验啦，可以 lead 住条后防啦，无可取代。如果佢可以延续目前状态，除咗守住最后一道防线，更加会成为后美斯年代其中一个精神领袖，继续稳住队波。后美斯时代都系嗰句，阿根廷未必再有一个球王，但都唔代表竞争力下降。相反，球队转为整体足球，将美斯昔日一个人孭嘅组织创造入球同埋精神领袖角色，一一拆检，每个人孭翻少少啦。如果史卡朗尼成功完成转型，未来嘅阿根廷依然有能力长时间保持世界一流水平，继续成为唔俾欧洲强队轻视嘅美洲劲旅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九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司纪贤。贝安德之后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首份演说，承诺将更明确地聚焦民众关心的议题，例如生活成本高昂等等，稍后将会公布英国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承认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至于司纪贤早前发表告别演说，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继任人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司纪贤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查理斯三世递交请辞，并获得接纳。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三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星期四至六出席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发言人林健说，东盟是中国友好近邻的重要合作伙伴，亦都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他又说，中方期待通过这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和友好，五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继2010年之后再次捧走大力神杯。赛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球迷骚乱，最少15人被捕。阿根廷队卫冕失败之后，几千个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面，挥舞国旗、敲锣打鼓，表达对阿根廷的支持。但到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有球迷向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员投掷石块和樽，造成最少三个警员受伤，亦都有人试图翻越方尖碑周围的围栏，随后被警察制服。期间仲发生盗窃案，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拉了最少15人。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的儿子艺人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父亲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至于女儿谢婷婷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父亲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希望外界给予空间，感谢各界关心、慰问和支持。谢贤生于1936年，原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1954年凭着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踏入影坛，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首席小生。70年代尾加入电视圈，主演多部经典剧集。谢贤在晚年继续有参演电影，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再在2022年凭《杀出过黄昏》以85岁之龄成为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亦都是历来最年长的影帝。而 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一个46岁男人被控在旺角非法集结和违反禁蒙面法，而一年获裁定罪名不成立。律政司事隔两年半之后上诉得席，案件在区域法院提讯，押后到9月8号再讯，等被告申请法缓，并要求被告今日内完成申请程序。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湿度 84%。
5: 佛山西站旁大型社区廖创兴企业开发佛山翠湖绿洲商铺及车位连租约出售，即买即收租。WhatsApp 或致电56248822。
6: 等等等等，
7: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啊！
0: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

0: 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08啊，咁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文嘅。罗文你好，
3: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2: 嗱，咁啊，今日嚟计咧，就日本啊放假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冇开市啦。如果佢系亚洲区咧，就麻麻地嘅啫。南韩啦，再跌多 4.46%， 咁台湾咧就跌半个百分点到啦。新加坡咧就即系跌 0.2%， 不过咧佢曾经早上个礼拜到嘅时间咧，先至创历史高位嘅，咁所以佢咧就好得意啊吓，有阵时唔跟住外围咁滞嘅。
3: 唔系啊，两个礼拜前可能韩国都接近历史高位噶。
2: 哦，咁但系日韩国跌紧落嚟嘅时候，日本跌紧落嚟嘅时候，佢都仲升紧噶，即系迟噶佢系啊，
3: 有少少时间差啫。
2: 系啦啊，好啦，咁啊，但系咧香港今日好犀利。香港全线上升噶，咁啊恒指升超过2%啦，国指升超过3%啦，科技指数咧亦都喺低位上升翻2.8% 上嚟噶吓。
3: 但深圳仲要跌少少喎。
2: 系啊，所以话咯，香港系好犀利噶，即系你仲有佢个百分比高啊嘛，你谂下2-3% 系咁升上嚟嘅吓。
3: 系啦，升紧2.4%，2.36%，580点，
2: 冇错啦，
3: 580点都好耐冇见过啦。
2: 系啊，好耐冇见过啊，所以诶仲有佢上个礼拜。恒指即系守唔到25,000噶嘛，咁跌一跌落去，今日又上翻嚟，今日系礼拜一嚟噶嘛，即系话咧过咗个礼拜六、礼拜日之后咧，咁又再次夹翻上嚟啊，咁所以咧都算系几好啊。好啦，咁我哋又睇一睇美股开市之前同埋欧洲嗰个情形啦。咁啊，美股开市之前咧，全线都上升噶吓，虽然唔系话升好多啦，道指期货52,445点，升70点，升咗0.13%。纳指期货29,024点，升251点，跳一跳29,049点，升276点，升0.96% 嘅。S&P 期货7,528点，升31点，升咗0.41% 啦。欧洲方面咧，只系得伦敦跌嘅啫，富时10,553点，跌46点，跌幅0.44%。法兰克福 DAX 24,848点，升17点，升幅0.07%。巴黎 CAC 8,350点，升11点，升幅0.14%。咁啊，罗文啊，嗱，今日咧亚洲区系跌嘅，咁韩国嗰边咧，如果我哋睇翻啦，SK 海力士继续跌啦，三星电子啊跌得少啲嘅，啊，风头火势似乎都系 SK 海力士啦，啊，如果睇埋台湾嗰边咧，就TSM 即系台积电咧就冇跌嘅，佢今日系升少少嘅，但系联电啊跌得多，我睇过吓，咁都好奇怪，个市况开始系咪有少少分化，或者叫做？已经揾到一啲低位，即系某一啲啦吓，就开始有啲支持啦。
3: 嗱，我其实仍然都咁讲啦。当然，即系呢样嘢嚟讲嘅话，暂时过去一段时间嘅话，都唔可以话好肯定可以睇到个低位边度啦。但系我觉得今日韩国嚟讲，虽然个指数跌4%，好似好多咁样。三星电子系跌咗4.3%，跌到去244,000啦，5930代号嘅三星电子。咁啊，跌咗11,000，4.3%。其实以近期呢个三星电子嘅走势嚟讲，4.3%咧系一个。可能是一个即是差不多是标准差来的，即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跌幅，可能 1.5% division， 但应该就不算一个太夸张的情况。SK 海力士都类似， SK 海力士其实跌幅不多，跌 4.2%， 跌了78,000韩元，跌到176,400，其实跌幅方面来讲的话， 4.2% 还要比三星电子少少少的，所以其实个跌幅就不算大的。当然即仍然都是再跌多一天，但你看到其实香港方面嚟讲嘅话，已经呢个7709啊，嗰只 leverage 嘅 SK 历史嘅杠杆 ETF 咧，已经即系有啲反弹啦。咁我谂当然咧就反映咗上个礼拜五咧冇韩国冇开市嘅时候咧，
2: 照跌噶嘛。
3: 系啊，咁啊香港方面跌得比较多啲啦。咁当然嗰阵时香港好似跌咗成20%嘅，今日反弹方面嚟讲未收复失地嘅。咁但系你见到就系话同一时间嚟讲嘅话，喺美国嘅 ADR 咧 ，SK 海力士咧其实就而家升紧5.4%噶，升翻上160嘅33升咗8.3元，其实升幅就颇亮丽嘅，一啲都唔差嘅。因为今日其实除咗你话即系好个别股份之外嚟讲嘅咧，以开市之前咧5.5% 升幅嚟讲嘅咧，算系比较多噶啦。SK 海力士暂时嚟讲嘅话喺个 list 里边咧，就差唔多系暂时喺个未开市情况咧，升幅最大嘅。另外仲有当然 Coffee 升4.6% 啊 ，TTMI 升4.6% 啊。嗱 ，AMD 咧今日推出咗呢个 Helios， 佢第一个咧 Rack Scale 嘅 AI 系统，咁这个消息之下来讲。

0: 嘅话咧 ，AMD 就反弹咗 4.6%， Seagate 都反弹 4.2%， 但系今日咧仍然都 SK 历史嘅升幅咧稍为多啲，暂时喺个 list 里边咧就唯一一只升速超过 5% 以上嘅股票嚟嘅。咁所以我觉得虽然话喺韩国方面嚟讲个股市再跌多些少，大家都如果有跟开韩国股市都知噶啦，为南韩股市。跌翻2-3%、4-5% 跌幅，虽然都唔可以话好细，但实际上就并唔算一个好夸张嘅情况咯。咁同埋我觉得整体方面嚟讲嘅话，日经系冇开市啦。台湾咧只系跌0.5%啫。台湾方面嚟讲，台积电咧好似有升幅，
1: 升噶，升噶。少少升幅嘅，
0: 但系就联电咧，好似暂时嚟讲就有啲下跌嘅。
1: 我联电跌好多啊，佢自己本身跌嘅啫，就唔关其他事。因为我睇过其他嗰啲，即系叫都系叫做电子类啦，佢哋唔系只只咁夸张跌幅，系佢自己本身嘅。
0: 嗱，联电咧，台湾就未睇到啦，但系 ADR 咧亦都跌咗3.25%，跌咗6.9毫至去翻20.56，去翻20蚊边。高位联电咧 ADR 咧曾经上过28.96嘅，接近29蚊嘅水平。咁而家跌咗超过8蚊噶啦，跌幅嚟讲嘅话都超过20%，差唔多接近系23-24% 嘅水平嚟噶啦。咁啊，跌幅都算系大。咁当然，其实今呢段时间嚟讲嘅话，晶片股大部分都调整咧，都好多都1-2成起码噶啦。都冇边间公司晶片股咧。是可以高位调整不足即是1成的两成都比比皆是。咁所以即是联电的情况方面来讲的话都是今日稍微差一点，但整体方面来讲的话个回吐都是同其他的股份差不多。不过今日台积电方面来讲的话，台湾呢就叫做微升到 1.3% 嘅，升到30蚊台币，去到2320蚊新台币的价钱。咁但就其他台湾股份方面来讲的话呢，无论 MediaTek 啊 ,Asia Vital 啊或者 Delta Electronics 方面来讲的话呢，都未见到有个升幅的，是唯独台积电比较硬净少少，而因此台积电一见到喺美股 ADR 方面嚟讲嘅话，亦都升翻2.3%，上翻400蚊以上水平，升9.23去到407.6。咁当然啦，407.6咧，其实离开个高位479蚊咧，都仍然有成接近20%左右水平嘅。咁所以因此就仍然都唔算一个贵嘅位置。实际上400蚊以下嘅台积电咧，我都觉得比较偏平噶啦。咁但系台积电方面嚟讲嘅话咧，就今日算系做翻好少少啦。但系暂时嚟讲嘅话，见到咧 SK 可能是升幅多啲嘅，美光都升翻唔少，盘前升咗3.7%，盘后。睇下正式開市嘅時候可唔可以維持到咁嘅升幅啦？但就上翻881.36嘅啦。美光Technology 升翻上去，升翻32.41，升咗3.8% 嘅。
1: 盤前咧，我哋見到好多啲晶片類啊，或者 AI 相關類嗰啲咧，都有唔錯升幅嘅已經。咁啊，睇下一陣間開市嘅時候會唔會好啲啦？
0: 可唔可以維持到咧？有陣時
1: 係啊，有陣時仲要維持啦。當然就咁，我哋成日都講啊，就係話。如果由美股帶翻個市，即係唔係淨係得香港啊，或者其他啦，即係環球去睇啦，咁我諗相信係有啲機會嘅。反而你要韓國自己停咗，自己上翻去咧，我諗我未必得住。所以你見到奇怪嘅，上個禮拜都出現咗少少咁嘅情形噶啦，就係韓國繼續跌啦。美國嗰邊咧都曾經試過升過，咁但係當然後尾佢又再跌啦，即係禮拜五嘅時候佢都係差噶啦叫做，咁所以咧就睇下今次會唔會真係由美股開始停咗唔跌落去，或者叫逆方向啦，因為今日亞洲區都仲係跌緊噶嘛，啊即係你如果淨係睇香港好亮麗啦，但我哋唔係淨係睇香港啊嘛，咁啊內地其實今日都唔算好噶，即係普普通通嘅，因為佢哋上證嗰邊就應該升嘅，等我睇一睇先嚇。上证升嘅冇错，上证升嘅，但系深证跌噶嘛，啊系唯独即系主要指数啦，都唔系话叫唯独嘅，即系主要指数系深证系要跌噶嘛，啊咁啊香港唔同啊，香港差唔多大部分嘅指数，但系当然啦，又唔可以话全部股票啊，因为如果你见到哇恒指、国指、科技指数升2-3%，系咪啲股票全部都升咧？唔系噶，其实你见到有好多其实好差添噶，你见到嗰只。即系智谱，你咪觉得好差咯。
0: AI 股都好似都仲好多挨沽啊。
1: 系啊，但系已经个别性噶啦。因为点解咧？譬如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长尾江缆升8%噶。
0: 咁
1: 系啊，你只PCB 即系个建滔积尘板啊嗰啲咧，都企翻稳咗噶啦。虽然今日系见过一个月低位啊，即系香港呢边啊，见过一个月低位嘅，咁但系都升嘅。咁但系盛宏咧都仲系跌嘅。星盟啊，曾經見過52周低位，但係佢已經將個跌幅大幅收窄咗噶啦，已經即係跌 1.2% 啫嘛。咁所以咧，有啲已經開始好啲噶啦，已經。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唔可以話全部升咯，因為事實都仲係有啲跌嘅。咁啊，睇下今晚美國股市會唔會好啲啦？因為其實亞洲區都頭先都講啦，我哋唔係話淨係睇韓國啊，或者睇其他地方，即係夾埋一齊睇啦，叫做。咁你見到台灣都有一隻跌成10% 嘅，好似聯電。
0: 係嘛？
1: 系啊，年年跌咗9%嘛，咁但系你台积电冇事、啊，

0: 係嘛？咁所以咧就係都有少少個別性嘅。咁啊，睇下今晚美國點樣反應，點樣情況。咁我相信如果美國能夠穩翻啲，即係企穩翻啲咧，咁可能會帶動翻即係未來一段時間亞洲區嗰個穩定性咯。啊，好，我哋休息一陣。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晚上9:19，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6: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20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啊，好啦，咁啊，我哋头先啊睇过亚洲区啦，甚至欧美时段嘅期货或者系现货嘅情况啦。咁个别股份上面咧，头先我哋都阿诺敏都提到啦 ，AMD， 咁啊 ，AMD 今日做得几好啊，款前嚟计咧，如果计即系属于一啲热门嘅股份咧，佢都升得几好啊，升咗依家暂时4%。
7: 系啊，升4.7%，升到23.4，上翻500蚊楼上，而家去到519.16。咁当然啦，离开高位594蚊咧，仲相差成65蚊嘅距离嘅。咁但都算系一个比较好啲嘅表现噶啦。咁最主要就系今日咧，佢正式推出咗呢个 Helios 嘅 AI Rackscale 嘅 GPU 嘅 server solution。咁呢一个Helios 咧，即系 MI450 嗰个晶片啦。呢、這个 Helios 嗰个 scale 咧，就成个 server 成个即系柜咁卖俾你噶啦，就唔系净系卖粒 GPU 俾你噶啦。咁以前 AMD 一路以嚟讲嘅话，以前 MI350 啊、300嗰啲嚟讲嘅话咧，都系即系一粒 GPU 啊，可能成块即系一块大嘅晶片咁样卖俾你，就唔系成个 server 卖俾你。咁过去嗰两三年嚟讲嘅话咧 ，AMD 啦，无论喺个收购合并啦，同埋各样技术嘅收购方面嚟讲嘅话咧，都急起直追，令到佢哋有一个能力去真系 provide 一个 rack scale solution。咁呢个就成为咧，变成佢会同可以同呢个 Nvidia 方面嚟讲嘅话咧，有个更加正面嘅一个竞争嘅能力喺度啦。因为以前你净系卖 GPU， 唔系成个 rack scale， 用成个 rack 咁卖嘅话咧，始终个竞争能力就差啲嘅，咁所以呢个 MI450 方面嚟讲嘅话，而家市场咧都非常之咁期待咧，佢可以攞翻些少市占率，因为如果冇呢样嘢嘅话咧，你市占率仍然系处于一个好低嘅甚至单位数字啊咁样。有呢个 Rackscale Helios 嚟讲嘅话咧，有可能佢市占率可以去到未必即时去到10%以上啦，长远嚟讲可能去到双位数字，就算短线嘅话，可能去到高单位数字啊，有翻即系5-9% 嘅市占率方面嚟讲嘅话咧，当然对佢嗰个盈利、销售同埋股价都会有帮助啦。当然 AMD 勤力嘅强势嚟讲就唔系净系靠呢个 GPU 嘅，因为而家见到 AI 方面嚟讲嘅话咧，嗰个即系AI agent 啊，啲类似系即系养马又好啊，养呢个龙虾又好啲嘅话咧，需要多咗 CPU。咁而呢个 AI CPU 方面嚟讲嘅话，其实嚟去都系两三个 provider。咁 AMD 不嬲喺呢方面有一定嘅比较高嘅市占率嘅，就唔系好似 CPU 得个单位数字市占率嘅。所以因此咧就即系大家就对佢嗰方面嚟讲嘅话咧，见到 CPU 而家都开始咧备受追捧啊，甚至出现一个可能短缺嘅情况出现嘅话咧，因此 AMD 嘅股价比较强硬啲。但今日个升幅咧，我谂主要就嚟自咧今日正式 launch 咗呢个 Helios 嘅 AI Rackscale 嘅 server 嘅 product 咯。

0: 咁啊，另外仲有，如果升得大啲或者叫升得多啲嘅咧，仲有只 Micron 咯。不过 Micron 系咪跌得多反弹啦，定系点咧？
1: 系啊，咁 Micron 嘅话，大家都见过佢即系最高位喺度1200蚊，1255蚊，历史高位啦。咁而家之前嚟讲跌翻落去800蚊啊，830蚊啊，甚至穿过800蚊啲水平嚟讲嘅话咧，就比较偏低嘅。咁今日都系跟随住大市反弹啫。嗱，你见到光纤股啦，嗱，香港长飞光纤又升翻唔少，弹翻唔少啦。咁但系呢个美国方面嚟讲 ，momentum 咧亦都弹翻4.3% 噶，喺开始之前都做得唔错噶，升翻上去764.22，升31.4，跟住啲食升翻3.9%啦，上翻1400蚊啦，升咗53.18去1408蚊美金。思琪啫咧，啲 memory stock 全部都睇佢反彈，跟住思琪都升咗3.9%，去到818.3。咁另外 AI 能源股方面嚟講嘅話 ，TTMI 升翻3.8%啦，升咗5蚊去137蚊啦。咁啊，仲有 Marvel 啦，即係類似呢個光纖嘅晶片股啦，亦都升翻3.3%去翻195蚊。Corning 咧，另外一隻光纖嘅股份咧，亦都升翻3.1%去翻159.35。英特爾咧，雖然未上翻100蚊都叫升翻2.7%，去翻97.67。所以基本上嚟讲嘅话，晶片股同埋 AI 嘅光纤股啊，甚至有部分嘅 AI 嘅能源股咧，都系有反弹嘅。但系暂时咧，我觉得咧个反弹力度咧，未系算系好强，未可以话完全系摆脱晒个弱势。要摆脱弱势，我可能要睇公司企业盈利啦。
0: 咁
1: 个礼拜有好多。
0: 咁你讲开 Intel 就今个礼拜出业绩喎。
1: 系啊，唔单止 Intel 啊，同埋有时都唔系净系睇佢哋嗰间公司出业绩啊，要睇埋咧可能佢啲客户啦。嗱，例如今个礼拜嚟讲嘅话有几间云端服务供应商啦，包括啲 Mac 7股份啊、Google 啊、Microsoft 啊、Amazon 啊，都会喺呢一个礼拜或者最迟下个礼拜出业绩噶啦。咁如果呢啲出呢啲公司出嚟业绩好啊，见到 AI 赚到钱啊，所谓佢 AI 可以 monetization 嘅话咧，对于 AI 嘅股份方面咧会有帮助啦。另外当然就系、其实过多一两日到咧，好似系7月22号咧，就到 SK 海力士出业绩噶啦。佢上咗 ADL， 而家都万众瞩目啦，系嘛？咁啊，跟住即系无论喺韩国有股票上市啦，香港又有 ETF 上市啦，而家美国有 ADL 上市啦。咁所以因此嘅话咧，今次 SK 海力士嗰个业绩咧都会好受瞩目嘅，尤其是暂时嚟讲。讲嘅话佢会早过 Micron 啊，或者系三星电子出业绩啊嘛，咁所以因此咧，都应该系礼拜7月20号，应该礼拜三嘅时间啦吓，咁啊要留意住咧，好似系收市之后咧，美股开始之前咧佢出业绩嘅，咁到时如果业绩出嚟出得好嘅话，当然对股有帮助咯。我认为咧要见到个晶片股真真正正完全摆脱弱势，重拾升轨嘅话咧，业绩会系最重要嘅催化剂之一，业绩一定要够强，先至可以帮助呢晶片股啊，甚至 AI 有关类份嘅股份嚟讲嘅话咧，做翻一个比较显著呢个反弹咯。
0: 今个礼拜咧，主要都有几间噶啦，除咗 Intel 啦，咁应该早少少咧，仲有一间 Tesla 啦。Tesla 虽然啊，佢又唔系话即系做科，即系 AI 嗰边啦，叫做咁，但系佢都吓、都即系大家都睇住噶啦吓。咁、另外仲有 Google 啊。即係 Alphabet 啦，咁呢間就真係 AID 嘅股份啦，當然就咁，所以咧就會令到市場咧會有一啲即係睇下究竟佢哋個情況係點樣啊，咁所以咧今個禮拜淨係呢幾間咧都已經幾矚目噶啦，已經啊，何況仲有 SK 海力士啦啊，雖然咧佢啱啱喺 ADR 上市啦，咁但係佢主要嘅市場即係主要嘅上市國家或者地區咧都係韓國啦啊，咁所以咧都會早少少噶啦，即係美股都未開市咧，咁佢就會出業績啦啊。好，咁我哋咧就再睇一睇啦。美股开市之前嘅情形啊，咁都维持住个升幅嘅。道指期货52436点，升61点，升幅0.12%。纳指期货29031点，升259点，升幅0.9%。S&P 嘅期货7527点，升30点，升幅0.4%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反而依家咧就全部都脚软晒。咁咧就啱啱跌晒落嚟，不过啊跌幅就唔算话太多嘅。伦敦富时10544点，头先都跌噶啦，依家都跌55点，跌幅0.53%。法兰克福 DAX 咧24826点，跌4点，跌幅0.02%。巴黎 CAC 8336点，跌2点，跌幅0.03%。咁啊睇埋个油价啦，油价都系轻轻咁样回吐翻少少嘅啫，报有87.91美元一桶啦，咁啊跌咗0.22%。纽油82.28美元一桶，依家跳一跳啦，82.16美元一桶，跌咗0.4%。再睇埋咧，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啦，又上升4.564，呢个都好似市场都仲有啲担心啊。好，咁啊睇埋个银价啦，不过银价咧就徘徊喺4000边啦，唔系金价徘徊喺4000边啦，4013蚊。 咁啊，美金跌咗 0.14%， 銀價57.075美元一盎司，升咗 1.33%。咁啊，羅文個債息都係高啲喎。
1: 是啊，咁我諗即係債息呢樣嘢嚟講嘅話咧，都仍然係受制於聯儲局比較鷹派嘅一個口風喺度啦。雖然我就覺得咧，聯儲局好多呢啲鷹派口風咧，都係愛嚟撳低個市場對於通脹嗰個預期嘅升温啫。咁但係始終個市場就比較擔心，喂，你而家新人事新作風啊，呢、這個聯儲局嘅主席第一件事上台咧就好鷹派啦，啊，講到我哋會係首先就係話咧係會好出力咁樣嚟到控制通脹啊，又講到通脹會成為一件歷史文物啊咁樣啊。以后你个世界唔认识通胀啊，a thing of the past 啊嘛，系咪？咁啊讲法之下嚟讲，我咧就大家就啊，可能相信佢咧就会可能重手打击通胀，其实佢系重口啫，手我就唔知啦啊。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即系始终通胀方面嚟讲，我咧本身都唔系真系咁担心嘅。同一时间嚟讲，我你见到个新嘅联储局主席，除咗话佢咁鹰派嘅言论之外嚟讲，我咧你另外一方面担心嘅就是，咦，白宫方面唔出声嘅。冇反对嘅，由佢讲嘅，
0: 系啊，
1: 咁即系证明呢、這个呢、這个新嘅联储局主席方面嚟讲嘅话，系攞正牌，佢好似会加息咁嘅样喎。白宫啊，特朗普完全冇问题
0: 嘅，佢可能出嚟控制市场情绪嘅啫，
1: 纯粹一情绪情绪啫，都同阿特朗普讲到明噶啦。嗱，我出去吓佢哋嘅，你唔好理我，我唔系真系加嘅，不过我会揾把口去撳低個通脹嘅預期，因為控制通脹預期咧，實際上係控制通脹一個好關鍵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因此咧，即係可能佢同特朗普有咗咁樣嘅默契喺度。咁見到白宮方面嚟講嘅話，佢上台之後，無論幾鷹派言論咧，完全冇任何嘅擔心過嘅喎。所以因此就見到個股市方面嚟講，債市咧仍然維持個高息率咯。
0: 嗯，好，我哋休息一陣。
2: 晚上九點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司纪贤。贝安德之后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首份演说，承诺将更明确地聚焦民众关心的议题，例如生活成本高昂等等，稍后将会公布英国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承认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至于司纪贤早前发表告别演说，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继任人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司纪贤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查理斯三世递交请辞，并获得接纳。在北京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三出席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星期四至六出席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发言人林健说，东盟是中国友好近邻的重要合作伙伴，亦都是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国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期待东亚合作保持蓬勃发展活力，继续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他又说，中方期待通过这次外长会进一步凝聚发展合作共识，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和友好。五大家园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致力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世界杯决赛，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继2010年之后再次捧走大力神杯。赛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球迷骚乱，最少15人被捕。阿根廷队卫冕失败之后，几千个阿根廷球迷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地标建筑方尖碑前面， 挥舞国旗、敲锣打鼓，表达对阿根廷的支持。但到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有球迷向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员投掷石块和樽，造成最少三个警员受伤，亦都有人试图翻越方尖碑周围的围栏，随后被警察制服。期间仲发生盗窃案，警方出动水炮车驱散人群，拉了最少15人。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的儿子艺人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父亲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至于女儿谢婷婷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父亲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希望外界给予空间，感谢各界关心、慰问和支持。谢贤生于1936年，原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1954年凭着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踏入影坛，成为上世纪50-60年代的首席小生。70年代尾加入电视圈，主演多部经典剧集。谢贤在晚年继续有参演电影，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再在2022年凭《杀出过黄昏》以85岁之龄成为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亦都是历来最年长的影帝。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一个46岁男人被控在旺角非法集结和违反禁蒙面法，21年获裁定罪名不成立。律政司事隔两年半之后上诉得席，案件在区域法院提讯，押后到9月8号再讯，等被告申请法缓，并要求被告今日内完成申请程序。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
2: 财，
3: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5: 一路
2: 生活，
5: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4%。
6: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8: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9: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10: 快啦！
11: 睇紧边个美琪啊？是不是你的秘书美琪啊？
9: 老婆，我不是在看我秘书美琪啊，我是在看美国指数期货的美琪啊。
12: 今天我又赚了啦。
13: 你看。
11: 是啊，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很想赚钱啊。
14: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5: 要有便宜又抵，真是真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户仲送你微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 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0: 优惠受条款及实质约束。
13: 我是注册中医师。

0: 余丽莹，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心跳失常同埋心口痛呢？咁你哋又识唔识分两者分别啊？喺中医角度咧，都市人心悸胸痹嘅病因咧，多数系心气虚啦，或者气滞血瘀嘅。所以日常咧，记得咧，每日咧都要早啲瞓，养心血，彻底戒冻饮，少啲嬲啦，令肝气畅顺。如果唔舒服嗰阵咧，可以按下内关穴、膻中穴。咁平日亦都要配合翻温和运动，疏通心胸气血，轻松调理身心。
1: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余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心悸胸痹嘅话题。
2: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道子納子話你知，陳俊文、朱家明。
7: 9:40啊，我哋翻翻嚟道指納指話你知嘅時間啦。咁啊，睇一睇美股開市啦。咁啊，三個指數咧都升得唔錯噶嚇。咁啊，道指現時報緊52,292，升146，升幅0.28% 嘅。納指25,785，升263，升幅1.03%。S&P 5007,508，升50，升幅0.67% 嘅。咁啊，歐洲咧，咁啊得到呢、這個。法蘭克福 DAX 咧就上翻嚟嘅，不過嚇、升唔夠1嘅，24,831啊。咁啊，其餘嗰兩個指數咧都係跌嘅，倫敦富時今即係頭先都一路都跌緊噶啦。咁啊，依家咧10,544，跌56，都係咁上下啫，跌幅0.53%。巴黎 CAC 咧8,335，跌3，咁啊跌幅有0.04% 嘅。啱啊，羅曼啊，開出嚟幾好喎、
8: 是啊，开出嚟嘅情况嚟讲话，比起之前pre-market 仲要升多少少啊。纳指100嚟讲话，而家升幅咧都有 1.3%。我记得好似开始之前嚟讲话，都系 1% 左右升幅啫。咁而家納指都有1%升幅啦，升262。咁科技股方面嚟講，我咧好多升幅咧都比之前好嘅。譬如好似呢個 Micron 咁樣啦，而家升幅咧係超過5%，升到5.3%，升咗44.84到893.79。咁 AMD 亦都有接近5%升幅啦，589啦，同開始即係之前嚟講 pre-market 都差唔多。SK 海力士咧升幅咧都有5.02%嘅，冇乜點縮水到嘅。咁而呢個 Nvidia 嘅話，亦都升翻2.3%啦，好啲啊，升咗4.63去207，都算是近期比较强劲啲嘅表现啦。台积电方面嚟讲，亦都升到2.6%，所以晶片股方面嘅话似乎都全部有一个唔错嘅升幅。咁特别强劲嘅，当然都系即系呢个 CoreWave 啦，之前比较大波幅啲嘅，今日升翻7.3%。Light 啦 ，Lumentum 方面嚟讲，亦都升咗5.76%。而家 SanDisk 升幅更加大啦，升咗6.1%，升咗82.18去到1,437。咁啊，美光方面嚟讲嘅话，接近900啊，而家894.99，仲争5左右去到900噶啦。英特尔都有5%升幅，都算是不错。咁啊，当然咧，其中嚟讲嘅话，我哋觉得可能油价咧，即系有少少嘅滑落咧，对股市咧信有啲帮助嘅。即系油价滑落嘅主要原因就系话，伊朗出嚟讲话，若果对于国家有利嘅 ，based on 呢个国家有利 national interest 嘅话咧，可以同美国谈判。咁即系似乎都仲有计倾。 啊，咁啊，呢个嗱，其实咧，
7: 真系扑朔迷离噶，
8: 一路都喺度，成日都话有得倾，有得倾，嗰个美国嚟噶嘛，
7: 依家好似调转咗啦。
8: 而家到伊朗肯讲有得倾，啊，咁啊，当然即系个唔单止系油价下滑少少啦，个气氛都好啲啦。报有都仲系87.78噶，虽然跌咗0.32美元，跌咗0.36%。纽油亦都系81.98，都唔系太低噶，都仲系讲紧跌咗0.5毫一指之后嚟讲嘅话咧，仲系有82蚊左右水平。咁但系对个股市似乎有些少帮助嗱，但系呢个债息方面都仍然高嘅，都仍然继续维持喺4.57%呢啲位置，都系债息方面嚟讲，都仍然系担心紧联储局嗰个鹰派嘅讲法啦。更加多个别嘅官员出嚟有啲讲嘢，咁当然咧有啲系夹派啲嘅，好似纽约呢个 Williams 咁样咧个比较夹派少少嘅，但问题上就市场方面嚟讲，我而家比较咧，即系有少少就系担心啲鹰派多，夹派啲就唔好理啦。即系仍然睇翻比较有少少偏见少少，咁呢个冇办法噶啦，呢个暂时目前嘅情况。所以见到个股市方面嚟讲，我咧都算做系做得唔错噶啦，债息冇乜点回落嘅情况之下，纳指维持到甚至扩张到个升幅，去到接近1.1%，纳指100位去到1.4%升幅，都算系近期嚟讲嘅话比较强劲嘅表现啦。咁睇下佢今日稍后时间可唔可以维持住，甚至可以即系有冇机会增大少少升幅啦。但我觉得仍然睇翻咧，嚟紧呢一两个礼拜，大部分嘅科技股啊，无论系用晶片嘅或者卖晶片嘅公司啦，陆续会出业绩嘅。呢、这个咧就会成为我觉得最有希望咧成为个市场咧晶片科技股 AI 股一个转势啊嘅一个最大嘅潜在嘅催化剂咯。如果业绩方面嚟讲交到功课啊，前景系令到市场有信心嘅话咧，先至可以帮助到市场可以做得好啲。我谂最重要咧都系嗰几大云端服务公司咧出嚟见到个 AI 方面嘅赚钱能力嘅增加，咁呢个就最紧要嗰样嘢咯。
7: 嗱咁啊，但系今日咧就或者叫做上个礼拜到嘅时间咧，有啲消息啦，就话咧美国咧就好多个州咧发起抗议啊，抗议啲咩咧？就唔满意大规模兴建数据中心。喂，呢个咧其实会唔会担心就系、是、即系令到企业嗱，即系讲真啦，依家算力就不足噶嘛，个个都加大个 capex 去即系起呢一个数据中心。喂，但系依家咁多，喂，仲有个甲骨文咧喺新墨西哥州嗰个 AI 数据中心咧，已经系第二次被环评。即系否决咗添啊！咁呢啲会唔会影响咗啲企业啊？即系当然啦，你唔做咁多，即系嗱 ，CapEx 大咧，你又担心、啊。咁依家咧唔俾起数据中心咧，又担心嘅可能吓、啊。即系点解咧？因为你唔起中心，咁你点发展啊？系咪先？你冇算力嘅时候，其实即系讲真啦，好多嘢做唔到噶嘛。
8: 嗱，我谂咁样，第一件事就系话，就算真系全美国都唔俾起新嘅数据中心。咁可以唔喺美国起嘅，
7: 所以咪四散，
8: 可以墨西哥起啦，可以加拿大起啦，又唔使咁快去太空住，地球仲咁多地方，咁快移民到火星唔使啩？
7: 唔系应该即系阿 Elon Musk 成日都讲噶嘛？
8: 喂，好多地方仲有好平嘅土地嘅，
7: 咁啊系，
8: 加拿大有咁多地方。随时佢可能攞格陵兰嚟做中心啦、啊。
7: 其实你墨西哥州都好平嘅啫。
8: 啊，
7: 即系
8: 美国
7: 嘅
8: 墨西哥州先。
7: 唔系墨西哥州都平噶，喺美国嚟计。
8: 哦，系咁，但所以仲有好多地方，就算全美国52个州都唔俾你起，都唔会52都唔俾。
7: 佢家话得42个州反对啫。
8: 系啊，你嗰啲阿拉斯加啲未必太大反对啦。
7: 哦，系啊，
8: 嗰啲人口多啊，地方多啊。同埋有啲嘢就係點解佢個電力嘅問題咯？你反對嘅，你都係話擔心佢用扯貴你啲電，
7: 係啊，
8: 用咗你啲水。咁如果將來嚟講嘅話，可以有一個進一步法案嚟講嘅話，可以保證到呢啲數據中心咧係會自己帶水帶電過嚟嘅。咁啊冇问题咯，同埋就算美国真系唔俾佢起，我觉得呢个机会唔大啦。会唔会全个美国，全个美国都唔俾起咧？啊，联邦政府会唔会容许话个美国方面嚟讲，因为唔俾起个地数据中心，令到美国算力失去咗优势咧？我觉得机会都唔大嘅。同埋第一件事情，而家呢啲地方有抗议啫，系嘛？咁其实喺民选嘅地方嚟讲嘅话咧，其实抗议经常出现噶啦。
7: 系啊，
8: 抗议之后咪倾咯。系咪？咁唔代表一定话抗议完就唔起嘅。如果所有啲抗议就唔起嘅话咧，美国冇乜嘢起噶啦。
7: 系啊，咩都唔使做噶啦，清楚系。
8: 系啊，垃圾站又唔使起噶啦，环保唔使起噶啦，啊，任何工厂唔使起啦，工厂你都用水用电噶，系咪？咁问题上就话啊 ，OK， 如果工厂咧请人多啊，嗰啲汽车厂你知员工啲人工都唔平噶嘛，
7: 唔平噶，
8: 咁啊冇所谓啦。你估汽车厂唔使用水用电咩？系咪？ 一样要用水用电噶，所以我觉得就即系呢个无需要咁快即刻担心住佢咪唔俾起咧，从此以后就用唔仲 capex 冇有钱冇定使啦。咁、我谂机会就细啲嘅，同埋你仲可以起去加拿大啦，系咪？
7: 咁啊系，
8: 系嘛，仲可以起去
7: 加拿大人口少好多嘅，
8: 格陵兰啦，仲少啲添啦，系嘛？
7: 我格陵兰更加少啦，
8: 系咪？起到阿拉斯加啦，都美国境内啦。
7: 系啊，阿拉斯加都好少人住
8: 嘅。系啊，咁所以有好多地方仲可以起嘅。呢地方又未必需要系起到好近城市中心嘅，系咪？仲有你可以起去欧洲，佢都无人欢迎噶，系咪？

0: 你起去中东佢都开心啊，中东话我好多电啊，
1: 系啊系啊，
0: 虽然我水唔够。
1: 佢啊咁，佢又唔一定要用淡水嘅，佢用海水都得噶。
0: 唉，可能海水化淡啦，即系降温呢样嘢。
1: 唔系降温都唔使化淡啊嘛。
0: 系啊，海水唔使，所以可能唔使嘅，用海水得嘅。
1: 佢曾经有我听过有一个话研究话喺个海底度起嗰、那个
0: 我、有好多内地有啲喺岩洞里面起啦，冻啲啊嘛，
1: 冻啲噶系。
0: 喺地底岩洞里面起最中心系咪？
1: 佢冇日照啊嘛，变咗好容易就凉好多
0: 嘅
1: 系。
0: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即系首先第一件事有抗议唔代表起唔到，就算真系起唔到，美国本土起唔到，仲有美国以外的地方嘅，或者喺海上面咧。
1: 系啊系啊系啊，漂浮都得噶嘛，好多方式嘅。不过咧就即系值唔值得我哋去留意一下呢一啲新闻啦？因为咧，哇，居然有42个州发起抗议，都算几夸张啊！因为美国暂时得52个州啫嘛，系咪？
0: 嗱，呢个民主嘅社会方面嚟讲，我咧有阵时啲抗议咧都系会有传染嘅。
1: 啊、
0: 即系你好自由噶嘛，我中意抗议就抗议噶啦嘛。我谂一谂下，咦，喺数据中心。我睇到两三个 video 咧，上网啲 video 咧会用贵啲电啊咁样。事实上可能真系取贵啲电噶。如果真系取贵啲电嘅时候咧，咁其实嗰啲各个州嘅市民咧抗议都可能有原因有道理嘅。嗱，你抗议完之后嚟讲嘅话咧，可能令到政府咧更加大力去规管佢哋 ，make sure 佢哋唔可以取贵啲电，系咪？最基本原因就系话你一入嚟几多度几钱一度电，你入咗嚟之后嚟讲嘅话咧，如果我各唔理咩原因个电费贵咗，你要补贴。
1: 哦，系啊，系啊，
0: 咁咪搞掂咯，唔紧要，我即刻起翻两个核电厂俾你，
1: 系啊，或者起翻两个嗰啲氢能啊电厂俾你咯，
0: 系啊，唔知两个点氢能就可以起好多啦，
1: 氢好多，氢
0: 能
1: 好
0: 细啊嘛，
1: 系啊，
0: 氢能一个 shopping mall 佢都起一个啦，
1: 系啊，好容易嗰啲，
0: 系啊，所以即系我觉得就唔系冇办法解决到嘅。
1: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晚上9:50。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7: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6: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和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7: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完，
6: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8: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我是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和哮喘的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不可以当成普通的感冒，感染了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是全年都有风险的，及早预防其实是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不是等到出事先来做补救。
8: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0: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 9:52翻返嚟道指立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再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况啦，
0: 升幅缩细少少啦，
1: 升幅缩细少少啦，道指就较为明显啲㗎，因为头先道指都唔算升得多㗎啦，52178点升32点，升幅 0.06%。纳指咧25713点，升193点，升幅0.76%。S&P 5007492点，升34点，升幅0.46%。咁啊，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咧又系下跌啦。伦敦富时10542点，跌58点，跌幅0.55%。法兰克福 DAX 24819点，跌12点，跌幅0.05%。巴黎 CAC 8338点，跌唔够1点嘅，跌幅0.01%嘅。 咁嗱，我哋见到啦，今日咧，其实咧就即系咩啊？Google 咧就暂时啊喺道指成分股里边咧升得较为多嘅。咁呢两日佢都跌得多，我记得上个礼拜佢都跌得多，今个礼拜佢会出业绩噶吓。咁系咪有啲市场都憧憬下咧？真系。
0: 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市场当然会有预期啦，憧憬就唔算好大啦。见到个近期嘅股价嚟讲啦，都好似近期都比较
1: 波动噶，都
0: 波动得嚟都算做系离开高位啲距离噶啦。咁所以因此嚟讲嘅话就应该近期咧就唔系有太大嘅憧憬嘅喺业绩方面嘅话，因为 Google 近年嚟讲嘅话就担心就系话之前第一样嘢就系好多人走啦，系咪？即系好多啲主要嘅 AI 嘅researcher 啊，甚至叫做系呢个科学家方面嚟讲咧，好多都离开。Google， 包括最出名嘅就系、是、即系做呢个 Google AlphaGo 嗰、那个，系咪应该系嗰个系做呢、這个关于 DNA 啊，关于呢、這个即系AI 方面嚟讲研究嗰、那个嗰、那个 DNA 方面一个攞诺贝尔奖嘅即系人士啊，Johnny Jumper 咁离开咗 Google 啦，咁有类似呢啲咁样嘅 AI 嘅一个顶尖嘅一啲研究人员啊，或者甚至系叫 AI 科学家嘅话咧，陆续离开 Google 就令到佢股价比较偏弱。所以而家咧，就算咁啊，升翻3%啦。其实 Google 咁就唔错，升10.88，弹翻上去3.57.66。咁但仍然咧，仲系讲紧咧，离开高位408元嚟讲嘅话，有成超过50元嘅水平喺度嘅个距离喺度嘅，即系证明 Google 嚟讲嘅话，近年都比较偏弱噶啦。咁所以因此就并唔算话太过强劲嘅情况，因此就冇咩我谂好大嘅憧憬嘅。嗱，上季 Google 咧个业绩就好强劲嘅，成5.1元，比市场预期嗰唔知2.9元定3元左右多成2元嘅。咁啊，今季会唔会仲系咁强？劲咧，咁啊有待呢个业绩宣布，睇下咩情况啦。但有阵时而家呢个情况嚟讲嘅话，业绩高咧，亦都未必一定完全代表好。台积电业绩都好啊，不过话即系啲 capex 多少少又担心啦。
1: 系啊，而家好多嘢都担心。
0: 台积电同你讲话，喂，我预期咧销量方面嚟讲嘅话咧，之前仲喺度讲紧咧，好稳，好保守咁讲话啊，我哋预期咧下年嘅销量咧会多30%以上。而家终于出嚟咧改口到讲咧，咦，我哋下年嘅销量咧有机会超过40%。轻轻超过40%，咁所以因此咧，股价方面讲都要跌，所以好业绩好都冇乜帮助啊。
1: 系啊，有阵时都仲要睇埋个市场气氛啊，市场嘅解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斯己贤。贝安德之后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首份演说，承诺将更明确聚焦民众关心的议题，例如生活成本高昂。稍后将会公布英国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承认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会下放权力到全国各地，又承诺会重振英国工业，并会改革教育系统，帮助更多年轻人就业，以及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至于斯己贤早前发表告别演说，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继任人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斯己贤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查理斯三世递交请辞，并获得接纳。俄乌战事再急速升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昨晚到凌晨袭击莫斯科和周边地区，大部分无人机被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说，袭击造成10人受伤，包括3个中国公民，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同一时间，俄军以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敖德塞港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就在莫斯科州、库尔斯克州、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大约4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说，俄军上星期六晚到昨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射多达41支的导弹，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袭击，造成至少一死17伤。据报港交所正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间，包括取消现时午休时间。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港交所近几个礼拜就延长交易时间的计划。

0: 话告知各大券商，方案包括提早到9点开市，并取消1小时午休时间。报道又话，港交所亦都正考虑增设收市后交易时段，时间可能喺夜晚8点到午夜之间，但相信只限于少数几只规模较大嘅股票，以提振同时喺本港同美国上市嘅交易量。以收市时间就会维持在下午4点，以便进行清算和结算。港交所回应说，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多项提升市场便利的措施，当前首要工作是研究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尚待收集市场意见和监管机构批准。铜锣湾一间饼店有铁观音、巴斯克芝士蛋糕样本含过量钠氧芽孢杆菌，食安中心已经指示饼店停售和弃置相关食品。中心话抽取相关样本检测，结果显示样本每克含28万个钠氧芽孢杆菌，超标 1.8 倍，属于不满意。中心即时派员到饼店调查，知会有关违规事项，亦都已经向饼店员工作出食物安全和卫生教育，并要求饼店员工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上星期五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已经巡查大约200个地盘，期间发出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和110个书面和口头建议警告。许泽森说，在巡查期间如果发现地盘划分得不够清楚，又或者管理工人进入地盘的时候放低烟草产品和火机等程序未够完善，就会发出口头建议。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6%。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
12: Hello，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u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4: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3: 逢星期五中午12:50，
8: 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若君收到飞飞上，不如西方归去来。即是说，阁下就算行上品十善，兼集禅定，收到六欲天，最后都会有五衰上现而死亡，从翻六道之中。就算收到三禅天，都有风灾的危险，收到无色界的飞上飞飞上天，亦是世间禅，仲未跳出三界，不如老实念佛求生西方，咁就可以脱离三界了。四禅九天可以脱离了风灾水灾火灾的烦恼，福乐禅定比前三天更加殊胜，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有无云天、福生天、广果天，这三天还是凡夫所居的。第四无上天是外道所居的地方。各位，不是佛教徒修行禅定才生到四禅天的，不论任何人任何宗教，只要他是修习禅定，都有生四禅天的因，加上修行上品十善，死后就生到四禅天。禅不是佛教专有的。四禅天的第五是无烦天，第六无热天，第七善见天，第八善现天，第九色究竟天。这五天是声闻圣三果圣人，即是阿罗含果的圣人所生之处，又叫做五不还天。这类圣人入无余涅盘之后，不再来欲界受生，在色界无色界再受生一次，就可以成为阿罗汉，永断生死，常住快乐的。以上讲了色界四禅天的大堆名词，大家如果不明白不要紧，听了之后有些少印象，将来可以更深入去了解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十点十一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翻翻嚟咧，好似另外一个世界咁啊，因为点解道子已经跌咗落去啦啊，咁咧就纳子啊嗰啲咧就将个升幅收窄得都几多啊，咁啊道子52,056点，跌90点，跌幅0.17%，纳子25,644点，升124点，升幅0.49%。S&P 500 7475点，升18点，升幅 0.24%。 欧洲方面三个指数就跌幅扩大了，伦敦富时10,528点，跌72点，跌幅 0.68%。 法兰克福 DAX 24,778点，跌52点，跌幅 0.21%。 巴黎 CAC 8,328点，跌10点，跌幅 0.13%。咁啊，啱啱咧，我哋都见到有啲公司都自己本身有少少好嘅消息嘅，咁但系个升幅都冇乜帮助喎。啊，我哋头先又讲美光啊，咁美光依家系升3%唔够添啊，但系美光自己本身都仲有一啲新啲嘅消息嘅、啊。
3: 美光
2: 系啊，都有利好啊，譬如好简单一样嘢就系同咩 Microsoft 啊，
3: 哦 AMD，
2: 哦 AMD，
3: 系啦 ，AMD 咧同 Microsoft 咧有个新嘅消息就出咗嚟咧，就系 Microsoft 咧今日AMD 正式推出嗰个Helios HELIOS 嗰个 AI Rack Scale， 咁微软就举手话佢会帮衬，仲要系一个大规模嘅合作，咁会用佢哋嘅唔单止系话用个MI455同埋佢个 Helios 嘅Rack Scale， 仲有用佢其他嘅一啲晶片都会用喺佢微软个 Azure。嗰、那个 cloud service 嗰度咧，微软嗰个云端服务就叫 Azure 啊嘛，咁呢个系全世界第二大嘅云端服务公司，咁微软咧就话咧会系大规模咁样用 AMD 啲晶片啊，同埋个 AI infrastructure， 咁因此咧即系呢个咧就成为咧 AMD 咁啊，似乎除咗话啱啱推出 Helios 呢个新嘅产品之外嚟讲嘅话咧，就成为 AMD 股价咧即系比较即系升得比较好啲嘅一个催化剂，咁啊当然即系有微软全世界第二大嘅云端服务公司。第二大嘅呢个 AI 嘅 CapEx 嘅公司嚟到帮衬嘅话咧，当然对于 AMD 嚟讲，系一个好消息啦。

0: 其实 AMD 咧股价方面嚟讲嘅话，都仍然有一个即系稍微叫做大少少升幅嘅，不过升幅系缩水咗水，而家升 2.8%， 升13.85，去到509.61。嗱，较早时间嚟讲嘅话 ，AMD 咧今日高位系522蚊噶，嗰阵时系升紧5% 以上噶。咁但系而家升5% 以上嘅股份方面嚟讲嘅话咧，虽然都唔怕冇，不过就少一啲啦。嗱，首先美光啦，而家升幅咧就跌到落去3.3% 左右，升咗28.18，升咗升到去877.13，咁都唔够5%，因为美光开市嘅时候亦都有5%升幅嘅。咁另外就 Nvidia 咧个升幅方面嚟讲嘅话，而家剩翻1.5%，升咗大约3蚊左右，去到205.78。仲有 SK 海力士咧，之前都有5%升幅噶嘛，开市之前有6%升幅噶嘛，而家剩翻2%啫，升咗3.14，去到157.17。咁全部升幅方面嚟讲嘅话，都缩咗少少水嘅。咁仍然有大升幅嘅咧，就系呢个光纤股啊 ，Lite 继续系升到7.6%，因为可能之前比较低啲啦。因为其实讲真。Light 咧，其实上礼拜五跌到733蚊左右水平嚟讲，733、732蚊水平咧就偏低嘅。今日升翻55蚊，升咗7.5%，升到788.01。咁当然就系之前跌幅大啲股票咧，反弹幅度稍微大啲啦。仲有 TTMI 亦都升到4.24%，但缩咗水噶啦。CTMI 咧之前升到6%左右嘅 ，SanDisk 咧亦都曾经系有5-6% 升幅嘅，而家剩翻4%，1406.54，升咗3.8%。Seeki 都3.5% 升幅，所以基本上嚟讲全线咧都见到啲股票嘅升幅咧系稍微缩咗少少水嘅，唯一可能比较硬净啲嘅就 Google 啦，仍然维持3.5% 升幅，358.96升12.09，今日高位359.59，离开而家位置嚟讲咧，相差只系大约系0.6左右嘅啫，算系比较最接近高位噶。如果譬如话Micron啦，美光咧。MU 咧曾经高位咧去到898.96嘅，挨住900蚊嘅，而家剩翻878蚊，离开高位嚟讲相差成20蚊噶，咁所以咧个升幅一般普遍嚟讲嘅话咧就收咗少少水嘅，除咗个别公司咧之外嚟讲嘅话咧，大部分都由高位回咗大约1-2% 左右，咁最主要都系科技股方面嚟讲嘅话，未完全摆脱晒个弱势啊，咁当然啦，4、5、6月份大幅反弹，咁7月份方面嚟讲嘅话，虽然跌咗2-3个礼拜，似乎都仲未好够啊，咁仍然喺度寻紧底，不过纳指暂时咧就叫做升翻8-0点算唔错噶啦，我认为都系仍然要睇翻咧科技股跟住落去呢2个礼拜左右嘅业绩如何咧，先至可以见到一个比较大啲嘅催化剂，希望可以拱翻个科技股啊 AI 股份啦重拾升轨咯。
1: 咁见到啦，即係收窄咗升幅，你甚至 SK 海力士 ADR 呢都係升得2%+㗎。
0: 头
1: 先就多好多啊，
0: 争前10%㗎。
1: 係呀，争10蚊㗎啦已经又。呢个升得3.几咋嘛，你諗下收窄咗几多啊，即係争咗10蚊喎，头先升13.几喎最高。
0: 今日高位163.43，而家157.36，争咗7蚊左右啦。
1: 係呀。
0: 佢争咗7蚊，争6蚊到啦。
1: 佢最高嘅时候今日好似167.几啊。
0: Pre-market 系，但系 normal hour 高位163.43。
1: 即系如果你计埋 pre-market， 哇，变咗争10蚊噶啦，真系。
0: 系啊，咁当然有啲距离啦。
1: 系啊
0: ，pre-market 再高少少嘅，嗰阵时 pre-market 嘅升幅未必系可以咁大幅住，即系好似我所讲啦，升幅虽然系有啊，都有个唔错反弹幅度啦，但未至于太强劲，因为始终我谂嗰、那个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仍然对科技股咧仲系有少少半信半疑啊。咁要等埋业绩出嚟啦，同埋而家都观望紧啦，而家都7月20号。第三个礼拜咯，上个礼拜你见到啲银行股出晒业绩啦，都算系交到功课啦，
1: 交足功课噶，
0: 系啊，咁啊亦都代表咗咧经济系好啊，因为除咗银行股业绩系好之外嚟讲，我咧佢出咗嚟讲个 comment 咧，对经济前景咧系睇好，觉得经济仍然系好有韧性，佢对经济前景系有信心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个股市咧就未必系太差嘅，但问题上就系、是、咁经济好得嚟咧，科技公司系咪可以？教到功课呢，佢意思并唔系淨係达到到有盈利增长，要盈利增长系超越咗市场预期先得㗎嘛。咁所以因此呢个呢仲系有待考验嘅。再加上其实部分公司无论你上个礼拜出年业绩嘅台积电啊定 ASML 啊，台积电嗰啲业绩人哋话无懈可击㗎嘛。
1: 係呀係呀。
0: 但问题上就是、喂你销售增长得多啫，咁你唔准使钱㗎嘛，生意做多啲得嚟你唔准使 CapEx 㗎嘛。你生意做多啲，你要使多啲 capex 喎，使多啲 capex 我就担心啦。
1: 系啊，
0: 使多啲 capex 嘅话就担心你边只利润下跌啦，担心你现金流冇咁劲啦。即系而家啲市场人士市场咧要求咧就系话，你要赚多啲钱，做多啲生意，但唔准使钱。
1: 系啦、啊，又要买而好，又要买而不吃草啊！
0: 完全唔准食多啲草。
1: 系咯、啊，
0: 你跑2000米又好，跑5000米好，都仍然食跑食翻1000米嗰啲草。
1: 唔系啊，你 capex 你即系你冇固定资产投资，你将来点会有？有嗰个业务增长啫，真系
0: 即系同啲世界杯球员讲，你去踢波唔准食饭，
1: 系咯，真系好难理解呢样嘢。即系
0: 食咁多饭啊！
1: 系啊，市场点解有咁即系真系叫

0: 薄嘅嘅情況，或者叫刻薄咁嘅諗法咧，真係
1: 市場對於呢個資本開支咧，對於使錢呢樣嘢咧，有個少少過分咗嘅一個擔心喺度。好似台積電咁公司生意好好，你見到盈利增長70%+，係咪？跟住同你講話銷售增長咧，唔止之前講嘅30%啦。有機會下年咧應該係輕微超過40%啦。喂，由30%以上嘅盈利增長跳到40%以上盈利增長，其實好理想啦。
0: 佢個基數大添啦，仲要
1: 係啊，跟住資本開支增加翻些少都捱沽。咁有時啲嘢即係你想點咧？
0: 係啊，
1: 即係你想啲足球樂園落去踢波得嚟，又唔使食飯嘅，
0: 真係難諗啊！好，我哋休息一陣，
2: 擴闊全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晚上10:20，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7: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10:21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啊！咁啊，道指咧暂时咧就跌幅扩大少少嘅，纳指咧就将个升幅收窄少少嘅。道指52013点，跌133点，跌幅0.26%。纳指25603点，升83点，升幅0.33%。S&P 500 7468点，升11点，升幅0.15%嘅。欧洲方面咧，三个指数咧都系跌嘅吓。伦敦富时10525点，跌75点，跌幅0.7%。法兰克福 DAX 24792点，跌39点，跌幅0.16%。这个巴黎 CAC 8335点，跌3点，跌幅0.04%嘅。咁啊，今日咧都仲有另一个消息嘅。咁啊，之前咧成日我哋都话啦，啲算力唔够啊。咁但係呢又有啲企业呢可以将啲算力呢就卖出去嘅。上一次我咪 Google 啊， Google 买算力啊，定边间卖咗啲算力出去
1: 啊？ Google 应该唔会买啦， Google 够算力啊。
0: SpaceX 卖咗俾 Google 啊， Anthropic 啊咁样。咁今日呢就传出啦，就话 SpaceX 呢就可能将啲算力呢就卖俾美国嘅国防部。咁另外仲有一间呢就 Meta 呢就话将啲算力呢就卖俾呢一个Anthropic， 咁啊 ，Anthropic 都即系多多都杀气喎，真系。
1: Anthropic 话唔紧要啊，你有几多我买晒。
0: 系咯，真系好犀利吓。咁你点睇啲消息咧？咁啊，成日我哋都讲啊，喂，算力唔够噶嘛。
1: 问题上就系唔系间间公司都一样噶嘛。
0: 咁啊系。
1: SpaceX 之前咧就好早一步咧，早完一步咧就买咗大量嘅晶片嘅。当时嚟讲 ，NVIDIA 都话哇喺 SpaceX 啊，或者佢哋嗰个同呢个XAI 合并咗啊嘛。喂，好犀利，就好早咧就已经起咗好大啲 center 啊嘛。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大家知道 XAI 咧个大语言模型咧就唔系竞争十分之即系特别抢手啦，系咪？咁所以似乎佢啲 data center 黑咩方面嚟讲嘅话，就有剩余嘅算力咯。咁个别公司有算力唔出奇噶，咁好处就系话唔紧要啊，有剩余算力唔代表你股价会跌咯，因为你就算自己用唔到，可以卖。

0: 出去啊嘛。
1: 系啊 ，M4 而家多都多都杀气啊，真系。
0: 系啊，即系有阵时可能系话。有啲地方呢，其实话即係算力嘅投资方面嚟讲，我好多人担心，哇，你算力投资你投资咁多，到时如果用唔到嘅时候呢嘥钱喎。AI 如果係泡沫嘅时候呢用唔到你会冧啦，咁永远得呢个担心㗎嘛。但你见到就係话好似 Space 呢，喂，多算力唔紧要啊，而家买出去仲要买得好鬼死贵喎。
1: 个价
0: 钱好高下㗎喎，因为而家物以罕又贵㗎嘛，有 shortage 嘛。即係话如果你早年旧年想买电脑嘅时候呢买多咗百零二百 G 嘅 memory 摆到结果冇用到㗎。唔紧要啊，你而家卖出去赚钱㗎嘛，升咗几倍㗎，有乜所谓啫。咁所以有时就有呢个情况啦。同埋即係算力之外嚟讲，其实其中呢见到呢 Google 方面呢有啲人担心就话啊，佢除咗话即係近年个股价弱啦，除咗话有啲即係 AI 嘅研发人员走之外嚟讲，我呢就见到个 Gemini 3.5 Pro 嗰个版本呢延迟咗推出㗎嘛，係咪咁担心就咦佢系咪个个大语言模型未搞掂啊，係咪要延迟喎、啊。咁延迟当然就未完全搞掂咗啦，但延迟几耐呢，有时你话可能只系延迟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嘅话问题就唔好大。但今日咧 ，Google 有个消息咧，就令到佢个股价上升咗啊！点解 Google 而家个股价咁硬净咧？喺今日咁即系唔系话太强劲嘅市况嚟讲嘅话咧 ，Google 都仲维持咗 3.35% 嘅一个股价升幅，挨住高位。而家358.39咧，系升咗11个，而家358.51咧，升咗11.74。其实今日高位359.68嚟讲嘅话，都系即系基本上嚟讲，我挨住佢噶啦。咁啊，非常之唔错。原因咧就系 Google 咧，传闻咧 information 嗰度出嚟讲话咧，佢哋出咗將會咧係做一隻新嘅晶片，呢個 AI 晶片。而呢隻 AI 晶片方面嚟講嘅話咧，佢做新嘅 Intel 晶片咧，個代號叫做係 Frozen V2 啊。咁啊，希望即係唔同卡通片嘅 Frozen 唔同啊。總之，你晶片咧就會將部分 Google 自己嘅 Gemini 呢個大語言模型咧，有部分嘅一啲architect 咧，就已經 directly 咧係擺咗晶片裏面啦 ，embed 咗落去啦。咁所以因此咧，佢哋会系特别有效率嘅，做 Gemini 嘅运算啊，做 inferencing 啊嘅方面嚟讲嘅话咧，会特别有效率嘅。就预期咧，佢哋产生 token 嘅能力方面嚟讲嘅话咧，会系比以前佢哋自己嘅 TPU 咧多6-10倍，所以股价上升咗3%啦。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0: 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10:30，
0: 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7月24至28号，湾仔会展八种门票任你拣，记得喺 ACGHK App 预先购票。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斯己彦。贝安德之后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首份演说，承诺将更明确聚焦民众关心的议题，例如生活成本高昂，稍后将会公布英国10年发展计划。贝安德承认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会下放权力到全国各地，又承诺会重振英国工业，并会改革教育系统，帮助更多年轻人就业，以及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至于斯己彦早前发表告别演说，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继任人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斯己彦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查理斯三世递交请辞，并获得接纳。俄乌战事再急速升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地时间昨晚到凌晨袭击莫斯科和周边地区，大部分无人机被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说，袭击造成10人受伤，包括3个中国公民，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同一时间，俄军以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南部敖德塞港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就在莫斯科州、库尔斯克州、克里米亚、亚速海和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大约40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说，俄军上星期六晚到昨日凌晨向首都基辅发射多达41支的导弹，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弹道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死17伤。据报港交所正考虑延长港股交易时间，包括取消现时午休时间。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港交所近几个礼拜就延长交易时间的计划告知各大券商，方案包括提早到9点开市，并取消1小时午休时间。报道又说，港交所亦都正考虑增设收市后交易时段，时间可能在晚8点到午夜之间，但相信只限于少数几只规模较大的股票，以提振同时在本港和美国上市的交易量。以收市时间就会维持在下午4点，以便进行清算和结算。港交所回应说，正研究包括延长交易时段在内多项提升市场便利的措施，当前首要工作是研究延长衍生产品市场交易时段，尚待收集市场意见和监管机构批准。铜锣湾一间饼店有铁观音巴斯克芝士蛋糕样本含过量立样芽孢杆菌，食安中心已经指示饼店停售和弃置相关食品。中心说抽取相关样本检测，结果显示样本每克含28万个立样芽孢杆菌，超标 1.8 倍，属于不满意。中心即时派员到饼店调查，知会有关违规事项，亦都已经向饼店员工作出食物安全和卫生教育，并要求饼店员工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 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上星期五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說已經巡查大約200個地盤，期間發出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4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和110個書面和口頭建議警告。許澤森說在巡查期間，如果發現地盤劃分得不夠清楚，又或者管理工人進入地盤的時候放低煙草產品和火機等程序未夠完善，就会发出口头建议。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薄云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湿度86%。
7: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8: 呢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以呢家打发在生或者桂圆尾咧个 Facebook， 就将佢拉咗去，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十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或者有啲好笑嘅嘢啊、大优惠啊咁样。Tell me
9: something good。最先讲嚟听下，
10: 要做啲咩？头皮检测啊嘛，因为咧做完头皮检测之后咧，除咗会有一个度身订造嘅健发养发疗程之外咧，仲会送翻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好似程主播头先佢话用一个控油嘅药液啦，
9: 我用红色嘅。
10: 咁但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唔系，我成日有白头发噶，咁可能我哋要送翻一啲相应嘅产品俾佢，先至可以改善到白头发噶嘛。
9: 5566829955668299。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1: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国家15/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系大湾区内嘅重要动能。佢哋嘅影响力不容忽视。他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1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4: 刚柔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12: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4: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3: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4: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3: 砖头事务所
14: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3: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4: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3: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14: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3: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5: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15: 10:39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再睇一睇咧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 道指呢就即係跌咗落去就跌咗落去囉。咁啊納指呢都能夠升返百零點，即係擴大返少少啦。道指 52,008 點跌137點，跌幅 0.26%。納指 25,659 點升140點，升幅 0.55%。S&P 500 7479 點升21點，升幅 0.29%。歐洲方面呢，咁依家到法國上升啦，咁啊法國呢就即係巴黎 CAC 啦，8343點升4點，升幅 0.05%。倫敦富時10528點跌72點，跌幅 0.68%。巴黎 CAC 唔係呢個法蘭克福DAX 24801點跌29點，跌幅 0.12% 嘅。咁啊睇一睇美元嘅匯價啦。咁啊，暫時咧，美匯指數咧就係報 100.96， 升咗 0.19% 嘅。咁啊，美元匯價，歐羅報緊 1.1410， 日元 162.55， 英鎊 1.344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2， 澳元 0.7009， 新西蘭元 0.5846。咁啊，人民幣咧就係報 6.7670 嘅。
16: 美元仲好強喎，美匯指數 100.93 喎。
15: 是啊，即是逼近啲101咯，咁冇办法啦，而家即是中东嗰个事件，咁都有啲即是有啲钱都会避下美元嘅，呢个都系避险嘅其中一个即是资产嚟嘅。
16: 所以啲外汇都仲系比较差啲，日 yen 跌了跌下，而家1612好似成为常态咯。
15: 应该162.5，162系常态咯。以前系161到啊常态，依家162咯。
16: 而家已经习惯咗咯，
15: 习惯咗啦。
16: 迟啲跌下跌下咁样，㧬下163啊，164咁样。
15: 试咯，一路试噶，我谂系噶，因为点解试下你
16: 温水煮蛙喎？
15: 系啦，即系试下会唔会真系出嚟干预噶嘛？即系试下日本央行啊，嗰个态度系点样啊，或者个情况系点样噶嘛？
16: 睇下你敢唔敢仲出嚟干预啦？上次干预冇乜效啦，
15: 冇乜效嘛，咁啊试到你咪穿咗咯。
16: 咁即系去大位啲啊，即系去到咩165、170嗰啲干预先可以，可能有啲效用啦。
15: 下一个应该165嘅，165我谂佢都应该会出嚟干预噶啦，又。
16: 个问题上165干预得嚟有冇效用，真系要
15: 系啦，冇错，
16: 到时先知啦。
15: 到时先知啦，咁但系点都好啦，总之就系、是，但系如果计咧，澳元都属于强翻嘅，因为上翻0.7啊嘛。
16: 上翻70位先啦，7007啊，咁啊
15: 都算系咁啦佢。
16: 都算系咁嘅，不过整体方面嚟讲嘅话，美汇都仲系比较强，咁啊中东局势咧仲系混乱嘅。虽然话即系伊朗出嚟放声气话肯倾噶，咁但系油价方面嚟讲咧，仲系88蚊，跌幅好少，日报有跌咗 0.11%， 去到88蚊齐头嘅。纽约期油跌咗 0.16%， 82.36，咁之前系再低少少嘅，而家都系比较偏高翻啲。咁油价上升之余嚟讲嘅话，债息都继续系偏高啦，而家去到 4.578%， 即系就有 4.58% 左右，都仲系挨住 4.6% 呢个 range。近嚟都好闷局噶啦，都系嗰几个基点都系 4.4。
15: 你而家油价咧，好似唔系好肯跌落去啊。虽然你头先所讲啊，即系好似中东又得有计倾啊，但系似乎市场咧对呢、這、一个即系会谈又好，或者和谈都好啦。冇乜期望喎。
16: 喂，你狼来了三次，即系第二次之后嚟讲就冇信心啦，系咪？何况你而家倾嚟倾去嘅话，喂，你两边倾，我谂即系你手指都数唔晒啊。
15: 系啊，
16: 系咪？要加埋脚趾先够啊！讲倾和谈呢样嘢。
15: 系啊，总之就话都话了好多次噶啦，已经。
16: 系啊，个市场已经麻木咗啦。虽然呢、這个即系道指方面都受到少少影响，都跌咗160点，但系纳指同埋呢个纳指100嘅话都仍然维持到 0.5% 升幅，同埋 0.7% 升幅。咁啊，
15: 但系咁讲，如果真系呢一次倾得掂咧，即系嗱，讲真，真系冇人知啊。个油价其实可以落得好快噶。
16: 系，不过、就是、
15: 因为今次佢冇预期，可能即系市场唔会有一个太大嘅憧憬啊嘛，依家
16: 系啊，咁再加上就系话，即系好多石油咧呢段时间嚟讲嘅话咧，需求啊减少咗噶啦，啊，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到时如果供应充足翻嘅时候咧，供求不足嘅情况咧，可能完全系逆转，变成系供过于求噶啦，到时啊，再加上你见到油组啦，其实虽然唔多啊，即系10-20万桶咁样。但系五月份又加一次，六月份又加一次，七月份又加一次，咁样都似乎呢个油组对于增产方面都仍然不遗余力嘅。咁啊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就油价如果真系倾掂数咧，呢、這个都唔容易啦。真系倾掂数咧，油价咧系可以咧有个比较大幅啲嘅下滑，甚至就算报油嚟讲嘅话，跌翻穿80蚊都有可能噶。
15: 总言之咧，就系依家中东嗰个局势咧，都真系。即系变幻莫测啦。
16: 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你真系而家唔够胆讲话佢几时会可以短期倾掂数咯？睇个款就好似
15: 系啊，但系今次即系头先你都所讲啊，即系今次个主动权，即系个波就交咗俾伊朗，伊朗突然之间咁样即系肯出嚟倾咧，又似乎好似系咪机会或者个成数会高啲咧？
16: 望啊咁望咧，但系其实我哋之前都曾经咧见过伊朗都积极噶啦，咁但系伊朗积极得嚟嘅话，转头见到你美国有啲啊各样嘢反反复复啊，系咪？咁啊又攻击下佢啊，咁佢又唔开心啊，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到呢刻嚟讲，我咧我都开始觉得，好彩就个市场又唔系认真太过担心，
15: 系
16: 啦。但系我觉得美伊嘅即系和谈方面嚟讲，我咧。最多唔会变坏啫，但你话系咪可以好短线见到佢可以拨开云雾见青天咧？我相信都仲系有啲困难嘅。睇翻股市方面嚟讲，我咧就个升幅差唔多。嗱，呢个最强劲升幅近年嚟讲，见到系唯一只超过5%升幅咧，就系呢个 Light 啦 ，Lumentum 啦，升咗7.4%啦。可能之前都跌太低啦，嗰阵时跌到讲紧730多蚊，又有偏低少少嘅。咁而家升翻7.36%，去翻786.73，升咗54.89嘅。咁另外一只接近翻5%升幅咧，就 TTMI，TTM Technology。升到 4.99%， 升咗6.59，去到138.59。咁啊，跟住 Sandisk 咧，亦都有5%以上升幅啦，1423蚊，升咗68.97。咁啊，仲有呢个 Marvel 咧，就升咗4.12%，196.46嘅。Micron 咧，仍然维持3.9%升幅，唔差嘅，881.99。咁但系离开个高位，今日intraday 高位咧，都升1%左右。而家升33蚊到嘅。AMD 都仲系几硬净，虽然都系少咗8蚊到啦，离开今日高位。都仲有514.46，升咗3.77%。跟住落去嚟讲，我咧就要去到即系见到，譬如话 Seagate 啦 ，Intel 都有3.6%升幅嘅 ，Seagate 都有3.2%升幅。另外就 Google 啦，今日出咗嚟讲话有新嘅一个Frozen 2呢一个晶 AI 晶片啊，冇讲到明系 TPU 定 GPU 啦，就会系专为呢个 Gemini 而设嘅。有部分咧 Gemini 嘅 model 咧，嗰啲科技咧就会系 embed 咗落去个晶片度。咁因此咧，如果用 Gemini 即系搵佢嚟做 Gemini 嘅一个 AI 计算嘅话咧，会系可能系会多6-10倍嘅 token。咁呢个咁有效率嘅 TPU 硬件咧，个新嘅硬件方面嚟讲，晶片咧就帮助到 Google 嘅股价咧维持到10.63升幅，升咗357.4嘅。咁另外仲有 SK 海力士啦，而家升幅系维持喺2.2%左右，缩咗水噶啦。咁啊，今日最高位咧，曾经咧 long more hour 去到163.43嘅，而家157.35。咁啊喺 pre market 咧，好似去到167蚊左右嘅。咁所以而家唔见咁绝咯。咁但系都叫做有维持到升幅。咁啊，另外仲有就系 Nvidia 啦，升幅就虽然唔多，但都叫做有1.4%升幅，上翻205.66。台积电咧，亦都反弹翻0.9%，去翻102.15。另外仲讲个花旗集团咧，近期就比较弱啲啦。出业绩之后嚟讲话咧，个管理层 CEO 咧，唔知点解明明做到12-13% ROTE 噶啦，又话个目标维持11%，咁啊令到市场好担心。喂，咁你个 ROTE 系咪会跌咧？咁样你而家做到12-13%嘅时候，你又话全年目标系 ROTE 系11%，担心你个 ROTE 跌系咪会使钱咧？咁管理层喺呢方面喺个盈利公布之后嘅记者嘅press conference 呢，係喺呢方面解释得唔係几好嘅。所以股价呢係挨沽啦，而家跌返，而家虽然升返8.3指，上返130蚊水平，而家只位139.19，只係升0.6%啫，离开高位147.96呢，相差咗12%到嘅。
15: 但係其实呢啲属于旧经济呢个波动性呢，即係相信啊，就未必会好似啲科技类囉。即係你讲真啦，Lumentum 啊，讲真喺1000几啊，最高1080几，其实近期跌过落去650蚊多啲咧，即系跌咗几多啊？差唔多40%喎，应该
16: 系啊，1085蚊嗰阵时，
15: 犀利真系1085，系咯40%啦，足晒成。

0: 几成咁滞咯，真系。
1: 系啊，咁但系即系有阵时呢啲股份咧，因为佢本身之前升幅比较夸张啊嘛，咁所以个跌幅咧又好似比较大啲咁样。你谂我一年前起步点嘅时候，讲紧百几蚊，升到上1000零几，咁你而家调整翻。而家就300蚊到啦，跌翻780几蚊，曾经跌过600几蚊。其实你个跌幅，我怀疑都趁嗱，譬如话系你而家讲翻一年前咧个起步点，大约系100蚊到，佢升到1085，升咗差唔多1000蚊到。
0: 系啊，
1: 咁你回翻300零400蚊，诶，0.382啦，
0: 系啊，其实真系0.382咋。
1: 系啊，系啊，因为佢高位回调幅度系大嘅，30几40% 嘅。
0: 系啊，
1: 个原因就系个升幅太大啦。佢升咗大大话话系粗略啲讲10倍，
0: 系啊，
1: 升咗差唔多1000蚊上嚟，升980蚊，
0: 9倍几咯，
1: 系啊，升980蚊嘅时候，咁你回翻300几蚊，咪差唔多0.382咯，
0: 系啊，所以就系话啦，有阵时你见到佢嗰、那个即系、就是、回吐幅度好大啦，但系如果你睇翻佢个低位上嚟咧，佢嗰个升幅系好显著咯、
1: 啊，
0: 其实依家你见到即系。就是咩啊 ？SK 海力士啊，美啊韩国咁样都系一样嘅啫。
1: 系啊，嗱你 Lumington 啦，而家年初至今嘅升幅啊，调整咁多，仲有114%，一年嘅升幅系673%，
0: 超夸张啊呢啲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Music on board。
3: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10:52。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10:52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美股嘅情形啦。咁啊，暂时咧都系道指跌嘅，52023点，跌123点，跌幅0.24%。纳指25625点，咁啊跳一跳25622点，升102点，升幅0.4%。S&P 500 7473点，升15点，升幅0.2%嘅。咁啊，欧洲方面咧，咁啊，即系逐个市场好得意啊，佢哋啊，咁啊，依家咧就巴黎 CAC 升嘅啫，8346点，升7点，升幅0.09%。咁啊，伦敦富时10520点，跌80点，跌幅0.76%。咁啊，如果喺欧洲区嚟计咧，英国富时就做得差啲嘅，新首相上场都唔支持下嘅。
6: 冇乜帮助啦，
5: 冇乜帮助。
6: 嗱，新手上场啦，即系你证明就系话个经济情况都仲系唔系好理想。经济好咧就好少换首相啊，经济唔好嘅话咧，首相换得仲多噶。
5: 唔系佢而家个情形就好似10多年前日本咁咯，
6: 20多年前啦，
5: 啊，10多20多年前咁样。

0: 两年七个首相，
1: 系啦系啦，经常咧你见到日本咧就被称为短命首相，依家就系英国咯，
0: 换得快过啲实习生 intern，
1: 系啊系啊，即系做得好短时间就换咯吓。好，咁啊睇埋呢个法兰克福 DAX 啦，24,828点，咁啊跳一跳24,826点，跌四点啫，跌幅0.02% 嘅吓。咁但系如果你睇即系英国，你话佢差咧，其实英国嗰个股市咧，依家其实都唔算话太差嘅，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历史高位都10,900+点啫嘛。
0: 系，但佢又长期都系又唔系好大嘅波幅啦。
1: 唔系，其实佢呢几年都系跟住世界嗰个方向性都系上升啊，即系计呢几年啊。
0: 系咁，但系问题上英国咧，你要明白咧，佢嘅股市咧都唔系完全反映英国经济嘅。英国嗰个股市咧最大嗰啲咧，譬如话系石油股啦、医药股啦、银行股啦，
1: 佢呢啲世界性
0: 嘅，呢啲好世界性噶嘛，系嘛？最低限度欧洲股市啦，譬如英国嚟讲，位有好多药剂股啦，佢做啲生意都系全球性嘅，
1: 全球性啊，全球性。
0: 喂，石油就更加系啦，
1: 系、啊、
0: 石油嗰啲唔通 BP 净系做英国生意咩？
1: 梗系唔系啦，全球性
0: 嘅。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佢哋嗰个股市咧有啲似香港咁样。同本土經濟未必有太過直接嘅掛鈎嘅、
1: 哦啊
0: 啊。香港個股市就同內地經濟掛多啲嘅話，因為始終你見到實際上嘅盈利來源都係內地啦。香港股市嘅話，咁呢個係香港特殊嘅情況。而英國咧就係因為佢好多英國大公司喺富時100裏面嚟講最重成分嗰啲股票嚟講嘅話咧，都有幾多咧係國際嘅盈利多過本土盈利嘅。咁所以因此個英國嗰個富時指數咧就未必完全等於係一個英國本土經濟嘅寒柱表咯。咁、但係英國經濟嘅話，你睇個首相府就知啦。
1: 係啊，佢換得好快咯。
0: 呢幾輪自從呢個脱歐之後嚟講嘅話，有幾多個首相坐得到超過3年啫？係最短命嗰個 Liz Truss， 大家唔記得、
1: 啊、十幾日啊？係嘛？係咪十幾日？
0: 好似有40日啦嘛。
1: 我唔好記得啦，我知邊個你講啊？嗰、那個女㗎嘛。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因此嘅話咧，即、就、係、是、你有時有啲經濟差嘅時候咧，你 Liz Truss 佢下台嘅原因就係、是。佢推出咗一個咧，即係好明顯係錯誤嘅經濟策略咯。佢一個好差嘅經濟環境嘅話咧，佢錯信咗一啲經濟師嘅提議啊，用咗啲好極端嘅經濟策略啊。咁好快就證明咧，呢個經濟策略方面嚟講嘅話咧，市場係承受唔到嘅。當時係令到英國嗰個債市咧，英國國債嘅個市場咧崩盤到咧，個債息上升到，而家債價跌到咧，好多嘅英國嘅退休基金咧係會出現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嘅，令到英倫銀行咧明明喺度，突然间即系本来退紧市嘅时候，突然间要入市买好多国债顶住，因为英国国债会冧嘅，跟住好自然就党内方面嚟讲就喂，你呢啲经济策略唔掂啊，唔该你快啲落台啦，咁样系咪？如果再唔落台嘅话，成个党都散埋啦，咁样。结果就即系换咗另一个总理上嚟，都搞决唔到噶。佢经济情况系咁严重嘅时候，即系好似德国啫嘛。你之前见到德国嗰阵时，个总理都换得好快啦，系咪？咁所以因此嘅话咧，即系经济情况太差，你换咩人上去，个市民都未必会接受，都仍然觉得你搞掂唔到个经济，咁就要叫你落台，咁就有咁嘅走马灯嘅情况咯。所以我觉得英国而家都系经历紧咁嘅情况。今次呢个工党新嘅上台嚟讲嘅话咧，我有啲怀疑咧，佢都未必做到 full terms 噶。
1: 咁啊系，总言之就系睇下，因为都几难做噶。讲真，你即系叫收支要平衡啊嘛。啊，咁你但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佢哋嗰边即系人口，即系依家全球都系人口老化啦。咁你推迟嗰、那个退休年龄嘅话咧，咁佢哋会觉得蚀咗噶嘛。因为大家应该知道佢哋嘅福利咧，就系、是、你退休你可攞到福利噶嘛。
0: 嗯。
1: 啊，你推迟两年嘅时候，佢又会觉得。喂，你唔好推迟两年啦，等我退咗休你先推迟啦。
0: 即系佢哋嗰个社会合约 social contract 系有啲破坏咗嘅。
1: 佢依家咪破坏晒啊嘛，你英国都系啦，推迟晒啲退休年龄啊，削晒啲福利啊咁样。咁佢又梗系唔制噶嘛，啲市民，因为点解？因为佢哋都有供嗰啲即系即所谓叫退休金啊嗰啲嘢噶嘛。
0: 退休金佢有供，但系好多英国好多欧洲嘅国家咧，仍然有个 define 嘅一个 benefit， 即系唔论你供几多钱咧，都系。要俾退休金几多你嘅，咁所以呢个问题啦。而家讲翻美股先，美股嘅升幅方面嚟讲，进一步收窄啦。标普500指数剩翻9点嘅升幅，只系0.1%啫。道指系跌紧156点，跌幅系0.3%嘅。纳指嘅升幅剩翻0.29%，升73点，25,594点，25,600点都穿埋啦。纳指100就好啲，有0.43%升幅，升122点。好多股份方面嚟讲，升幅都缩窄咗。似乎今日咧个股市方面嚟讲，升幅都唔算太强劲，甚至标普指数咧。 有啲機會會倒跌都唔出奇啊。納指方面嚟講，我亦都未必夠膽講太過穩陣。最主要就係個成個科技股對於 AI 個概念方面嚟講嘅話，仍然係有少少擔心嘅。我諗最大嘅希望咧，嗱唔一定做得到啊，就要靠盈利報告出嚟咧推動翻個市場信心。如果好多公司出嚟，好多科技公司出嚟盈利咧都做得好嘅話咧，可能 AI 股咧就可以轉勢啦。否則嘅話咧，我擔心暫時嚟講 AI 科技股咧，可能仍然一段時間需要掙扎一下嘅。
1: 所以今個禮拜咧，有好多企業咧會出業績嘅，集中咗喺22号啦，同埋23号啊，即係當然係美國時間啦。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因為點解？因為都好多隻即係
0: 重磅股啊 ，Max Seven 啦，
1: 冇錯啦
0: ，SK 海力士啊，
1: 係啦嚇。咁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稳得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晚上11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有外国传媒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日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不便透露具体细节。他说，伊朗内政部长今日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是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反击美国。巴加埃又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都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和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问美国的行程仍然按计划推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有关问题，他回应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住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指控中国政府透过窃取 2.2 亿笔美国选民资料，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鲁比奥星期日启程前往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时说，华府预期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美，中国仍然持续派团队前来进行相关准备。公安部说，一个涉及银户木马病毒案的主要疑犯由越南押解返中国。公安部说，山东淄博公安机关去年7月发现有网民搭建和操作多个钓鱼网站，诱导用户下载捆绑银户木马病毒的软件安装包，继续控制受害人电脑，窃取用户资料，谋取非法利益。公安机关之后深入调查，并开展多轮集中收网，相继捣破多个涉案犯罪集团，但案件主脑潜逃到境外。在驻越南使馆协助之下，越南警方上个月拘捕这个主脑，他同月被押解回国。公安机关同步在广东和广西等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拘捕另外11个疑犯。公安部说，那个主脑被缉捕解押解回国，充分彰显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追捕疑犯的坚定决心。海关5月下旬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和世界杯赛事有关的冒牌货物活动，侦破50宗相关案件，检获24万件怀疑冒牌物品，市值近1亿6千万，拘捕13人。海关检获的冒牌物品包括参与世界杯球队的热门球衣、足球球鞋。冒牌球衣的价格大约是正版的3至4成，仿真技术偏高，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够分辨真伪。海关说，被捕13人，有12人涉嫌在网上售卖侵权球衣，4人未成年。海关说，因为侵权被捕的青少年人数有上升趋势，主要是大型体育盛事带来庞大商机，加上网络具有匿名性，开立网络平台账户成本低，因此被青少年不法利用，被衍生网上侵权活动。而暑假将至，海关提醒家长要多留意青少年的网络习惯和财政状况，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
7: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我是注册中医师余丽莹，不知大家有没有试过心跳失常和心口痛呢？那你们又懂不懂分两者分别啊？在中医角度，都市人心悸胸痹的病因多数是心气虚或者气滞血瘀的，所以日常记得每日都要早点睡，养心血，彻底戒冻饮，少点嬲啦，令肝气畅顺。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可以按下内关穴、膻中穴，咁平日亦都要配合翻温和运动，疏通心胸气血，轻松调理身心。
9: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士段内，农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余丽莹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心悸胸痹嘅话题。
1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0: 活提案。
1: 历史也流行，
0: 陈以提，
2: 王掌。
0: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睇，欢迎收听历史流行啊 ，Esther 陈以提。
3: 大家好，我是王掌。
0: 先跟大家讲一下点样可以睇到听到我哋节目啦。虽然咧，其实我成日咧喺介绍点样听同睇我哋节目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咧系一个悖论嚟嘅，因为咧，
3: 既然佢都睇到啦，佢应该知点睇嘅。
0: 但系我哋都要介绍噶，我哋节目咧首播嘅时间系星期一晚嘅11点啦。就无论大家系想睇有画面嘅版本，定系就咁听声，都系同一个时间首播嘅。咁如果事后大家有兴趣重温。

0: 就似某啲動物嘅，即係所以有咩貓數啊、兔數啊，咁就你覺得嗰個人似嗰種動物啦。咁而喺韓國咧，有啲類似嘅就係佢哋會覺得長相係有分 type 嘅，即係呢個係恐龍相，呢個係狐狸相，咁有分樣似某啲動物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以此啊作為一個出發點。我哋就去想下咧，喺我哋嘅呢个历史人物之中啊，有冇边啲佢个人物形象真系会令到我哋联想到一啲动物嘅？即系以呢个动物系嚟讲，有冇啲系凸凸冚嘅咧？咁当然啦，呢个世间嘅动物很多啊，咁我哋就拣咗边啲动物出嚟去做一个匹配咧，就系十二生肖啦。
1: 咁跟住就有啲谂法就好简单啦。咁啊，咁你用十二生肖嚟配翻佢咪得咯？咁其实唔得嘅。
0: 是不关事的，因为我们讲的是那个性格气质，我们不是讲的那些人物是属什么，
1: 不是讲的我们用这个每年过年的时候拿到那些生肖运程书出来看那种效果。
0: 因为例如 for example， 我都不觉得我像我的生肖的。
1: 有原因的，有机会我才告诉你。
0: 你像你的生肖啊，你
1: 觉得？其实呢，因为我们的理解对于生肖的理解是很片面的。我们经常就以为只是看年份嘛。首先咧，即係呢啲生肖睇八字嗰啲嘢咧，就係咪有個 disclaimer 㗎？嗰啲即係唔係精密科技，故此我哋只係可以攞嚟參考嗰啲咧。
0: 真
1: 係
0: 玄學咁
1: 樣。係但係咧，我哋可以講翻深少少嘅，就係、喺用少少玄學嘅角度睇，因為其實每一個人係孭住四個生肖嘅。因為你諗下，你年月日時係有四個地支㗎嘛？你而家成日咧，因為大家貪方便，只是知道哦，今年是馬年，所以就是屬馬啦，大家就以為那個人就咁屬馬。其實你馬年那年的出世嗰個月、嗰個日同嗰個時辰，都有一隻相匹配的動物嘅。而有些人是零舍受其中一個影響的，
0: 但是是這樣的，因為呢我們班 friend 即我玩開的班 friend 都會互相說你像什麼動物、我有聽過的那些動物的品種呢沒有一隻有出現過在十二生肖裡面所以我不覺得十二生肖有動物是像我的，包括我自己即 我認為自己屬的那一隻生肖。
1: 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對於那個生肖的 特質，因為其實它不是真的用一個動物來嵌下去的，其實它是一個地支的。那我地支有一些特色，which is, 例我舉一個例子，即例如我們揀屬龍那就算了，屬龍的特質不是我們想的那種。
0: 不是，但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是真的是動物嘛，還是你是用個地支來砌？
1: 我的腦子已經入了的了，是已經入了血的了嘛。
0: 只是讲那只动物
1: 的，已经入了血的了嘛，所以对某一些动物可能我们只是 key 看它那个那一个元素咯，所以就它的似可能有某一个特质好像你，而你自己没有为意那只动物是用那个特质。
0: 所以我跟王长的理解，或者我跟王长在 match 的方法会有点不同，我就真的以我对那只动物的那个印象，动物本身的那个印象，以及我对这些人物的印象去做 matching 的，王长可能会加多一些偏方地支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一个可以加
1: 一起去想。
0: 我们呢就跟这个生肖的顺序来讲，是不是
1: 老鼠先，
0: 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个的鼠开始，我自己觉得我选的这个鼠是非常之非常之意想不到的、我认为
1: 首先你认为老鼠是怎样先？
0: 是，首先我要先讲一样东西，就是这十二生肖呢，我没有一个呢是以负面的形象去解读的，因为动物这件事其实即你可以有正面的看法，可以有负面的看法的嘛，是不是？
1: 我觉得它应该是有正面和负面的。
0: 即我没有一个 是例如说我不会觉得鼠就是一个偏差的生肖，
1: 污糟邋遢啊，
0: 其
1: 实事实上是不会这么想的。
0: 我不会说蛇就 is only 狡猾，我不是这样的。我通常都是倾向想将它 向褒义的那边去想。所以呢我这里的、鼠呢在我这里是可能在人家眼中有少少投机的意识，但是其实它有它聪明和敏锐的这个特性的人物。
1: 同意的，如果我在生肖的角度去看、鼠是聪明的，机灵的、鼠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其实鼠才有领导能力，你是估不到的。
0: 因为它是第一只，是不
1: 是？一来呢，二来是它有群体的，鼠是很少单打独斗的。
0: 但鼠是有一个king的吗？没有的，是吗？
1: 其实为什么这么讲，
0: 就是鼠是风猴有个猴，蚁有个
1: 鼠，是鼠它不一定是一个king，但是它有一种号召力，即是譬如有一只老鼠它发现了某些东西的时候，它会 call 大家一起去的。
0: 这个是号召力和领导力，还是说它们是团结或者是擅长 cooperation？
1: 擅长 cooperation，
0: 那这个又不是领导能力，
1: 不是领导力，这个是号召力、okay。

0: 很容易號召到其他人去幫他去做某一件事，這個是鼠在、我們在地支的時候的一種看法。
1: 嗯，那我這邊就會比較、集中在看有些什麼人是善於去鑽研啦，
0: 嗯，
1: 然後比較可以潛伏啦，然後、敏鋭啦，可能捕捉到一些時機啦，這個是我的那個取態，
0: 是
1: 啦，就是我對鼠的一個印象。那我們是不是要先開估我們兩個選了一個什麼人物來砌下去？
0: 好，
1: 啊，好，我選了黃蟒的。
0: 啊，好，是應絕對是。
1: 是不是不是很符合我剛才講的那個鼠的那個
0: 形容？你那個和我都對。
1: 你是什
0: 麼？不是，我即你那個黃蟒放在你那個 definition 它很對，放在我那裡也對的，即是它的號召力事實上都很大的。是，
1: 但是黃蟒也有很多人反它
0: 後來很多人反它，它起步的時候很多人幫它嘛。另外還有一件事呢，就是、我看的樹呢有一樣東西呢，可能、啊、就是它自己本身的人格魅力沒有不一定是很強。黃蟒這件事就有少少不 match 了，他個人格魅力應該近一點。
1: 你覺得老鼠是一個以人格魅力來評定的動物嗎？
0: 他就是不是，
1: 但是有很高人格魅力的鼠的，我們看看迪迪尼那隻其中一隻全世界最愛的動物
0: 就是迪迪尼那隻，
1: 就是迪迪尼那隻，
0: 或者是 Who Move My Cheese 那隻，退休走我的娛樂那隻
1: Tom and Jerry 那隻
0: 勁過隻貓是不
1: 是是啊，都是說大家都不知道多喜
0: 歡是，但是即如果我這樣看就是黃蟒是似的，
1: 嗯，
0: 因為它那個、號召能力很強，而且它很適應到環境。
1: 是，那你選的，
0: 我選的其實有兩個的，通常即我們會想的時候
1: 可以不斷選的，搞到我篩選得那麼辛苦
0: 那一個是李斯，李斯是曾經因為老鼠而影響他的生命的，
1: 哦，
0: 是啊，因為他觀察老鼠很直接有關係的，這個，
1: 還有另一個是，
0: 另一個是劉邦。
1: OK， 那為什麼呢？我們下次回來再說一下。歷史也流行，
2: 晚上11:16，
3: 中銀人壽，香港網上人壽保險銷量連續六年市場第一，目標三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手機投保三年期滿，鎖定保證回報，未來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历年最大规模的第27届香港动漫电玩节，汇聚超过200个参展商，人气虚拟和声音偶像，
5: 以及殿堂级潮玩大师等嘉宾，还有多个舞台带来连串精彩节目。
4: 新增发掘到经典、怀旧、个人收藏玩具展销会，同埋 Comics Pop 本地漫画界武林大会，
5: 7月24至28号在湾仔会展隆重登场。今年扩展至康五，全日都玩不晒。
4: 指定电台新城资讯台。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7: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我系呼吸系统科专科曹宗豪医生。对于慢阻性肺病同埋哮喘嘅人士，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唔可以当成普通嘅感冒，感染咗之后会容易急速恶化，甚至令到呼吸衰竭，需要住院治疗。而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系全年都有风险嘅，及早预防其实系提早管理一个高风险，而唔系等到出事先嚟做补救。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9: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0: 王长，
1: 好，翻嚟历史也流行，我 Esther 陈以缇。
0: 大家好，我是王长。
1: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系将一啲历史人物啦，同一啲嘅生肖嗰只动物去做匹配啦。咁啱啱咧，我哋打响头炮，当然系只鼠啦，系咪？
0: 系。
1: 咁我咧就话咧，我系提名呢个黄蟒嘅。
0: 系。
1: 咁然后王长就拣咗李斯 and 刘邦嘅。
0: 系。
1: 咁首先咧就我谂好多人咧对鼠嘅第一个反应系嗰啲咩鬼胆小啊 ，blah blah。咁我就完全冇向嗰个方向谂啦。咁好似我头先所讲咧，我觉得咧。因為咁嘅，我覺得鼠咧係一個生存能力好強嘅動物嚟㗎。
0: 係啊，
1: 佢其中一個，如果你齋講生存能力啊嚇，我覺得最成功嘅哺乳類。

0: 之一啦，即系佢无论个环境点样恶劣都好 ，kind of 都有办法生存。
1: 同埋佢嘅胆小系佢生存能力嘅一部分嚟噶嘛？
0: 即系佢系识得潜伏。
1: 系啊，同埋佢识得匿，同埋胆小大唔大呢个问题咧，其实好相对嘅。你覺得老虎好勁好大係咪？即係佢咩都唔驚，你俾只恐龍落去佢都一樣驚㗎。
0: 唔係，其實老虎佢冇乜條件隱藏，好難隱藏啊。
1: 二來佢唔係話佢膽大，係因為嚇得到佢嘢太少。
0: 嗯，
1: 係啊。而老鼠咧就係威脅到佢嘅其他動物太多嘛。係，
0: 咁我就覺得咧，老鼠係一種咧非常之擅長於去經營，然後揾到活路嘅一種動物啦。咁我就覺得黃蟒咧就算係其中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嘅。咁佢。本身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咧，佢有一個唔係假吧，但係佢其中一面嘅形象咧係一個道德嘅模範，跟住咧就直至佢登頂之後咧，
1: 王莽禮賢下士時有詩講噶。
0: 但係佢登頂之後咧，大家就覺得你唔同咗人，
1: 有少少唔一樣。
0: 係啦，咁所以都有人話係咪其實有個穿越者穿咗去佢個身上面奪咗佢石咁都，即係關於王莽有各種各樣嘅好科幻嘅 theory 啦。咁其實咧喺好早好早嘅時候咧，佢係有呢一個嘅謙恭啊、劍樸啊呢啲嘅美名嘅。咁主要係因為佢會將啲俸禄咧都分俾啲門客咁樣啦。係
1: 啊。
0: 也是會接濟啲窮人嘅，賣曬自己啲馬車接濟啲窮人。所以咧最初嘅時候，啲人當佢聖人咁。佢仲逼佢自己個仔自殺償命。雖然呢件事我非常之唔提倡，但係但係 anyway， 不過佢個仔又真係殺人先，所以呢樣嘢。
1: 老鼠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吃自己的仔的。
0: 哦，好啊。
1: 是有的。因为
0: 仓鼠会咯，我知
1: 道。老鼠呢在觉得整体有危险的时候会的。我目睹过。
0: 咁佢咁样做嘅原因系，
1: 佢系佢觉得有危险咯。
0: 咁但系佢就先令到个小朋友脱离危险，就系你死一死先，咁你就冇危险
1: 咯。你唔好俾其他人，因为其实嗰个当然一个变态嘅行为啦。
0: 唔系，但系咁样点样可以脱离危机啊？
1: 佢唔系觉得咁样系脱离危机，系费事益其他人，因为佢已经觉得佢觉得人哋会当佢嗰个系食物，反正咁我自己食。咁而呢个情况之下，我点解会目击咧？就系、是我嗰代嘅中学生咧，系要有劏老鼠嗰个过程。咁问题就系、是，系我理科啊嘛，读饱噶嘛，考试要考噶。
0: Okay.
1: 我真系考试嘅考试场嗰阵时候，你俾一只老鼠嚟劏噶。
0: 我個年代嗰啲理科生好似劏牛眼
1: 嘅，牛眼係第一堂
0: ，OK，
1: 係牛眼同豬心都要做嘅，青蛙冇
0: ，anyway，
1: 係啦，咁所以要自己養咯，所以我見過呢，
0: 要養，
1: 你唔養邊度嚟啫？即係即刻買咩唔通？
0: 乜實驗室有小白鼠嗰啲？
1: 唔係你自己屋企養啊，你要養咗小白鼠，然之後劏嗰件事好痛苦，話俾你聽。咁但係嗰個外話啦，再即係唔關事啦。但係我見過有呢咁嘅狀態啦，即係佢認為咁樣係。令到他哋生存得好啲。
0: 咁講翻呢個黃蟒啦，咁其實咧，大家喺事後再睇翻咧，你會覺得佢係一個一路喺度伺機行動嘅人，佢係等待緊一個時機。咁當呢個漢平帝走咗嘅時候咧，咁佢就由呢個安漢公進化咗攝皇帝啦。咁之後咧，佢就喺呢個公元九年正式稱帝咧，就建立咗新朝。咁我覺得佢成個行動軌跡都好似一隻鼠鼠啦，
1: 好匿埋
0: 咁。咁佢就蛰伏咗好多年，喺嗰度慢慢咁樣喺度。吃那個漢朝的根基，當大家都以為他是這樣的一個小動物的時候，
1: 他就是一個有錢人家裡面生活的老鼠咯。
0: 是的，大家以為他是一隻可愛的迪迪尼鼠的時候，他就咬穿了你的根基了，之後他就
1: 整埲牆倒了，
0: 推行了很多變革啦，又廢除了奴隸制 which is 好啦，又推行了黃田這些制度，其實我一直都覺得他做的事呢是
1: 很現代的，
0: 是啊，是超咗佢嗰個時代，其實有少少理想主義色彩嘅，所以哪怕有好多人對佢嘅評價好不一，我都幾欣賞佢有啲理想主義嘅呢一個 point。
1: 佢嘅口號唔係咁嘅，佢嘅口號係反而係佢認為啊，就係尧舜時代，即係更加古老嘅時候係咁樣做嘅。嗰啲什麼宮田制呢啲咧，
0: 即係佢覺得佢唔係超時代，佢係想回復翻以前，復興以前。
1: 咁究竟係真嘅定還是佢係用咗呢個口號？因為嗰陣時啲人興托股啊嘛，咁佢究竟純粹係一個口號托股，令到佢件事容易推行啲啊？定還是佢真係認為係咁咧？我哋而家唔肯定。咁但係佢總言之，佢做嗰件事唔係佢時代裏邊人做。
0: 咁總之有啲人就即係賦予好多神秘色彩俾佢啦，又話係咩穿越者，咁有啲人就即 最直接講得佢只不過散位啫咁樣樣。咁但係即係

0: anyway 啦，无论点都好啦，喺鼠嘅角度去睇啦，佢即系最危险嗰个可能真系唔系老虎咧，最危险嗰个喺隔篱嗰度潜伏咗好耐嗰只鼠。
1: 佢最理解究竟点样先至可以霸到个位嗰啲。
0: 系啦，呢个就系点解我将鼠 match 咗做黄蟒嘅一个原因，而且我觉得以打头阵嚟讲，佢都适合嘅。
1: 系诶，咁我用刘邦就更加系完全一个同样嘅理由啦。
0: 系，请讲。
1: 系啊，喂，刘邦嗰个理由就好简单，因为同黄蟒系一样嘅，佢嘅起步都系。不是一个很明显有威胁力的人的、他只是朋友多而已，然后就
0: 他的朋友都很好使的，原来
1: 未必一定要使的，但是 我几觉得在刘邦的起步的时候、他真的没有想着要打天下，
0: 但是呢，即刚才我们没有讨论过鼠是不是有人格魅力这件事的、其实我相信刘邦呢，可能在现在我们会觉得不是，我们会觉得、项羽有魅力很多、但是我相信他是有一定的人格魅力，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愿意最终地帮他、
1: 我会觉得呢，就人格魅力可以分两种、一种是领导者的魅力，那一定是刘邦、一定是项羽之后我们先讲，而刘邦那种魅力呢是做朋友的魅力，你没有想着他是阿哥来的，即是我叫你做阿哥，因为你年纪大一点，他真的年纪很大。
0: Okay.
1: 他四十几岁才起步的嘛。所以他只是年纪大，所以大家叫他阿哥、当其时。而没有人觉得他实力很强。而他身边帮他那些人呢都不觉得他好打一点。
0: 不紧要的，扶弱都是一种厉害来的。识得识时
1: 事啊、他又不是告诉你他很弱。即总之他这班朋友，大家一起是朋友一起去玩。有喜事上嚟，我一齊去頂，係、即係有任何責任嘅時候，佢唔會推卸嘅。咁佢係一個咁樣嘅情況，但係佢帶住大家一齊走咯。係啊，即係佢有責任嘅時候，佢唔會推俾人，但係佢都會避，但係佢帶埋大家一齊去咯。咁另外一個係李斯啦，李斯得同老鼠嘅關係好密切嘅，因為佢係觀察老鼠嘅行為而決定自己嘅路向噶嘛。
0: 是一个玄学的考虑吗？
1: 不是，他是说他见过在茅厕里面的老鼠，其实他跟在货仓里面的老鼠是没有分别的，都是老鼠来的嘛。
0: Okay.
1: 但是茅厕老鼠成日就又怕被人捉、生活又不好，货仓的老鼠是没有人捉他的，为什么呢？货仓其实大家不是成日入去的嘛，茅厕你是去几次的嘛，货仓你偶尔去一次的啫。
0: 那他不选址选好一点，
1: 所以就是选址很重要，故此李斯就认为我不应该再在这个地方做官了，我要去秦国。
0: 但这个不是等于避了个老鼠的行为吗？
1: 不是，他就选了一个厉害的老鼠的行为。
0: Okay.
1: 他说、有些老鼠这么厉害，懂得选。懂得选是最重要，他在一个老鼠学。
0: 这个都是那些良禽要择木而栖的朋
1: 友。那个想法。
0: 但是你不觉得他是禽？
1: 他不是禽，
0: 因为他是看着。
1: 佢系摘仓而妻啊嘛
0: ，OK， 好啊。
1: 咁你摘啱呢个仓落，咁父母卖 cheese 都唔使惊咯。佢个 case 咪系咁咯。
0: 好，我哋下次翻嚟再讲。历史也流行。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有外国传媒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日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话，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不便透露具体细节。他说，伊朗内政部长今日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和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并不正确。他说，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是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反击美国。巴加埃又说，即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都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和阿曼合作，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问美国的行程仍然按计划推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有关问题，他回应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指控中国政府透过窃取2.2亿美国选民资料，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鲁比奥星期日启程前往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时话，华府预期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美，中国仍然持续派团队前来进行相关准备。公安部话，一个涉及银户木马病毒案的主要疑犯由越南押解返中国。公安部说，山东淄博公安机关去年7月发现有网民搭建和操作多个钓鱼网站，诱导用户下载捆绑银户木马病毒的软件安装包，继续控制受害人电脑，窃取用户资料，谋取非法利益。公安机关之后深入调查，并开展多轮集中收网，相继捣破多个涉案犯罪集团，但案件主脑潜逃到境外。在驻越南使馆协助之下，越南警方上个月拘捕这个主脑，他同月被押解回国。公安机关同步在广东和广西等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拘捕另外11个疑犯。公安部说，那个主脑被缉捕解押解回国，充分彰显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追捕疑犯的坚定决心。海关5月下旬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同世界

0: 杯赛事有关的冒牌货物活动，侦破50宗相关案件，检获24万件怀疑冒牌物品，市值近1亿6千万，拘捕13人。海关检获的冒牌物品包括参与世界杯球队的热门球衣、足球球鞋。冒牌球衣的价格大约是正版的3至4成，仿真技术偏高，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够分辨真伪。海关说被捕13人，有12人涉嫌在网上售卖侵权球衣，4人未成年。海关说因为侵权被捕的青少年人数有上升趋势，主要是大型体育城市带来庞大商机，加上网络具有匿名性，开立网络平台账户成本低，因此被青少年不法利用，被衍生网上侵权活动。而暑假将至，海关提醒家长要多留意青少年的网络习惯和财政状况，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唔系刷流量，唔系博口号，顶好海鲜酒家迈向57年。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半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
5: 融入不同世代，致力做好出品。尖沙咀站 B 一出口，顶好海鲜酒家。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造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8: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0: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1: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0: 好，欢迎我哋历史也流行咧，查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王掌。
0: 咁我哋咧嗰个进程咧，应该可以离开鼠啦，系咪啊？
1: 系咯，
0: 排一只动物。
1: 仲讲又排讲啊！
0: 鼠牛嘅牛啦。
1: 系啊，
0: 牛咧，我觉得我对佢嘅理解就系好典型嘅理解嚟嘅，勤勉。
1: 冇得冇得谂第二样噶啦。
0: 勤勉堅韌啦，咁我如果以一個人物形象嚟睇啦，我覺得會係啲偏向憂國憂民嘅類型，即係我咁樣諗嚇，憂國憂民，然後比較腳踏實地嘅類型，
1: 係啦，正常咯，
0: 係。咁你咧，你嘅解讀係？
1: 我解讀嘅再簡單啲，就勤勉就勤勉啦，佢唔一定憂國憂民
0: 嘅，佢即係喜歡憂國憂民，有一種好啊好老牛嘅 feel。
1: 仲有一種就係養住個仔嘅表，係咪？
0: 好辛苦啊！覺得
1: 牛耕田馬食谷嗰種咧，即係佢係。
0: 如果佢一個人勤勉咧，我覺得冇咁老牛要為其他人拉磨，都唔係拉磨嘅，即係耕。

0: 要啦，
1: 系啊。係，因為事實上又係嘅，
0: 牛係好慘噶。唔係為自己啊嘛，你明唔明白啊？
1: 唔係牛永遠都唔係為自己第一。
0: 咪係咯。
1: 第二咧就係、是、你成日見到佢一隻牛喺度耕田，
0: 嗯、
1: 你好少見佢喺同伴同佢一齊拉噶。
0: 係啊，所以我揀牛嘅時候，我就避咗嗰啲咧，例如我只係為咗我自己個人嘅仕途而勤勉嘅人咯、
1: 哦。
0: 我就想揀啲係為他人。
1: 哦 ，OK，
0: 為眾生
1: 佢有多啲諗法嘅，
0: 係啊，憂國憂民，為憂國憂民嘅類型。咁你咧，你揀咗咩？
1: 我揀陶寒。陶寒是一个武士都会很勤力的人，
0: 有武士都会很勤力、
1: 其实陶寒为什么是一个勤勉的象征人物，很勤的他是其实、
0: okay.
1: 为什么呢，因为、他被人罢了官嘛、他初是、贬了官未罢、就去了一个闲职，完全没事做的、当然俸禄又很少、甚至没有田给你耕，佢每日只係需要去個衙門度做少少嘢就可以翻嚟噶啦。
0: 哦，咁都幾開心。
1: 幾開心，但係好窮啊，當然係。咁但係咧，佢就話，因為佢係一個武官嚟，佢係話佢遲早都要打翻仗嘅。
0: 嗯，
1: 即係到老來我都要打仗。
0: 啊，係咪因為佢哋喺和平時代啊？
1: 啊，唔係，嗰陣時係南北朝嘛，不斷打緊仗。
0: 咁佢都冇嘢好做。
1: 係啊，咁但係佢將佢冇嗰個。那個官位他不可以打仗、
0: 嗯、
1: 但他認為他遲早都要打的、
0: 所以就是 everyday 練兵
1: 了、他沒有，他沒人給你練
0: everyday 練武了，
1: 他 everyday 練、連兵器都沒得給你練，即是 連演示的兵器都沒有，因為窮到他只是搬磚，就有個陶寒運磚的故事，就是他每天出門口的時候就將磚搬出去的花園，然後回來的時候將磚在花園搬回來屋，那這個陶寒運磚呢就是現在的陶寒做 gym 了
0: 我啱啱都想嗰個只係起到一個健身嘅作用。
1: 咁但係佢就覺得佢要有健康嘅身體，到有機會嚟嘅時候咧，佢、仍然係可以去打嗰場仗。
0: 即係我唔可以懶散咗，我唔可以本撇。
1: 係啦，跟住佢就完全係嗰種態度，就係、是、我要準備好將來有仗打嘅時候，我係即時可以上戰場嘅，唔、可以放棄呢啲機會。咁、所以佢嗰個諗法就係我要繼續運動啦。
0: 都啱嘅，佢都算係為國為民嘅。如果係咁，打仗呢件事，佢嘅諗法裏面應該唔係為自己吧？
1: 唔知啦。咁即係我其實嗰件事可能佢冇諗嘅，佢只係覺得我嘅人生就需要咁勤力咯。
0: OK，
1: 係啊，即係佢同佢嘅後代係好唔一樣嘅。
0: 好啊，
1: 佢嘅後代就係陶淵明。
0: 阿淵明，淵明兄，好。咁我揀嘅係呢個嘅范仲淹啊。咁一句好簡單就係、呢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啦，後天下之樂而樂啦，仲唔夠老黃牛咩？我只問呢件事，呢個係咪一個牛的精神？為國為民的精神。
1: 我覺得先天下之憂而憂係好牛嘅呢件事。
0: 係咪啊？
1: 係非常之牛。
0: 係咪好貼切啊？係
1: 啊。
0: 咁講翻少少范仲淹的身世故事啦。兩歲就喪父了，然後母親就改嫁了。咁佢就跟佢嘅繼父咧改姓朱嚇。呢件事我都係有啲問號嘅，不過是但啦。即係佢又曾經係
1: 改過
0: 姓，
1: 但係佢可以改翻轉頭嘅啫。
0: 係因為佢後來。得知咗自己嘅身世之後，佢再轉翻啦咁。咁佢就辭別佢嘅母親咧，就去求學啦。咁喺佢求學嘅階段咧，哇，已經好勤下噶啦。佢、曾經有一個事蹟咧，就係、就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寢。我想問呢件事真係
1: 神化咗
0: 扶人類嘅功學咩？
1: 邊個神化咗嘅？五年冇瞓覺呢件事唔可能咧。
0: 有乜可能？而且你五年都唔解衣嘅話，你會臭嘅喎，係咪先？
1: 仲之係冇冷氣喎。
0: 我真的覺得呢件事冇乜可能嘅，不過人哋嘅傳說係咁啦。
1: 傳說啫，
0: 即係至起碼我覺得呢件事。
1: 但肯話佢係勤力。
0: 係啦，如果佢唔肯勤力嘅話，唔會有呢個咁樣嘅傳言走出嚟吧？咁、咁並且咧嗰陣時話咧，佢只要一眼瞓咧，佢就會用凍水洗面噶啦。咁如果咧佢咧糧食唔夠，佢就煮下粥咁樣樣，就令到自己可以咧喺一個最基礎嘅嗰個生命線嗰個徘徊，然後就可以繼續讀書。咁我就只想問一件事：如果咁樣都唔係牛啊，要點樣先係牛？
1: 咁最低限度證明咗佢係後天下之樂而樂㗎，因為佢係完全唔諗
0: 㗎。咁後來咧，去到呢個政治上咧，係推出咗呢個嘅慶歷新政啦。咁、佢想做嘅嘢都好多咧，又想改革科舉，咁、咧又想要即係重新整治嗰啲吏治啊，跟住就觸及咗好多人嘅利益啦，好明顯地。咁、結果咧，佢就被貶啦。被贬好可怜地，咁最后咧就写咗佢嗰个千古名篇呢、這个《岳阳楼记》啦吓，咁然后咧呢、這个《岳阳楼记》咧又系讲忧啊，里面我都想知道一个人点可以
1: 成日都忧
0: 咧，系忧咗成世人，咁我就觉得咧佢唔系一个俾人哋觉得系嗰啲好机灵嗰啲人物嚟嘅，但系你会好 feel 到佢系好粗心，
1: 有一种粗心感，应该咁讲，佢唔。

0: 唔係嗰種憂鬱嘅憂，我覺得。
1: 咪就粗心咯。
0: 係啊，佢係係，即係佢好，佢對所有嘅嘢佢都希望可以改善。
1: 係啦。
0: 係啊，佢係有一個好好勤力地希望可以改善呢個世界嘅心。
1: 佢好似係即係一隻牛咁，你牛你咪會拉車咁樣嘅。
0: 佢拉住所有人嗰只。
1: 係啊，佢係拉住一個天下天下之車，咁啊小攰，我覺得佢小攰。
0: 乜小攰啊？超攰。
1: 超攰嘅一隻牛，係啦，我嘅睇法就是這樣啦。
0: 非常啊。
1: 好，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要講苦咯。你個苦係哦，
0: 預咗啦。
1: 哦，個苦都係嗰啲英雄人物嚟嘅。
0: 好啊。
1: 係，不過
0: 但我哋要調翻下。
1: 我好明顯一定會係揀嗰個嘅嗰個。
0: 係咯，我知啦，係啊，係啊，就係但係苦通常都。唔係苦嘅壽
1: 啦，係咪一定？
0: 但係苦冇咁短，苦通常都長命。
1: 你又知
0: 道？我估你嗰個
1: 苦都會有長命苦同短命苦嘅啫。
0: 咁但係咧就如果我哋喺即係玄學嘅角度去解讀苦呢種態度咧，
1: 生物
0: 係啊佢做人態度，即係除咗佢嗰種即係威武啊，好攞到人注意力啊，好做到即係目光嘅注視之外咧，其實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嗰個 friend 應該冇嘅，就係佢係非常之剛愎自用，聽人講。
1: 哦。
0: 剛愎自用喺苦呢件事裏邊咧，因為通常你知道我哋一睇呢啲玄學嘢咧，就係正面同反面都會睇噶嘛。
1: 嗯。
0: 嗯，咁所以佢係完結曬呢兩樣嘢。
1: O K。嗯。咁好明顯，我揀一定係會揀我哋的冠軍後啊。
0: 系啊，
1: 我最爱嘅去病啊，
0: 系一定系去病，
1: 一定系去病啦，我点会唔拣去病咧？
0: 唔好将一定系佢系咪？
1: 系咁，你又拣咗
0: 项羽咯，
1: 项羽啦。好，咁我讲下我点睇苦啦。好明显就系嗰啲勇猛的人。咁然后咧，我亦都系即系拣咗我最爱的呢个少年英雄啦。咁我自己觉得咧，如果你以万兽之王啊呢种咁样嘅睇法去睇嘅话咧，咁去病系非常之当之无愧嘅。咁佢17岁嘅时候就开始出征啦。咁然后咧就曾经率呢个800嘅轻骑咧就深入敌营啦，咁啊斩获呢个敌军嘅2000多人，咁啊封为呢个冠军侯。咁后来喺19岁嘅时候咧，佢又2次出征呢个嘅河西走廊，跟住咧最后就歼敌40000多人啦，非常之犀利嘅一个数字啦。
0: 啊、
1: 然后他又俘虏了这个匈奴王族百余人，我觉得匈奴王族很多人他有百余人被他俘虏、啊、然后去到21岁的时候他就跟他的舅父卫青就各率领了50000的兵入去这个漠北，最后他就在这个龙居胥山，即封龙居胥的龙居胥山就做了一个祭天的封礼、啊、所以这个是汉朝你以武我算什么武功啊定
0: 係功勞
1: 咯，係功勞嘅巔峰嚟嘅，咁亦都係產生咗封狼居胥呢一個 term。咁其實我覺得佢好得意嘅一個 point 咧，就係佢打仗咧冇咩好特定嘅章法，即係有啲
0: 係啊，佢係有嘅咩？
1: 佢神出鬼沒嘅嘛。
0: 係咯，佢嘅章法咪就係、是、哦，即係除咗敵人睇佢冇章法，是佢自己有。
1: 咁佢自己梗係知道自己做緊乜嘅，但係佢唔係嗰啲跟好傳統嘅章法嘅嗰種方式啦、嗯。我覺得都有啲似苦嘅，即係佢雖然係勇猛，但係咧、嗯、你會覺得佢都有啲嘅嗰啲靈活性喺度嘅，即係所有貓科嘅捕獵動物都有少少呢啲咁嘅特質啦嚇。咁、係有一種好快很準嘅感覺。咁之前咧呢個匈奴咧就曾經講話咧佢係如虎入羊群。咁由於匈奴咁講，佢仲唔係虎？
0: 一定
1: 係
0: 啦，
1: 係啊！敵人眼中佢就係虎啦。咁然後咧佢即係。關於呢個武將法呢件事咧，其實你頭先咪講話可能有啲過於自信嘅。咁、
0: 嗯、
1: 其實咧喺佢18歲嘅時候，漢武帝咧想親自教佢《孫子兵法》嘅。
0: 哦，
1: 佢就話 no 嘅，
0: 唔使嘅。
1: 係啦，佢話咧為將須隨時運謀，何必學古法嘅？
0: 嗯
1: 嗯，咁係佢又做到，你冇嘢好講。
0: 係啊，
1: 但係佢喺 Remain 嘅時候，一個弟弟地死去，24歲就死咗啦。
0: 佢比較短。佢時間比較短，
1: 係咁，然後後來其連山嗰度就起咗佢嘅墓啦。咁啊，漢武帝幫佢起，就想象徵佢嘅功績，就好似其連山咁巍峨。咁我覺得咧，佢係有嗰種咧即係佢似虎啦，然後佢都不畏虎，因為佢初生牛犊已經好勁啦。
0: 佢初生之虎已經好勁。歷史也流行，細細個長輩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是真的，如果坐同企姿势不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探求真美，止于至善。

0: 两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2: 王长。
3: 陳以提，
2: 大家好，我是王長。
3: 好，咁咪講下你嘅苦啊。
2: 之前嗰個苦就係啊去頂啦，
3: 跟住咧
2: 我揀嗰個就項羽，其實唔使解釋嘅啦，項羽咪項羽咯，所以佢係好苦嘅。咁但係咧，佢好老苦之餘咧，佢一樣嘢係即係佢正面嗰啲我哋唔解啦，因為大家明白。
3: 嗯、
2: 反面嗰部分咧，因為其實我哋睇老虎咧，好多時佢比較孤獨，好多時老虎咧即係一隻出去覓食嘅。咁、
3: 嗯、
2: 所以咧就有一啲嘅講法就係佢有好多優點。但是那個缺點不能避免呢，就是他有些剛愎自用。
3: 嗯。
2: 而這個砌落去的項羽度是很 match 的，那個就不用解太明顯了。
3: OK。
2: 是啊。那如果沒有聽開歷史也流行的朋友，就算在其他地方都應該知道項羽是什麼人。
3: 是。
2: 所以我們不用解得太多，那我們快一點去套吧。
3: 哦，去套。那套你的印象是什麼？
2: 我的印象是什麼？套的情況呢，就是他是聰明啦、機靈啦、溫柔啦，同埋呢是懂得隱藏自己的。
3: 哦，那我也有些詞的。
2: 懂匿。
3: 我的看法是套是進退有道的啦。
2: 是
3: 啊。還有我覺得他都少善於自保的，因為他 suppose 太溫順了嘛。
2: 他不懂自保就已經絕了，是不
3: 是？但是有這個搞套，是不
2: 是？三筆。
3: 是啦，如果他不懂自保的話，他就拜拜了。
2: 是啊，所以我們選的人都能自保能力是很強的。
3: 有些外柔內剛的 feel。
2: 還有他聰明得來，他不會真的告訴人知道他聰明。
3: 是啊，所以不是以最聰明這種事跡見稱。
2: 但是你後來跌翻真，你就覺得原來他真聰明。
3: 所以你揀的是我揀了李岑。
2: 原因我揀了陳平和賈許。
3: 又有兩個的，為什麼？不過你揀了我們陳氏在這個歷史上其中一個頂尖的人物。
2: 但陳平是很厲害的。
3: 哎呀，我們姓陳的，歷史上沒什麼留名，我
2: 相信。陳平，陳平很厲害。
3: 陳平和陳元宗。
2: 好啊，都是啊。
3: 好。
2: 咁啊，但陳平嘅原因係咩咧？嗱，佢聰明前期嗰啲佢咧，唔詳細講啦，因為嗰啲聰明嘅事蹟可能好多人都知嘅。
3: 嗯。
2: 但係佢晚年嘅聰明先勁啊。
3: 嗯。
2: 係點解咧？因為去到晚年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劉邦嘅得力權臣，揸住好多權力噶啦。
3: 嗯。
2: 咁亦都好多功勞啦。咁、所以咧，劉邦死咗之後咧，其實咧，阿呂後係想清嗰啲舊黨嘅。咁啊，陳平咧喺嗰個 list 裏邊係好前嘅。好危險，係、
3: 哦、
2: 咪？咁呢個時候咧，有一啲人叻唔叻嗰啲就已經俾呂後殺咗啦。叻嗰啲啊，即係就走啦、
3: 嗯。
2: 陳平又想留喺度，但係又要令到自己冇危險。咁點做咧？佢做咗幾件事。第一就即刻同阿呂後都係陪住佢喊啊！阿劉邦佢死得好慘啊！
3: 展現一個共情係咪？
2: 即係佢嗰種。
3: 我同你係同一陣線嘅。
2: 係皇上真係死得太快啦，留低孤兒寡母咁樣咧。係、仔細老婆亂咁。呢件事是令到呂後覺得啊，原來呢個人不係淨係即係忠心劉邦，都忠心埋我。佢就諗到一下，跟住咧，呂後就想揾自己啲親戚做官啊嘛。其實嗰一個好大嘅 case 咧，就係當其時佢想換好多官。咁而呢個時候咧，就係左右丞相。阿陳平其實係右丞相，低一級，高一級嗰個左丞相。咁大部分人都喺度即係 against 呢件事啦。而家陳平就話好正常啊，之前。劉氏的時候就是劉家做官咯，而家呂氏嘅時候咪呂家做官咯，
3: 有咩不可咁
2: 啊？係啊，即係佢就幫好啦。事後左右啲人就同阿陳平講啦：，啊，你即係話佢擦鞋啊嘛。阿陳平就話：其實如果我當其時唔係咁樣講，我哋呢扎人冚唪唥都要死。
3: 我哋命仔就沒有了。
2: 係啊，我哋我咬得贏，我唔係保住我自己，保埋你哋嘅。咁好啦，去到再後少少，咁佢點樣令到呂後發現佢冇乜？野心呢、就是他不斷追女仔咯，好老啦，但是他找好多歌姬喺屋企，咁然之後呂後
3: 發覺，咁呢個點解唔係純粹佢自己性情使然咧？
2: 可能就喺晚年嘅時候，有可能突然之間改變，
3: 係縱情格走色咁都冇嘢好講。
2: 咁然之後咧，令到自己身體好差，差到一個地步，呂後覺得佢冇威脅力，
3: 可能係扮嘅啫。
2: 係係啊，咁跟住到呂後一死嗰日，
3: 我好翻啦，
2: 係啊。咁佢就即刻帶翻曬班兄弟咧，就去诛杀吕氏嗰啲大官，捧翻刘氏嗰啲官出嚟，然之后就话其实呢个系刘邦死嘅时候， 他答應劉邦做的事情。

0: 其實呢個咧都係顯示咧喺歷史嘅呢、這個即係橫線上啦，喺、每一個節點咧，啲人都係鬥緊長命。
1: 啊，係，當然係啦。
0: always 都係鬥緊長命。
1: 咁而家劉邦係鬥唔贏啊嘛。
0: 嗯。
1: 劉邦係事實上去到嗰位佢真係死啊嘛。
0: 嗯
1: 咁所以佢咪要留低阿陳平幫佢解決佢嗰個問題咯。
0: 嗯
1: 咁而到最後阿陳平咪就係用呢一種方法啦。佢咪就係兔仔嗰種，佢係聰明嘅。但佢唔可以俾你知啊！佢就要令到你覺得其實佢冇威脅力嘅。咁所以佢做到嗰樣嘢。
0: 好，咁我講下李慎啦。咁李慎咧，可能係一個比較 minor 嘅 choice， 即係 minor 嘅意思係唔係咁 popular 嘅一個 choice。咁佢係呢個唐朝大概中期嘅時候嘅一個都有名嘅人物嚟嘅，傳奇人物嚟嘅。咁佢嗰陣時咧就係侍奉咗好幾代嘅王。即係我自己覺得可以做到幾朝嘅元老呢件事咧，係好勁嘅，因為新官上任嘅時候都會有三不
1: 換，
0: 係啦。咁但係咧，即係等於你頭先講話女后上嚟嘅時候，都會想鋸啲舊臣，係咪？咁但係咧，佢由歷時唐元宗啦、肅宗啦、代宗啦、德宗咧四朝元老啊，各位四朝。咁而非常之神奇嘅咧，係喺呢四朝咧，佢係四朝為上。喂，有冇啲咁勁嘅人嘅先？咁並且佢最後也是得善終嘅喎，佢可以辭官告老還鄉。哇！我覺得做官做到咁真係冇嘢好講啊，係啊。咁佢好年輕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呢個神童嘅美名㗎啦。咁當時咧，唐元宗咧就親自召見佢啦，咁就已經係召佢入去呢個翰林。叫他做事的了。然后在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唐肃宗就即位
1: 了。
0: 然后呢、
1: 他就跟肃宗的。
0: 他元宗的时候已经做了，他做了 四朝嘛，因为所以元宗是最早发现他那个发现有个神童，就叫他来做官。然后他后来呢就去到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唐肃宗即位，他赶过去，我要辅助辅助这样，他成功投诚，
1: 又入到位。
0: 是啊，得了。然后呢他朝头早的时候呢就穿黄衣，黄衣就是道士衣服、然后呢夜晚就穿紫袍，就是这个宰相衣服，奇装异服。肃宗觉得这个人很厉害，肃宗觉得有些东西不简单，就信任他、但是后来呢这个肃宗其实呢几度听信谗言的。在他听信谗言的时候呢，这个李慎听到风呢，我立刻辞官，跟住于是不做了。咁佢即系见到嗰个
1: 见到就收
0: 时势，系啦。咁我保命要紧啊，我官爵都唔做嘅啫。于是咧，佢就请辞告老还乡啦。咁去到代宗嘅时候咧，咁代宗咧就觉得我要一啲名臣劲嘅大臣帮我。咁但系咧又唔要喺上一朝代咧受宠嗰啲。咁嗰个咧都被逼到归隐田园啦，应该啱啦。咁样召翻佢翻嚟。咁于是咧，佢就召翻翻嚟。结果咧做咗臣之后，系啦。他又被排擠，於是又引退。OK， 即只要他一見到勢頭不對咧，馬上就引退，係啦。咁去到德宗嘅時候咧，佢又再次出山啦。咁最後咧就被封為呢個嘅葉侯，得到善終。咁你睇佢成個人生咧，就係、是、咧一直望住啲風吹草動啊。
1: 會唔會就係搞到有三窟，佢有三個窿咯？佢每一次縮翻落個窿。係
0: 啊，有窿可縮。咁佢對呢個權力咧，你話佢完全冇諗法又唔係啦，因為佢會出山噶嘛，係咪？但係咧，佢又冇咁大嘅執著喎，佢該走嘅時候就會走嘅啦。咁啊，進退非常之如，我覺得就好似啲兔。
1: 係啊，即係
0: 該冇頭嘅時候就冇。
1: 避暑咁啊，你要打佢佢真
0: 系
1: 缩翻。
0: 地鼠系兔子，系我系拣咗呢个。
1: 其实大家路向一样。
0: 但系你仲有一
1: 个，我仲有拣佢，拣佢都系一样嘅。拣佢系嗰啲聪明嘅时候，佢系聪明嘅。但系你真系要佢表露聪明，佢唔表露出嚟。例如就系阿曹操问佢：啊，我应该揾阿曹丕做承继人，定系揾阿曹植做咧？阿拣佢系好聪明，定我唔答你咯？咁跟住阿曹操问佢。吓、啊！你头先我问你嘢，你唔出声嘅。我谂其他嘢，你谂咩啊？我问你嘢，你真系谂其他嘢。
0: 系啊，够胆死喎！
1: 我谂起阿刘表同埋阿袁绍个 case。咁阿曹操真系醒啦！啊，系啊，因为嗰两个咧、就系冇立到个大仔做。
0: 其实呢个咪即系佢表达咗咯，
1: 已经。咁但系个 point 就我冇答你啊，即系佢冇得罪。
0: 咁都叫冇答？
1: 佢冇得罪到曹植。咁但系其实就系、是、其实佢系帮咗曹丕。咁但係佢就，我諗咗其他嘢。咁啊，曹操就自己領悟到，係其實都係嗰個最基本嘅元素、那個原則。佢就提咗我啦，我自己領悟到嘅咁。咁呢啲我諗兔仔係呢樣嘢勁，即係佢諗到條橋咧，佢唔會話俾你聽。盡量呢條橋都係你自己度到。
0: 係你自己悟出嚟嘅。
1: 係啊。
0: 好，咁我哋咧下一集翻嚟咧，當然會繼續翻我哋呢個系列啦。因為我哋今日咧就係講咗四隻生肖啫。咁我哋咧 suppose 就仲有
1: 八隻
0: 嘅。咁我哋咧嘅聽眾朋友，如果跟咗我哋呢一集啦，其實又可以陪我哋一齊諗下，同我哋一齊諗下。如果你哋印象之中有邊個似虎咧？唔係虎已經過咗，有邊個似龍咧？有邊個似蛇咧？係啦。

0: 我哋下集翻嚟咧就再一齐分享啦。
1: 历史也流行。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午夜十二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在白金汉宫获英皇查理斯三世任命为新一任首相，接替较早时辞职的司纪贤。贝安德之后在唐宁街首相府外发表首份演说，承诺会更明确地聚焦民众关心的议题，例如生活成本高昂。稍后将会公布英国十年发展计划。贝安德承认政府做得未够好，需要做得更好，会下放权力到全国各地，又承诺会重振英国工业，并会改革教育系统，帮助更多年轻人就业，以及建造更多公共房屋。至于司纪贤早前发表告别演说，说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担任首相是他毕生的荣幸，祝愿继任人贝安德一切顺利，自己会全力支持对方。司纪贤随后前往白金汉宫向查理斯三世递交请辞，并获得接纳。国务院总理李强就致电贝安德表示祝贺。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单止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都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他愿同贝安德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阿里巴巴旗下的 AliExpress 因为销售非法同假冒产品，被欧盟判处 6.29 亿美元的破纪录罚款。路透报道，欧盟委员会去年6月指控 AliExpress 未遵守数字服务法中关于评估和降低非法产品传播风险的要求。报道说，欧委会要求 AliExpress 在10月20号之前提出整改措施，如果监管机构在12月认为措施不符合数字服务法的要求，公司可能面临进一步的处罚。AliExpress 就说对罚款提出上诉，认为金额过高，又说已经与欧委会合作，以满足他们不断变化的要求。中国民航局责令两间北京航空公司暂时停业，指无法确认公司飞行人员资质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被责令暂时停业的是东时双月和东时昆鹏。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的公告说，因为两间公司长期未开展飞行活动，无法确认公司飞行人员资质，航空器适航的状态是否满足飞行安全的要求，因此下令暂时停产停业。在安全隐患消除之后，需要经过局方安全检查确认同意，两间公司才可以恢复营业。北京朝阳区最高建筑物中信大厦上个月26号被一架小型轻型运动飞机撞击，一个机师死亡，地面13人受伤。朝阳区政府其后通报，怀疑机师因为个人原因造成今次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离世，享年89岁。他的仔艺人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爸爸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

0: 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谢贤生于1936年，原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1954年凭住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喉正式踏入影坛，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首席小生，70年代尾加入电视圈。谢贤晚年继续有参演电影，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再在22年凭杀出过黄昏，以85岁之龄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历年最年长的影帝。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短暂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湿度86%。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0: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9: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了，我们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做的。
10: 为了份一两个月的工终生保险，那就真的不值得。
9: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了。
1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1: 银色旅途，
1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
13: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点半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5: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16: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5: 砖头事务所
16: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5: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6: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5: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6: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5: 星期日下午2点半节目重温。
17: 日间睇港股，
1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8: 道指是新高嚟嘅，
19: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8: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8: 终于咧第十次
19: 爆炸啦，
18: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19: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6: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其实我发觉即系因为其实有时男仔都好中意拣即系女仔嘅歌唱啊嘛，系咪先啊？女仔又中意拣男仔嘅歌，你中唔中意佢啲歌嘅咧？
1: 太中意佢啲歌啦，可能都受自己父母影响啦，同埋都系呢一代其实都好多人识妹姐嘅歌。
0: 即系我觉得系实在太，即系嗰阵时嚟讲嘅，即系我哋嗰啲年代叫做太爷，即系好，即系好前卫啊！佢个造型啊，即系所有嘢啦，即系佢嗰阵时候系1982年嗰时候参加第一届新秀歌唱大赛啦，咁就凭住《风的季节》呢就夺得咗冠军嘅。咁其后咧，佢就推出咗个人大碟咯，好快就系嘅《心债》呢首歌，咁喺第12届东京音乐节嗰度咧，赢得咗亚洲特别奖同埋 TBS 奖嘅。咦，我哋俾翻啲。即系 flashback 俾啲观众唱一小段嘅心债咧，
1: 心债真系好好听，
0: 系啊，真系好正呢首歌。

0: 其实因为呢我识阿妹嗰时候呢，就 Anita 嗰时候，其实係佢未参加比赛。咁嗰时候佢同姐姐除咗喺好多地方表演之外呢，咁嗰时佢哋係电视台一啲特约演员嚟㗎、嗯。即係佢嗰啲唔係话得一个镜头嗰啲㗎。嗯、即係佢哋应该係长期嘅特约嗰啲即係大特约啦叫做。咁、嗯、譬如话佢係公司嘅同事啦。即係長期你都會即係見到佢哋嘅，咁所以有時 cut 翻啲啲劇照嚟睇啊，都會見到佢同家姐啊，即係兩個一齊，佢哋多數都咁喺嗰陣時候，我記得我啱啱入行拍對對胡嗰陣時咧，第一次咧就
1: 對對胡係啦，麻雀嚟嘅。
0: 唔係嗰套戲點解叫對對胡咧？因為裡面有四 pair 人啊嘛，係、
1: 哦、
0: 啦，咁啊一 pair pair 啦。咁嗰陣時佢梅艷芳同佢家姐啦，都係我哋即係寫字樓同事，所以你里面好多片啊，都会见到系即系嗰阵时开始识嘅、
1: 嗯，
0: 所以咧即系哇，即系好耐啊！
1: 嗰阵时佢已经系好中意唱歌，但系佢系入咗戏。
0: 我哋当然唔知啦，佢见到喺现场喺度即系做嘢，佢又唔会唱嘅，系、嗯、后尾先即系佢参加比赛赢咗出嚟之后，先至即系知佢原来唱歌咁好听。但系嗰阵时系冇机会话。
1: 听讲佢从细就已经系咪丽苑度？
0: 系啊，其实如果大家想知道多啲妹姐嘅嘢，可以去睇翻梅艳芳呢套电影啊、嗯。但系虽然里面系拍得唔系咁全部，但系起码从佢细个嗰度有即系好多。交代大家都可以系啦，重点嗰度大家都可以睇到嘅。咁好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咗
1: 心
0: 债嗰度啦，
1: 佢攞冠军
0: 系啦。咁其实咧，佢喺廿一岁嗰阵时候咧，佢亦都咧将一首歌咧即系嗰种。因为佢咁后生，你谂下廿一岁，但系将嗰种凄凉嘅意境咧，系完全表现晒出嚟噶。嗰首系咩歌咧？就系、是《似水流年》。
1: 嗯，
0: 嚟啲嘢，嚟翻段仔嚟听下先啦。
1: 廿一岁嘅时候嘅妹姐嘅《似水流年》啊，我哋男仔唱出嚟系咩感觉咧？
0: 系啊，系啊，
1: 我同一个 key 嚟嘅，原来。

0: 里面好凄怨。
1: 喂，但系即系呢只歌咧，我好似冇乜听过男仔唱咁。
0: 竟然
1: 唔系，因为可能有人表演过，但我冇听过啊嘛。
0: 有咩感觉？如果男仔唱
1: 唔系啊 ？OK， 你系咪唱个原 key？ 但系你系高、
0: 啊、
1: 高八度啊？
0: 我系唱紧，系啊，我唱紧原 key 咯。咁又高高地咁唱。
1: 因为我把声就比较低音，所以咧我通常表演嗰阵时咧，以前咧即系去东南亚或者系长期表演，我都系唱。啊，妹仔嘅歌嘅，系啦，因为
0: 好啱你唱啊，
1: 系因为把声都 OK 嘅，即系如果唱佢啲歌，咁、所以就比较好啲啊。咁好啦，大家如果你想听多啲歌咧，而家休息阵先转头翻嚟。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9: 外汇、
2: Bitcoin、
9: 基金、
2: 黄金、
9: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0: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9: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1: 魏思培，诗情24美。
1: 今日我哋有 Jackie 何博文，咁我哋系陪你唱。咁今日嘅港歌星系妹姐梅艳芳啦。咁讲到咧喺1985年嗰时咧，阿妹咧就推出咗咧《坏女孩》呢首歌咧，哇劲啦，创下当时香港史上最高销售量嘅即系唱片嘅纪录啦。咁《坏女孩》里面佢有好前卫嘅反叛嘅形象咧，当时即系令到佢成为咧广大青年嘅即系一啲比较即系。獨立啊，個人化嘅偶像。我聽講嗰隻歌好似嗰陣時候，我好似睇新聞仲唔俾播添嘅，好似
0: 唔俾播，
1: 唔知係咪咧？即係咪先啊？
0: 太過暴露係咪？可能有啲位，
1: 可能有啲嗰次我唔知啊。即係嗰個係呢隻歌，我表演嗰陣時候我都都中意唱嘅，但系我通常我表演中意唱，因為佢實在好多歌嘛。咁我會唱早曲咯，因為佢早。

0: 曲里面会有即系佢好多几首唔同嘅歌咧，咁就比较即系可以冇咁闷啦，又听得多啦。咁嗰阵时我咪有成十年去咗台湾嗰边发展啊嘛，咁啊所以。又拍咗啲好多电视剧啊，所以你会见到啲大陆嘅观众，佢哋会成日叫我嗰某部电视剧里面嘅名啊，咁因为咧，即系嗰个戏嗰时，当时嚟讲系都喺即系到而家喺平台都系即系好多人睇下嘅，咁庆幸，即系我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因为你唔好话叫人哋记得你嘅名，系记得你戏里面嘅名，喂，几难啊，系咪先啊？
1: 难得噶。
0: 咁嗰阵时，因为台湾咧好早咧，佢就已经好似国内咁噶啦，即系。有好多真人 show， 即系好多节目啊，娱乐性嘅节目噶。咁佢嗰阵时咧好得意嘅，就会请啲明星上去扮另外嘅明星，即系睇下边个赢出嚟，到最后咧就即系咧打赢晒之后咧，就系有即系有好多嘅奖品。
1: 模仿大赛啊，
0: 系啦，模仿大赛，譬如话叫博文你去模仿陈奕迅，或者又叫呢个去模仿嗰、那个。我嗰阵时就系模仿梅艳芳，因为我嗰阵时啲 dancer 仲有三个系好似草蜢咁啊嘛，跟住唱歌。我记得系打低晒入到去决赛之后，我赢第一名。
1: 你系唱坏女孩啊？
0: 唔系，我应该系唱唔系有好多歌嘅，唱到后面我唔记得系啦，即系一个节目里面分开一路初赛决赛
1: 打落去。
0: 我记得赢咗个大奖，点知好开心啊！嗰时候除咗好多咩嘅咩电水炉啊咩嘢成咧，佢系有廿分钟俾你去个超市度任你拎。
1: 哦，狂扫乱抢，
0: 我记得嗰时系啦，同啲助手 dancer， 即系你可以有几个人帮你嘅。嗰、时未入去，我哋已经讲定啊，喂，你去到嗰阵，你够攞，你唔好攞杯面啊，咁样样，嗰个好笑噶。咁嗱，其实有一首歌咧，阿妹嘅我都好中意啊。你有冇唱一段仔啊？女人花呢个都唔 OK 啊？
1: 可以啊，冇问题。
0: 系啊，我哋试试佢啊，呢、這个
1: 唱一段仔俾大家听下。
0: 好啊。

0: 聽啊，佢啲歌真係係啊，
1: 中意首。
0: 咁咧，除咗阿妹佢係即係咧，即係喺歌曲方面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啦。即係你見佢慢歌又好掂，快歌又好好聽啦。所以因此佢被封為百變梅艷芳，喺造型方面更加係冇得講。咁佢喺電影方面咧，亦都係取得非常好嘅成績嘅。咁佢喺1987年嗰陣時咧，憑住《胭脂扣》呢套戲咧，喺香港電影金像獎、台灣金馬獎、台灣金龍獎、亞太區影展等四大頒獎典禮，係贏得呢一個最佳女主角啊！勁啊，係咪先啊？我哋又要 flashback 俾啲 memory 大家。
1: 冇問題。
0: 整少少嘅胭脂扣嚟聽。
1: 冇問題。1987年我出世嗰年啊，by the way。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午夜12: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白宫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通话内容。大唐宁街10号消息人士透露，贝安德在电话中邀请特朗普访问曼彻斯特。贝安德在正式出任首相之前录制的影片中表示，他上任后首要联络的亲密外国领导人将会是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贝安德正式入主唐宁街之后，多国领袖纷纷祝贺他履新。泽连斯基表示，祝愿贝安德在应对当今挑战方面取得圆满成功。56岁的贝安德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他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职，并在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也门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宣布即时起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双方上个星期爆发多年来首次交火，今次宣布令到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里发表影片声明，宣布基于以眼还眼的原则，即时起对罪恶的沙特敌人实施海上封锁。他宣称此举旨在报复沙特早前封锁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和机场，以及上个星期针对萨那机场的袭击，并形容胡塞武装将以封锁回击封锁。萨里同时警告，鲁莽的沙特敌人若果因局势升级而采取任何愚蠢行径，都将招致全面而且果断的升级反击。也门政府上个星期对萨那机场实施打击，以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航班降落，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艾卜哈一处机场发射导弹，并将襲擊歸咎於也門政府的支持者沙特阿拉伯。有外国传媒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美谈判调解方已经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日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话，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但不便透露具体细节。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今日访问巴基斯坦磋商两国相关事务。巴格爱话，谈判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同外交无法并行的说法是不正确。他说，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是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反击美国。在本港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一个46岁男子被控在旺角非法集结和违反禁蒙面法，2021年获裁定罪名不成立，律政司事隔两年半之后上诉得席，案件昨日在区域法院提讯，押后至到9月8号再讯，对被告申请法缓，并要求被告昨日之内完成申请除罪。被告起初没有到庭，控方两度致电，被告说没有接获通知，他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抵达法庭。法官表示，虽然法庭有透过电话联络被告，但信件发送到错误地址，形容一人错一部分，因此不影响被告担保条件或采取任何行动。被告在2021年7月被裁定非法集结和在非法集结中使用蒙面物品，罪名不成立。律政司2024年1月18号就被告的无罪裁决，以案件程序方式上诉。 海关五月下旬起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同世界杯赛事有关的冒牌货物活动，侦破50宗相关案件，检获24万件怀疑冒牌物品，市值近1亿6000万元，拘捕13人。海关检获的冒牌物品包括参与世界杯球队的热门波衫、足球球鞋。冒牌波衫的价格大约是正版的3至4成，仿真技术偏高，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够分辨真伪。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
1: 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1: 大家好，我是中游苗苗，祝新城广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咁就祝新城越嚟越受欢迎啦，同埋越嚟越多人听。咁就希望新城可以播多啲我嘅歌。咁就生日快乐！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2: 魏思培，诗情24美。
13: 又翻嚟啦，我哋陪你唱。今日有 Jackie 博文啦，哇，你好多 fans 啊 ，say 个 hi 啦
14: ，Hello，Alice
13: Lee 啊 ，Polly 啊 ，Mango 啊 ，Kit Lee 啊，系嘛，你咁多 friend，Angela 啊 ，Zoe 啊 ，Iris 啊，罗儿啊，诶，冚唪唥 say 个 hi 先啦，系咪先啊？
14: 系啊 ，Hello， 大家好啊。
13: 呢、这个 Boris 系喺美国嘅。
14: 美国嘅粉丝冇错，佢依家朝头早7:30啊，佢话
13: 仲有佩文啊咁样样啊，多谢你哋啊，今日嘅支持佢。咁而家呢 part 咧，大家咪等咗好耐咧，嚟到今日我哋教唱嘅梅艳芳嘅呢一首《梦伴》啊，
14: 冇错。
13: 咁你先唱一段先，跟住我哋先开始再教教，睇有啲咩技巧可以临时教俾大家。
14: 好啊，好啊，
13: 你啊，你啊。
14: 好

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沉默以拥抱抵抗一切的冰与冷。这晚以北风轻轻的飘起长长裙，多温馨。心里风中那笑声淌泪，尝尽了失意的我。

0: 再追。哇、wow.
1: 一段仔
0: 系啦，咁我哋因为咧，今日我哋系教唱梅艳芳嘅呢一首歌，咁啊好多谢嗱，你有 fans 啊，佩文又问今晚有冇哥哥听，哥哥嘅歌听系今日冇嘅，我哋下次教哥哥嘅歌，咁话就系翻嚟咁样有，我哋今晚先教嗱，咁我哋快歌有啲咩你要同大家讲下嘅技巧
1: 系重要啦，快歌咧其实最紧要咧就系要有个 groove， 同慢歌系好唔同。慢歌呢我哋成日都话要有一个，因为慢歌基本上个 tempo 首先系慢咗落嚟啦，咁你个 phrasing 上面呢，句式上面呢，你就会将所有音都会拉到好长，系咪、慢歌假设头先我似水流年咁样，我哋会好慢望着海，但我哋快歌好难去咁仔细做每一粒字去做到咁仔细嘅嘢，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到一个拍子系好准确嘅，拍子一定要准，咁 groove 呢就一定要做得好靓啦，要做得更加多啦。咁所以重拍好紧要。所以头先咧，我哋一路拍住，譬如呢个 beat 啦，煤气灯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人，亦是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咁我哋其实每次我哋拍到呢个重拍嘅嗰个字咧，
0: 系，
1: 譬如头先咪灯啊嗰啲字咧，你中嗰啲字咧，一定要系俾多少少力去摁出嚟嘅感觉，推出嚟嘅感觉。咁但系你又唔可以咁压突嘅做嗰件事，即系你。练习嗰阵时咧，你可以夸张啲嘅，你可以煤气灯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人，照过意两心相亲一对小情咁样做。但系你唱出嚟嘅时候，你就要自然咁唱咯。但系有个，但系个心里边，你个脑里边一定要谂住嗰个字系咁样摁出嚟嘅。
0: 系
1: 系啦，咁去到后边啦，首先呢首歌嗰个字系好密啦，好快啦，唱得。有时我都会睇漏咗一只半只字，我都会唱错咗。咁所以咧，唱快歌咧，咬字一定要好正，一定要咬得好清楚，一定要清晰。咁我见到好多人有时唱歌，尤其是嗰啲笔字咧，有时会咬唔实啊，咬唔完啊，即系笔。咁嗰条脷系咪最后会顶出嚟啊？你成日讲笔。
0: 不
1: 系咯，唔会不，即系如果 hea 咁讲个不唔得噶嘛。煤气灯不禁映照，不禁唔得，不禁映照一定要好清晰。不禁映照街里一对幽人，照过意两心相亲一对小情人。咁我哋要口型一定要夸张，成日都讲唱歌个口型一定系夸张噶啦，你唔可以细口，唔可以嘟嘟嘟嘟嘟嘟咁。
0: 因为啲字听唔清楚系咪？
1: 唔清楚嘅，你会掠住佢，人哋听落。就好唔整齊，嗰件事好唔乾淨，所以我哋咬字要好乾淨，尤其是去到 chorus 嗰度一定啦，去到今天嗰、那個力量咁大嘅時候，你仲要今天星閃閃，呢個係掠住唱，呢個係錯嘅，呢個係錯嘅，正式應該點啊？今天星閃閃，剩下我北風中漆黑中，北風中漆黑中，嗱漆黑呢啲字咧。好紧要啊，因为佢系一个好 short 嘅 vowel 嚟嘅，漆黑系咪好短啦？你唔可以拖长佢咯。北风中，漆黑中，带着泪，呢啲好清楚，每啲字边啲字一定要短，边啲字要长，你一定要知道。咁就系个 groove 啦，个 groove 就系讲紧个句式里边边啲音系长短做得好清楚嘅，咁就会做得好好多啦呢啲位。仲有边啲位要注意呢？嗱，一路唱去到，譬如嗱，你个如果问我啊，之前我哋教慢歌可能会好多唔同嘅层次，系咪啊？
0: 系，
1: 其实咧唱快歌咧，我想讲嗰个层次咧系唔使咁在意嘅，即系唔使前面好 soft 啊，后面再慢慢 develop 到好用力啊。之前我哋教呢、這个系咪咁啊？有个层次唔同嘅起承转合系咪啊？快歌唔同，快歌一嚟你就要俾佢啦，
0: 同埋又俾力嘅咁样，你啲音乐又即系。多嘛，
1: 冇错啦，冇错啦。
0: 哎呀，呢啲咪就系你阿姐我点解都成日要拣快歌啦，系咪？冇咁易俾人听到走音啊嘛，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系咪先啊？所以咧快歌即系咧就即系咧，尤其是当年专门就拣快歌劲歌热舞嘛，系咪先？
1: 系
0: 讲得啱啊，
1: 冇错啊。
0: 系
1: 咁你配合埋舞蹈啊，或者今次我自行自唱冇得跳舞啦，跳埋舞配合舞蹈嗰件事，你嗰个气都好紧要咯。因为你知你都会跳舞唱歌，跳唱啦叫做。哇，嗰个气咧，如果你运用得唔好咧，会气促。一气速咧唱就搞唔掂啦，咁啊得可能就顾唔到咁多嘢，即系 快歌就要顧及好多。
0: 即係點解啲歌星你話要去練跑啊？開演唱會之前，我哋以前你唔好話諗住去即係表演，因為當年嗰陣時候係好興去東南或者台灣邊係有即係表演嘅場地咧。如果我哋出去表演個人嘅音樂會咧，係成個幾鐘頭，一個鐘頭差唔多45分鐘啊。
1: 嗯，
0: 即系你一个人唱晒，即系你一个 show 里面咁，你讲下有咩成？你唔系十几首歌啊？
1: 系啊，
0: 唔系系啊，即系现场乐队啊，所以你都即系唔系可以即系求其呃饭食噶，即系要俾心机去唱，我又要排舞咧。
1: 冇错冇错，
0: 系啊。咁呢度譬如话，我想问下你嬲尾嗰度啦，你头先今天今天星闪唱到啦，咁譬如话到拉尾嗰度即系

0: 后面嗰几句系咪真系要即系个尾系点样收咧？
1: 系啦，冇错，因为本身呢首歌咧，嗱、我哋睇下《今天的心欢欣》嗰度咯，因为佢本身个音乐系 sharp cut 嘅，
0: 系
1: 《今天的心欢欣》，系咪大家都知道嗰个位系个琴全部乐器啦，佢系 sharp cut 停咗，系咪？
0: 系。
1: 咁我哋嘅人生要点做？唔可以拖长噶嘛，我哋唔可以《今天的心欢》心欢欣。唔可以咁样，
0: 所以都系要短嘅。
1: 系啊，咁啊大镬噶啦，一定要一齐停，要快停，
0: 系
1: attack 要准。今天的心心，你一定心个力啊，
0: 系
1: 你个肚啊，个 core 个力啊，似系你 sit up， 大家可以试下尝试下做 sit up。如果唱唔到啲高音咧，可以试下做 sit up 嗰下推上去嗰个力啊，咁你就会 bell 到一啲比较高嘅声，
0: 系
1: 高嘅音出嚟啊。嗱，心啦，欢欣，心欢欣，再也再也再也不见。呢个系慢慢渐渐渐渐渐大嘅，所以你个人声个力咧都要慢慢咁推去大声，跟住去到最后一定要听翻啦，千祈唔好大声嗰个一切已失去，因为停完之后 chop 一切已失去，系咪？一般已再追，你一定要轻翻收翻落嚟，咁呢个就少少嘅 dynamic change 咗层次咯。
0: 其实你话讲话快歌，虽然系话即系冇慢歌咁多嘅，即系咁多位置要走，但系都唔系咁简单。学你话斋有好多位，你如果个音乐好快，你唱唔到嘅，你咪跟唔到拍子咯，系咪先啦？即系所以系即系音感方面都好紧要咯，
1: 非常紧要啊，
0: 系咪啊？即系我曾经见过有系朋友系即系演艺圈，佢系出名嘅歌手，亦都好出名的演员，我当年系同佢一个经纪人公司嚟嘅，男士嚟嘅，边位冇讲啦。但系佢咧有一个毛病，就系佢成日入唔到歌。即系所以咧，佢哋要靠嗰个提示器里面提佢。佢唔知点解佢就系入唔到，后期佢入唔入到我就唔知道，即系佢成日甩就甩，要入拍嗰个入唔到。有呢个问题喺度，
1: 即系会数住 one two three four 咁样。
0: 可能佢耳塞封到有人够，已经帮佢数埋咧。即系永远如果佢入慢咗，佢咪唔得咯。佢嗰阵时就系有呢一个毛病喺度。系啊，有冇啲学生系试过有？
1: 梗系有啦。其实我觉得入快入慢咧，嗰个都唔系一个大问题。你之后可以 catch up 翻噶嘛？我觉得 catch up 翻嗰样嘢先紧要。
0: 但系有啲人佢系甩咗之后，你就后边乱晒噶嘛？
1: 系唔得嘅。
0: 譬如话你有支字漏咗咩，你飞开咗，你就一定要真系接翻后边嗰句啊嘛。其实呢啲咪系要睇你嘅
1: 音感
0: 啦，舞台经验
1: 够
0: 唔够啦，亦都同埋你唱，譬如话你放去卡拉 OK， 你梗系容易啦，首音乐你已经好熟，但系你要知道，如果唱 live band 时候个 live band 弹出嚟，唔系你平日卡拉 OK 唱个歌嚟，呢个系仲艰难嘅一样嘢嚟，
1: 冇错，
0: 你随时要执生咯呢样嘢，
1: 随时执生冇
0: 错，系啦，即系呢样嘢就好紧要咯，我觉得系啦，咁我哋而家咧就教住咁多先，休息一阵先，翻嚟继续。
2: 最近咧，好多人甩头发嚟讲咧，喺身体里边咧有几个症状啊，身体虚、
3: 湿重、
2: 湿重嚟讲咧，就形成咗有以下嗰啲症状啦，身体虚啦、湿啦、痕啦、瘀啦，同埋堵塞啦，同埋甩头发，大部分咧系由于你个人湿气比较重啲嘅。当系湿气重嗰阵时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积聚啲油脂啊、污糟嘢咧，头皮嗰度咧，因为上到全部都系微循嚟嘅，微循里边咧去到啲毛羽球嗰阵时咧就好油好油嗰阵时，如果你湿嘅话咧，系点样去通咧？话咧，咦，我哋有仪器咧就可以将你啲问题咧系疏通咗。
4: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5: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7: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8: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嘅湾区港人，分享佢哋嘅经验。
7: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8: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7: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9: 艺师培，诗情24美。
0: 好啦，翻嚟我哋而家继续第二段嘅唱法啦，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嚟啦，就系、是、梦呢、这个
1: 梦伴
0: 嘅第二段。
1: 好。

0: 失去。
1: 呢一段有冇咩位置要留意嘅咧？
2: 有嘅，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嗱，呢一段首先个歌词上咧已经系唔同咗啦。
1: 系
2: 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大家唱嗰啲失意啊、的我啊嗰啲失咧，又系我哋顿即刻收嘅顿音啊。
1: 系
2: 尝尽了失意的我，个失字千祈记得嗰条脷要顶出嚟，千祈唔好失意，唔好 hea 住咁样唱出嚟。再到啫，嗱，基本上咧，你见到啲字咧，全部唔同晒噶啦，睇下边啲字系好重点嘅顿音啦。再到就系风中心中仿似伤痕累累，呢冇事啦。然后再忆记，嗱，忆字好紧要啦，又系忆，又系会停噶。
1: 嗯，
2: 然后再忆记当晚跟你在这里相依相拥中，嗱，又的啦，交出的心早已失去啦，的啦，失啦。呢段啊，一定要短的，失一定要短，又失去啦，失去已破碎，不去再追杀你。OK，后边一样啦。咁其实你话个力度上啊咩，其实冇乜太大嘅分别啦。同翻第一段嘅 chorus 咧，你个力量咧，基本上 keep 翻个 same level OK 噶啦。
1: 嗯，
2: 唔需要大声啲或者再乜嘢啲，除非个 background music 啊好多 instrument 啊，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加叠上去嘅时候咧，你个人声可能你自然都会俾佢带动到上去噶啦。
1: 嗯，
2: 系啦。咁啊，睇下先。咁啊，当天喺每天今天圣善嗱，又系咯，漆黑中北风中咯，一定要记住呢啲漆黑个漆字一定要短咯。
1: 系
2: 讲嚟讲去都系讲嗰样嘢噶啦，即系咬字一定要。正，同埋要短嘅音，你就要短，跟住就系落嚟就你自然就做到我头先想讲快歌，唔好唱到好似变成慢歌咁样，一定要唱到 groove 出嚟 ，groove，OK，groove、okay, groove 好紧要嘅 ，groove 咧好多时候咧喺一个乐器度揾到嘅 bass，发现系咪好多时候咧啲人唔知道成队 band 其实个 bass 就喺度 ，bass 系好紧要嘅，我想讲，因为佢系 play 紧个 root 啊，同埋嗰个。那個 groove 嗰樣嘢，那個 articulation 就係佢做出嚟嘅咯，那個 bass 手。咁所以我哋唱快歌嘅時候，我哋可以當自己係個 bass 手。
1: 嗯，
2: 我哋可以諗下人哋點樣彈嘅 bass 手係得得得得得得得，唔係全部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今天星閃閃，剩下我北風中，漆黑中帶著淚。系咪？漆黑中，北风中，嗱呢啲可以明显啲做都唔紧要。
1: 呢个歌应该系日文歌嚟嘅，系咪啊？
2: 我唔知道呢、這个，我听嘅时候就
1: 唔知系咪，应该唔知系咪咧呢个，因为佢嗰时有里面有好几首歌都系日文歌嚟咁样。
2: 系，我隐约见到作曲者系一个系日文嘅。
1: 系啊，应该系嗰时都好兴嘅。咁啊，因为咧，我哋每一次咧就即系咧会讲一个歌星啦，咁啊同大家即系flashback 一下，咁啊跟住教唱嘅一首歌。如果你想听边个歌手嘅歌或者系某首歌，你可以喺而家直播度留言。下一次你哋想教唱边首歌？
2: 留言啦，
1: 系啦，而家快啲留言啦，边个歌手嘅歌？咁啊，亦都可以。留言在博文的 Facebook 或者我 Facebook 度噶，咁系咪先啦？咁其实我觉得即系谂翻起有好多嘅回忆咯，即系因为头先我讲过话因为佢即系细细个嗰时已经识噶嘛，
2: 嗯嗯嗯，
1: 到后期因为我哋成日都会即系成班人一起去街玩嘅，
2: 嗯嗯，
1: 我唔知点解咧，其实都唔系我哋嘅年代，你而家听好多啲艺人都个个都话自己咩，哇唔知净系要买烧麦啊，或者一包肉我嗰个睇嗰个讲一个报道话个女仔系即系话要买一包免治牛要食几日啦，即系个出道都好穷嘅，我哋嗰阵时又系好穷嘅，你知唔知啊？冇钱。

0: 系。
1: 咁但系冇钱咧，成日就走去一个朋友屋企，因为佢系做电影美术指导，佢住喺尖沙咀。咁我哋如果跳完舞咧，咁冇定去，你知啦，后生啊唔会翻屋企噶啦嘛。咁啊去佢屋企一路咁啊玩。但系大家咧揞落个袋度咧，每人都冇，即系唔会有多过100蚊噶啦。即系嗰啲年代咧，真系好穷嘅，你知唔知啊？即系，但系咧好开心咯，即系即系喺埋一齐啊！即系虽然大家嗰时已经入咗行，但系都会好傻玩埋好多游戏。打麻雀我哋又唔使俾钱啊，又用唇膏啊，边个输咗就喺边个面度画啊，咁画到大花面嗰个，到最后咧就要落去七仔度买嘢食啦。即系咧嗰啲好无聊啊！即系谂翻起，但系好开心咯，谂翻起。即系系咪嗰啲年代始终都系比较，可能都仲有种纯真喺度啊？
0: 系，
1: 即系嗰啲即系啱啱入咗行嘅，咁可能有冇人留言下吓？咁、想话下一次听咩歌噶啦？咁你可以谂谂先。嗱，你呢度个 fans Teresa 佢讲话原本系日文歌嚟噶，
0: 真系日文歌嚟噶、
1: 原本系日文歌嚟。咁、好啦，今日嘅时间又到啦，百万我哋同大家 say 个 good night 先啦，诗情也情美，我哋下星期五再见。
2: Good night，good
1: night。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新任首相贝安登正着手筹组内阁，后任内阁成员包括马曼廷、文立宾和荷里安，陆续进入同龄届首相府。与此同时，同现任财商李允晴和副首相林德伟都均告出局，不再在新政府留任。一同离任的官员仲包括李世芬、近炳德、简礼斯和何以文。贝安德发表上任后的首场演讲，承诺会推出一项十年计划，并透露由星期二起逐步公布应对生活成本危机的措施。他亦誓言要终结露宿街头的问题，并增建地方议会公屋。他并承诺将权力从西敏子下放并重新分配。外界正关注有关权力下放的政策未来将怎样在威尔斯、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落实。白宫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通电话，但未有透露通话内容。但同龄街10号消息人士透露，贝安德在电话中邀请特朗普访问曼彻斯特。贝安德在正式出任首相前录制的影片中表示，他上任后首要联络的亲密外国领导人将会是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贝安德正式入住同龄街之后，多国领袖纷纷祝贺他李森。泽连斯基表示祝愿贝安德在应对当今挑战方面取得圆满成功。56岁的贝安德是英国过去10年来第7位首相，他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职，并在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问美国的行程仍按计划推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回应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指控中国政府透过摄取2亿2千万笔美国选民资料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鲁比奥星期日启程前往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时，华府预期习近平将会在9月访美，中国仍持续派团队千里进行相关准备。在本港，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检获3只怀疑非法进口的活猫，市值大约36000元，拘捕两个内地旅客。海关星期一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两个分别59和58岁的内地男女，在两个人的背囊入面分别检获两只同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两个人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署跟进。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疫情在过去4个星期越来越严重，新冠病毒阳性检测比率按星期进一步上升至 9.79%， 18宗严重个案中有7人离世，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相对提高。孔凡毅在电台节目指出，离世患者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长期病患者，过去一年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感染后又较高风险出现并发症或者是肺炎。他说，现在主流新冠病毒株主要造成轻症，大部分健康人士感染之后会出现发烧、喉咙痛和咳嗽等常呼吸道疾病症，和其他流行性的病毒分别不大，但高危群组出现重症的风险较高。他强调，现有疫苗足以提供有效保护，呼吁高危人士尽快接种，而世卫建议每半年接种一针加强剂，到第四季有新疫苗推出时就可以再接种。这节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

0: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1: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
3: Hello， 我是 Amy Low 龙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See you！
2: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件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
2: 耀眼光、
7: 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炎炎夏日，出海畅泳是很多人的热门消暑活动。秋高气爽，上山舒展筋骨，唞啖空气都清新啲。呢啲看似平常不过的免费消遣活动，对于坐住轮椅的大小朋友来讲，就可能是遥不可及的事了。好像我哋 Lifer 的罕见病个案陈家敏咁，10年都未找出病因，轮椅就成为佢的代步工具。而同家姐同样患上遗传性痉挛性下身麻痹 HSP 的陈友津，行路都冇办法，莫讲话要上山下海。根据调查显示，香港大概有7万多至11万多的轮椅使用者。不过社会上的无障碍设施支援仍然有待改善，轮椅人士每日都面对着外出的重重挑战。好彩有一班人在12年前就悟出轮椅同样拥有力量的信念，决心为社会注入一股滚动力量，共创一个具同理心和无障碍的社会。

而且好多时喺市区会成日俾人嫌弃咗人嘅轮椅，信老山反而常遇礼让嘅友善回应。其中义工 Ambrose 已经多次参与，特别难忘抬住右樽加速，望住佢开心又纯真嘅笑容，仲有发出兴奋嘅海豚音笑声。右樽妈话：姐姐咁耐都未试过跑过，难得有班义工哥哥姐姐抬住佢，令佢感受到跑嘅滋味。妈妈感动之余，亦都可以趁机唞下气。除了上山下海，他们还建立了香港首个有群众协作的无障碍互动地图平台，和推出滚动相遇项目，被参加者体验走进社区，体验轮椅的常，推动更共融无障碍的城市。团队深信滚动力量成你，可以成为推动无障碍改变的真正力量。Life4 互联网致力服务罕见病儿童及家庭的慈善组织，我们都希望成为你的力量，大家都一起支持。

0: 欢迎收听每天我哋多一点，我系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咁我哋今日咧请咗好多朋友上嚟倾偈，又好热闹呢刻。咁咧一见到佢哋咧就谂起好多嘢噶，又上山又下海咁样样嘅。咁啊，请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Kimmy。
0: Hey，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len。
3: Hey， hey， 大家好，我叫 Ambrose。
4: Hey， Hello， 大家好，我系俊妈。
0: Hey，
2: hey， 你好啊。外嘉宾啊，
0: 系咁嗱，当中有五位朋友打个招呼啦。咁咧，佢哋系嚟自滚动力量嘅。咁但系嗱，头先听嘅声音咧，有两把声，大家可能觉得咦，有啲熟口熟面咁。系啦，咁其中一位系阿俊妈啦。咁我哋成日有俊妈，咁就系、是、佢有对有三个仔女啦。其中阿嘉华同埋有俊，咁啊就系有个 HSP 就罕见病，即系遗传性痉挛性下身麻痹。咁都上过嚟倾过偈，分享过阿仔阿女个状况噶啦。咁但系今次上嚟咧就唔系讲呢啲嘢嘅，今次上嚟讲好多好开心嘅嘢。点解咧？就因为头先我讲咗啦，又上山又下海噶嘛，咁啊好多活动嘅。咁另一把好熟悉嘅声音咧就系阿嘉敏啦。咁嘉敏都系我哋其中Life Aura 其中一个罕见病个案啦。咁到而家都系一个未知罕见，系未知乜嘢嘅罕见病啦。咁但系咧之前都曾经分享过噶啦。咁佢好多活动嘅，即系去上山下海就系基本嘢嚟嘅。咁啊唔止呢啲啦，就好多嘢都做晒啦。咁今次上到嚟咧，就系同埋滚动力量一齐咧分享翻佢哋。滚动力量点样带到好多力量俾佢哋咧？咁样样咁嗱，大家听到滚动力量，咁究竟滚动咩嚟咧？咁其实咧，而家今时今日好多人啲人用个谐音啦，感动咧就会讲滚动啊咁样样。咁但系我觉得咧，这个滚动好啲意思嘅，譬如好似佢哋呢度咁咧，佢真系有个碌去滚动嘅。但系同时间当然啦，带嚟好多好感动嘅故事啦。嗱，咁我讲咗好多啦，不如我交翻俾阿 Kimmy 讲下，究竟滚动力量即系乜嘢嚟嘅咧？
1: 咁咧滚动力量其实我哋机构英文名叫 Will Power 啦，就系讲紧滚动，即系嗰个轮椅嗰个碌嗰个力量啦。咁我哋其实都成立咗超过十年，2014年成立嘅。咁过往我哋就做好多活动咧，都系俾轮椅使用者一啲机会上山同落海啦，好似 Rochelle 你头先所讲。咁所以点解我哋咁强调嗰个滚动咧？因为我哋有一啲特制嘅轮椅系适合可以带轮椅使用者上山或者落海，或者系甚至其他唔同嘅户外体验嘅。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嗱，斋听咧都觉得，咦，好高难度喎、啊！嗱，轮椅咧，平时我哋嗱接触好多轮椅朋友啦，出街都知唔系易事噶啦。第一出门口都要好多准备啦，第二就出到街嘅时候，好多地方又唔系有一级，甚至有个斜路，个斜路系唔系上到嘅斜路咧，又系另一回事啦。其实都好困难。咁但系头先听你讲，你哋同轮椅朋友又要上山啦，又要落海啦，咁其实是一啲都唔簡單嘅喎，即係我可以一陣慢慢咧，你可以再逐樣逐樣講俾我哋聽，當中遇到咩困難啦，究竟係點樣安排，點樣用法啦。咁但係我好想知道咧，其實點解要同輪椅朋友又上山又下海，周圍去探索？咁點解要係咁做咧？
2: 如果講翻我哋機構嘅成立背景啦，咁首先我哋機構咧其實都十幾年前成立啦，咁當初其實我哋有一班嘅 co-founder 啦，其中有一位我哋嘅 founder 咧，佢哋參與過一個海外嘅一啲 work camp 嘅活動，咁就認識到咧，其實原來喺其他嘅地方啦，都會有一啲關於社區無障礙嘅體驗俾可能係當地嘅人啦，或者係輪椅使用者嘅咁樣啦，咁其實佢參加完呢一啲海外嘅 work camp 之後，都好想將呢個概念帶到嚟香港呢度，咁所以咧就成為咗一個契機，令到佢咧將呢一啲輪椅嘅體驗帶到香港。咁所以其實我哋最初成立嘅初期咧，就係舉行一啲社區嘅輪椅體驗活動先嘅，就可能係走入唔同嘅社區，然後就讓嗰個社區嘅人就坐住輪椅去真係 feel 下，咦，其實我哋平時行嗰個感覺同真係坐輪椅過嗰條路嘅

0: 感觉是完全不同，等到他们都有一个亲身的体验去感受到，我们社区的无障碍的情况是怎样呢？
1: 即是看到人家的地方呢，很多的无障碍设施令到很多轮椅朋友呢，在个社区可以好，即是叫做好友善地用到不同的设施去好方便周围去啦。但是香港是不是当时其实你们的感觉未是去到好像其他的地方那么容易令到轮椅使用者可以用得到，所以就跟他们做这些 program 呢？
0: 都可能是啦，又或者可能我哋未接触到啦，因为始终坊间实在都有好多机构，我都知道佢哋好努力做緊唔同嘅嘢。不过可能大家都要更加努力，就係要被看见囉。我觉得可能唔同机构都有努力好想提高 public 嘅 awareness 嘅。咁但係係囉，可能喺我哋成立机构嘅嗰一刻啊，始终可能都有啲公众未留意到，平时我哋行嘅路其实除咗我哋行动方便的人可以行到之外，有没有想过其实都会不会是可以令到行动不便的人都可以一起有平等的机会去行呢？
1: 这个概念很好，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留意的，即是很老实地说，即我自己做了 Life Runner 12年就帮很多不同的罕见病朋友，很多都是坐轮椅，其实在未跟他们一起去活动之前，那时真的没有那么留意到原来其实是有咁嘅需要。譬如话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同你去香港仔去黄竹坑呢，同阿嘉敏。咁我哋睇完一个活动啦，咁我哋一路行路行路行路行路行到去香港仔，諗住食餐饭咁啦。咁行到香港仔喇喎。哇，搵晒成个香港仔。咦，竟然冇一个地方轮椅可以入到去食饭嘅。係冇一个地方喎。係每一间门口都有一级。咁我哋
2: 搵食艰难，
1: 系啊，真系搵食艰难。咁我心谂，咁我哋系咪真系唔食咧，或者买外卖坐海边咧，真系谂噶啦。咁后嚟就辗转，最终先至搵到一个商场有个 lift， 嗰个 lift 就疑似可以俾我哋轮椅朋友使用。咁啊，跟住就辗转就又打去啦。其实都唔系咁易嘅，都唔系咁即刻做到嘅，都要经过过五关斩六将先可以 call 到人嚟开个 lift， 俾我哋上个商场里边去食到嘢。咁呢个就系其实喺以前。一般人如果冇同轮椅朋友一起去做活动嘅时候咧，其实真系留意唔到嗰级嘅重要性，原来就系阻隔咗轮椅朋友同个世界一个联系啦，咁样样。咁所以其实你哋头先讲个讲法就系希望多啲人系被看见，同埋多啲人有呢个概念去教育佢哋，呢个都系好好。咁我知道你哋都有做啲社区共用活动啦，令到佢可以试啦，系咪例如都有邀请啲朋友？他们是健全朋友，是坐着轮椅去个社区感受，是不是类似这样的？
0: 没错没错，我们都有这方面的一些社区体验活动的。那就会是有不同的合作模式啦，有一些合作模式可能是跟一些学校合作的，是啦，稍后 Helen 都可以补充一下，他都有帮手 facilitate 一些学校的活动。那也都是有些可能跟坊间的机构去合作啦，那可能是跟那个机构合作，就在他那个机构度举行，那就会给他们啲会员或者参加者喺翻佢机构嗰一区里面 explore 下，咦，究竟譬如尖沙咀区嘅，究竟尖沙咀区附近嘅地方可能只系去商场，或者可能去地铁站，究竟推住轮椅过去嘅时候，花嘅时间几多，同埋个路程几多，咁等佢哋亲身感受下，咁完咗之后又大家分享下咁。
1: 明白明白，好啊，这个其实我哋可以之后再讲多少少喺社区里边点样做法或者喺轮之后可以分享下。其实同啲学校或者同啲机构佢哋合作嘅时候，有冇啲乜嘢可以分享点滴咧？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

0: 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1: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过我哋一开初讲咗就话，其实我哋今次系主要讲上山下海咁样啦。咁我见到啊，尤俊妈同埋嘉敏咧，好想发表啊呢刻。咁我哋可能讲咗上山同下海嗰 part 先吓。咁我见到你哋咧，其实好多唔同嘅服务啦，有几个大范畴啦，包括就系其中一个就要行山啦，上山就好似头先你咁讲，俾佢哋有啲轮椅可以上到山嘅，咁可以讲多

0: 少少，其實嗰樣嘢係由幾時開始？咁每一次開始，即每一次做嘅時候，係咪都要好大陣仗咁啊？幾十人一齊上去嘅咧，係點樣？即個過程其實係點樣嘅？
1: 嗯，我哋個上山活動咧，我冇記錯係2018年開始嘅，係啦，咁樣啦。咁其實就當時都係我哋會我哋機構有一個應該全香港得我哋先有嘅一個 chair rider， 就一個特製嘅行山嘅輪椅咁樣啦。咁就可以即係只要前後都有 helper 幫手嘅話咧，咁就可以帶輪椅使用者上山啦。佢嘅設計咧，我試下形容一下先。係啦，咁佢其實係一個碌嘅啫，即係中間有一個碌，然後就會係個 size 都比較大型。如果可以補充一下點形容，可以幫我補充啊，係啦，咁就好似係少少斜咁樣瞓咗喺上面啦，跟住亦都有扶手啦，咁亦都有安全帶啦，有頭盔啦，咁就後面就會有個扶手，令到後面有人操控住，同埋前面都會即係又會有義工咁樣咯。
0: 係啦，特製嘅輪椅啦，因為我估一般輪椅都唔可能上到去啦，系咪？咁其实，但我有时又见到咧，有啲轮椅朋友咧，佢哋未必系坐住呢啲咁样特制轮椅，我见到佢哋有去啲郊外，其实系咪有分等级？即系譬如话某啲山就某啲轮椅去到，而你哋去到嗰啲咧，通常都系比较艰辛啲先至。你哋去行呢样嘢咧，因为我见到有啲轮椅朋友去都有郊游噶嘛，行下啲水塘啊等等啦。咁你哋嗰啲系咪一般轮椅系去唔到嘅，令到你哋可以试咁样样咧？今日想讲咁样，
2: 我唔系，其实咧我啱啱认识佢哋嘅时候咧，啱啱发展紧无障碍嘅路线，嗰时其实可能只系十条之内。咁我嗰啲路线比较平坦啲，就系普通嘅一啲轮椅都可以去到。当然你充好电先好去啦。
0: 系，
2: 咪救唔到你噶嘛？大家咁而例如有啲路线系例如比较有楼梯啲啊，或者可能要行斜啲，或者个道路比较窄啲咧，就会用佢哋特制嘅轮椅去到行啦。咁甚至乎可能会邀请我哋去试行唔同嘅路线，两样都会试下，睇下边一样嘢会大家舒服啲，边样嘢会好啲，咁都会做晒呢样嘢。咁所以其实个分别在于就系本身嗰条山嘅劲嘅路线，例如八千层嗰个好多人结婚嗰度咧，咁其实如果普通轮椅未必去得到嘅，就系我上次坐佢哋架特制嘅轮椅之后，我可以行到落下面嘅位置，系啊，咁亦都系透过佢哋个过程里面介绍埋，甚至乎系之前原来打咗风，然后嗰啲地下系透过冧咗嘅树，然后再改成一条道路俾我哋去行，甚至改装过，咁所以用佢哋架车可以去到我哋一般轮椅去唔到嘅地方，甚至乎楼梯，我呢世都好记得用咗三秒行咗12级楼梯啊！
0: 点样话？点话？30秒12级啊？
2: 系啊，佢哋特登计时，睇下用咗几耐行，就用咗用咗30秒就行咗12级楼梯。嗰时我好记得就我啱啱坐轮椅，咁我话其实行楼梯嘅感觉系点？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咁就系坐咗佢哋架车行嗰条楼梯嘅时候，嗰个感觉好似翻翻嚟，好特别嘅，所以
0: 我想问翻嗱，头先阿嘉敏就讲啦，其实原来你都要揾啲轮椅朋友一齐试行啲路线，其实系咪每一次个路段都一定要试行咗先得嘅咧？
1: 我都想分享先，即系有两类型嘅活动啦。头先讲过，有一啲就真系佢哋本身嘅轮椅去到，然后我哋就测试翻佢哋如果用翻自己平日嘅轮椅去唔去到嘅嗰一类型嘅活动啦。嗰类活动我哋都一定会揾轮椅使用者测试嘅，咁因为测试完之后，我哋发现真系去到啦，咁亦都可以将来可以 suggest 其他轮椅使用者啊，其实佢系 wheelchair accessible， 但系可能to a certain extent 咁样，或者系俾一啲 reminder 佢哋有啲咩注意啦。咁另一类就系头先讲我哋特制嘅轮椅 chair rider 嘅活动啦。冇错，其实事前啦，其实我哋有同另一个机构合作，就系绿洲啦。咁佢哋都会有负责嘅人咧去事前帮手 check 下究竟嗰个路线适唔适合轮椅使用者，同埋我哋都会倾清楚，就系因为我哋有啲 logistic 上嘅嘢要諗啦，佢哋嘅原本嘅轮椅要点样摆放啦，或者中间有咩位置可以俾佢哋休息安顿啦，呢啲就会系事前可能同绿洲一齐去夹一夹咯，呢啲就系我哋事前 prepare 嘅嘢。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9: 我听啤梨咯。
2: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0: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2: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啊？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剛才我都聽到你說、其實你會跟另一個機構，例如就是綠洲，他們會一起去發掘一些不同的路線、那在這十幾年間，其實你們、總共發掘了多少個路線是可以給到行山，即是可能些輪椅朋友可以走到，或者你們已經走過了多少的不同的旅程的樣子？應該很多，我看你們不斷在想，
6: 因為很多我不懂
5: 答，是不是多得太緊要了？
7: 不是很超
6: 因為他都會參加很多我們行山活動的
5: 但是其實應該都很多，我看你們網上都已經有很多不同 的朋友仔的感受的分享啦、除了說個路段之外，剛才我看 Ambrose 他都嘉敏一讲嗰时咧，你都有少少反应咁。其实系咪每一次同佢哋上去嘅时候都有好高嘅难度嘅？例如头先佢话，咦，12级30秒咁，你有冇经历过呢一个咁嘅阶段啊？
7: 哦，有啊，因为其实我哋参加啲义工咧，之前都有少少 briefing 同埋实习嘅，
5: 系
7: 跟住先实质帮轮椅使用者一起去体验嗰条路咯。咁当中好似頭先阿 Kimmy 講啦，咁嗰個 Trailrider 前後都有義工，去幫助輪椅使用者去前進啊，或者落樓梯、上樓梯咁咯。咁就都要即係同我哋平時行山跑山好唔同，都係啊，要即係一眼觀七，即係唔係淨係留意自己個步幅啊，咁仲要，因為始終嗰個 Trailrider 個長度都有成米幾兩米。个长嘅，咁我哋转个弯咧，其实都要熟习点样转弯，即系好似你喺路面揸个货车转弯嗰时，我哋都要识点样转。
5: 系咪其实有少少似，我哋要形容一下俾啲听众听嘅。咁系咪其实有少少似好似台桥嗰种咁嘅情况咁啊？
7: 系咪
5: 台桥咁样样？
7: 冇错，类似咁。
5: 咁但系都重噶嘛，咁啊加埋个人嘅重量啦，加埋个轮椅嘅重量啦。咁其实前后系各一个定还是各几多个义工一齐？
7: 前边因为系。主要任務咧就係控制嗰、那個前進嘅角度或者個方向啦。後邊其實正常嚟講一個都可以嘅，不過有時尤其是落樓梯或上樓梯，我哋可能後邊有兩三個，即係一齊即係 stabilize 嗰個 trailrider 咁樣。
5: 哇，都要好好力先得喎。
7: 其實如果開頭我都係咁諗噶，其實但係一。有 hands-on experience， 原來不是靠個人真的托橋咁樣托起，其實是靠嗰、那個車胎嗰條轆咧去咬住個地面，咁就令到架車身同埋個使用者都好舒服咁樣去完成嗰條路段咯。
5: 真係嗱，聽得出係經驗啊嚇，即係其實講緊原來唔係淨係靠個力嘅，就係靠你點樣控制嗰個輪椅嗰條胎。如果你嗰條胎咬得地好嘅話咧，就令佢哋唔使咁蹬啦。咁啊，阿友津媽都有經驗啊，因為上次同阿友津都一齊去過。咁我哋留翻下集翻嚟再慢慢繼續講。

凌晨两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白宫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在美伊战争中殉职美军的认领仪式。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特朗普星期二晚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殉职英雄的认领仪式。特朗普就强硬表态，在社交平台发文誓言。

0: 现就美军在上个周末遭袭击身亡一事向伊朗展开报复，扬言伊朗每次杀害一名美国士兵就必须为此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他更加透露已经向军方高层下达相关指示。据美国官员透露，为因应紧张局势，美军正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同 F-35 战机前往中东，并部署更多空中加油机。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公布，共有三个美军在上个周末的袭击中丧生，其中两个人死于约旦一个军事基地，另一人就在伊拉克北部遇袭身亡。由于美军仍然在约旦遇袭现场监证一具身份不明的遗骸，不排除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宣布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的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星期一已经在三个村庄启动。声明指出，这次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主持下展开，涉及三个村庄分别是库隆、斯里法和粗达尔盖尔比耶。是黎以双方上个星期二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表示将继续同双方紧密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上个月26号，以色列、美国同黎巴嫩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日的四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该框架协议包含一项试点计划，规定以军需要从黎巴嫩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利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待以军撤离之后，黎巴嫩军队将会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个地区域。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证实，莫斯科州在星期日至星期一遭遇无人机袭击，事件中共有三个中国公民受伤。使馆发言人表示，目前有两个伤者已经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无生命危险，另一个伤者就已经自行出院并即日回国接受进一步治疗。使馆方强调，已经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并派员前往医院探视和慰问，同时要求俄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全力救治伤员，切实保障在俄罗斯中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较早时表示，乌克兰在该段时间对莫斯科州发动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0人受伤，当中包括上述三个中国公民。在本港铜锣湾一间饼店，有铁观音巴斯克芝士蛋糕样本含过量立样牙孢杆菌，食安中心已经指示饼店停售同弃置相关食品。中心话，抽取相关样本检测结果显示，样本每克含28万个立样牙孢杆菌，超标1.8倍，属于不满意。中心即时派员到饼店调查，知会有关违规事项。中心亦已经向饼店员工作出食物安全和卫生教育，并要求饼店员工作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上个周星期五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已经巡查大约200个地盘，期间发出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同埋110个书面同口头建议或警告。许泽森喺电台节目指出，喺巡查期间，若果发现地盘范围划分得唔够清楚，又或者管理工人进入地盘时放下烟草产品和火机等程序未够完善，都会发出口头建议。如果主方认为地盘在安排或系统上可以做得更好，就会发出敦促改善通知书。他说，主方鼓励地盘负责人或任何人举报地盘内违规吸烟的情况，只要证据充足，主方就会发出传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采。

0: 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2: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2: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Music on board。
6: 35岁，嚟自日本嘅创作男歌手，以国家足球队队徽为灵感，创作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

0: 以国家队标志八字乌呢只神鸟作为灵感，象征朝住梦想继续梦想。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2026 NHK 足球赛新主题曲，诚意推荐米津玄师乌。
1: Music on board。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他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Because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2: 系嘅，嘉燕姐，
1: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2: 系嘅，嘉燕姐，
1: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3: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4: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8: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7: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1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九月访问纽约期间绝对不会被捕。纽约市长曼达尼早前透露，纽约市政府法律部门正研判在内塔尼亚胡到访当地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将他拘捕的可能性。曼达尼接受纽约时报节目访问时直言，认为内塔尼亚胡应该去海牙，他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犯，很多人纯粹因为他过去多年的所作所为而持有相同看法。对此，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平台发文驳斥，强调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境内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被捕。特朗普指出，内塔尼亚胡正在对抗伊朗，这个政权近期杀害了52000多个无辜示威者。

0: 而且在過去47年來持續殺害美國士兵和其他人，唯一應該被捕的是那些將伊朗帶入這場史無前例死亡與毀滅螺旋的人，這個應該在多年前由前幾任總統解決。白宫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出席在美伊战争中殉职美军的认领仪式。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特朗普星期二埃晚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殉职英雄的认领仪式。特朗普就强硬表态，在社交平台发文誓言就美军在上个周末遭袭击身亡一事向伊朗展开报复，扬言伊朗每次杀害一个美国士兵就必须为此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他更加透露已经向军方高层下达相关的指示。据美国官员透露，为了因应紧张局势，美军正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机前往中东，并部署更多空中加油机。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公布，共有三个美军在上个周末的袭击中丧生，其中两人死于约旦一个军事基地，另一人就是伊拉克北部遇袭身亡。由于美军仍然在约旦遇袭现场鉴证一具身份不明的遗骸，不排除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获英皇查理斯三世授权筹组世界内阁，多个内阁成员的任命随即相继公布，其中荷里安获委任为财政大臣。荷里安之前在斯基贤政府担任国防大臣，但是今年六月因国防开支争议而请辞。此外，文立宾获任命为外交大臣。文立宾曾经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执掌工党，并在斯基贤政府中出任能源大臣。至于被视为贝安德核心支持者的前交通大臣贺洛尔，就重返内阁核心，出任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贺洛尔之前在2024年11月辞去交通大臣一职。另外，斯基贤政府的内政大臣马曼廷就获得留任原职。本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疫情在过去四个星期越来越严重，新冠病毒阳性检测比率按星期进一步上升至 9.79%， 18宗严重个案中有7人离世，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相对提高。孔凡毅在电台节目指出，离世患者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长期病患者，过去一年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感染后有较高风险出现并发症或肺炎。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昨日离世，享年89岁。他是儿子艺人谢霆锋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父亲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至于他的女谢婷婷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父亲是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希望外界给予空间，感谢各界关心、慰问和支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嘅服务涵盖唔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同服务嘅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2: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3: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2: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3: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有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好远的。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清晨四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白宫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在美伊战争中殉职美军的认领仪式。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特朗普星期二埃晚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殉职英雄的认领仪式。特朗普就强硬表态在社交平台发文，誓言就美军在上个周末遭袭击身亡一事向伊朗展开报复，扬言伊朗每次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很多倍的代价。他更加透露已经向军方高层下达相关指示。据美国官员透露，为因应紧张局势，美军正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同 F-35 战机前往中东，并部署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公布，共有三个美军士在上个周末的袭击中丧生，当中两人死于约旦一个军事基地，另外一个人就在伊拉克北部遇袭身亡。由于美军仍然在约旦遇袭现场监证一具身份不明的遗骸，不排除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影片，声称为回应美军的袭击，革命卫队已经对约旦、科威特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革命卫队宣称行动

0: 中发射咗弹道导弹，击中位于约旦阿卡巴国际机场嘅美军军机，并严重损毁多架飞机。咁同时，伊方利用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嘅阿里夫尖军营，摧毁美军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另外袭击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同一座停放 MQ-9 无人机的机库，并摧毁几架无人机。此外，巴林的萨基尔空军基地和哈利法港等多处目标亦都遭遇打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星期一晚成功拦截并击落三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企图袭击约旦境内目标的导弹。消息强调，这次拦截行动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经赶赴导弹残骸和碎片坠落现场处置，并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对现场进行清理和警戒。美国纽约市一栋联邦大楼外星期一清晨发生纵火袭击，当局已经确认涉案疑犯是一个43岁退役陆军士兵，现场是曼哈顿下城的贾维茨联邦大楼，大楼进驻了几十个联邦机构和几千个雇员，当中包括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联邦调查局 FBI 和联合国恐怖主义特警队 JTTF， 同时亦都设有联邦移民法庭。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表示，疑犯在现场淋泼汽油并以打火机和燃烧弹引燃，联邦保护局 FPS 警员迅速制服并拘捕他，并在他携带的袋里面检获两支气枪和一份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宣言。事件共造成三人受伤，包括一个平民和两个政府雇员。据官员透露，受伤平民是一个移民，原定在星期一出席他移民身份的聆讯。在本港，九龙城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和深入调查之后，在落马洲洲头村一带展开反毒品行动，成功捣破一个怀疑毒品分销和储存仓库。行动中，警员突击搜查一个单位，在屋里面检获总市值约270万元毒品，包括大约3200多粒怀疑依托米纸烟弹，大约655克怀疑依托米纸粉末、大量毒品原材料同埋一批毒品包装工具。警方喺单位入面拘捕一个28岁嘅内地男子，佢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正被扣留调查。铜锣湾一间饼店有铁观音、巴斯克芝士蛋糕样本，含过量立样牙孢杆菌，食安中心已经指示饼店停售同弃置相关嘅食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6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
4: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3: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或神市蒸馏水 PerFace Brew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8: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
9: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钟，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股全线向下，受到美伊两国新一轮军事交火刺激，国际油价再度飙升影响，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39点，跌307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43点，跌1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508点，跌12点。标指嘅11个板块三升八跌，保健板块收跌1.15%，原材料、工业、房地产、金融、可选消费板块下跌，信息技术科技板块、能源板块和电信板块就靠稳。七巨头方面，微软升2.15%，谷歌升1.51%，亚马逊升1.12%，辉达升0.23%。Meta 就跌0.02%，苹果跌2.14%，Tesla 跌2.96%。热门中概股中，阿里巴巴升4%，腾讯升3%，百度、拼多多同网易升2%，小鹏就跌2%，日月光半导体跌3%。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经在本港时间凌晨4点展开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是美军连续第10个晚上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多地随即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报道，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传出多声巨响，而伊朗东部霍尔木兹金省的西尼克附近亦都发生多次爆炸。报道补充表示，目前有关爆炸的确切地点、具体性质和伤亡情况仍然有待进一步核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问，誓言就美军在上个周末遭袭击身亡一事向伊朗展开报复，扬言伊朗每次杀害一个美军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好多倍的代价。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公布，共有3个美

0: 美军在上个周末的袭击中丧生，另外有一人失踪，令美伊冲突2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17人。阵亡士兵遗体将会在星期二晚运抵美国特拉华州，特朗普将会出席有关迎灵仪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影片，声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革命卫队已经对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式打击。革命卫队宣称行动中发射了弹道导弹，击中位于约旦阿克巴国际机场的美军军机，并严重损毁多架飞机。同时伊方利用无人机打击科威特的阿里夫尖军营，摧毁美军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另外袭击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击中一处飞机零件仓库和一座停放 MQ-940 无人机的机库，并摧毁几架无人机。此外，巴林的萨尔基空军基地和哈里法港等多处目标亦都遭遇打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就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星期一晚成功拦截并击落三枚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企图袭击约旦境内目标的导弹。消息强调，这次拦截行动未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访问纽约期间绝对不会被捕。纽约市长曼达尼早前透露，纽约市政府法律部门正研判在内塔尼亚胡到访当地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将他拘捕的可能性。曼达尼接受纽约时报访临时直言，认为内塔尼亚胡应该去海牙，他是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战犯，很多人纯粹因为他过去多年的所作所为而持有相同看法。对此，特朗普星期一在社交平台发文驳斥，强调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境内绝对不会以任何形式被捕。特朗普指出，内塔尼亚胡正对抗伊朗这个政权，近期杀害了52000多个无辜的示威者。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获英王查理斯三世授权筹组新一届内阁，多个内阁成员的任命随即相继公布，其中贺里安获委任为财政大臣，文纳宾获任命为外交大臣，至于被视为贝安德核心支持者的前交通大臣科洛尔就重返内阁核心，出任首席国务大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87%。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嘅《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
4: 我是 Amy Low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3: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沃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Misha 叶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变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0: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白宫表示，美国将会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的惩罚性关税，以回应他所谓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三项公告，依据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的1930年关税法实施有关关税。该条款允许美国对其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特定国家向其进口货品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受影响的加拿大产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菌和水泥等商品。新关税将会由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时01分起生效，并将会在现有的相关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重复征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经在本港时间凌晨四点展开沙轮针对伊朗的空炸行动，是美军连续第10个夜晚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多地随即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报道，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传出多声巨响，而伊朗东部霍尔木兹金省的西里克附近亦都发生多次爆炸。报道补充表示，目前有关爆炸的确切地点、具体性质和伤亡情况仍然有待进一步核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问，誓言就美军在上个周末遭袭击身亡一事向伊朗展开报复，扬言伊朗每次杀害一个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好多倍的代价。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公布，共有三个美军在上个周末的袭击中丧生，另外有一人失踪，令美伊冲突二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到17人。阵亡士兵遗体将会在星期二埃曼运抵美国特拉华州，特朗普将会出席有关迎灵仪式。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在履新的第一日，已经先后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袖通电话。图林根首相府表示，贝安德在星期一下午率先和泽连斯基通电话，期间他重申自己以及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首相府发言人补充说，贝安德已经邀请泽连斯基在最早的可行时间访问英国。之后，贝安德在埃曼

0: 和马克龙通电话，首相府透露贝安德在电话中展述了将怎样继续深化英法两国的紧密关系，双方并就支援乌克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在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在这个之前，首相府亦都证实贝安德已经和特朗普进行对话。贝安德向特朗普表示，期望对方在未来的访问行程中能够有机会亲身感受曼彻斯特的独特魅力。在本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疫情在过去四个星期越来越严重，新冠病毒阳性检测比率按星期进一步上升至 9.79%， 18宗严重个案中有7人离世，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相对提高。孔凡毅在电台节目指出，离世患者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长者或长期病患者，过去一年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感染后有较高风险出现并发症或肺炎。他说现时主流新冠病毒株主要造成轻症，大部分健康人士感染之后会出现发烧、喉咙痛和咳嗽等上呼吸道病症，和其他流行性病毒分别不大，但高危群组出现重症的风险较高。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上个星期五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已经巡查大约200个地盘，期间发出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4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同埋110个书面同口头建议或警告。许泽森喺电台节目指出，喺巡查期间，若果发现地盘范围划分得唔够清楚，又或者管理工人进入地盘时放低烟草产品同火机等程序未够完，都会发出口头建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5: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6: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5: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徐浩在这里
8: 的。现在的徐浩在音乐上还追求什么？
9: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回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有想过的。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8: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9: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呢歌只只都系你，好劲啊，俾心机啊，咁咯、啊。
10: 即刻上心啊，你
9: 系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黎莉会在尹黎搞村入面请嚟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4: 中国财经60分。
1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外交部披露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2026世纪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预计达成200亿元意向财

0: 金额。工信部介绍，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 88.7%，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7月 LPR 进行公布，一年期和五年期维持不变。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中国城通中国国新宣布增持 A 股。国际方面，俄罗斯通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乌克兰军袭击莫斯科，三名中国公民受伤。国际足联称，世界杯贡献409亿美元的 GDP。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分化，整个市场下跌个股达到了3700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扬，原油期货多数下跌，金价持续翻红，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9月对美国进行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请问中国外交部是否认为此次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当中？林健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今天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家咖啡豆全面实施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的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的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为丰富的咖啡选择。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家当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检疫准入制度简单来说呢，就是国家为了把好国门生物安全关，对首次或暂停后恢复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高风险货物物品等设立的一道安全程序，没有拿到准入资格的产品不能进行进口。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并就工业增长、算力建设、医药创新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2: 工信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5%。 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实现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56%， 达到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工业出口方面表现尤为亮眼，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增长 13.4%。
3: 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88.7%、 62.6%和 35.6%。 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等行业增加值保持了2位数增长。
2: 在创新能力方面，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 30%， 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王卫明特别提到，
3: 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 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方案。
2: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重要的基础资源，

0: 建设超70条顺利大通道，相关顺利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 10%。
1: 医药工业方面，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发展质效持续改善。数据显示，一到六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两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医药出口表现同样亮眼，上半年医药出口交货值超过2100亿元，同比增长 9%， 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近 20%， 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显示出我国医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正在提升。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今年上半年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晶介绍，
2: 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今年上半年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充分展现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质量实现系统性跃升。
3: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拆解同业中心公布最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7月1号起为 3%， 5年期以上的 LPR 为 3.5%， 与上月持平。至此呢， LPR 的报价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不变。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每月进行一次公布，是基础性贷款的参考利率，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参考价，和企业个人贷款成本息息相关。由于7天期逆回购利率自2025年5月以来一直未发生改变， LPR 的报价定价基础本月也没有发生改变。LPR 上一次调整是在2025年的5月，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的 LPR 均下调了10个基点。尽管 LPR 半兵不动，但是实际上贷款利率仍旧处于下行趋势。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严先东7月15号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表示，6月企业新发放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约 3%， 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贷款利率约 3.1%， 保持在较低位的水平，带动存量房贷利率同比下降了 0.13 个百分点。今天上午，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在北京到证券营业部调研并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八名代表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听取了意见建议。根据报道，会上投资者代表结合投资和参与股市的经历和体会做了发言。大家表示，新国九条实施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总体呈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近期受境外输入性风险等因素叠加影响， A 股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但是926以来的资本市场政策逻辑、创新逻辑、安全逻辑没有发生改变，短期波动并不改变长期向好的趋势，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并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吴清表示，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参与群体，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的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真实性，更好地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且提升投资者的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坚持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秩序，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
4: 中国财经60分。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0: 昨天晚间，中国城通、中国国新两家央企宣布增持，称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景。中国城通表示，近期中国城通及所属的城通资本累计买入中国股票资产近100亿元。中国国新也表示，旗下的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增持中央企业的股票。两家企业均表示，后续呢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行。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消息，中国铝业已经公告控股股东中铝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增持规模预计10亿元到20亿元人民币，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为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的采购团组达到了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为203.6亿元，同比增长 25%。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大会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一是明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向，二是助力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三是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大进展，四是广泛凝聚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共识，五是推动国际人工智能发展合作。林健强调，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愿同各国一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体系，让人工智能能够真正的促进共同繁荣，造福全人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到第四天，也迎来了闭幕之日。根据日程安排，上午呢有多场论坛及发布活动进行，大会在下午闭幕。今天的议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和重要信息呢？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2: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上海的世博展览馆，在7月20号这一天啊，也举行将近20场的论坛。那在论坛上呢，海内外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围绕着资本如何赋能 AI 产业发展，以及人工智能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等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那除了专业的论坛之外呢，产业之间的供需对接同样也是一个重头戏。在本届大会期间呢，有多项的签约仪式也是集中的开展，来加速各类的 AI 项目成果共同的落地。那同时呢，我了解到这些项目呢是涵盖了比如国产算力芯片以及具身智能等等的多个领域。
0: 中数睿智创始人韩寒，
3: 国际方向上面，那么咱们现在也把中国比较领先的在工业，尤其是我们在石油领域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些非常领先的技术，那么这个达成了出海的意向。
0: 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汪源，
4: 真正的让这个技术分到我们的一些行业领域当中，甚至是我们构建一些行业的智能体，让这些智能体真正的去懂这个行业。我们也希望把中国的方案和我们的本身的一个公共产品这样的服务能够给到我们的全世界。
0: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次设立了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专属展示区，包括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的获奖选手在内呢，共有180个微型团队集中亮相。当算力成为普惠基础设施，这些青年创业者如何实现艺人成军呢？接下来跟随记者走进这些青年创业者。走进艺人公司专属展示区，整个灯光环境仿佛走入了科幻片里的地下城一样。这里没有巨头企业的大型展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轻量化工位和密集路演。作为整个大会最年轻、最有活力，且与普通人创业最息息相关的展区，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微型创业团队。
5: 我从东京飞了3个小时过来，现在已经48个小时没有合影了，就为了参加我们的大会。
0: OPC 创业者邓文浩从日本专程赶来参会， 其兴奋与投入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跨国的创业热情正是一人公司展区活力的缩影。在展区内，两人团队并非孤立，初创企业联合创始人陈汉祥介绍。
5: 我们现在就两个人，我们做了一个应用，让所有的开发者随时随地可以开口调遣自己的 AI agent 的团队，因为我们每天就会大量的使用这些 AI 的工具，有充足的算力可以去调遣，那其实这是能让我们的效率，不管是生产力，都可以得到成百上千倍的一个增长。
0: 记者注意到，参展的初创企业普遍在两到十人之间，他们不再需要自建昂贵的算力集群，而是借助开放算力平台和各类政府支持的算力服务，将精力集中于场景创新和产品迭代。展位过去需要重资产投入的算力门槛，正在被开放共享的算力生态所打破。初创企业创始人邹宇向记者透露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
5: 大概 90% 的代码全部都是由 AI 去生成的，不仅是在软件方面，还有硬件方面。现在有国家呀，包括各种政府机构，他们提供很多这些算力的券，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服务平台上去训练我们的一些基础模型，去快速的去验证我们的一些早期的一些场景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其实在早期是给我们提供极大的一个助力的。
0: 作为本次挑战赛的全国总冠军，徐冲的金融投研项目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市场成绩。
6: 真真正正的 OPC 就是从投研，包括说就是一些模型的这种研发，然后包括说开发、销售，这些都是我一个人。今年还是有些增幅，一直是在400万左右。
0: 三年时间，一人之力拿下40多家金融机构客户，预计年营收400万元。这组数据直观地展示了一人公司在 AI 时代的商业潜力。而江苏赛区二等奖崔永新创业项目是一款 AI 记账助手。上线两个月就拥有了20000个用户。他描述到，
7: 就是你的一个好友，你给他发了一个语音，发了一段文字，或者说发了消费的一个图片，他就能，对，他就能自动的帮你记账。原来是从来没有写过小程序的，所以这个是靠 AI 帮我去 build 出来的。
0: 从零基础到产品上线， AI 不仅降低了开发门槛，更让非技术背景的创业者也能参与其中。在大会现场，主办方不仅组织了投资人与项目进行对接，还为创业者提供算力、资源与料专项扶持，挖掘和孵化个体创业者。不少 OPC 社区也在大会上积极的招贤纳士。 Cycle AI 短剧产业基地负责人石佳琪表示，
8: 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一年的物理空间办公上的一个支持，还有呢，我们会提供我们的制作工具上的一个支持，我们可以提供50000个创作积分。
0: 上海电信智能云中心总经理陆毅也介绍了具体的扶持措施。
9: 我们全程支持了OPC 先锋挑战赛，我们一共发放了400多亿的主流模型的 token 券，我们还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推出了 AI 服务平台，落地100个创业园区，服务10000个用户，推出2500万个 token 的免费体验。
0: 除了算力基础设施的普惠支撑，大会还深度联动产业资本与孵化资源，打造展示加赛事加对接加孵化全链条服务体系。展区专门设置资本对接专区，联动10余家头部投资机构，200位专业投资人驻场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交流，为参展项目提供投融资对接、创业指导、资源匹配等一站式服务，破解青年创业者普遍面临的资源少、融资难、曝光弱等痛点。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总结道，
10: OPC 所带来的核心是通过技术能力把一个人的能力增长了，同时提高了他的这个生产效率。
0: 从大厂独舞到万马奔腾，当算力成为普惠基础设施，每一个奇思妙想都有了快速落地的土壤。在开放算力的支撑下，一人成军、轻装上阵的 AI 创新浪潮正在成为现实。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1: 今天起，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的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开始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呢，提交预约并不等于买到票。铁路1230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并且通过短信、微信等渠道进行反馈。兑现成功的旅客需要在当日的23时前完成支付，超期逾期订单将自动取消。此外，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办理退票，该核收票面价格将会核收票面价格 5% 的退票费，改签规则也同步实行。在此，铁路部门提醒，若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的，该账户90天内将无法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12: 中国财经60分。
13: 早上6: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陆续公布新内阁成员名单，包括荷里安重返内阁接掌新政府财政大臣要职，文立宾留任内阁出任外交大臣，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韦亚兰重返前职出任房屋大臣，何洛仪出任第一大臣，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兼内阁办公室大臣，麦法德留任就业及工作保障大臣，顾尔维获委任为卫生大臣，韦洛涛获任命为商业大臣，布洛斯重返内阁出任教育大臣，方佩智留任妇女及平等事务大臣，米基利就获任命为执政党首席党鞭，并成为内阁成员。白宫表示，美国将会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征收 50% 的惩罚性关税，以回应他所谓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三项公告，依据已经有近百年历史的1930年关税法实施有关关税。该条款允许美国对他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特定国家向他进口货品征收最高50%的关税。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受影响的加拿大产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菌和水泥等商品。新关税将会由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时01分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重复征收。也门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宣布即时起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双方上个星期爆发多年来首次交火，今次宣布令到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里发表影片声明，宣布基于以眼还眼的原则，即时起对罪恶的沙特敌人实施海上封锁。他宣称此举旨在报复沙特早前封锁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和机场，以及上个星期针对萨那机场的袭击，并形容胡塞武装将以封锁回击封锁。萨里同时警告，鲁莽的沙特敌人若果因为局势升级而采取任何愚蠢行径，都将招致全面而且果断的升级反击。也门政府上个星期对萨那机场实施打击，以阻止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航班降落，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南部城市艾卜哈一处机场发射导弹，并将袭击归咎于沙特阿拉伯。九龙城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和深入调查之后，在落马洲洲头村一带展开反毒品行动，成功捣破一个怀疑毒品分销和储存仓库。行动中，警员突击搜查一个单位，在屋入面检获总市值约270万元毒品，包括大约3200多粒怀疑依托米子烟弹，大约

0: 655克懷疑依托米子粉末、大量毒品原材料以及一批毒品包装工具。警方在单位入面拘捕一个28岁内地男子，他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正被扣留调查。人称四哥的影星谢贤昨日离世，享年89岁。他在儿子艺人谢霆锋的社交平台发文证实父亲离世，形容父亲将一生都奉献给影视和娱乐，希望大家将他永远充满魅力、充满笑容的完美身影长留心中。至于女儿谢婷婷则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父亲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世，希望外界给予空间。谢贤生于1936年，原名谢家玉，从影超过70年。1954年，凭住首部电影《留下山水后》正式踏入影坛，成为上世纪50-60年代的首席小生。70年代尾加入电视圈，主演多部经典剧集。当中系1980年的《千王之王》饰演罗四海一角，让佢获得四哥的经典称号。谢贤在晚年继续有参演电影，2019年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再在2022年凭《杀出个黄昏》以85岁之龄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成为历来最年长的影帝。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5: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新城勁爆，流行榜勁爆。
2: 今個禮拜最新呢一期勁爆外語榜嘅 Top 3。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0: 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市交通委今天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了上海市第七次综合交通调查主要成果，内容包括了全市人员日均出行总量5636万人次，其中以购物就餐为目的的出行占比出现了下降，通勤出行占比有所提高，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出行的当中的占比提升到了 64%， 慢行交通在

0: 在出行总量当中的占比提升到了 55.1%， 轨道交通覆盖率持续提高，运营里程增加到了962公里，含金山线中心城站600米用地的覆盖率提高至 44%， 其中内环内覆盖率近 80%， 中心城10条线最小行车间隔实现150秒以内，14号线、15号线、18号线等新线陆续开通，1号线、2号线、8号线等传统的大客流线路拥挤程度出现了缓解。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化发展，通勤相关的占比持续提高，日均订单量达到了200万单以上，超八成订单通过网络预约模块组成。中心城上客占比达到了 60%， 50% 以上的乘客候车时间在5分钟以内。巡游网约出租汽车乘客当中的上下班、上下学目的出行占比合计近 50%。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的1:45，2026年度总票房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截至19号的晚间8点，暑期档总票房突破44亿。暑期来临，不少青少年走进了医美机构，想趁着放假悄悄的变美。其中呢，有一些还是没有成年的中学生。暑期整形热低龄化趋势明显，那这里边有哪些误区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不乏未成年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袁毅：
2: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3: 那他太丑了，
4: 他不给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2: 那太小了，
5: 对吧？
1: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整形美容科主任医师王杰晶：
6: 想做鼻子是吗？
7: 多大？今年十。
6: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白明：
8: 能多大呀？你就会问一下。
9: 我们不到15周，它会变形吗？这个轮廓？
8: 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是有点变化。
9: 这回专家说了，你就信了？
8: 这回你说怎么着？这回不闹了？
9: 天天闹才要做。
1: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主任医师郭鑫详细解释了未成年人整形的生理风险。他指出，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10: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还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受影响了，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它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1: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还有一部分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网红颜值标准。其中所谓的无辜眼，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留白增多，像漫画人物的眼睛；而精灵耳则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方式，让耳朵变长变尖，形似招风耳。郭鑫医生在接诊中就发现，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
10: 照片啊或视频啊要做成精灵耳啊、高颅顶啊，有的做的鼻子比较夸张，那种肋骨鼻、橘子脸，甚至有的孩子呢90斤。要吸成银鱼线，吸脂形成银鱼线，还有来做一些小腿的腓肠神经离断，他们称之为漫画腿，就是各种各样，还有要求做眼睑下至，把那边角开得特别大，露白比较多，瞪个大眼睛，要眼睛大大的。
1: 专家表示，未成年人贸然开展非必要医美项目，不仅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等风险，还可能留下终身后遗症。过度追捧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自我认知。 进入暑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

0: 心理病区主任刘静接待了多位因对自身容貌不满而出现持续性负面情绪的青少年患者。
1: 这些孩子由于长期的接触动漫美颜滤镜的这种精致画面，而青少年呢，审美辨别力尚未成熟，他很容易把这个当成一个现实的审美标准，他对自己的任何一点点外貌的瑕疵都会持有一些负性的态度，进而呢，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这种情绪反应，有内心的排斥、拒绝、焦虑、自卑等等。
0: 刘静指出，很多人以为青少年想整容就是一个简单的爱美和攀比，其实并不准确。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当青少年面临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困扰时，很容易把外貌当成定义自我的唯一途径。
1: 那我有的小病人就跟我讲，我学业其他的都不好了，只有我长得比较好看，身材好，是我唯一的一个优点。那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希望自己要保持这种五官变得非常的精致，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是自信的、完美的，别人是可以接纳自己，然后人生是可以很顺利的。所以就会把整形医美当成了一个突破成长困境的一个万能的办法。
0: 刘静建议，当青少年面临成长困境时，作为家长，如果单纯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
1: 我们家长呢，不要否定、嘲讽、贴负面的标签，而是试着能够去读懂孩子内心里面的这个状态，接纳他的焦虑情绪。家长要弱化外貌的评价，不要跟孩子经常去开与容貌、身材相关的一些玩笑，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他作为一个有丰富的独特性的完整的个体而存在。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这里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上海市统计局今天发布了2026年上海经济半年报。上半年上海 GDP 同比增长 5.6%， 达到了27,886.63亿，高于上海全年 GDP 增速 5% 的发展目标。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有哪些核心亮点呢？从供给端看，上半年上海工业增长韧性增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增长，总产值同比增长 7.7%。 细分领域中，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高端装备分别增长 33.9%、 20.6% 和 9.3%。 三大先导产业增速加快，产值同比增长 14.5%， 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分别增长 19.5%、 7.2% 和 21.8%。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云逸分析指出，
3: 新质生产力的特征非常明显。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我们的整个增速都超过了15%。人工智能和集成电路就相当于整个智能经济的软硬件部分，构成了整个智能经济发展的底座。
2: 与此同时，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活跃。上半年，全市主要金融市场实现成交额2269.16万亿元，同比增长 24.1%。 财政收支方面，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43.33亿元，同比增长 5.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302.14亿元，增长 10.7%， 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在民生保障方面，上半年上海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上涨，同比上涨 0.8%，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8791元，同比增长 4.2%， 增速比第一季度提高了 0.6 个百分点。此外，全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4.2%，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4: 中国财经60分。
5: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6: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5: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7: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 送啊！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6: 天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8: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1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2: 眼下进入到了高校毕业季，在浙江杭州市来这里求职创业的年轻人，在手机上就能申请免费短期住宿。今年这项举措持续优化，范围覆盖持续扩大，住宿时间也增加了，助力毕业生安居。
13: 清河驿站是杭州市为降低来杭求职创业的青年人安居成本推出的免费短期住宿服务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杭州市滨江区的清河驿站进入入住高峰期，在一楼大厅不时有年轻人来办理入住或者退房手续。应届毕业生谢培明从江西景德镇来到杭州，希望找一个 AI 短剧方向的工作。
14: 这里可以申请住7天6晚吧，如果要去住酒店的话，可能就是要1000多块钱了，可以减轻一个挺大的经济压力吧，给人很清爽的感觉，好干净整洁啊。
12: 应届毕业生李乐言：
15: 我觉得这边的整个一个环境和提供的住宿的水平都是挺好的，隔音也很好，我休息的挺好的。
13: 除了住宿，一些驿站还配套有健身房、便利店、共享厨房等设施，满足青年人多元生活需求。此外还提供简历优化、面试技巧培训等就业指导。
12: 杭州市滨江区清河驿站运营负责人徐超超：
15: 每周都会定期有一个辅导老师在这里，不但是从职场规划方面，那么还从这个心理辅导方面给同学们的这个求职进行助力。
13: 清河驿站申请对象为来杭求职创业的非杭户籍在杭无房的青年群体，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申请时处于毕业2年以内或毕业学年内的在校生，每年可享受7天6晚免费住宿。今年杭州增加了清河驿站的住宿时长，允许符合条件的青年提前使用剩余年份的住宿额度，在此基础上还额外新增加4天3晚住宿时间，最长可入住27晚，同时服务场景更加丰富。
16: 他在参加这个现场招聘会啊、创新创业赛事活动、创新创业的事务接洽、招聘笔试、短期的试岗或者是实习，他们也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原来基础之上也把这些类型都纳进去，那么都可以来进行申请。
13: 符合条件的青年只需登录人才杭州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在线填写信息、上传资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预约入住，到店凭2维码直接办理。目前杭州全市已投入运营清河驿站97个，筹集房源4397套间，累计保障超30万人次青年安居需求。
12: 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了3796.28点，今天收涨0.85%。深圳成指收报13610.23点。下挫0.7%，创业板指收报于3443.10点，收涨0.42%。另外，科创五零指数收报1718.69点，涨幅是0.19%。整个市场超过3700只个股票率。那更多详细的情况，等下来听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点评。
17: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冲高之后的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啊。从上下午的市场中心上来看呢，上午可能更强一点，下午呢有一些退守啊，处在一个相对偏防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当然从当前市场的这个心态上来讲呢， 实际上一方面就是上周市场经过大幅调整，多头或者说整个市场的走势呢相对是比较偏弱的。那另外一个

0: 呢，就周末我们也看到一些政策信号啊，包括一些机构的增持啊等等啊，那么多方呢也有一定的信心，所以这主要这两方面吧，一方面是前期科技股的调整啊，对整个市场情绪啊，对整个下跌能量的啊这样的一种释放，另外一种呢就是又看到政策面啊、机构啊等等一些啊稳定市场的一些信号，所以呢多空之间是有一些博弈的。啊，不过从全年走势来看呢，上午拉高之后没有能够稳住啊，并且继续向上反弹，而是出现一定的冲高回落，说明目前整个投资心态，应该说还是比较的犹豫啊，比较的飘忽。那么当然也有周边市场啊持续调整的这样的一种压力。整体上来看呢，短期市场啊还是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行情真正的见底也需要时间。量能来做一个验证啊，目前呢可能还是处在一个多空相对啊博弈比较激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对投资者的应对啊，我们一方面仍然建议大家优化持股的啊这个仓位的比例啊，还是建议大家要有进退啊，有一些弹性啊，还是要有一些仓位的管理和控制。同时呢，对于个股方面啊，因为最近实际上大家也看到了，跌得比较多的都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高弹性机构赛道非常集中的这些品种啊，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当前市场波动最大的，可能啊对投资者来说应该有一定的控制啊，尤其在仓位上面啊要需要一定的控制。那么另外呢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些比方说中报业绩啊比较好的，目前呢性价比也是比较有优势的啊，前期呢没有什么涨过，在这种情况下面它的抗跌性啊会比较好，所以呢对于这个主要的不高波动率的这些品种呢，适当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回避见底啊，还需要成交量，需要形态，需要情绪啊，来做一进一步的验证，所以呢仓位管理啊在当前可能会显得非常的重要。
1: 下午恒生指数收报在了 25,114.10 点，收涨 2.25%， 国企指数收报 8,375.04 点。今天国内期市收盘多数出现了上涨，吉云指数欧线期货涨超 8.9%， 纯本涨超 7.5%，低流燃料油、液化石油气、上海原油、甲醇涨超 6%。 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872.99元，小幅上涨了 0.13%。 今天央行开展了398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1745亿。上周末沪深两市共有55家次的公司发布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合计14家，涉及金额上限10亿元。今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华为首次完整展示了全系列计算模组产品，包括了网卡、SSD、DPU 等四大系列产品。国内首发的 800GE 人工智能网卡支持10万级节点的超大规模组网以及 KUV 方案等等。据了解呢，其计算模块产品已经在头部互联网、运营商、金融等场景模块进行了运用。近期深港澳低空经济产业联盟正式揭牌，依托前海开展产业协同，推动深圳、香港、澳门在低空经济领域加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协同创新。目前呢，前海已经汇聚了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200家，形成覆盖技术研发、整机制造、场景应用、飞行测试、展览展示、竞速比赛、低空教培等全链条的低空经济产业体系。国际方面，俄罗斯通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乌军袭击莫斯科，导致3名中国公民受伤，中国使馆正在核实有关的情况。随着西班牙夺得进球之后，国际足联估计本届赛事呢将为全球的 GDP 贡献409亿美元，其中美国作为联合主办国领先经济体占总量的近一半。美联储初步分析显示，虽然苏格兰球迷涌入波士顿的时候，当地一些酒吧的酒水售罄，但是积极影响被其他方面的经济疲软所抵消，因为消费者在与伊朗战争相关的物价上涨当中削减开支，普通游客也因为预期当中的拥堵和天价而避开了主办城市。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期间呢，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消息是昨天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目前没有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海峡的穿越企图都将会遭到伊朗的打击。亚洲时段，欧股开盘目前多数出现了下跌，德国戴克斯指数下跌 0.34%， 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下跌 0.47%。 亚太股市今天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今天休市，韩国首尔综指今天下跌了 4.6%。 国际价格目前走势分化，煤油报在每桶 81.74 美元，下跌 0.05%， 布伦特原油报在每桶 88.49 美元，上涨了 0.44%。国际金价出现了翻红，目前现货金报在每盎司 4029.3 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0.72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绿。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在履新的第一日已经先后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袖通电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他同贝安德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并透露两个人将在不久的将来会面。特朗普表示，两个人讨论了北海石油、贸易、军事同盟、科尔木兹海峡清除水类以及很多其他议题。英国首相府就表示，贝安德向特朗普表示，期望对方在未来的访问行程中能够有机会亲身感受曼彻斯特的独特魅力。贝安德之后同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自己以及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贝安德并且邀请泽连斯基在最早的可行时间访问英国。而在同马克龙通电话时，贝安德展述了将怎样继续深化英法两国的紧密关系，双方并就支援乌克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在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收到多份报告指，一艘邮轮经甚高频第16频道通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不明弹体打击。办公室指出，事发地点位于亚曼利马东北大约8海里处，当局目前正就事件展开调查。据新华社引述海员提供的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涉事船只是一艘悬挂科威特国旗的油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东出口附近海域遇袭。船员报告说，船上两个船员受轻伤，袭击导致燃油舱起火，大量浓烟持续从破损处和通气口冒出。由于无法对燃油舱进行冷却，船员已经登上救生艇待命，并准备弃船，目前正等待附近救援力量支援。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经在本港时间凌晨4点展开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是美军连续第10个晚上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当地随即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报道，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传出多声巨响，而伊朗东部霍尔木兹金省的西里克附近亦都发生多次爆炸。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问，誓言就美军在上个周末遭袭击身亡一事向伊朗展开报复，扬言伊朗每次杀害一个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好多倍的代价。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公布，共有3个美军在上个周末的袭击中丧生，另外有1人失踪，令美伊冲突2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17人。在本港海关5月下旬起展开执法行动，打击同世界

0: 杯赛事有关的无牌货物活动，侦破50宗相关案件，检获24万件怀疑无牌物品，市值近1亿6千万元，拘捕13人。海关检获的无牌物品包括参与世界杯球队的热门波衫、足球波鞋，冒牌波衫的价格大约是正版的3至4成，仿真技术偏高，需要细心观察才能够分辨真伪。海关表示，被捕的13人有12人涉嫌在网上售卖侵权波衫，4个人未成年。海关表示，因为侵权被捕的青少年人数有上升趋势，主要是大型体育盛事带来庞大商机，加上网络具有匿名性，开立网络平台账户的成本低，因此并青少年不法利用并衍生网上侵权活动。铜锣湾一间饼店有铁观音包、斯克芝士蛋糕样本、含过量钠样牙包杆菌，食安中心已经指示饼店停售同弃置相关食品。中心话，抽取相关样本检测结果显示，样本每克含28万个钠样牙包杆菌，超标1.8倍，属于不满意。中心已经即时派员到饼店调查，知会有关违规事项。中心亦都已经向饼店员工作出清洁食物安全和卫生教育，并要求饼店员工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9: 早晨咧，嚟到7:07啊，各位新城嘅听众啊，咁啊，今日个天气咧都系唔稳定，不过好似冇咁差咯吓，即系有雨嘅，仍然需要带遮。咁啊，琴日咧，香港本地嘅一单即系下昼啊传出嚟嘅新闻咧，就真系大家都好可惜，就系、是、我哋香港一个好资深嘅艺人啊，谢贤咧就去世，咁佢都享年89岁。咁其实佢过咗几个月，佢都90岁，因为佢喺1936年出世嘅。咁啊，谢贤相信喺香港真系无人不识啦，因为佢演艺生涯咧非常之长，佢就唔系嗰啲童星出身嘅，即系唔系细细个咁，所以。但佢演艺生涯长，就系佢已经成年，即系16、17岁就入咗呢、這个即系影视圈。嗰阵时冇事嘅，净系啲影圈啦，即系演艺界。咁佢因为生得高大啊，所以佢好早咧就已经系俾人感觉佢系一个成年人啦。虽然可能16、17岁都仲系青年咧，属于吓如果一般嘅后生仔仲读紧中学嘅可能嗰阵时，咁但系阿谢。

既然咧，因为高高大大啦，又有型有格啦，所以咧佢入行冇几耐咧，就已经系成为咗一线嘅小生啦、主角啦，我哋叫做。咁佢呢个计法咧，就即系话咧，佢从影嘅或者佢作为一个艺人嘅身份咧，就已经系超过70年啦。咁都系后期最近呢几年咧，佢身体状况就麻麻地，咁所以多数都系休息或者系都系安老啦吓。咁如果大家睇翻佢嘅一生咧，即系正如佢。仔仔霆鋒話齋就非常之豐盛同埋精彩，咁啊謝賢喺香港嚟講呢幾十年咧都可以話同香港同步，見證咗好多時代嘅變遷，行業嘅高低，亦都係影視圈嘅旺與衰，咁所以咧佢。能够有咁长嘅演艺生涯呢，一方面就係佢本身嗰个努力或者佢嗰个天分啦，同埋佢本身个型格靓仔啦，咁而时势呢亦都仲做英雄嘅。咁如果大家睇返谢贤，好多人话艺人嚟声色艺呀。其实谢贤咧系唔识唱歌嘅，咁我相信大家好少听见开金口啊，偶然几句嗰啲筹合款嗰啲唔计啦。即系好多艺人系好多线发展嘅情况下咧，就变咗即系容易啲啊，广为人识。咁佢同期嘅咧，即系佢早期嘅咧，我相信有好多已经退休或者已经系即系离咗世咁。咁佢嘅同辈咧，剩翻落嚟嘅咧，都已经年纪老迈啦。譬如好似收哥啦，即系胡峰啦，咁胡峰就大佢啲咁多。仲大佢几年添，胡峰好犀利啊！胡峰在开演唱会啊，前嗰排咁啊，佢同期就有嘅，即系譬如阿 Ken 哥，即系Ken 哥叫咩名咧吓？咁嗰类嘅艺人啦，即系张英才啊嗰啲啦，咁阿曾江咧，刚才我讲咁嗰类咧，就有啲已经系比佢早少少移民天国啦。咁但系谢贤之所以能够令大家咁记得咧，除咗佢嘅形象好突出，佢啲身体语言好有型。同埋佢當然有佢嘅唔同年代嘅婚姻或者佢嘅即係我哋叫做緋聞啦咁樣。咁最得意嘅呢就係佢有一個下一代呢就同佢非常之似，同埋係又有佢嗰啲基因。其實霆鋒呢由細到大我哋都大家睇住佢出世，睇住佢年年俾爸爸媽媽，即係包括迪波拉同阿謝賢抱住佢做一啲恭喜發財嘅賀年封面。嗰啲周刊，到佢成年，即其实佢同谢贤一样，16、17岁，15、16岁就入行啦。咁亦都即系创出佢自己一番事业，都靠佢努力啦。虽然佢中间都好多波折，咁佢就承继咗即系遗传咗阿谢贤嗰、那个。有型啊，吓靓仔啊，咁于是咧，佢就喺娱乐圈咧，亦都有佢一番事业。咁所以两仔爷咧，其实咧都香港人咧就非常之熟悉之余咧，就好似一齐长大咁样样。咁我记得大概30年前到啦，咁嗰阵时有一个杂志出世啊，系一份报纸附属嘅杂志出世。咁、那个封面揾咩好咧？咁啊，大家拗头拗头，咁啊揾一个。即係比較大家出嚟就覺得好啊，哇哇聲嘅咧咁就揾咗謝賢兩仔爺。咁佢嗰陣時啊，謝賢差唔多60歲，佢係兩仔爺喺呢個泳池嗰度咧，就有一個畫面就係、是、騎駁馬，兩個都係只係著住條泳褲，而當時60歲嘅謝賢就係69腹肌，好犀利。咁後來咧，我覺得佢就算係過去呢30年咧，佢 keep 佢自己身形都 keep 得好好。好多已经譬如冇乜头发啦，又有肚腩啦，咁佢唯一呢即係最大嘅特征呢，就係成日戴住一副黑超，一副渐变色嘅黑超。咁呢个样嘢呢就即係成为咗佢一个标志，同埋佢嘅笑声啦，即係谢贤嘅笑声同阿肥姐嘅笑声有得挥呀。咁好多人就觉得啊，咁究竟阿谢贤係咪真係靠靓仔定靠演技呢？咁有一出戏就係佢晚年嘅时候，其实佢2019年呢就已经係获颁呢个终身
生成就奖。咁通常攞咗终生成就奖就差唔多成，即系可以归结佢一生啊，即系已经可以唔使再出嚟啊，走动啊咁。但系佢2019年之后咧，佢拍咗套戏，咁嗰套戏咧，其实就佢首先除低咗佢个黑超，因为佢平时遮住下啲眼纹啊，咁样除低佢黑超。第二就系佢以真实嘅年纪咧去演活嗰套戏嘅主角，就系、是。

0: 啊，即系我啊睇，
1: 但系就有型同埋叫
0: 粤语长片啦吓，粤语长片啦、嗯、或者有啲人就讲笑粤语残片啦咁、嗯、其实就粤语片咧，即系即系可以话系都经历好多喜乐嘅吓，即系好多诶同嗰个历史啊，同啲电影人啊，系咪啊喺内地走嚟香港拍啊咁，系、嗯、喺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一路发展啊，几个浪啊，咁啊自然可以话系带动咗其中一浪嘅吓，那个年代嘅几个小生啦。胡枫啊，
2: 阿吕琦啊，
0: 阿雷震啊，仲有啲吓咁啊，其实几好几个咧，都系即系好当时
2: 佢就真系型格上系同佢哋有啲唔同嘅，即系有啲人唔够佢高大，有啲人唔够佢英俊。
0: 而家我哋有个词叫挫啊嘛，嗰啲男士喂，唔好扮挫啦，咁样俾人笑嘅。
1: 佢唔使扮啊，本身真系。
0: 唔系谢贤就第一代嘅，嗰时咪有挫呢个词语啊。
2: 即系你可以话佢潮啊，摩登啦，可以咁话。
0: 即系起出嚟就系一个。风流倜傥嘅吓男士嗰种啊，即系魅力啦吓，咁啊同阿嘉玲啊嗰啲，
1: 嘉玲啊、萧芳芳啊、陈宝珠啊，
0: 拍好多啲咁嘅，
2: 好男控啊！嗱，佢同阿男控其实系好朋友兼拍咗好耐，做咗拍档嘅，即系我觉得当时嘅年代咧，嗱，如果阿何文杰你讲得佢，佢可能系咪食个样嘅啫，唔系食呢个吓，即系演技嘅，即系咪偶像派 only 啊，又唔系实力派，咁我觉得嗰阵时嘅影。业咧就真系冇而家啲人咁要求高啦，咁一来啦，二来咧就系、是、即系件事系会 evolve 噶嘛。当佢沉浸喺个行业内嘅时候，佢自自然然佢自己啊都会即系内置咗好多内家功夫咧。于是佢嘅演技就已经系唔需要演嘅啦。有时我觉得谢贤，即系尤其是我睇佢最后一套戏，即系杀出个黄昏咧，基本上佢系好似自己喺度生活紧，但系原来已经系戏嚟噶啦。咁我谂呢种境界。是更加劲。
0: 咁你嗰时邵氏啲片之前咧吓，仲系粤语片年代，谢贤系开埋制作公司噶嘛吓，即系电影公司添噶嘛，做埋老板噶嘛吓。咁、啊、后来不过就国语片又兴起翻啦，系嘛、嗯？内地啲电影人走嚟香港拍片，咁啊几个浪啦，咁啊佢又走去电视啦，跟住吓。
1: 七八年加入电视。
2: 呢个都系佢嘅奇异嘅地方，就系佢条路径咧，就系佢由电影走喺1978-79年到啦，即系大概我入行嘅时候咧，佢就见我见到佢翻咗电视。咁啊嗰阵时咧，即系因为1967年就系 TVB 开台啦。咁1970几年嘅时候就系啱啱即系一个好大嘅 uptrend 咧。TVB 其实好需要好多节目，亦都要打仗，因为嗰阵时都有黎的啊，有后来嘅亚视咧，即系大家要即系争观众啊，争收视。所以咧，阿谢贤咧系可以话成为当时咧，唔知系第一代、第二代嘅福将嚟嘅。就是说啊，当要打场，即是同隔离台打场仗，咦，隔离台好像有些东西 overtake 紧我们，譬如大地恩情，就令到这个轮流转呢，就中途即不播了，腰斩了，咁于是就临时变阵，就由天林叔，即是黄天林呢，就即是啤了一套啊，即是倒戏出来啊，咁叫做即是千王之王咁啦，后期都演变成为千乜千物，就系拍住阿汪阿姐，咁就将呢个收视咧就即系反翻转头，咬翻转头。咁我觉得即系以谢贤嘅魅力，即系佢仔仔都阿霆锋都讲啦，即系谢贤系一个好有魅力嘅人，好 charm。佢自己都承认唔一定要靓仔，一定要即系够 charm 咁样啦。咁我觉得人呢样嘢就系咁样，所以佢喺影视圈两边嘅游走咧，即系令到佢个生即系一生更加丰富，更加多姿彩，就系同埋佢系真系靠自己嚟即系可以站稳呢一个佢好独特嘅一个位。你唔可以话啊，佢系属于咩好多荣耀嘅嘢，就即系喺影圈嚟讲咁咪影帝咯吓。咁但系正如荷里活好多好强或者已经年资好深嘅明星咧，咁其实佢哋唔一定系攞过好多影帝，但系佢哋嗰个演艺嘅成就咧系众所即系确认嘅，即系亦都有一啲做到七八十岁头壳顶好多皱纹，好多好多车轨，但系佢哋嘅演技系盖过晒佢哋即系嘅年龄嘅，大家都唔会认为哇咁大年纪啊咁样，咁所以呢个先至系作为一个艺人咧。 嘅最高境界。
1: 佢仲做过终极反派添啊！你唔好以为佢咧风流倜傥。
2: 系啦，咁但系喺timing上，我想讲讲咧，即系寻日咧，本来咧我都以为啊，佢系咪同阿李小龙同一日过身咧？因为即系1973年嘅时候咧，呢个7月20号就系李小龙真系惊闻吓逝世啊！即系寻日咧，我又听到惊闻呢两个字。

0: 咧，我就讲得啊，89、90岁嘅谢贤咧，佢都即系年纪又咁上下，同埋身体麻麻地。但系当年只系得30几岁嘅李小龙咧，就真系猝死。咁嗰阵时正正就系7月20号。咁但系琴日你真系大家唔知系咪年代已久，冇乜人提。咁好多人就话啊，咁啱嘅谢贤又系同一日咧，其实佢应该就唔系嘅，佢应该系之前2、3日咧就已经系安详离世。咁因为佢又等阿霆鋒咧，即係喺外面做嘢，喺內地做嘢翻嚟，咁就搞好曬，好低調地搞好曬啲後事咁樣。咁所以呢個係阿謝賢咧吩咐落就唔好大事嚇，即係搞到咁多嘢啦。咁佢個喪禮應該低調處理。咁呢、這個一方面啦，即係另一方面咧就係阿謝賢雖然同迪波拉係離咗婚，但係即係佢哋嘅關係都好好，好似一家人咁。咁琴日咧，我哋下昼咧，我就即系同同事就打咗电话俾汪阿姐，咁啊同佢录咗几句，咁佢对于呢个荧幕拍档咧都非常之怀念。咁我喺阿啤梨嗰个理事会度播，咁呢个阿姐当年就系同佢一齐咧喺呢个千王。即系千王之王呢套戏咧，即系将 TVB 嘅收视咧再咬翻翻嚟嘅其中一个拍档啦。咁佢同阿姐就真系好合拍嘅。咁至于你话阿谢贤佢一生，即系当然喺一个人嘅过身之后嘅，梗系讲佢好多即系好正面嘅嘢啦。咁但系咧有一个小花边咧，就系呢个听迪波拉讲嘅啫。咁咧就系好多年前咧，即系佢哋曾经移民到加拿大，咁喺加拿大住啦，咁嗰阵时就啱啊，霆锋同埋婷婷都好细，都即系瘦仔咁啊，青少年咁啊，咁但系咧两个就好反叛，一到咧过年过节咧，即系全家咧就放任地咧就即系食啊玩啊咁，咁佢就话过完个圣诞新年咧，全家四个人咧就两个入咗医院咁。嗱呢个外凭记忆咧，迪波拉咧喺一次嘅访问里边讲，即系话咧好明显啊，谢贤系一个好放任同埋好即系好 liberal 嘅爸爸啦，咁啊玩到癫晒之后咧，哇过完个节咧就哇有两个成员入咗医院喎，咁啊咁呢个咧就当系佢哋啊生活嘅情趣啦。咁我哋喺呢度咧都即系对谢贤嘅家人咧就致以慰问嘅。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啦，呢、這个世界杯咧就曲终人散啦。咁啊，究竟呢一次嘅世界杯搞成点咧？咁都几多奇特嘅嘢。今日嘅《星岛社评》咧就有讲，政治商业令世界杯变质，特朗普搅局冇底线。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寻日圆满结束啦。咁西班牙国家队就凭藉住佢哋稳健嘅防守、纯熟嘅整体战同埋源源不绝嘅后备兵员咧，喺苦战超过2个小时之下，就以1-0击败尝试卫冕阿根廷。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咧，系第二度夺得冠军嘅。咁一代球王美斯嘅状态咧，似乎有啲老退啦。咁加上队友喺对方全场压迫嘅情况下踢得好急躁，犯规比较多。咁啊，尾段嘅时候咧，有球员就被驱逐，就变成咗10人应战。咁啊，执法水平方面咧，今次呢个决赛咧，继续有一啲争议性嘅裁决。咁但系整体而言咧，赛果应该系为大部分球迷所接受嘅。咁啊，今届世界杯真正惹人非议嘅咧，就系佢极度政治化同埋过度商业化。握手正正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的商界好友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两个人就合力搅局，将本应以体育竞赛为先的世界杯变成了以美国和特朗普为主角的政治表演舞台。

0: 同埋企业揾钱嘅机器。先讲政治化，美国联同以色列咧就喺世界杯决赛开打之前就向呢个伊朗开战，完全无视国际法，引发部分伊朗人咧就以其他撑伊人士，以至其他撑伊人士一度咧提出咧喺应唔应该杯葛呢一届嘅赛事咧咁。咁最后大部分认为咧就唔应该将体育与政治混为一谈。咁伊朗队决定咧就如期参赛啦，但系作为主办国嘅美国咧就诸多阻挠，包括拒绝向伊朗队多名嘅随行人员同埋大量嘅伊朗球迷批出入境签证，声言无法保障伊朗职球员喺美国嘅人身安全。咁啊，最终咧就迫使伊朗队改咗咧系喺另一个主办国墨西哥嘅境内住宿同埋进行训练，需要长途跋涉咁样咧去往返美国的球场作赛。更加赤裸裸的政治干预就是在于美国队前锋巴洛根在32强赛事里面犯规而领到红牌，依例他就要被罚停赛一场，缺席美国在16强迎战比利时这一场赛事。但是特朗普就在赛前公然就打电话给恩芬天奴，要求复检这个红牌的裁决，最后亦都极速宣布暂缓巴洛根的停赛令，等到美国队能够以最佳的阵容出赛，引起国际社会哗然。可幸的就是美国这个比利时队就在球场上技术性击倒美国队，成功晋级。咁商业化方面又点呢？咁决赛周呢主办国希望呢藉住赛事赚钱，咁实在系人之常情嚟嘅。咁但係今次美国同恩芬天奴呢就似乎做得太过火啦。决赛周呢个队伍由过往32队增加到48队，确实呢令到更多国家有机会参与，但同时呢亦都为咗增加转播权同埋广告收入嚟嘅。而好多第三世界国家嘅球迷根本咧负担唔起天价嘅决赛周门票。令人侧目嘅仲有决赛颁奖礼同埋闭幕仪式。明明美国队咧早已经被淘汰，但系大会仍然系演奏咗美国国歌。更搞笑咧就系特朗普喺颁奖之后咧就一度拒绝离开呢个颁奖台，企图将属于冠军队同全球球迷嘅国际体坛盛事变成咗美国同佢个人嘅政治 show。特朗普扬言咧，应该让美国再度独立办一次世界杯，飞起佢认为唔争气嘅呢个加拿大啊，同埋呢个墨西哥。咁啊，据报恩芬天奴咧就反建议，就话不如由中国同美国一同合办。咁两个人可能咧就唔系单纯讲笑，因为若果咧系从政治啊商业角度考虑，有关嘅提议咧对美国与国际足协咧确实系有其道理嘅，但系就并非其他国家同埋全球球迷之福啦。
1: 同大家睇咧，就系信报社评讲咧，新科技解决旧问题啦，水管防爆咧免扰民生嘅，人口稠密嘅筲箕湾至到西湾河一带，忽然咧系大范围食水中断嘅，万名居民日常生活咧顿觉系不便嘅，食肆被迫系停业啦，无奈收入受损嘅，水务署派人咧紧急维修，但系耗费咧长达咧系8个钟头先至揾到咧漏水源头。爆水管在香港可谓是司空见惯，不但只对社会运作和交通的运输造成滋扰，而且主要是扣至内地的东江的宝贵的食水白白是浪费，堪称是建材化水的。最近几年水务署加快了更换老旧的水管的，无可否认更换老旧的水管确实是产生了效用的。去年爆水管已经大幅减少了去到20宗，食水管的渗漏率亦都由2000年的超过25%下降到去去年的12.8%的。睇翻咧，水务署咧固然系应该继续咧系提速提效咧更换咧老旧嘅水管，但系相关嘅工程咧少不免系衍生另一个咧颇为滋扰民生嘅问题噶，就系掘路啦。香港嘅掘路工程咧往往系导致交通挤塞啦，如果掘完又掘，市民咧系烦不胜烦噶。咁而咧水务署同埋其他嘅政府部门咧，包括咗路政署咧，不妨系研究推动咧非开掘嘅技术啦。利用咧系土壤咧系钻孔手段咧，喺地表咧系不挖掘嘅情况之下咧，系铺设啦，同埋咧系复修以及更换咧地下水管同埋其他嘅设施噶。除此之外咧，机械人嘅新科技技术相关咧嘅技术咧，亦都相信有助于解。

0: 决咧地下水管嘅老旧嘅问题噶。既然水务署已经系参与咧成立咧管道机械人嘅联合嘅实验室，自然应该咧就系积极咁样咧俾呢个新科技咧系派上用场，配合翻香港独特嘅管降啦，优化间翻供水嘅服务。呢一次嘅筲箕湾嘅断水事件，足以反映传统方法咧揾出呢个漏水位置咧，的确系不定时，而且咧系费时失事噶。利用翻新科技咧，包括咗咧声波嘅传感啊等等呢啲咧，方为上策。
1: 大公报嘅社评咧，标题系机场数据亮丽啊，体现香港经济咧韧性十足嘅。机管局琴日公布嘅最新营运数据啦，表示香港上半年咧机场嘅接待旅客有成3280万人次啊，同比上升11%，货运量咧250万吨啊，按年升4.1%嘅，蝉联年度咧重要货运枢纽嘅大奖啊。航空业嘅亮丽咧，可以话展现咗香港经济嘅强大韧性同埋增长潜力啊。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非两国日前在南海仁爱暗山附近海域爆发冲突，双方各执一词。美国国务院今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对菲律宾海军人员采取危险和挑衅行动，并呼吁中方立即停止破坏区域稳定的行为。菲律宾军方就表示，事发时一艘载有8个人的中国海警降成充气艇驶近并绕行停泊在仁爱暗沙的菲军马德雷山号拍摄。菲军派出2艘橡皮艇前往驱离，指中方人员期间作出暴力而且具攻击性的反应，更加使用木棍击打一名菲军头部致其受伤。中国海警局昨日挨晚发文严正反驳，说当时一艘小型巡逻艇例行巡逻时，菲军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艇只。中方指控菲方率先以蛙掌、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依法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及堆等反制等措施，以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中方批评菲方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白宫表示，美国将会对一系列加拿大产品征收50%的惩罚性关税，以回应他所谓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待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3项公告，依据已经有近100年历史的1930年关税法实施有关关税。该条款允许美国对其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特定国家向其进口货品征收最高50%的关税。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书，受影响的加拿大产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菌和水泥等商品。新关税将会由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和其他收费基础上重复征收。美国纽约市一栋联邦大楼外星期一清晨发生纵火袭击，当局已经确认涉案疑犯是一个43岁退役陆军士兵。现场是曼哈顿下城的贾维茨联邦大楼，大楼进驻了几10个联邦机构和几千个雇员，当中包括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联邦调查局和联合国恐怖主义特警队，同时亦都设有联邦移民法庭。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表示，疑犯在现场淋泼汽油并以打火机和燃烧弹引燃，联邦保护局警员迅速制服并拘捕他，并在他携带的袋里面检获2支气枪和一份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宣言。事件共造成3个人受伤，包括一名平民和2个政府雇员。据官员透露，受伤平民是一个移民，原定在星期一出席他的移民身份聆讯。在本港，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疫情在过去4个星期越来越严重，新冠病毒

0: 阳性检测比率按星期进一步上升至 9.79%， 18宗严重个案中有7人离世，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相对提高。孔凡丽在电台节目指出，离世患者大部分是80岁以上长者或长期病患者，过去一年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感染后有较高风险出现并发症或肺炎。他说现在主流新冠病毒株主要造成轻症，大部分健康人士感染之后会出现发烧、喉咙痛和咳嗽等上呼吸道病症，和其他流行性病毒分别不大，但高危群组出现重症的风险较高。他强调现在疫苗足以提供有效保护，呼吁高危人士尽快接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次由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了。因为有水管爆裂，新蒲江崇宁街去着陆街方向近锦荣街的慢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水管急收，筲箕湾道去北角方向近新城街的慢线仍然封闭。港岛区交通畅顺，提提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墟一段比较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1: 世界随意门，
0: 新城资讯台。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睇咧股票市场嘅情况啊。美股方面咧就下跌咗落嚟噶，咁啊睇到咧，油价方面咧上到$83一桶楼上啦，咁啊金价上翻系$4,000左右嘅。咁我睇埋咧就系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啦，就系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港成一齐同我哋倾下咧成个投资环境。早晨，温港成。
4: 早晨 Grace， 早晨咧，早晨美文，早晨啊。
3: 大家早晨，咁啊睇一睇咧，就美国股市咧就全线跌咗落嚟啦。咁啊睇翻咧，即系道指方面咧，今朝早咧收啊跌咗307嘅，51,839收啦。你睇琴晚咧跌市嘅情况咧，边一类板块比较跌得多咧？
4: 嗱，咁讲咧就本身琴晚方面嚟讲咧，个别之前跌得比较多啲嘅板块咧，就稍微开始有少少好转咁样，例如好似芯片股啊嗰啲咁样咧，有少少好转，但系就始终弹唔起啦，其实吓。咁好多都系即系讲紧系高开低走，但系不至于到跌，叫做回稳翻啲咁样。市场依家其实都好关注未来方面嚟讲，咪星期三咧，咁其实 M 七即系科技七雄里边咧，咁其实都有呢个 Tesla 同埋有呢个嘅Google 方面会出业绩嘅。咁本身嚟讲，大家好关注就系 Google 方面嗰个业绩方面到底做成点咁样。咁睇兩點啦，其實一個就係將啲算力方面嚟講，點樣可以貨幣化，簡單啲講就揾錢。咁第二方面嚟講，就睇一睇佢哋嗰個資本開支方面嚟講，到底係擴張定係即係擴張放緩咁樣。咁因為啱啱早前咧，其實講緊係呢個三大嘅華爾街大行咧，其實咁高盛啦、JP Morgan 同埋 Morgan Stanley 咁樣啊，大細摩。五同高盛三大投行咧，咁都出曬報告，其實就話到咧，今年因為其實講緊嗰個嘅喺芯片上邊或者喺呢個 AI 人工智能上邊嗰個資本開支都成7,250億，咁但係去到呢個2030年咧，佢哋估計先去到10,000億咁樣，咁即係意思係未來方面嚟講增長放慢嘅，佢哋嗰個邏輯係，咁所以變成個市場就好關注，亦都引發到近期嗰啲市啦。咁依家短期方面嚟講，我會估計啦，其實大家會睇住星期三，星期三應該我諗太失望未必會嘅，因為其實 Google 呢好好丑丑都係第一間可以喺人工智能裏邊賺得到錢、揾得到食嘅公司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如果標普方面，我睇今個禮拜咧，咁本身依家暫時就見佢個走勢啦。咁之前嚟講7,600嗰個位置咧，好似阻力都幾大，咁因為去到7,580到就已經掉頭啦。咁其實調翻轉頭下邊方面嚟講咧，7,300亦都有支持咁樣。咁琴晚收咗喺7,443嗰啲位置咁樣。短期我諗大家觀望氣氛比較濃啲啦。咁同埋當然咧，地緣政治亦都係一個考慮啦。咁依家特朗普似乎塌塌地窮咁樣，咁點解我話塌塌地咧？因為講緊又話開始重新再傾翻咁樣，咁如果真係打得咁興起嘅，點會傾咧？基本上咁所以後市方面嚟講，就好低嘅時候就無謂沽啦，調翻轉頭咧，高嘅時候亦都無謂追，咁睇一睇翻往後嗰個嘅消息個發展啦。我自己都係審慎樂觀，對，寧願揸貨好過沽貨咯。其實就咁樣咯。
3: 嗯，咁啊睇到咧，韩国股市方面咧，连日嚟咧都系大上大落啦，特别系首尔综合指数咧，琴日咧都跌超过4%啦。SK 海力士咧 ADR 方面嗰个走势点样走咧？你自己睇。
4: 嗱，讲紧就 SK 方面嚟讲，琴日个走势咧就冲高回落嘅，咁啊讲紧佢个走势好差又讲唔上，但系就你见到。即係如果喺美國嗰邊嚟講，就悶悶地咁樣咯。其實嚇，咁啊講緊就好似冇乜特別太大方向。咁我諗同翻喺韓國嗰邊嚟講拖累有啲關係，因為韓國嗰邊嚟講要跌，咁變咗去到即係講緊係呢個美國時段啦。咁佢其實講緊啊跌就跌好少啫，其實 1.86% 對海力士嚟講呢啲根本上係濕濕碎小菜一碟。大家知道佢一日可以上10-20% 嘅嘛，咁所以變咗嚟講，大家都好慣嘅啦。其實嚇，如果1.86%算係當係平穩，但係其實曾經盤中咧係上過反彈嘅。咁最高嘅時候，當其時係衝到上去呢個14165嗰啲位置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始終收市前都係一路慢慢碌翻落嚟咁樣。大家喺個記憶體上邊咧，對記憶體其實係。 有信心、有興趣嘅，不過但係冇人願意上摸頂咯。其實嚇，咁同埋韓國嗰邊嚟講，啲政策方面嘅失誤，再加埋講緊啲股民方面嚟講係衝動啦。咁未來方面嚟講，市場都會觀察，因為其實就韓國政府出咗好多招啦。其實嚇，咁一來又加息，二來又講緊係即係本身限制嗰啲嘅即係芯片股方面啲 ETF 嘅發行啊咁樣。咁限制多多嘅時候，大家即係對於個信心上邊有少少影響。咁但係 SK 同埋呢個嘅即係 SK 本身嚟講，同埋呢個 Samsung 咧，始終都係市場兩大龍頭啊。其實嚇，咁而 SK 方面嚟講，琴日佢哋嗰個嘅本身嗰個嘅 CEO 本身都出嚟講一啲説話嘅，咁啊吹太遠，咁就講緊出嚟講咗就話 memories 嗰個嘅嗰個記憶體方面嚟講咧，應該要跌翻啲咁樣，咁因為太高嘅話咧，會影響住成個行業嘅發展咁樣。可能係呢句說話啦，咁所以其實嗰陣就影響到開歷史短期個股價走勢啦。
1: 咁其實咧，我都想講翻咧，美國咧，你而家嗰個周邊嘅形勢咧就冇改善過之餘咧，就一味將佢拖長。咁一方面咧，又想傾又想唔傾呢個咧，我哋已經好煩厭啦，即係四五十次你來回，大家信你先傻。但係反而咧，就係佢實實正正咧，就算佢用啲低階啲嘅武器都好咧，就成日喺度襲擊。佢又話隨時咧會升級咧對伊朗嗰個戰事。咁呢個口講之餘咧，佢又真係唔係話。冇出擊嘅，佢又真係連續又肥下人嘅咁。咁而家咧，反而咧就係海灣國家咧，究竟即係你哋幾時完啊？沒完沒了咁嘅情況下咧，即係佢哋都想話你俾我哋一個説法，咁跟住我哋就有下一步。你會唔會連周邊嗰啲鄰國啊，就算同邊個 friend 開都好啦，覺得大家都好似攞唔到一個説法同埋方向咧？
4: 依家其實咧就全輸，基本上其實嚇咁啊，平時話咩雙贏啊，但話雙輸啊，依家唔係雙贏，唔係雙輸，依家係海灣國家全輸，包括埋美國。因為講緊咧，雖然就美國就話講緊係即係本身佢唔需要嗰度啲油，但係調翻轉頭個油價升咗，咁老實講，其實特朗普個選情，即係我好難會我樂觀咯，基本上其實嚇。咁亦都相信係因為個選情問題，特朗普方面嚟講經常 tackle 咁解。咁我自己個人個邏輯方面嚟講咧，就呢單嘢如果唔係盡快解決嘅話咧，一路咁拖落去咧，對於後市方面嚟講，大家都冇乜著數咁樣。咁因為油價始終你定住喺個高位度，咁你琴日方面嚟講個報油都曾經最高都衝到上去呢個嘅90美元嗰啲位置，雖然收翻落去86嗰啲位啦，但係始終其實就好似。啊！頭上邊有把刀咁樣，咁你好似唔知佢幾時跌落嚟咁樣，咁對於投資者嚟講，好難喺一種咁樣嘅環境之下去做一啲好即係進取少少嘅投資，或者大膽少少嘅投資咁樣。咁再加埋聯儲局咧，其實嚇完美都好意識噶啦，其實嚇。咁依家如果睇翻 tech back 方面嚟講，本身對於今年加息嗰個嘅次數同埋步伐咧。覺得今年加息的機會率已經去到成 86% 是會覺得今年是會加息，咁即係幾乎是會加息的啦，已經係。只不過問題就是講到底是九月啊，定係其他時間咧咁樣？到底是加一次兩次咧，定係最癲嘅加三次咧咁樣？咁其實依家都有一啲嘅市場人士方面嚟講猜測嘅，其實嚇，依家暫時嚟講最癲就估計加到去呢個4.25咯，其實嚇加三次、加四次咁樣、加三次咁樣咯，其實嚇。咁但係調返轉頭呢，就我會覺得呢，就呢個嘅中東戰火呢，如果美國係咁拖落去呢，其實對佢都冇著數嘅，所以其實最終結果又係返埋位傾，咁佢又一係佢又即係佢有本事嘅，講緊係即係維護到霍爾木斯海峽個通行安全呢，其實如果維護唔到嘅話都係麻煩，海灣國家亦都唔願意俾嗰個保護費，俾個即係叫做過路費啦，唔係叫保護費啦，唔係咁願意俾過路費呢個伊朗咁樣。而伊朗方面嚟講，最新亦都有消息講，就本身穩也沒胡塞武裝嗰邊嚟講，可能會去封呢個曼德海峽咁樣。如果封埋曼德海峽，直接影響到本身區內大佬啦。其實嚇咁啊，講沙特阿拉伯方面嚟講，嗰個原油出口利益佢已經避咗佢噶啦。之前嚟講已經行呢個霍爾木齊海峽，依家已經掉頭行咗去呢個曼德海峽，而曼德海峽都封埋嘅話咧。咁其實係得呢個蘇伊士運河可以俾佢出口嘅啫，其實嚇咁變咗出口，但係佢啲客係喺亞洲地區嘅嘛，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呢個都好難尋味。我覺得最後都係埋台，最後所以市場依家暫時冇話今年年初即係早幾個月咁驚，去到81蚊嗰啲位置啲油價嗰啲咁樣冇咁驚住，但係未來都特密次要留意翻咯。
5: 嗯。 咁你仲有胡塞武裝組織咁啊話嚇，即係針對啲商船啊，即係搞搞震啊，咁即係似乎美國撤出咗呢個世界警察呢個角色之後咧，即係嚇各地啲紛亂咧就接踵而嚟啦嚇，咁啊美國話要收保護費先再會去幫手啦嘛，咁啊啲國家都俾到手軟嘅啦，已經中東嗰啲都舉曬白旗啊，你要乜啊攞乜嘅啦嚇，飛機就送俾你啊，咩都做曬，咁但係似乎要和平地做翻全球化底下嗰種商業貿易先行啊，大家唔會話因為政治紛爭咧就話阻住啲啊貿易往來呢個日子啊遠去啦，係嘛啊？咁呢個新時代會點樣啊？即係發展呢個全球化啊，成日都講話會啊被去啦，咁應該去又去唔到嘅啊！你始終啲算力中心你要買火牛都係中國製造啦，咁但係你點樣令到啊？即係呢個新2.0啊，全球化2.0會有咩特徵咧嚇？
4: 嗱咁講，其實就現階段咧，中國對即係美國對中國或者歐洲對中國咧，就都係講多過做嘅。其實嚇咁啊，講緊係因為其實好現實一個問題咧，你明顯睇見中國上咗嚟咧，咁你叫啲政治人物即係話自己嚇我做得唔好啊，我做得好差咁樣，咁其實就好難嘅。其實嚇咁同埋有啲咩禍，有啲咩事又揾中國嚟做代罪羔羊，這個已經係十幾廿年呢個嘅習慣咁樣。一下子好难搣甩嘅，其实咁所以表嚟讲就啲制裁方面嚟讲系有，但系都好似甲靴搔痒咁。同埋我哋中国人最叻就你有过墙，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咁样。总言之，大家咁其实就本身希望好好维持翻嗰个商业关系，但系依家其实最麻烦有一个点就系、是、全球依家好似就即系唔知算唔算叫冇咗个大佬啊，冇咗个世界警察咧。咁你變咗咧，就的而且確就依家搞到好似中東嗰邊前邊有狼，後邊有虎咁樣。咁不得不讚下，其實講緊我哋國家啲領導人，以往其實用電力方面嚟講，去到一個鋪排咁樣，由鄧小平年代咁一路去到依家稀土咁樣。咁其實講緊就本身未來方面點發展咧？嗱，依家其實內地方面好積極搞科技嘅，其實你見到近期咧。都喺深圳嗰邊嚟講，啊，習主席去個科技展，咁本身嚟講咧，亦都見到科技格鬥場，咁其實都開始越嚟越 hot 啊，其實嚇，咁我覺得其實未來方面嚟嗰個發展咧，咁應該都係科技大頭嘅，只不過問題未來邊個做科技嘅，即係領班人咁解，其實嚇，千祈唔好睇低自己，我哋中國人咧，我哋啲算力嗰個計算嗰個嘅即係開支方面嚟講，平過美國方面可以係20倍、30倍嘅，其實嚇。同一個咁樣嘅即係問題話，同一個咁樣嘅工作咧，我哋可能講緊幾千美金搞得掂，佢哋要兩個幾銀錢美金可以去到最誇張嘅時候。咁所以變咗嚟講，我諗未來方面嚟講，科技帶頭啦，而講緊係投資上邊都一定係科技帶頭。跟住第二樣嘢就係講緊嗰啲既得利益者方面嚟講，咁本身嚟講，例如啲高息股咧，咁我 assume 嗰啲係算係既得利益者，咁其實好穩定咁樣。你當公用股又好，嚇當一啲嘅，即係本身嚟講啲電信啊，甚或乎嚇講緊係一啲嘅內需，其實近期都好高息嘅，不過有時驚佢股價啫。其實嚇咁，其實呢啲都係大家可以，如果估值平嘅、息率高嘅，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少少咯。
1: 咁而家咧，其實即係。在貿易上呢，我覺得就美國點樣壓制都好啦，有好多嘢喺成本呢個樣嘢最現實㗎啦，喺成本個計算啦，又或者嗰個量產嗰、那個即係點樣洶湧法呢，其實成日叫人哋啊搬返去美國設廠又好咩都好啦，我諗任何一個商家即使係咁以招呼下特朗普，即係等佢啊即係買下佢歡心都好啦，我覺得呢樣嘢唔會係一件徹底會做嘅事，況且人哋計條數就話咁你两三年后你老哥唔做嘅时候，咁我点啊？成嚿厂、成个生产基地、生产线搬走咗，又搬翻去边啊？咁人哋都系追逐一啲平嘅或者成本低嘅一啲即系咁样先系长远做生意噶嘛。咁所以咧，我又觉得佢而家点样逼又好，佢运用关税又好，甚至乎佢同加拿大嘅关系，哇！即系时好又时坏，咁佢喐啲嗰把口就系话啊。你嗰条咁啊美加啊天桥啊，即系嗰条车桥啊吓，如果唔咩，我又加你关税咁，即系佢用一种咁烂仔 feel 嘅方法去对佢嘅邻邦咧，即系我又睇唔出，即系人哋会点样对佢心悦诚服咯，咁所以佢嗰啲嘢都系 得個港字啦，咁但係反而調翻轉啦，佢咧就好鬼唔中意美國嗰、那個即係舊嗰個首相嘅，咁啊嗰個失嗰、那個嗰、那個司紀賢咧就黯然又拜咗拜啦，係即係呢十年嚟喺唐寧街十號門口咧嗰啲記者咧，即係送下呢個啊，又即係啊迎來呢、這個，連啲Royal Family 嘅成員都好忙啊，之前就英女王啦，而家就係阿查理斯啦，就成日要同舊嗰個 say goodbye 啊，同新嗰個咧就 welcome。咁但係你覺得呢個貝安特咧，大家都出身自工黨啦，時代佬啊有啲唔同嘅，即係兩個都雖然四四方方、木木立立，咁但係似乎貝安特咧就多少少貼地嘅嘢，因為佢喺大曼切斯特咧就即係做過一啲即係類似我哋而家區議會咁樣啦。咁咧咁佢嗰個 priority 咧就似乎同阿司紀賢係有啲唔同嘅。嗱，大家見到佢咧喺 local 咧就還可以啦，哇！佢而家即係 top top 就話嗰啲 street sleeper 啊嘛，嗰啲露宿者，佢又要做啲嘢啊，令到大家咧嗰條燃油啊，嗰啲生活指數降低，又係要做啲嘢。但係你擔唔擔心佢外交咧？因為佢呢、這個背景都冇乜經驗啦，加上即係對特朗普呢啲魚狼似虎又咁奸狡嘅，佢應唔應付得嚟㗎？
4: 嗱咁講啦，嗱司紀賢同呢個本身新任首相啊，貝安德咧，其實嚇我成日搞錯咗，即係安德乜嘢咁樣嚇。咁啊講緊就本身，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嚇，貝安德其實將個焦點擺翻喺自己國內係好正常。不過但係講緊咧呢個首相位，老實講都係個燙手山芋嚟嘅，其實嚇咁樣，因為講緊都冇人同佢爭嘅，
1: 十年第七個啦，佢係
4: 不如你做啦，其實我唔做啦，咁樣個個寧願都話明哲保身咁樣，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本身佢有好多理想嘅，其實佢將個焦點方面擺翻喺國內呢個好合理咁樣，但係我會 concern 就係佢有冇錢咧，其實依家都係一個問題，因為佢哋英債方面個息率都係徘徊翻一啲高位，5厘嗰啲樓上嗰啲位置咁樣，5厘附近嗰啲位置。

0: 始终其实讲紧系市场对佢哋嘅信心啦。呢啲唔係好足咁樣，英國個匯率方面一三幾呢個位，我覺得可以維持到嘅機會啦。咁啊，講緊都 OK 嘅，其實嚇，咁你可能一三二、一三三呢啲位置附近徘徊，又未必好大上，未必好大落咁樣。咁但係個即係對於政府方面嚟講，財政狀況咧，本身由卓惠斯開始咧，大家已經好相對好懷疑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會唔會？佢可以派到啲福利啊，或者嗰陣真係好似佢話齋咁啊，將啲權力下放，咁可以等於解決到個問題咧。咁樣大家需要知道，英國好多郡縣其實嗰陣都本身有破產嘅邊緣，或者嗰陣可能垃圾錢都俾唔起咁樣嗰啲嘅，根本上其實嚇，咁到底點樣去解決咧？咁樣咁我諗都佢都係難做嘅，即係巧婦難為無米炊。我自己覺得我對佢冇乜特別期望，咁始終都係一個素人，咁突然間上嚟，咁而至於對於外交方面嚟講咧。特朗普我相信短期如果他再发动一些的即是关税战呢，英国都是恶搞，不过对上一次司几言就太顺民了，因为英国其实讲紧是对美国有赤字，即是简单讲英国买美国的东西是多过美国买英国的东西，咁所以其实讲某程度上即是今次新首相上场呢，会不会叫勒紧单少少呢，咁样咁呢个都拭目以待啦，但英国不嬲都是即是好似跟住美国后边咁样，咁都跟咗好多年，由即係講緊係 John Major， 甚至乎呢個嘅戴卓爾開始到依家，咁我諗都幾難改變。
1: 嗯，講開英國咧，咁英國金融時報咧就報道咧就話，倫敦嘅證券交易所咧計劃咧出年咧推行咧全天候交易啦，咁就推出呢個夜盤交易平台啦。咁啊睇翻呢個係咪都係大勢所趨啦？香港呢邊亦都打算咧，港交所話正考慮咧延長嗰個股票交易時間嘅，點樣睇呢一樣嘢咧？
0: 我其实我都讲咗好多次嘅，其实我觉得可以24小时就不如24小时啦，其实根本上呢依家即係食下时间諗住吸埋咁样呢，咁其实不如就唔好食啦，其实大家好似当即係便利店咁样，总言之即係自己自动自觉啦，其实同埋我哋业内人士坦白讲啦，我哋都惯咗手机不离手㗎啦，其实通常都唔止一部㗎啦，基本上咁有部我嚟睇下个市，有部我嚟可能讲緊电话咁样，咁其实呢啲好 popular 啦，所以我自己觉得就越流通是越好的，时间方面来讲越方便越好的，所以这个我个人支持的。
2: 总之呢 ,Global 啦，即係全球运行啦 ,24 小时啦，即係火星都炒到股票咁嗰种啦。好啦，今日多谢阿温钢成同我哋嘅分析。
1: 唔该晒。
3: 早上7点56分。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小麦
9: 你好啊，程主播，
8: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10: Morning has broken，
9: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1: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1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
13: 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首相府宣布，新任首相贝安德已经完成组建新一届内阁。在新内阁名单中，荷里安获任命为财政大臣。之前他曾经因为不满国防开支安排而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防大臣职务就由前卫生大臣斯卓添接任。斯卓添之前一度被视为热门的首相人选，但最终决定放弃参选执政工党党魁，并转为支持贝安德。至于其他重要国员职位，马曼廷获任命为内政大臣，文纳宾出任外交大臣，故意为掌管卫生部，韦洛涛就出任商业创新和科学大臣。贝安德较早前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外发表演讲，强调新政府将推动四十年来最重大的变革，建立全新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他指出，新政府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并将更多中央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前首相斯纪贤在星期一较早时正式辞去首相职务，之后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前往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理斯三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履新成为英国首相。贝安德在履新的第一日已经先后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总统马克龙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等多国领袖通电话。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他同贝安德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谈话，并透露两人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会面。特朗普表示，两个人讨论了北海石油、贸易、军事同盟、科尔木兹海峡清除水雷同埋好多其他议题。英国首相府就表示，贝安德向特朗普表示，期望对方在未来的访问行程中能够有机会亲身感受曼彻斯特的独特魅力。贝安德之后同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自己以及英国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贝安德并邀请泽连斯基在最早的可行时间访问英国。而在同马克龙通电话时，贝安德展述了将怎样继续深化英法两国的紧密关系，双方并就支援乌克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在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经在本港时间凌晨四点展开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是美军连续第十晚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伊朗多地随即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报道，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传出多声巨响，而伊朗东部霍尔木兹金省的西里克附近亦都发生多次爆炸。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问，誓言就美军在上个周末袭击身亡一事向伊朗展开报复，扬言伊朗每次杀害一个美国士兵都必须为此付出多几倍的代价。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日公布，共有三个美军在上个周末的袭击中丧生，另外有一个人失踪，令到美伊冲突二月爆发以来阵亡美军人数增加至到17人。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收到多份报告指，一艘邮轮经甚高频的第十六频道通报，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弹体打击。办公室指出，事发地点位于亚万尼马东北大约八海里处，当局目前正就事件展开调查。据新华社引述海员。